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2: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3: 每一天从
4: 早安开始，
3: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依然关注到的是早安每一天，我是李翔。
4: 大家好，我是歌明。
3: 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咿呀咿呀又说早上好。
4: 早上好，
3: 欢迎您的加入。还看到了朋友们的分享互动，比方说还看到了来自于尾号5842说，我十年就是翔哥的粉丝了，还是10年吧，应该说10年我10年我没有在这儿到这儿呢啊。10年我年底到的，好像
4: 好是吗？上节目了吗？当时
3: 07的010没有，没有到呢，
4: 没有，
3: 没有了，没有呢，
4: 记差了吧？
3: 不是哈，咋意思？你是新华的？好，还有看到了来自于这位朋友小强的幸福生活说，早上好呀，
4: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朋友们，
3: 各位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直播哈。那我们这会儿也跟大家一起来梳理捋一捋来自于路上的情况哈，来跟各位分享更多信息。如果说已经关注我们的直播的话呢，赶紧来到直播当中来，互动方式哈啊，这个就是很简单，直接在我们听见林凡的官号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关注路上信息，跟您分享一下高速信息。首先是长治到林凡，去林凡兰州方向呢，940公里加320米至940公里加520米的路肩进行沿线设施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了应急车道，需要注意了。还有青兰高速临济段上行去宜川兰州方向的临济段的起点临汾枢纽。

0: 到南新店收费站之间呢，有一段路进行安全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已建有京昆高速麒麟段双向岷江收费站至麒麟段终点临汾互通南之间呢，一段路程呢进行的是路面施工日常养护的流动作业，关闭了应急车道了。还有就是京昆高速麒麟段下行去太原北京方向的岷江收费站至霍州收费站之间有一段路呢进行绿化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各位要注意喽。
1: 没错，关注完了高速通行的情况，也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市区的路况信息。各位，北京时间的8:09，目前呢这会儿我们市区早高峰压力也已经逐渐的退却了。鼓楼环岛目前没有看到有堵车的地方，鼓楼的西大街可以去正常通行。
0: 对，
1: 中心城区目前了解到在我们的长兴中间也是可以去正常的放心通过的啊。然后有一个路段要提醒一下各位的是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解放路科北巷的南口。这边呢了解到的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波车多的一个情况。但是各位朋友们，除了这个地儿，咱们整个市区通行情况都是蛮不错的，所以说
0: 是的，
1: 您只要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减速通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呢，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各位，咱堵车咱不用堵心，当然呢咱行车路上不想听音乐了，来听听广播，广播当中啥都有呢。
0: 是的，欢迎各位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互动起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调整个节奏哈，接下来进入到新闻早班车吧。说新闻早班车，一起关注早新闻。首先了解要闻信息。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呢，于今年4月底结束了。全国各类的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了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1: 再来关注教育部等9部门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
0: 再来关注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以来呢，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
1: 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
0: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的4月底呢，全国已为13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1: 再来关注10号，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
0: 再来关注2026年世乒团世乒赛的团体赛，10号呢在英国伦敦展开了决赛争夺，中国队均战胜了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真带劲儿。
1: 同样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10号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成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
0: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呢，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1: 再来关注，国家体育总局表示，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这类活动。
0: 北京警方传来好消息，他们成功打掉了一个依托短视频平台引流专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
1: 再来了解一下，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
0: 我国科研团队近日复原一名马济堂战役无名烈士相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正在为无名烈士寻亲。
1: 再来关注考古方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
0: 10号2026世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
1: 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

0: 分布有5000头左右。
1: 关注一下人民声音啊，今年以来呢，青春经济屡被政策提及，人民锐评发文，热度之下需要避免窄化甚至误读青春经济。于青年，青春经济丰富的是生活选择，拓宽的是成长空间。于城市，青春经济注入的是发展活力，塑造的是独特魅力。于国家，青春经济提供的是发展动能，激发的是经济潜能。当一代人的青春志向和国家的创新战略同频共振，迸发出的将是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潮的磅礴力量。
0: 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关于天气。今天西藏中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新疆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和东北部、贵州西部、广西北部、山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那么最近呢，要去四川的朋友要注意了，5月13号的晚上的9点半到5月14号的早上的6点，成名高速公路 S8 养马收费站至温江北收费站之间呢，由西向东方向路段封闭施工了，禁止机动车通行，各位要注意了。
0: 再来关注山西，为了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将于5月11日至7月31日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第45窟实施临时封闭，开展数字化采集工作。
1: 感谢关注新闻早班车，播报理想和高敏陪伴您在每天早上的早安每一天啊。真带劲儿哈，刚才那个写的真好，这个啊，中国队均战胜日本队，
0: 对，咱们这个
1: 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我以为他们说日本这中国队战胜了日本队，获得了男子和女子团体冠军，分别都会强调一下，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
0: 所以说啊，乒乒乓乓，世界无双啊，说的就是咱们国乒。然后刚刚还有那个关于攀岩的这个也会觉得哇，好牛啊！
1: 是的，
0: 因为他攀岩一共用的是什么？用的是4秒54的一个成绩。
1: 就这。哒哒哒，
0: 来，就是3、2、1，开始，1、2、3，结束。
1: 他们一边上面摸一个那个感应器是吧？我记得。
0: 对，哒哒哒，啪，对啊，就用4秒54的一个成绩。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我没念错吧？没念错啊，
1: 太棒了，
0: 太棒了啊！
1: 点赞点赞啊！
0: 嗯，
1: 好，那么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有任何想要说的话、想分享、想听的歌曲，都可以来直接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跟我们客气啊！
0: 嗯，
1: 然后呢，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新华社也发布了说，国乒男团是12连冠哈，我们。可以稍微延伸跟您各位来讲一讲我们中国的骄傲哈。
0: 对，
1: 就是说5月11号凌晨的伦敦世乒赛的男团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了日本队，夺得冠军了。说第一盘的时候呢，是在先失两局的这个不利情况下，连扳回了3局，哇，就先失了两局，然后再扳了3局，
0: 对，
1: 3-2战胜的。然后第二盘的时候呢，是3-1战胜的。最后一盘的是3-1战胜的。
0: 嗯，对。
1: 哇呀，这个天哪！
0: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很想
1: 咋那么帅气呢，
0: 就是我很想就是。跟大家就是聊起来这个关于国乒的话，大家最先认识到国乒，跟你最先认识到国乒的队员，或者说你开始从关注到体育的国乒是哪位动员运动员开始的？哪位运动员开始的？
1: 对对对哈。然后那个最早你要说我就是能想起来的人哈，他们叫啥来着？让我想一下，
0: 刘国梁。
1: 马龙是马龙吧？
0: 是马龙，
1: 就觉得马龙很帅气。我这人比较花边哈，就是关注马龙和蔡依林上那个。快乐大本营那会儿了。
0: 哦，他是哲令的粉丝
1: 啊，对，他特别喜欢。然后当时那天的时候出现啊，他就红温，哇，很激动，好像还手牵手唱了一首歌啥的。
0: 哇哦，然后
1: 就这么回事吧？
0: 我没看过啊，所以我不太确定哈。然后但是呢，我们说
1: 王浩是吗？
0: 王浩有，但
1: 是王浩吧？
0: 后来好像是国乒的教练了，已经。
1: 王浩，还有那个秦什么秦来着？
0: 忘记了，我不知道。
1: 对不起，因为你看
0: 稍微
1: 我以为你懂得很多，然后
0: 我没有懂得很多，我只是想知道他我们到底就是年龄差了多少，就是这个代沟到底差了多少，因为就是对于很多
1: 那刘国梁就不用说了呗，可能你关注就知道他当教练了，有呗。
0: 对，我关注的时候他已经当教练，可能就是马龙啊、樊振东啊，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梁靖昆呐、然后张本智和呀、王楚钦呐、林诗栋啊，
1: 你们都不要吃了，
0: 这些就是后期，然后大家已经开始就是。 说哇，网上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视频流传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哇，好牛好帅啊，包括像一些外号大头，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大家都会这么叫啊，
1: 是
0: 就是反正就是每一个运动员身上他确实都是每一个运动员的一个风采和特色在的，不管是我国的男乒还是女乒，不管

0: 是哪一项这个体育赛事的运动员。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其实呢，在大家看到这个体育赛事的同时，同样的，对运动员的生活要离得稍远一点。
1: 是的，
0: 粉圈文化还是不要沾染他们啊。
1: 对对对，哈。然后呢，比方说来相关的数据来看一看的话。就是目前就是说两个维度，历史地位与当前实力。说历史最伟大的是马龙，
0: 马龙
1: 唯一双满双圈大满贯，两次集齐奥运世乒赛世界杯单打冠军。然后呢说两个奥运男单，三个世乒赛的男单，三个世界杯男单，荣誉断层领先，国际乒联官方认定的当代无争议的JOAT、
0: wow, 天哪，就是啊、然后呢包括现在像我们这个大头王楚钦、他同样也
1: 是
0: 我们
1: 世界第一，
0: 对，世界排名第一，他是有那个分数的嘛，断层领先的啊、
1: 也都很，
0: 然后呢包括我记得是还有我们这个樊振
1: 东，
0: 樊振东也是非常牛啊
1: 啊！你看就日本的张本智和是当前世界前三，然后这个哈，
0: 然后呢之前的时候呢就说的是有这样一句话啊、就说的说历史看马龙，说现在看王楚钦，但我觉得说不应该如此的武断，因为国乒尚有人才出啊，我们一起去期待一下，在未来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看的更加有这种精彩的一些赛事当中的一些展示。
1: 好，北京时间的8:20，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时刻跟上我们节奏，一起来分享互动起来了。那么早间的这首新歌的推荐也一定要为您安排上一下子，是吗？上次我们安排了主角，好好听，突然发现哇，全网爆火呀。
0: 对，那首歌王菲唱那个戏腔，哇哦，天哪，
1: 通过咱们节目组前手机算首发了一次，
0: 也算首发了啊。
1: 我们找一首，接下来找 AI 的吧， AI 又翻唱了吧，
0: 大头侄啊，
1: 仍想一起去追，
0: 一起来听一下吧。
1: 我看还有其他的这个新人吧，刚爱一出新歌了，《星梦》。
0: 哎呦，
1: 你想听吗？
0: 来听一下。
1: 来，
0: 早间时间，各位造起来喽！
1: 来吧。

谁的初吻还在呀、啊？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

0: 王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啊。这首歌是一首盖啊，就是那个唱 rap you you check now 的盖啊，他的一首新歌。然后希望呢，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呢，各位可以朋友们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的评论区当中，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去聊。刚刚在这个广告时间段还跟这个响哥又聊到，我说怎么感觉就是盖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就有一首歌特别特别火，然后好像就那首歌是最火的，就是那首就是苦行僧，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1: 我要从南走到北，
0: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啊，我要

但我进得多啊。对，就是这首歌好像是我认识盖的第一首歌，我当时觉得哇好有态度啊。然后呢后来呢就是也出过很多歌，但是我可能就是也不是特别关注乐坛呢、啊、所以说啊，就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更好听的一些歌曲可以分享的话呢，可以来分享到我们那个评论区当中啊。老猫来了说还说不是情侣装，嘿真不是，只能说我俩是咋呢，就是精准的拿捏了彼此衣柜当中就为数不多的那几件衣服，就每天早上过来碰个运气总能碰到的，默契这一块呢被咱给拿捏住了。

0: 那当然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消息啊，各位朋友们，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油价吧，各位朋友们啊，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发现油价呢这个涨得让人觉得有点儿，对，涨得你前两天加油了吗？八号的时候呢是24点迎来了我们一波新的一个成品油的一个调价，然后不知道大家这个油价这个加满箱了吗？然后从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来看，各位朋友们啊，下一轮这个油价调整期间，我们这个原油的一个价格应该还会再次上涨，从目前的这个预测来看应该还是会上涨的。我们到时候呢会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及时的来跟大家去关注到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关于油价的一方面的一个消息啊，朋友们。然后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可以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然后呢您就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今天早间的一个早安，每一天呢也将会陪伴在您身边，给大家去送上一份行车路上的一个好心情。如果说各位有一些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到的内容，或者想要跟我们一起去聊到的一些事儿啊，各位朋友们您都可以来直接找到我们。这两天咱们林汾那个花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打卡的。其实每年呢到了春天，到了这个春夏这个交际，临汾这个街头巷尾真的就是花团锦簇。我们总说啊，这个花果城，花果城在最近这段时间你会感受非常的明显和明确。在王府井那边上、啊、那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花墙，哇，漂亮极了。那么相信呢在过不久之后，我们这个解放路这个花墙也将会直接开放，到时候呢又会吸引不少这个小哥哥小姐姐去拍照打卡的。而且呢我这两天在抖音当中还刷到了有很多这个朋友说到了说最近有这个叫什么来着，在我们锣鼓桥下汾河公园走近之后，大概就是往北还是往南走的一个位置，会有一个绿野仙踪即视感的一个拍照打卡点，各位有知道的吗？还没醒就奔鼓楼，来份李家丸子多放下。知行合一问啊，花墙在哪儿呢？王府井那边的话呢，就是你在这个王府井这个附近那条路上溜达两圈你就能找着，人多的地儿就是那花墙。然后我们解放路在这个市委门口也是有一大片花墙的，相信这两天应该也要快要开了。
1: 我不能忘本，逃学打架无恶不作也没忘根，不管你在北京上海纽约和伦敦，没事给自己爸爸卖，别忘。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手洗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来吧各位，每一天从早安开始啦、啊、这里是早安每一天的时间，我是李强。
3: 大家好，我是高敏。
2: 好，刚才有人说花墙了是吧、嗯、快讲一讲花墙有哪些地方呀。我只知道王府井那边边，
3: 就是
2: 那叫河坟路。
3: 不是，我刚才已经说了一遍了，他说我嘴太快了，因为马上进广告了，我就赶紧没听清
2: 啊。
3: 我慢慢的跟你说啊，
2: 是
3: 这个知行合一、
2: 嗯、
3: 首先呢，咱们临汾目前大家一提到花墙，
2: 对，
3: 比较著名大家公认的一个点在哪，
2: 在哪里呢？
3: 就是王府井、哦，
2: 对的，
3: 那个、广祺那个财那个某富中心，
2: 可以说的对，
3: 那个对面，它其实就是说我们目前临汾大家一提到花墙，首先想到的是这儿啊，百米长的一个花墙，非常的壮观，而且出片。
2: 是的，
3: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在解放路。
2: 啊，解放路
3: 上，解放路就在市委的这个
2: 附近
3: 那个墙那块儿、就是
2: 在路的北
3: 边，
2: 在路北边的那边、
3: 啊、然后你要不就是开车从解放路上走一下，你一定能瞅着、啊、
2: 还有就是你看八一宾馆的外墙那边也有、嗯、
3: 但我说实话
2: 去过啊，
3: 八一宾馆外墙那块儿
2: 啊
3: 略微略显稀疏
2: 啊，是
3: 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稀疏
2: 啊，
3: 但是那块人确实少一些，你就是如果你后期有这个非常精湛的 P 图技术，
2: 嗯，
3: 把它 P 成花团锦簇的
2: 更
3: 多一些，那么你去这边能够避开人流啊。
2: 是的，然后或者你说我就实在去不了的话，我好喜欢那些发发呀怎么办呢，那你就用豆包帮你，你说你
3: 豆包豆包请帮我 P 一张我人站在蔷薇花墙跟前，身着一个白色 T 恤下

0: 呢，着一个白色短裙，非常青春有活力的一张照片，要有网红风格，要出一张神图。同样切记，这个面部五官要仿照我这张照片的面部五官来进行修改。
1: 那你直接这么说，来，快帮我说，来。
0: 不是，那我刚才说的时候，你咋不拿
1: 来？来，就是摁这儿，点一下开始。哎，摁住，摁住说话就可以了。
0: 不用了。
1: 啊。
0: 好，豆包豆包，请帮我 P 一张站在蔷薇花墙前面的照片，要求整体色彩明亮鲜艳，整体表情和动作自然舒缓。同样要切记，在整个 P 图的过程当中，要模仿当下最流行的网红 P 图风格。我想要出一张神图，要流畅自然，动作的话要符合我主持人的形象，谢谢。
1: 后来发现
0: 豆瓣不就是干这用的吗？你说豆瓣 P 图，各位我跟你讲，哎妈呀，你说豆瓣豆瓣，请帮我把这张图这个 P 这个叫什么，就是清晰
1: 啊，
0: 你就本来可是一个1080P， 豆瓣给你 P 完之后，哎，2K 出来了，
1: 哎呀真不错哈。
0: 嗯，
1: 好，我们期待一下这个结果哈。所以这就是在我们临汾，却是花开临汾嘛，有很多地方它都会有了。如果说您呢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也可是有点意思吗？
0: 有点意思，
1: 是有点意思的。
0: 但花太多了
1: 啊
0: 是吧？
1: 啊，
0: 但是还挺浪漫的。我说实话，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就是各位就按照我刚刚说的那一番话术发给豆包，豆包会给你 P 一个这种的，就是照片出来。非常的不错啊，然后这个时候应该说，豆包请把我的衣服换一下，我想要穿一个白色的衬衣，略显松弛，要有一种青春男大的感觉。同样把左下角的文字全部给我 P 掉。就是一步一步的给他投喂信息，一步一步的给豆包提出要求。所以说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豆包下一步可能要收费了，各位这钱我真得掏啊。
1: 是的，
0: 这钱真得掏呀。
1: 对，然后呢，确实真的会有很多人说我喜欢在这个季节去打卡去拍照的，是完全可以去的。不过也要注意，就是可能这会小飞虫也会有了，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不要穿过分鲜的衣服，要不然的话就会很麻烦。
0: 而且关键就是关于这个拍照的一个时间，因为现在的话，我们今天也说到了，今天预计啊。各位在最近呢可能会迎来一波这个高温天气，在下午的4点到6点钟，这个光线是比较柔和的，不顶光的，拍出来皮肤是自带滤镜柔光的。
1: 对，
0: 如果说你想要避开人群的话，也可以早上8点之前去，阳光也没那么烈啊，车少人少更安全。
1: 是的，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哈，我们聊聊关于说有一些这种情况哈，说搭顺风车的事儿哈，说江苏苏州一00后的车主接了一单顺风车，车主称下单时乘客已经点击确定承担全部的高速费了，可下高速的时候呢，乘客却耍赖不承认了，于是车主决定原路返回，他直言我不会惯着你们的，直接掉头给你们送回去吧。然后呢，这个你看挺好，车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是乘客先不守信用的，我也没必要纠结，都是年轻人嘛，可以双输，但是不能单赢。
0: 对，就是主打一个
1: 00后就是这么牛，
0: 就是这么拧啊，就是咱俩谁都没达到目的能行，但是你要说让我吃个哑巴亏，或者让你吃个哑巴亏，咱俩心里都不舒服。
1: 是
0: 行，都别玩了，
1: 但你说是吧，00后确实我不允许，我可以允许双输，但是不能单赢，对吧？然后呢又说00后了，但是人家10后又有其他的说，那么近期有一位博主在街上灵魂拷问说，10后眼中的00后是啥样的呢？孩子们是这么说的，来咱们听一下，3、2、1。
2: 00后有点土，00后总是看那些爱情公寓、甄嬛传，
3: 他们喜欢的歌应该很古老，比如凤凰传奇之类的，
4: 他们追的星都比较有年代感，
5: 他们有些古板，
3: 有些00后比较封建，有些比较开明，
6: 有点活泼，有点时尚。
1: 你是几零后啊姑娘？
0: 我
1: 这是10后在评价00后呢，
0: 就是10后说00后土，说他们爱听凤凰传奇的歌
1: 啊。
0: 宝儿，我跟你说，姐姐当年也是这么说的，后来姐姐长大之后，姐姐也爱听凤凰传奇。你别把话说那么满，你给自己一点时间。
1: 说近期全网00后集体被戳中了，原来00后都成上一代人了哈，话题直接就是干到了热搜了。
0: 是的，
1: 说不少网友呢是一瞬间被狠狠的戳中了，明明感觉昨天还在放学路上疯跑，今天就被小学生脆生生的喊叔叔阿姨了，明明童年记忆里还热。户呢转头发现那些陪伴长大的画面已经被贴上了复古的标签了，网友说这种评价也终于是轮到00后了。各位，那您眼中00后是啥样的呢？
0: 来跟大家
1: 说一下，我依然会认为00后依然会有点小叛逆， 就是他们会比较的个人主义。
0: 我对零零后的印象就依然还是小朋友
1: 啊，小朋友。
0: 就我始终觉得你一说零零后、
1: 啊，
0: 我会觉得说哦，娃哈喊嘞，
1: 啊
0: 娃哈喊嘞，啥不动嘞。
1: 对对对，
0: 就还是小娃娃的啊。
1: 对，
0: 我老是

0: 咱们先打断一下，因为咱们帮他解决问题啊。奕晨他说，早餐临汾哪里好吃呢？近期比较火的就是新开那个川渝早餐
1: 什么，川渝印象
0: 那边反正开早餐了，
1: 对。
0: 然后那边的样子挺多的，可以去试试，有试过的朋友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
1: 嗯，然后
0: 临汾早餐就是您，我说实话哈，每次大家说问哪儿的好吃啊这种方式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想推荐，尤其是一开始我们本地人的话哈，因为本身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吃早餐的习惯，我可能就是在我家附近，我不会专门为了一顿早餐我跑哇那么老远，我开车去，我驱车前往，它不止顾。
1: 嗯，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是比较火爆的啊，
0: 啊比方说
1: 我们也不太知道，就是您是本地还外地的，就比如说啊，就我们本地比较火爆的东关步行街，
0: 嗯，
1: 东关步行街有这个酥肉面，有豆腐菜，然后大家都说什么6块钱一碗的酥肉面啊，一吃一个不吱声。
0: 是的，那我还强烈会推荐，就是我们家门口，
1: 嗯，
0: 对吧，就是旧货市场那条街，然后呢有一个给恒安小区拐的那个小巷巷那个拐弯的地方，
1: 嗯，
0: 汉堡店的对面那家叫做豆腐牛肉丸子面，
1: 豆腐牛丸子面
0: 不是豆腐丸子面，
1: 那个旧货市场旁那块有一家襄阳牛肉粉，你吃过没？
0: 襄阳牛肉面，
1: 襄阳牛肉面，
0: 那个是那个他们白天在早上不开，
1: 早上不开，
0: 非常任性，人家五一也休息了
1: 啊，五哦呦，
0: 在贴单子说休息了，因为他们生意太火爆了，
1: 生意太火了啊，
0: 真的说实话啊，就是那家叫豆腐。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面里边可以放豆腐，可以放丸子，可以放粉条那种面，
1: 碱水面，
0: 它很好吃。
1: 对，然后包括呢，像点外卖的话，你像我们经常点的外卖，一般都是这个秋生
0: 啊，
1: 对吧？秋生的早餐，然后要不然就是老许的油条、老豆腐，要不然就是李家丸子，
0: 对，
1: 这些都是比较那个传统的了。然后我跟你去推荐一家吧，好吧？就是最近我们在早间节目当中不小心吃到的一个好吃的
0: 啊，
1: 就是首先饼墩墩，大家应该都吃过，
0: 是的，
1: 就是夹着辣条烤成的咱们这个稷山饼。
0: 对，
1: 然后呢，高敏呢是最近吃到了一家饼墩墩，就是跟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那家饼墩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0: 里边放了，
1: 他们家里面放了香菇，
0: 对他们放香菇了，
1: 大块香菇，
0: 不仅仅是辣条和海带丝，
1: 对，
0: 他们放了香菇了，
1: 而且是那种大块香菇，然后他们家叫真烧饼，
0: 真火候
1: 、不好意思，
0: 真火候超级烧饼，
1: 对，
0: 你看你都没怎么吃过，
1: 对，就是真没吃过，然后但是确实那个烧饼那个加了这个香菇，我感觉口感有这个升级，
0: 是的，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在水门街口。有一家葱花饼，
0: 葱花饼，
1: 大早上的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为啥？他们家那葱花饼啊，他们家主打就是在葱上的铺了点面
0: 啊，是啊，
1: 没，你不觉得吗？
0: 你哪个水门街口呢？
1: 不是水门街口吗？
0: 不是啊，就是在东关步行街口，
1: 也在东关步行街口，
0: 香葱大饼，
1: 香葱大饼，
0: 我以为你说的另外一家，我说啊，难道你喜欢吃的香葱饼都不是我给你的那个吗？
1: 就是你说的那个，
0: 哎、
1: 是在步行街路口推个小车车，
0: 对，推小车车，
1: 然后呢他们家、
0: 父子俩，一般早上的话，男孩估计要睡懒觉，他爸出摊，
1: 他爸做的比他、孩子做的稍好吃一点，
0: 能吃出来是吧？
1: 能吃出来，
0: 是真的有区别、
1: 是真的那个料放的不太一样啊，
0: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附近可能做的更好吃一些。如果说大家就是路过的话，大家可以尝一下那香葱大饼，然后就外皮非常焦脆，
0: 对，
1: 里面那个葱放的非常多。而且切得非常细、
0: 是的是的，叫香葱大饼，估计很多人也有见过哈。
1: 嗯，
0: 每个地方它都不一样，然后它最重要吧，我觉得它就是那个它是发面类的是吧、它就是吃完不会那么的烧心，
1: 是，而且
0: 尤其凉了也好吃，
1: 也好吃，对、而且我们经常吃到的一些这种葱花饼薄薄一层
0: 啊
1: 就是白面
0: 啊，
1: 然后葱花，
0: 对对对，
1: 特别葱花，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时候可能会给你打一个菱形鸡蛋，
0: 对，我觉得会它油多，
1: 对，它油多、它有点像那种亳州那个馍、它因为亳州那个牛肉馍它很厚，其实啊、就是各位就是在步行街口啊，就跟大家去提个醒啊，如果说你下次路过了，你到时候说，哎，早上节目大家主持人说过啊，
0: 对，你也可以看他爸和他儿子长得很像，都是那种齐齐的短发，那叫像圆寸嘛，但是他头发挺长，但是他那种紧贴头皮那种圆圆的那种，然后呢长得都挺精干利索啊，
1: 是的啊，步行街口那块、
0: 是的，好，我们再来说这个00后了哈、说这个记忆了，有网友说哇，这种评价终于轮到了00后了，
1: 对、小时候一直都是这么说我们90后的，
0: 以前今天电视哪个台呀，调哪个台呢，00后小学时候最期待的不是周末，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放下书包鞋子都来不及换，奔电视客厅，打开的是少儿频道动画梦工厂、银河剧场
1: 智慧树，智慧树上智慧果，
0: 智慧树下你和我，
1: 智慧树前
0: 做游戏，
1: 欢乐多又多。对啊，
0: 看来你真的是，
1: 我
0: 没有看过，我没有，小时候没有，
1: 巨爱看，就每天晚上到了饭点，谁跟我在那个点抢这个遥控器，我跟谁急，人说什么，我就看一下天气预报不行。
0: 那你九几？
1: 九七
0: 啊，所以啊，就跟正好跟零六和那块在一块差不多那波。
1: 对，然后当。

0: 妈妈。
1: 哎，对。啊，好，然后说那个那时候快乐的还有就是说一块印着卡通图案的橡皮呀，
0: 嗯，
1: 带着香味的流沙笔呀，然后弹开的多层的铅笔盒啊，哦，你们用过这种密码本吗？
0: 密码本用过啊，写日记啊，
1: 写用是吧？
0: 后来长大之后我才反应过来，
1: 啊，
0: 就是人有的时候有多坏
1: 啊，
0: 就是在自己的日记本里有着密码锁的日记本里自己都会骗自己。各位，你在写日记的时候骗过自己吗？
1: 啊，
0: 你的独单人的，
1: 啊，
0: 私密的日记本里你写过假话吗？请说实话，
1: 啊，是吧？然后呢
0: 我写过啊，
1: 课本的边角然后画小人儿
0: 啊对，
1: 便利贴贴满书桌儿啊，
0: 对，
1: 便这个便利贴这就是贴满铅笔盒儿啊，
0: 嗯，贴画啊，
1: 会转的风车笔有吗？
0: 有，
1: 闪光笔有吗？
0: 有，
1: 卡通笔袋肯定有啦，
0: 一定要那种小公主的，啊，
1: 卷笔刀啊，
0: 卷笔刀得摇
1: 啊，对，然后呢，碎冰的尺子，
0: 嗯，碎冰的尺子没有，我有那种转的，就是一个看着是尺子，实则这么啪。一拍，
1: 啪啪圈，
0: 他就直接给你卷到你的手上了。
1: 哦呦，
0: 然后会觉得自己很帅，很帅，
1: 对吧？你们以前也经历过这种中性笔芯，这种带带笔舍不得扔的这种吗？
0: 有啊，
1: 也经历过哈。
0: 有啊，
1: 我以为都是我们的。
0: 我现在我前段时间陪我们家，
1: 哎，铁壳的自动铅笔用过吗？
0: 当然用过，五块钱一根呢。
1: 我以为，哦，哇，天哪，也咱们都差不多无缝衔接了
0: 耶。无缝衔接是吗？
1: 啊，
0: 就是我记得前段时间
1: 的
0: 时候，
1: 哎，这种接头的笔用过吗？你们没用过吧？
0: 用过，我用过。
1: 一颗一颗的铅笔啊，
0: 一颗这本每一个都是这么小节，
1: 啊，
0: 每一个上面都有铅笔芯，
1: 对，
0: 然后呢底。底下这个用秃了，把它给搭上去，底下这个还能继续用
1: 啊？真的你们也用过吗？
0: 我用过啊。就是这叫啥笔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一节一节一节一节一节一节，然后给来回换头啊。
1: 那我们叫它竹节笔呗，咱自己起名字。
0: 是叫竹节笔啊？
1: 自己起名字。
0: 那还是彩虹竹节笔
1: 啊行，
0: 一般都是那种糖果色
1: 啊， 啊
0: 赤红黄绿青蓝紫的。
1: 对，还有丢手绢，你们丢吗？
0: 那丢啊。
1: 啊，跳皮筋，跳房子。
0: 我们跳呀，
1: 啊，
0: 对吧？我们当时还跳什么？就是什么？哎呦天哪，那跳的可太多。
1: 是的哈，还有说那个吃的东西的话，就是什么？有人吃过吗？玉米味的，最喜欢的香芋味的，这叫什么东西呢？
0: 啥呀？
1: 玻璃罐里跳动的彩虹的糖纸，吃糖糖
0: 啊，彩虹糖吃过
1: 啊啊，
0: 然后还小时候
1: 鸡腿面包吃过吗？
0: 鸡腿面包没吃过，
1: 啊，
0: 我吃过
1: 那是我们的记忆了。
0: 大的这个泡泡糖
1: 啊啊，
0: 西瓜造型的泡泡糖
1: 啊，
0: 然后里面放
1: 所以这种特别古老的这种小这个
0: 花篮蛋糕
1: 啊，吃过
0: 没有？
1: 那是属于我们的。
0: 后来是属于复古的时候酱固啊，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评论区的朋友也问到了
1: 啊，
0: 然后说这个西关那边学生，然后问我要什么什么啊，他说，
1: 哎，
0: 咱不是还好人，说给你。然后他当时这个非一三木说，
1: 啊，
0: 当时这个西关那边有一个小同学，
1: 嗯，
0: 问他想要借东西，
1: 哎，
0: 结果张嘴，
1: 嗯，
0: 叔叔，
1: 哎，
0: 能不能借我一个？
1: 哎，啊，
0: 东西是借了
1: 啊，
0: 有点不高兴啊，
1: 为
0: 啥叫我叔叔呀？
1: 对吧？就很生气，不给了，直接。
0: 对啊，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笑看红尘说：“大风车呀，直扭直扭转，
1: 直扭扭的转，
0: 直扭扭的转
1: 啊，
0: 哒哒哒哒哒哒，真好看。”
1: 咱们应该找一下，
0: 真好看，对吧？就是好像我现在在这个刷抖音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听到大家一个评论说：“
1: 嗯，
0: 再次听到这些儿童时期的神曲的时候，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
1: 是吗？
0: 有一点啊，
1: 能听到吗？来三。
0: 好像回到了我还不是毒妇的时候，
1: 高一点。

0: 朋友。
1: 对对对，哈哈，是这样的啊。好，看看时间，节目也即将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在每天早上的时候七点半就能关注我们节目，然后呢能到九点能一直坚持到九点或者八点五十五都可以的啊。
0: 没错啊，然后呢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一个支持，同样的我们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每天早间的一个七点的一个三十分、早安每一天会准时出现在你的身边，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唠唠嗑，让大家在早间出门早间上班的时候不再那么孤单，不再那么寂寞，也希望能够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
1: 是的，那么在节目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点好听的音乐吧，希望您会喜欢那首
0: 碧波摇篮曲。
1: 碧波摇篮曲
0: 这个你肯定没看过、小鲤鱼历险记、小鲤鱼历险记里面那个小美美是一个小水母，她呢有一首歌叫碧波摇篮曲，我天，那首歌在对于小时候小小的我来讲、那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1: 来吧，三二一，确实小鲤鱼历险记的动画插曲、三二一。

0: 退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庆，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上午的九点钟可以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民生派。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您遇到了怎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共同分享。
0: 当然了，今天又是一个周一啊，我觉得每到周一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是需要这个元气满满，
1: 对，
0: 需要一点注入元气的这种感觉。因为经过了一个假期，虽然说咱们这个假期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大家伙儿还是会感觉哇，这放了一天假还是挺轻松的啊。那么一开始上班了，这个感觉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啊。
1: 是，总感觉这个假期的时间怎么就那么短呢？好像一眨眼，这一天的假期怎么就一瞬间就结束了呢？不过没有关系啊，今天早间的时候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在说到，坚持五天就又要放假了。每天其实我们的生活有盼头，生活有向往，然后会过得每一天呢都会比较的开心和快乐。
0: 也就是说，是假期的即将到来支撑着我们这一周的工作吗？
1: 是的，我觉得前半年，我觉得大家工作的时候应该会比较开心一些。前半年的话，就是隔两天，
0: 假期很多，
1: 对。就会有一些假期，然后上周我们也在说嘛，说到了五月份和六月份，六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考试，会有一些调休。这个调休之后，这个孩子们放假的一些时间呢，可能刚好和这个上班高峰期就错开了。如果说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请一个假，陪着自己的孩子呢外出走一走，刚好错开这个人流高峰时段。但是就害怕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两天出去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温度还没有那么的高啊。就是阳光也还正正好，不过呢过两天这个温度如果说持续偏高的话，哎，大家要出门可能会感觉有点热了啊。
1: 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吧。那么在昨天呢，截止到16时，最高的气温达到了31摄氏度。那么根据气象的最新预报显示，未来五天我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将会继续的维持晴多雨少的一个天气的格局，多地的气温呢会持续走高。在农业方面呢，平川地区有干热风对小麦的灌浆影响较大，那么农民朋友呢要记得提前呢通过像灌溉呀，还有这个喷施叶面肥等方式去做一些这个防御啊，减少一下危害。那么气温的不断的升高，再加上降水又比较少啊，那么森林火险等级的将会持续偏高，大家一定要注意提高安全意识啊。
1: 是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关注到确实啊，这个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像昨天早间在8点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这个太阳的热烈，能够感受到它的这种温暖了。5月10号的夜间到5月11号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平川地区是有干热风，那么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会达到32摄氏度。那么到了5月12号的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平川地区呢也是有干热风，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8到32摄氏度。这个温度升高之后，这个湿度呢在12号的时候是35到66，目前为止看起来还比较好。但是到了5月12号的夜间到5月13号的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干热风，西南风2到3级，湿度呢将会明显下降，将会达到19%到33%。
0: 那么我们要特别的来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呢是高温的天气，而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也让大家明显的感受到夏天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啊。早晚的温差呢会变得比较小一些，那么这种比较炎热，要用炎热了呢。
1: 对，
0: 炎热的这个天气呢，也是让大家容易犯困啊。那么中午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可以稍微的给自己一个午休的时间啊，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下半天的精力是满满的。
1: 是的，之前在网络上说到说我们山西人是喜欢午睡的，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这件事情，难道全国不都应该去午睡吗？就像在
0: 不是这样的原来啊。
1: 对，在周末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就是要带这个孩子和家人出去玩，然后我就在想，哎，这个一到了这个中午，我们吃完这个午饭之后一定要回到家中去补个觉，感觉好像不补觉的话，哎，真的感觉下午是没有精力再继续玩耍的。
0: 继续玩耍的，
1: 对，就必须要补充精力嘛。你像在外面吃完饭大概是1点钟，最多也就1点半2点，然后2点回到家睡觉，睡到3点4点，太阳刚好下山，再继续出去游玩，这样的话元气满满。然后
0: 这个就是假期的安排是吧？
1: 对，就必须得睡一下，要不睡的话

0: 感觉到哎呀，下午就会萎靡不振。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公屏上，这个瑞雪儿发来消息，他说就喜欢看你俩播节目，你看看人家这个周一给的情绪价值是吧，
0: 对，
1: 咱俩刚刚还在聊我放假呢，现在都喜欢上班了呢。
0: 哇，我吃完午饭睡到下午4:30，我昨天大概也是睡到那个点儿，因为大概是3点钟才睡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个话题。
0: 芊芊昨天一直都在这个工作的状态当中啊，周末都在加班。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说我也曾被采访，就是莫名其妙的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被采访这个话题呢？
1: 嗯，可能是咱们俩当时做的这期节目然后采访了他。
0: 真的吗？
1: 有可能是这样吗？是这样吗？金童妙言这位朋友啊，
0: 对，给我们讲讲你的故事吧。
1: 对，讲讲我们之间的缘分吧。还是说接受过我们这个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或者哪些节目的这个采访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哦、
1: 来说一说我们之间的这些微妙的缘分啊。
0: 是，来说一说吧。嗯，关注一下
1: 哦，他说是
0: 啊，是呢，
1: 应该是接受过咱们两个人的采访啊。
0: 是呀，欢迎经常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哦。
1: 对，你看我们其实采访到的这个采访对象一般呢，就是看上去比较会说话。
0: 对，
1: 而且呢是让大家感觉到亲和力也比较强。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靠缘分，因为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可能就要凑一个时机，
0: 对
1: 吧，凑一个时机然后才能够就是采访到某一个人。
0: 对、
1: 啊、这个真的是微妙的缘分啊。
0: 是，茫茫人海当中啊，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缘分，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幸福的。
1: 嗯，
0: 还记得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吗？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说。
1: 嗯，
0: 他说是你们的同事
1: 啊，
0: 跟我们说一下是谁呗。
1: 如果说不记得也没有关系啊，只要是我们的平台，哎，都没有问题啊。
0: 是的，都是 OK 的。嗯、
1: 对，
0: 刚刚我们在上直播之前呢，我们也在聊天，说最近这样的一个天气确实是一天比一天热了。也说到我们出门的话，一定要减少穿某些颜色的衣服。你像今天早间的时候，我穿了一件黄色的外套，嗯、我就发现，我说，哎呀，
1: 哇，好招小虫子呀！
0: 对，这个招小虫子不说，它不单单是在衣服上会附着很多虫子，然后可能是穿着这个黄颜色的衣服，它也会往这个皮肤上不停地飞来。我就在想，我说真的应该听这个很多这个大人的话是吧，听很多这个我们的微博包括一些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所说到的，因为前两天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我就是一扫而过，没有当真。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呢少穿黄色衣服、哦、
1: 嗯，这个黄色的衣服它真的是对这个小虫子的诱惑力非常非常的大、嗯、
0: 对。
1: 那如果说呢你是要去公园了，
0: 嗯，
1: 再或者是说你可能在这个外面待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这个颜色的衣服真的是要少穿一点啊。因为这个昆虫啊它都有这个趋色性。什么叫做这个趋色性呢？就是植物对于这个相对于植物老旧的部位呢，像嫩芽呀还有花朵呀，往往都是有着更加明亮的颜色。那么很多花呢就是为了争抢这个珍贵的传粉的机会，也就大多都是明亮的颜色哈。那么对于传粉的这个昆虫而言，那么明黄色的花朵就意味着什么花蜜呀，这个花粉呀等等啊，就他没有办法去辨别，他看到这个颜色就觉得嗯
0: 好好看啊，我好喜欢呀、啊、
1: 对，是不是有花粉，是不是有花蜜呀、啊、我就要上去凑凑热闹啊。所以说这个黄色真的是太吸引这些小昆虫了啊。
0: 是，那么有哪些昆虫容易被黄色所吸引？那么在城市环境当中，比如说蚜虫还有蓟马等等是被黄色衣服呢所吸引的主要的成员。那么我们平时在这个衣服当中所看到的那种就是黑黑的那种小小的虫子、基本上都是蚜虫。然后呢它附着在衣服上确实是让人觉得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北方啊这种蚜虫呢是占的绝对的优势。那么它呢它不咀嚼食物，它的这个口气特化成针管一样的一个结构，它是基本上是以刺穿植物表面的一种方式去吸取营养。那么这个蓟马呢它属于一种就是长着翅膀的昆虫了、啊、那么这种它的口气呢更像是锉刀，会锉开植物的表皮进行取食。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啊，经常会种的一些花，比如说像月季、
1: 嗯、
0: 然后杨树桃树，它都是这个蚜虫和蓟马经常呢去繁育的一个温床。所以说我们会在城市当中经常会见到的会遇到的小虫子基本上都是这两种、
1: 嗯、
0: 那么虽然这些小虫子会落在我们的衣服上很招人烦，但是万幸的是它基本上对我们人体来说是没有怎样的一些伤害的，顶多是有点烦人，一不小心碰上去之后你就得洗衣服、啊、它的尸体就会留在上面。
1: 所以说一旦有很多小虫沾到身上之后呢，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用手去拍打呀等等啊，就是你抖一抖、
0: 嗯、
1: 抖一抖衣服啊， 把它们弹走就可以了。
0: 对，
1: 那么落在这个皮肤上呢，把它们吹走就行了哈。
0: 是的，
1: 所以。

0: 说像这样的一些这个颜色，我们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少穿。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看像我们有时候做直播呀，或者是有时候需要这个明亮的一些颜色，也是没有问题的。室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室外的时候要稍微留心一下这个事情。那么这两天呢，还有很多人会说啊，说这个防晒的工作不是要做起来了吗？
1: 对。
0: 那么这个防晒来的这个关键的时期，
1: 嗯，
0: 那么衣服上有没有什么可选择性呢？哎，我今天还看到了一条信息。
1: 嗯，
0: 觉得特别需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
1: 对，来说说吧，就是关于这个防晒的事儿。大家有没有发现，进入到四月份之后，这个太阳变得比较猛烈之后，大家呢，就是如果说出门的话，不做物理防晒的话，晒黑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0: 嗯，
1: 就大概出去一天，你可能会晒两三个小时的话，立马回家你看，就是被衣服覆盖的地方还是白的，然后露出来的地方都是黑的。
0: 嗯，但是不同的颜色的衣服，它的
1: 防晒指数也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的。对，
1: 应该穿哪些颜色？
0: 我们来看一下，要选择适当的这个防晒服。
1: 嗯，
0: 当然了，专业防晒服这个是这个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哈。但是日常的这个穿衣的话呢，怎么选？
1: 嗯，
0: 很多人会认为穿白色衣服可能是最能够防晒的啊，事实却恰恰相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的这个医生呢，他们就指出了说，在同等的面料之下，颜色越深的，
1: 嗯，
0: 防晒效果越好，而且呢，红色是优于黑色，黑色又优于橘色。
1: 对，之前我记得在我的这个认知当中，一直记得就是黑色的防晒效果会比较好一些。所以说呢，我可能会购买一件颜色比较深的这个防晒服。那么今天啊，听了仙仙讲之后，我就觉得我缺少
0: 色，
1: 我缺少一件大红色的防晒服哦。
0: 但是好像市面上专业的防晒服红色真的是比较偏少的。
1: 嗯，对，大部分都是那种比较淡的颜色，白色呀，或者那种轻轻的
0: 黑色，
1: 对，
0: 嗯，
1: 这种会比较多一些。我觉得现在穿黑色防晒服的都会比较少一点点。但是呢，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出门多穿红色。
0: 嗯，
1: 那么深色衣服呢，它会大量吸收日光当中的这个紫外线，浅色衣服呢，可能会受到的热辐射会比较少，确实呢会比较凉快。但是它们对于一些这个紫外线其实没有多大的作用。所以说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咱们找一家这个有大红色防晒衣的一家店。然后呢，买这种防晒指数比较高的。那么夏日经常我们会选用一些棉质衣服，虽然说我们穿的是比较舒服，看起来比较清爽，但是它在防紫外线方面呢，确实是略逊一筹。那么大家呢，防晒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都是穿的这个长袖嘛，
0: 嗯，
1: 那么甚至会用面纱、口罩去遮挡脸部。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你的头部，
0: 是，
1: 就是头皮的位置，你也不要忘记要做这个防晒。就是头皮它其实也很娇嫩，要注意防晒哦。
0: 嗯，那么很多人会说，哇，这个头皮也要防晒起来了。
1: 嗯，
0: 哎，真是这样，就是哪一个部位都要防晒是吧？
1: 对。
0: 那么很多人戴帽子是吧？
1: 嗯嗯，
0: 要么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您骑车的话，可以戴上这个头盔等等。
1: 对。
0: 那开车的话，那就直接就挡住了哈。
1: 是的。
0: 就很多人这个选择防晒的帽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露出头顶的这个部分。
1: 嗯。
0: 就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把头能盖住的这种防晒的帽子为好
1: 啊。是的。那未来一段时间啊，确实呢，关注到这个天气呢是比较热的，所以说在即将会迎来的高温天气，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大家，有六类人群呢是容易会中暑的：年老体弱多病的一些朋友、老年人，
0: 嗯，
1: 还有户外工作者、慢性病患者、婴幼儿、孕产妇和户外劳动者这几类朋友的话，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如果说这个最高温度飙升是35摄氏度以上的话，大家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了。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啊，这个金恒妙言朋友呢也是发来这个消息啊，他说这个说说吧，这两天这个毛毛满天飘啊，为什么这个不是每年四五月份都会有的这个现象吗？
1: 这哪是这两天的事儿啊，是
0: 好
1: 久了，
0: 很长时间。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就是它植物本身它是需要这样的是吧？
1: 对，
0: 它是需要有这个杨柳絮，因为它本身树叶它也分公的分母的。对，之前我还看过一期这个节目，专门针对于就是杨柳絮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呢，它每年的这个杨柳絮飞得非常非常的多。
1: 对，
0: 而且呢就会造成很多人的一些这个困扰。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呢，因为北方的时候这个像雌株，就是雌的这种植物呢，它正常情况之下它是要飞杨柳絮的。
1: 对
0: 啊，但是它长得会非常的快。为什么以前会选择这种飞毛毛的，就是它长得非常的快。那么雄猪呢，它虽然说不飞毛毛，但是它长得慢啊。就是当时我们也正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哎，就种了很多长得快的树。
1: 是，
0: 但是现在就是 这样的，它是需要飞毛毛啊。这个是植物本身，就像是我们人，它可能需要什么长头发。

0: 刮掉头发，
1: 对，
0: 然后植物它也是需要什么这个传授个花粉呐、啊，
1: 对，
0: 是吧？也是需要这个飞蛾柳絮啊，雌株和雄株它是不一样的。那么飞毛毛的都是雌株啊，
1: 是的。那么有杨树要飞这个杨絮，然后有这个
0: 柳树要飞
1: 柳絮，对。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易过敏的人群的话，大家还是应该出门做好防晒。确实有点头疼啊，就是未来一段时间温度比较高，又要做头部防晒，又得做防过这个过敏的一些措施，
0: 好忙碌啊。
1: 对，就是感觉大家确实是比较辛苦的，因为这两天也关注到我身边有很多这个易过敏的人群，就是因为前两天它刮风了，其实也不是前两天刮风，每天到了下午的时候风力会比较大，然后刮来的有尘土，有各种各样的柳絮，还有一些这个易过敏的一些物质，最近过敏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相应的一些这个防过敏的措施。那个猪鼻子口罩就虽然说很丑，但是它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能戴就戴上吧。然后过了这段时间，我觉得不刮风之后会好很多。昨天我还专门查了一下，为什么说这个春天它的风力会比较大，春天容易刮风呢？就是因为它的冷热空气它是交替嘛，就顶算是冷空气和热空气不断的在打架，所以说春天容易刮风，所以说更加应该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护措施。
0: 嗯，我们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非常分明的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临汾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啊。
1: 是，
0: 你要说你生在这个大东北，然后一年三个季节都是大冬天，这个很多人也受不了。就是你要享受每个季节带给你的这些反馈，是吧？
1: 是的，春天虽然说是这个春暖花开，是吧？然后会觉得万物复苏，但是偶尔的一点点的小烦恼，就是这个一到下午会刮点风，
0: 也是一种感
1: 受，是春天独有的味道吧？
0: 嗯，这个静恒妙言他说了，小时候最喜欢听什么？就是小喇叭，哎，还有就是紧接着的这个少年节目啊，就少儿节目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好像是陪伴了一代。几代人的这个童年，是吧？
1: 是的，我们小时候也喜欢听这个
0: 滴滴滴滴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 是我们小时候也喜欢听这个电台的节目，那个时候就是插一个耳机就能够听到节目，然后你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耳机里听着这个电台的声音。当时我记得我喜欢听到的就是那种歌曲类的节目，然后有猜歌名的，有互动的，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互动答题，就打电话嘛，终于打通了，终于回答正确了，然后来到电台领一份这个奖品，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持人，哇，好开心啊！
0: 还有就是，以前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上学的时候，好多人特别喜欢点歌，
1: 是的，
0: 以前他是发短信。或者是打热线点歌啊，就最早的这种电台节目，然后当时就是排单就是特别特别的多，你可能你想一首歌大概得四五分钟，前面还排了好多好多人，
1: 对，
0: 然后你得等等等等等，能打通那个点歌热线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1: 是的，
0: 但是人们依然是锲而不舍的要送出这份祝福。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广播的热爱应该是算一个鼎盛时期啊。
1: 是，
0: 大家有没有那个时候有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啊？
1: 那个时候打电话还很贵的，然后拿着座机
0: 好几毛钱一分钟，
1: 对，不停的在打，不停的在打，哇，这个主播终于接我的电话了，好开心啊，
0: 终于送出了我的祝福。就是那会儿呢，像表白呀，什么道歉呐、
1: 道歉
0: 有啊，有这样 的有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发短信，当时我们有一部分的这个电台的这个平台，它的短信也不便宜呢，就很多人会不停的这个发短信然后去点歌啊。当时我觉得大家对于广播的这个记忆啊，就是那个时代留给大家的这种青春的怀念，我觉得
1: 是忽然我们就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啊，忽然有一种怀念曾经的那些美好。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是在那些年你也经常听我们电台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上你最喜欢的一档节目，你最喜欢的那位主播，你最喜欢听到的声音，都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0: 或者是说你喜欢的什么样的类型的节目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景年朋友呢也是发来消息啊，他说这个两位主播笑容好美啊，看来今天大家伙这个对于我们上班的这个状态是比较满意的，是吗？虽然说是周一，虽然说是周一啊，但是我们的工作状态也是元气满满啊。
1: 他说那些年点过歌
0: 啊，
1: 是攒琴主播，攒琴主播的这个音乐类节目也是广受大家的喜欢，
0: 因为那两年的点歌节目确确实实很火，
1: 很火，三点到五点那个时间基本上都是固定的啊。下午应该叫心随月动。
0: 心语心愿
1: 啊，这最早叫心语心愿，后来叫心随月动，是吧？
0: 嗯，他说还中了小礼品，你看这都是蛮好的回忆啊。就以前点到了歌，或者是说呢，每天听听歌，心情可能会不一样。原来能够伴随大家的这种休闲的时光，音乐是一个比较大块的选择。
1: 对，
0: 现在大家的这个休闲时光好像选择性更多一些，就是什么音乐、歌曲、综艺节目，还有
1: 脱口秀，
0: 就是音综脱口秀，还有什么这个什么。叫什么来，真人秀是吧、啊，就是还有短剧，就是能够陪伴大家的这种内容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就把这个人群全都给分散了，是不是？
1: 是的，就大家喜欢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去度过啊，就是休闲的时光呢？是喜欢就是那种脱口秀节目会比较吵闹一些的、
0: 听一听，
1: 还是就是那种蓝调音乐就比较舒缓的一些呢？大家是喜欢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去度过呢？
0: 都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的是一小段广告，那么在广告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一些音乐的。
1: 对，
0: 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吧。
1: 稍后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是你的朋友仙仙，
6: 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决定啊，以后我们的节目就用这首《疯狂动物城》或者是
5: 开场，
6: 对，还有《旷野里的风》。我觉得每次听到这些好听歌曲的时候，大家的心情也会变得格外的不一样哦。
5: 是不是听到这样的歌曲，你就更加愿意工作了？
6: 是的，更加元气满满。那么也关注到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当中啊，说到说有没有什么什么样的歌曲，谁谁谁演唱的。什么什么样的歌其实都是可以有，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它的这个设置包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如果说你想听到这个歌曲的话，我们只能选择在
5: 广告时间段
6: 悄悄的送给大家哦。
5: 我们是广告时间段正大光明的送给大家。
6: 是的，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有想听的歌就直接在我们留言区当中打出来，但是我们一般呢会在这个广告闭麦的时间会把这个歌曲给大家放一放哦。
5: 妙言他也是说了，闲暇之余呢这个你们带来了享受还有回忆啊，就是刚刚也是跟大家这个回忆了一下当年大家听广播节目的那些美好时光啊，就是当年我们这个做广播节目的时候和现在的这个状态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6: 对，
5: 就是当年的这个广播就是你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你，只能够听到声音。然后呢就是个内容上可能大家的这个互动和牵扯会更多一些，我感觉啊。
6: 是，你像现在我们从这种就是可听变为可视这种转变，那么大家呢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打开这个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就是好像把大家的那种距离感拉得更近一些。之前可能大家听声音的时候还会有一种这个神秘感，哎，这个主播声音好好听，
5: 长什么样呢，
6: 现在好方便啊，一看抖音哦长这样啊。
5: 还有就是那个以前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主持人可能在直播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可能会有想象的空间。那么现在就是大家完全能够看到，原来他这会儿干这个呢，原来他说话的时候需要做这样的动作。
6: 是的，
5: 会不一样是吧。
6: 对，那么还记得大家第一次听广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还记得你最喜欢听到的那档节目到底是什么节目吗？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实时互动。那么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呢如果说在保证这个开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可听可看，都是可以实时互动的。
5: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这个资讯的信息啊。因为我们的节目类型呢它是属于生活服务类，所以说很多政务类型的一些消息啊还有一些这个信息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更多为大家来传达的。那么关于我们山西省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还有提取的政策呢，目前为止有一些调整啊，我们也来这个大概的关注一下。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呢是按照整年来这个计算，最长呢不超过30年，并且呢贷款到期日呢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也就是说呢首先调整的第一个方向内容呢就是延长了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年限。
6: 是。那么第二个呢是调整商转公贷款以及部分商转公贷款的住房消费的行为时间限制。那么缴存职工呢是在2026年5月10号以前通过商业银行发放的商业住房的按揭贷款购买了比如说像在太原的一些住房，那么贷款房屋取得不动产的这个证书之后，符合呢当地中心其他贷款条件的话，是可以申请办理商业住房按揭贷款去转到 到部分的公积金贷款的，那么在我们临汾呢也是符合要求的话，也是能够进行办理的哦。
5: 嗯，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调整了购房类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一些这个政策啊。
6: 嗯，
5: 那么比如说像职工呢购买住房，凭证五年以内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者是不动产产权的这个证书，可以分别办理一次住房公积金的提取，累计提取金额呢是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购房款。这个呢就是调整了三个方面的这个内容，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6: 对，这个通知呢是从2026年5月10号起呢进行执行的。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是有相应的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来提前了解。这个是在5月9号所发布的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提取政策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改变哦。
5: 嗯，另外呢这个招聘的信息我们今天也是要来关注一下啊。
6: 对，
5: 就是在太原铁路局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招聘开始报名了。
6: 嗯，
5: 那么此次呢这个招聘的人数达到了269人，哎，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近期呢有想要找工作的，还有就是您正好学的是铁路方向的这个专业的话，哎，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
6: 是的，比如说在我们临汾，离我们临汾比较近的，比如说侯马北机务段这边呢也是有招聘的一些需求，比如说铁路机务的乘务要求呢是本科以上，这个侯马北机务段是要招聘35人，这个是比较适合男生的。那么如果说是有一些朋友想要去报名的话，也可以来了解一下。除此之外还有铁路机务的检修要求也是本科以上，那么侯马北机务段这边呢是招聘21人。那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地方，比如说大家如果愿意去这个太原去工作的话，太原车辆段还有太原北车辆段

0: 这边呢都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有铁路车辆的运用检修、铁路公务设备设施的检修的维护。如果说大家的这个专业是符合的，而且这个工作的地点你也能够接受的话，不妨大家可以来试一下。这个如果说应聘成功的话，这个他将来这个工资还有待遇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1: 那么铁路其实大家可以不用太过于局限工作的地点，
0: 是的，
1: 它本身就不是要固定在某一个，就是比如临汾啊，就是我们是去大概率不会是这样的。
0: 就是你就算工作地点在太原的话，你每天那个勤务
1: 也是可以来回走的。
0: 对，他那个工作证是免费的，然后觉得福利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网上报名的时间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是需要登录太铁招聘，然后呢它总共修改并且上传信息总共是有三次机会，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后期呢会经过比如说像资格审查、考试合格、公示录用。网上报名的时间5月9号，5月9号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啊。
1: 对，
0: 最晚呢是到5月15号，然后报名的时间是9点到11点半、15点到17点30分。如果有详细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351-2622-289，可以进行咨询。
1: 那么每年的这个铁路招聘其实是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大范围的，因为这次我们也看到了，他招聘的人数达到了269人啊。但是他的这块的具体要求，就是专业的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一些哈。您是需要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像学历啊，还有这个专业。另外，他还要求什么？就是变色力是正常的，还有双眼矫正视力是不低于5.0的。那么适应长期在铁路沿线偏远山区艰苦环境地区工作，以及户外、野外轮班、夜班作业的要求。要服从公司对岗位的安排和调整，因为他的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比如说，有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它确实是需要有夜班、有值班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的工作是在户外工作的，你不能说，当时我应聘了，然后我条件也符合，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太辛苦了，或者是要夜班我不行，我只能上白班，那这个是不行。你要符合条件之后，也是要服从公司对这个岗位的安排啊。
0: 卓然说了，说招女的吗？我去啥专业？我不能告你，我们不能没有你，我们不能离开你。
1: 对，我们不能让你们两口子会合。
0: 是的。然后还有人问到说招啥呢？我刚刚出去了一下，你怎么能够离开我们呢？就是铁路这边是有一个招聘公告，招聘人数比较多，269人。您需要吗？
1: 对，可以来详细的说，因为刚才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这个详细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哪里哪里在招人啊，就是他要求是什么。比如说呢，像我们第一个关注到的是这个太原铁路段这边啊。
0: 对，
1: 这个字儿有点小，我放大一点啊。就是铁路车务运输组织这边，它是需要有交通运输这个方面的，它这个招生的是31人。那么这边呢主要是大同、侯马、介休，你看侯马车务段其实离我们就比较近了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就是有的是适宜男生的，刚才我们有一个特别多人数的，就是138人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它其实是有要求，比如说机械电子工程类的。太原机务段60人，侯马机务段35人，湖北电力机务段43人，这个是最多的一个人数的这个要求啊。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大多部分好像都比较适合男生。
0: 对，关键还有一点，就卓然为什么不能去呢？人家招聘的基本上都是应届高校毕业生，而且呢是针对于2026届的这个应届高校毕业生。如果说您家也有这个高校毕业生在今年毕业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招聘的人数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啊。这个对应的一些这个工作的它的具体的一些这个要求，你像本科生也有相应的一些这个专业要求，研究生也是有很多。那大概呢都是围绕着这个
1: 铁路专业，
0: 还有这个车辆工程，还有这个电子工程等等。那么如果说是有相应的一些对口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金恒妙言他说了，入编嘛，铁路一般招人都是入编的啊，都是入编的，这个你可以放心。但是大多部分的这个铁路的从业人员，基本上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的专业选择上就已经做出了这个选择啊。
0: 是的。
1: 那么在后面如果说再想去改专业或者在调整的话，其实也比较难啊。您可以看看有没有就是非他本专业的一些岗位的这个招生的需求，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本专业基本上都是和这个机械呀、工程啊、运输啊等等相关的一些专业。
0: 是的。那么现在已经是5月份了，那么到了6、7月份的时候，我们也关注到有很多这种高校毕业生有寻找工作的需求，我们也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去分享更多的一些招聘

0: 信息，那么各地的这个人力资源部门呢，也会在这个毕业季会展开相应的对口的，比如说高校毕业生招聘的专场，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啊，持续为大家来关注的。
1: 嗯，还有呢，就是在近期我们也关注到山西省2026年的事业单位统一公开招聘的这个笔试成绩已经是公布了啊。嗯、
0: 对，
1: 那么在3月28号、3月29号不是有一个联考吗？那么考过的这个学生考生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您的成绩了，在5月9号19点之后啊。登录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山西人事考试专栏去查询一下你自己的考试的成绩啊。那么我觉得这两天有信儿的基本上都已经看了，大家还是非常着急的，基本上考完之后就天天盼着有什么时候出分啊，什么时候看呀。因为它是面试的成绩，基本上这个成绩一看就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录取了。
0: 是的，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也希望能够听到更多各位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的一些好消息。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关注到啊，在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仙是吧去参与到了关于这个空铁联运的一个这个直播。那么当时应该是第一天开通是吗？
1: 其实说到这个空铁联运呢、

0: 发车，机场的发车时间呢是在12:40。下午的话，有两班，
1: 对，
0: 那么从高铁站发车有两班，一个是15:45，一个是18:30。那么机场发车的两班，一个是17:30，一个是20:30。那么这个呢，都是和我们这个航线，还有就是很多这个车次是紧密贴合的，但是它可能就是有一个时间，它是卡在这儿的。
1: 嗯嗯，
0: 就比如说，哎，您正好呢是
1: 时间
0: 6点多，然后正好到了这个高铁了，那么就6:30你就可以直接到机场。
1: 对
0: 啊，但如果说您要再迟一点，可能这个它这个联运就没有覆盖的那么密集啊。
1: 是的，它早上呢有两班，然后下午有两班，然后乘车的地点呢，临汾机场站点的话是位于临汾民航机场航站楼1层到达厅，那么临汾西站的站点呢是位于临汾西站出站口1层右侧50米。那么这个乘车的流程，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是高铁转飞机的旅客，旅客是在临汾出站口进行乘车，向巴士司机去出示你的航空订票信息，然后呢，旅客免费乘车直达临汾民航机场。这个是高铁乘坐飞机的各位旅客啊，这个好消息啊，就是免费的，非常的方便和快捷。然后飞机转乘高铁的各位旅客呢，是在机场的1层到达大厅的出口巴士乘车点，然后向巴士的司机呢出示铁路订票信息，然后呢就可以免费乘坐直达临汾西站的这一趟大巴了。
0: 嗯，那么正好是有需求的朋友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它的位置也比较的方便啊，就是您从出站口出来之后就能够看到这个车，而且它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
1: 嗯，
0: 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我们市区河西片区有两条新的路网啊，通车。那么关于交通方面的这个出行的这个好消息啊，也是频频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那么日前呢，位于市区的河西片区的临汾市规划9路道路工程，还有临汾市规划3路啊，就是道路工程建成通车。
1: 嗯，
0: 那么这个好消息呢，也是带给河西片区的更多的朋友，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就是更往西一点，西和北的这个方向的很多道路，对于很多朋友说，哎，这个好像以前的时候路不通顺或者是不好走的时候啊，会觉得有点费劲啊。那么现在路通了之后，顺了之后，而且呢，大家走起来会更加的舒心和畅通啊。
1: 是的，临汾市规划9路道路工程和西环快速路10字交叉，西起规划2街道路中心线，东至规划3街道路中心线，全长的是347.451米，道路红线标宽是55米，双向6车道，设有人行道，还有非机动车道，总绿地面积呢达到了3515平方米。那么除此之外呢，临汾市规划3路的道路工程，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山西电子科技学院的南侧，东起滨河西路，西至京二路，全长的是1285米，红线宽度是40米，双向呢总共是有4车道，道路等级呢是次干道、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是由绿化带隔离。那么这两条道路的建成通车，也将会有效的提升这个区域当中的交通的一个通行的能力，也为周边的居民呢创造便捷高效的生活环境，也能够推动我们临汾城市品味进一步的提升了。
0: 嗯，那么关于这个路上出行的那些好消息，我觉得对于我们临汾人来说，应该是听得比较习惯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像高架啊，这个修复啊，还有很多这个道路的一些建成通车呀，等等，让我们的交通路网啊变得更加的顺畅。以前的时候从东城到西城的这个距离，要么就是堵车，要么就是路上花费的时间会更多。那么现在呢，就是从老东头然后到老西头，然后有了这个高架，还有这个快速中环之后，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了我们在城区其实不管是多远啊，15分钟交通圈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让大家这个出行更加的便利，也让我们这个城市的这种品质也是越来越高啊。
1: 是的，关注到有一位朋友就说到，这是我们的刚刚的一位老朋友说，全国大部分的景点导游证免费，临汾景点不免费。这么一说的话，是您是具有这个
0: 导游证
1: 是吧？好羡慕呀。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呢，很多这个景区呢，它是对于一些优惠政策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对于这个优惠的范围，以前的时候确实是范围比较广，但是随着进一步的这个收缩，那么很多景区也是规范了自己的一些优惠的人群啊。
1: 对，
0: 那么因为有的这个景区它可能是比如说像4A级、5A级，它也是有统筹的一个规则的啊。
1: 对，
0: 有的这个景区呢，它是比如说我们是带团的，这个导游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导游自己要去玩的话，哎，确实可能就是不能够去免费啊，是这样的情况。
1: 对，就是现在呢，没有要求，没有一些强制要求，要求这个。

0: 必须要免费，
1: 对，就这些景点呢必须要对这个导游证免费。它只是鼓励景区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有带团职业资格的一些导游提供一些便利。其实我们临汾有很多这个景点，对于如果说有一些带团的导游都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免票的，比如说像壶口瀑布、瑶庙等等。只不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不带团的一些个人的游览，可能免票的政策确实和外地的部分的景区呢会有所差异，这也是不同的景区它的运营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规定的不同。
0: 妙言他说了，他说我是英文导游证。
1: 哇，你好厉害啊。
0: 那么你的这个人群其实就比较集中一些呀，是吧？就是他已经是属于比较精准的一些这个服务人群了。我觉得这个妙言他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透露了很多消息啊，他喜欢唱歌，而且唱的还不赖。
1: 对，
0: 因为他上半段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说之前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抖音赛歌啊等等，他说哎，别人的水平好像没有
1: 那么好
0: 合他的心意，然后就没有参与，那就说明他自己水平应该还不错。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分享一下哈，就我们之后的节目如果说还有类似的一些互动的话，你就可以和他们连麦，
1: 对，
0: 是吧？
1: 咱们应该这么说，这个连麦的话我们就给了下档节目主持人，我们应该说
0: 这种类型的节目，比如下午的还有就下午两点半的，
1: 咱们乐享临汾把他邀请进来吧。
0: 啊，也可以是吧？
1: 是，刚好嘛，你是拥有这个导游证的，你肯定去过全国各个地方，那么也希望您能够再一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是吧？参与唱歌的节目也是 OK 的，然后
0: 分享您的旅游经验，
1: 是，就是我们临汾周边的一些这个景点都可以来给大家来介绍介绍，也可以来说说在带团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这个比较难忘的事儿、可乐的事儿，都可以跟我们广大收音机前的朋友去分享一下。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又要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了，上半段是谁想听歌来着，他说苏娜的歌是吧？我们也来找寻一下啊。那如果说你们有特别特别的要求的话，我们就找一首他的歌曲啊来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的时间呢是听不到主播的这个声音的，我们会临时闭麦，然后呢广告回来之后会和大家继续。
2: 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那么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又在一段广告之后呢，回到了我们直播间啊。
1: 是的，非常开心啊！每天呢，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就是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10点30分，和大家呢能够在电波和直播间当中相遇，也是我们一天比较幸福的时间。那么今天啊，大家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今天工作日的第一天，大家有怎样的一些这个感受呢？都可以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哦。
0: 那么回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不要忘记啊，给我们这个点点赞啊，在公屏上双击点赞就可以了。就是在听我们或者是看我们这个直播的同时啊，如果说您不想互动，或者是没有这个话题互动，或者是说正好有一点点空闲时间的话，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啊。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轻松的一些事情吧。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轻松和快乐送给大家。那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说到说这个蓝莓现在是蓝莓自由是吧，
0: 现在不是都什么自由了吗？
1: 对，
0: 榴莲都自由了。
1: 是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榴莲的事儿。最近榴莲很便宜啊，就是很少的价格就能够买到，之前就比如说200-300就能够买到的那种品质。那最近啊，有福建一位女子和朋友聚餐的时候，她就吃了2大块的榴莲，然后呢喝了点小酒，就吃了榴莲比较高兴，喝了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她的颈部和面部呢突然大面积的泛红，继而发生了大片的荨麻疹。就医的时候，这个荨麻疹严重的时候，它会引起胸闷、呼吸急促、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降至了78%，最终呢，他被确诊为叫做双硫仑样反应所导致的呼吸衰竭。
0: 那么在这儿呢，就要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方面的一个提醒啊，比如说呢，您吃了这个榴莲了，然后您又喝了酒了，然后它其实和头孢配这个酒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建议大家吃榴莲前后24小时之内不要沾任何的酒精啊，包括料酒。也包括藿香正气水等等，我觉得这个知识是我的盲区。
1: 我也是，
0: 是吧？就是我们吃榴莲的朋友，他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觉得不就吃了个榴莲。

0: 榴莲嘛，
1: 榴莲
0: 是个水果呀，是吧？
1: 是的。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吃完榴莲之后呢，不能够喝酒，也不能够喝任何的含酒精的一些饮料啊。
1: 是的，还有过敏体质、肝功能不好的人，榴莲和酒的间隔呢，拉开至少得三天的时间。
0: 嗯，
1: 那说到这儿啊，榴莲确实是有喜欢它的人就喜欢的不行行的，但是吃榴莲大家一定也要多加注意。首先，糖尿病的患者，榴莲的升糖指数非常高啊，它的 GI 可以达到49，容易引发血糖波动，还有肾病患者、高钾血症患者是需要限制摄入，还有过敏体质的话、过敏体质的朋友的话，如果说你对榴莲过敏的话，大家呢一定要不要吃这个榴莲。还有，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情况，首次食用的话，需要尝一点点，
0: 是
1: 观察是否会出现皮疹、瘙痒等等一些过敏的反应之后呢，如果说没有这种反应，然后再进行食用哦。
0: 嗯，就是先试一下，
1: 对，
0: 过不过敏？
1: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食物它都不能和酒同时去吃啊。
1: 对。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像海鲜类，那么海鲜是不能够和啤酒同时的，这个大家好像都比较知道啊。嗯、就是海鲜当中含有大量的一些这个嘌呤醇，那么食用之后呢，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呢又会引起这个痛风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海鲜不能和啤酒同时，但是我觉得很多男士不太注意，因为他们你看烧烤摊上是吧，有吃海鲜的吧、
1: 对，
0: 吃完这个海鲜老觉得要喝个爽口的，他们会选择
1: 冰镇啤酒，
0: 对，他们会选择喝上这个几瓶啤酒，你看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啤酒海鲜不能同时啊，下来要说烧烤了。这个烧烤过后不但会有失这个脂肪还有蛋白质，而且还容易产生致癌物。
1: 哎呦，
0: 那么喝酒的同时在吃烧烤，那么会破坏消化道的黏膜，使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习惯真的要改一改啊。
1: 是，还有喝浓茶的朋友，浓茶当中的茶碱呢可以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上看不但不起到这种解酒的作用，反而会加重心肾的负担。还有人喜欢什么，就喝完酒之后说我再喝点红牛吧、红牛什么解酒等等，
0: 功能性饮料
1: 是
0: 吧。是，
1: 这功能性饮料它为什么能够提神呢，它主要的一些成分呢可能有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等等，如果说对在这个酒当中去进行饮用，电解质当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呢会协同增加心脏负担，使人会感觉到心慌还有胸闷等等。
0: 嗯，您看看好多东西它其实是有这个饮食的一些禁忌的啊，大家还是要把这个尝试的这个内容啊都给记记牢了啊。一旦呢比如说有一些反应了、就是您吃了一些有禁忌的一些食物啊，然后产生一些反应了，医生呢也是给出了一点提示，立刻停止饮酒或者是含酒精的一些制品。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就地坐下或者是平卧，头呢偏向一侧，防止因为呕吐或头晕造成二次伤害。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他人护送您前往就近的医院去就医，千万不能够我自个儿开车去吧，这个是不行，因为你不能够保证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会发生其他的一些意外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一些事情，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朋友能够格外的留意。那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样的一则演唱会呢，有一位女歌手呢现场晕倒，这是发生在5月9号在湖北随州呢举办了群星演唱会，歌手黄霄云演出之后呢突然晕倒了。那么在5月10号的时候呀，其工作室呢发文称她确诊为由缺少睡眠、疲劳和压力所引发了一个病症，叫做耳石症复发，现在已强制其呢遵医嘱进入到休息的状态。说到这个耳石症的话，我记得在2025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则新闻，也是到热搜当中引发了大家的这个关注啊，就是25岁的女生熬夜打麻将患上了耳石症。其实现在呢，这个耳石症呢已经越来越多的盯上了现在的年轻人，来医院这个眩晕门诊就诊的患者当中啊，很多人都是耳石症。那么说到这儿，有很多人就有这样的一些疑虑，就是耳石症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呢？和这个耳朵有没有关系呢？我们来为大家来解释一下啊。
0: 嗯，那么这个耳石症啊，它是一种常见的内耳的疾病。因为它戴耳子呢肯定是和耳朵有关系的哈，通常呢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患者呢在起床的时候或者是活动的时候呢会感到剧烈的晕啊，会眩晕所以说呢您一定要注意了。它呢有几个病因啊，首先是颈椎的问题，脑供血不足的问题，还有高血压，就这个呢 呢，都是三个这个原因啊。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这个耳石症是一个什么症状呀，是吧？它是一个什么病啊？不太理解。

0: 我们说耳朵呢有两大功能，一个是听觉，一个是平衡的功能。那么在这个内耳、椭圆囊还有这个球囊的这个囊斑上有一层这个耳石膜，上面呢会附有一种专门感知重力和速度变化的碳酸钙盐结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耳石。那么一旦这些石头脱落了，哎，它掉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它就会因为重力作用在半规管内去滚动，产生加速度，出现眩晕。就是说我们身体一点点的构造它都是非常有用的，哪怕是您耳膜上这点小石头是吧，
1: 对，
0: 也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之前看过一个影视作品啊，它也就是说有这个耳石症、那么医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出现这种状况首先得确认是不是这个病症，然后呢去及时就医。
1: 对，耳石症它是一种良性的疾病，一般可以自愈，但是呢有的时候它发作之后很痛苦。那么五件事儿的话，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做到的话，是可以减少这个耳石症的发生的。它呢主要就是因为过度劳累所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避免过度的劳累，然后要合理的晒太阳，要补补钙，是因为耳石内这个碳酸钙的结晶发生了骨质疏松。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种阳光不是特别猛烈的条件之下呢，晒20分钟就可以满足机体所需，也建议成年人每天要喝300克的牛奶或者是酸奶，或者是吃30克的奶酪，然后每天要吃300到500克的蔬菜，那每天一定要睡够7个小时。现在有多少人达不到每天这个睡眠的时间呢？7个小时，大家可以算一算啊。然后呢，积极的控制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你有这个高血压、高血糖、心脑血管疾病的话，大家应该要控制一下，以免呢引起这个内耳血液循环不足，引发耳石脱落。然后呢，这个前庭的康复训练也很重要啊，大家可以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之下加强前庭的康复训练，这样的话呢对降低复发呢是有一定的一些帮助的。
0: 我这两天就有一个这个词一直在干扰着我，就是要晒太阳。
1: 晒太阳
0: 就昨天也是在关注有一个这个中医啊在聊，就是说哎呦这个人呐、就和这个植物是一样的，
1: 对，得晒晒太阳，
0: 对，没事要晒晒太阳，
1: 要吸吸阳气。
0: 对，就是我们很多人会觉得你看现在要做防晒呀、等等啊，就是尽量的一天当中还是要在日光下稍微的待一待的。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合理的晒太阳它能够这个补钙是吗，它不单单能够补钙，而且呢它还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所需。那如果说大家现在可以就是再找找我们以前学的一些生物类的这个知识，以前的时候咱们学生物的时候就这是什么呢，就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好像觉得过完就过了。但是你一到这个养生的年纪的时候，你再去看翻看一下这个生物，就觉得哇真的是这样的。
1: 是
0: 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那些物质啊、还有一些这个行为啊，真的是对我们人体的生长是非常有关系的，晒太阳很重要啊。
1: 是，如果说各位爱美的女性，大家可以把脸挡住啊，就是把脸遮盖的比较严实一些，对，然后
0: 选择一个时间，比如早上起来不是特别晒的时候，
1: 是可以的，是 OK 的。然后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是比较喜欢晒背的嘛，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下这个晒晒背，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这个晒背呢，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下啊，
1: 别晒伤了。
0: 对对对对，不要晒得太狠了，就是任何事情都是要适可而止的啊。
1: 对，
0: 节目快结束的这个几分钟，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好消息啊。这个有两个小区它能够办这个大红本了。其实我们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很多小区陆陆续续的可以办这个不动产证了啊，
1: 对，
0: 还有两个小区也正在推进当中。从临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最新消息，目前呢，荣盛锦绣学府27，就是荣盛尊府，已经完成了首次的登记，业主呢可以去联系开发建设单位去办理一下转移登记了。
1: 是，除此之外，金运王府的47米罗公馆、九州华云府正在积极的协调推进，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
0: 还有很多人说，哎呦，我们这个小区也没有办这个不动产证呢，怎么能够办，什么条件允许了是可以来办的。那么首先呢来看一下，你需要满足什么条件，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森林这个林木的所有权，还有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地权、抵押权、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的不动产权利。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要住房的话，你看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这些是需要建设开发单位去提供的一些这个手续，有时候呢这个手续可能就是卡在某一个环节，大家可以来及时的去跟进。不过我们也看到现在的这个产证的办理的速度啊、流程啊等等都是在不断的在改善当中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小话题，就是微信最近又有了新的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到。我觉得微信在这个近两年它在不停的就
1: 适应大家的这个
0: 使用需求，对，出现新的功能，
1: 很好。
0: 对，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微信派公众号发文，就是介绍电脑端微信的新功能，就是电脑端的啊，滚动截图啊，发语音啊，表情连发呀等等，就您要更新一下电脑端的这个微信到 4.1.9 版本就可以来体验了，就是想要去体验你得先更新一下版本啊。
1: 是的，这边呢比如说有滚动截图，那么这个电脑端微信截图之后啊，点击这个滚动截图，然后你滚这个鼠标的滚轮，就可以直接呢截一个长图。然后呢还有这个发消息，电脑端微信发消息的话呢也可以发语音，聊天框点击右下角的小话筒，点击这个 Alt 键，然后就可以直接开讲。你可以在这个微信设置当中啊调整这个快捷键，总之是怎么顺手你怎么来，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0: 另外呢就是发表情这个事儿，一键复制，就是表情连发，就一个按键的事儿，很多人会觉得以前这个发表情一个发，
1: 对，
0: 现在呢就非常的简单，您选择好表情到输入框，按照一个这个下一步的这个键，就能够快速的复制这个表情，然后按一下输入一次，按一下就是一直按一直输入啊，就是就很好用，就一键复制就 OK 了，不需要我们再一个是吧，
1: 对，
0: 再点这个什么复制键呀什么的。很多网友说这个小小的变化也会让人感觉到不一样，很好用啊，大家有时间或者是您需要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啊。
1: 对，有一位朋友叫做秋雨落，他说能发语音真的太好了，我终于不是一上这个电脑微信就变成哑巴了。
0: 还有朋友说这个发表情就能够一键复制啊，他说还以为我这键盘这两天出问题了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还有人说这个电脑端什么时候能抢红包，我记得电脑端也能点吧，
0: 应该能抢红包吧，
1: 我记得能抢红包，就抢的不怎么快而已，但是能点，我之前我记得我点过呀，
0: 应该是能用的哈。
1: 对，
0: 那么新推出来的这些功能啊，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那没有尝试过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就有的东西它其实是很好玩的，我们要勇于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些新鲜感啊。
1: 是的，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30分为您带来的民生派，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1: 上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2: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赵旭，欢迎大家在今天的上午时光当中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也和我们一起走进好听的音乐世界。那么此刻的你是否在工位上已经开启了全新一周的一个计划呢？心情又是怎么样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和我们一起留言实时互动了。
1: 对，全新一周已经开启了，此时此刻我想很多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要不然现在呢有很多朋友是在忙碌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如果说忙碌了一上午了，可以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听听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当然也可以来聊聊你的感受，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除了可以在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下方来进行互动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热线2013946和2014946，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临汾音乐广播，同样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2: 是的，那今天的上午时段呢气温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们着着短袖的 T 恤就可以出门了，所以持续的天气的一个晴朗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好的心情。那未来几天当中呢，我们依旧是可以迎接阳光明媚的气温呢随之攀升。我们来关注到昨天夜间的时候呢有一阵雷阵雨的降临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气温呢还会不断的升高，加上降水稀少，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安全，那么一定要提高安全的意识。如果是在周末外出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记住不能够带火种进入到林区。进入到五月之后呢，强对流的天气呢也开始随机的出没，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再来决定我们出行的计划。
1: 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在今天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平川地区呢有干热风，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低是16摄氏度，最高会攀升到32摄氏度，那么市区的湿度是23%到66%。那明天夜间到白天全市呢是晴天到多云，平川地区呢也是有干热风，有西南风2到4级，市区的温度呢是18到32摄氏度，市区的湿度是35到66摄氏度。所以通过我们介绍的这两天的天气状况可以看得出来，一路是晴好天气为主，而气温呢也是持续攀升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即将要开启的这个时间段，各位要做好防晒的一些工作，那么同时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减少一下紫外线对自己皮肤的一种照射啊。
2: 是的，未来24小时我们关注到的紫外线指数呢会攀升至4级，强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加强防护，用物理防晒或者是在倍数15倍以上的防晒护肤品。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尽量避免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14点之间在户外呢长期大量时间。

0: 间的这个暴晒，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容易引起中暑啊。那么正常我们大家外出呢做好防晒的工作就是可以的。
1: 对，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其实走入直播间大家能够关注到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开心的事情啊，就最近让你开心的决定是什么呢，你都可以发信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常说悦人不如悦己，那么最近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一直呢在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能让自己开心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周末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这个搬家，比如说买书把书架呢给填满了，比如说书架上那些书拿出来去读一读，开始每天超慢跑，再比如说看到一些好词好句，我们呢可有意识的去把它记录下来啊。
0: 是的，不知道大家在做哪些事情的时候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呢，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或者是喜欢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感受到快乐。所以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一起去畅所欲言的聊一聊，如果你喜欢什么也不要去等待，立马去做吧。大家呢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所以趁自己想要去做什么的时候先让我们自己享受当下的开心和快乐吧。
1: 对，那最近这段时间当中让你觉得你做出来的开心的这个决定是什么呢，也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互动啊。老猫听友就发信息，好热啊，说这是冬天直接到夏天吗？我们的春天呢？春天在哪里呢？春天在哪里？春天不是在大家的眼中吗？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在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呢一直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美景、有很多朋友说在那样一个乍暖还寒的这个时节当中，有很多人也是走进我们城市的大街小巷，包括很多这个公园里看到各色的花呢是绽放了。所以说有些朋友在这个春天当中虽然说时间是非常短的，但是也留下了非常美好的一些回忆啊。
0: 没错，那么在这个周末包括近期大家在刷朋友圈还有一些平台当中看到大家的这个社交呢基本都是在户外去走一走、而我们周边的那些花海你是否去找到了呢，也可以去出出片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五月盛开的季节，到了中旬又会有樱桃可以让我们大家看到硕果累累的果实，也可以去采摘花园当中呢去感受一下啊。除了美景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水果大量的上市，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去品尝美美的水果了。
1: 对，那有些朋友在这个天越来越暖和的这种情况之下也开始了一年当中的一个新的计划和行动吧、那最近你有没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决定和计划，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呢只是来挑战一下，没想到就是试验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忽然发现这个计划对我们的身体或者身心有一定的这种帮助的，然后一直会坚持下去呢。
0: 是的，小新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他说仔细想了想最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不太开心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快乐的事情，然后总结一下就是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去进行，没有出什么事情就是万幸了，就已经很开心了啊。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5311这个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在前天的时候呢他自己做了一个决定，说年近50的他作为主力呢参加了一场篮球赛，他虽然说是输了有点郁闷，他同时呢他发现他的这个速度和弹跳真不如零零后的小伙子、对，零零后的这小伙子才20多岁，你已经年近50了，能够参加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棒了。有时候就通过一场活动可能大家意识到我这个时间段该开始自己的锻炼了，特别是人到中年，就大家在工作当中可能比较忙，然后还有家庭要照顾，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时间段好像全身心都是扑在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当中了，好像对自己的身体的关照或者说这种锻炼少了又少，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小小的决定，我觉得这个小小的决定在你长久坚持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是非常正确会非常开心的一项决定啊。
0: 是的，来看到的这位叫做小短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最近非常不想上班，然后呢部门就新来了一个1.85米的帅哥小伙啊、现在每天上班的动力就指望着跟小帅哥唠会儿嗑，对上班都有了盼头，这也算是最近比较新鲜、比较开心的事情了。
1: 好吧，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就说就是看到一些美女帅哥心情的自然就会好了，
0: 是的，
1: 所以有些朋友呢也是比较注重自己的这个外表的一些装扮呀，比如说打扮呀、服装呀等等等等，不仅说是愉悦自己，就别人在看到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给大家带去一份好的心情啊。
0: 没错，我们谁都是不喜欢颜值控呢，当然了美好的一些事物包括美好的打扮妆容都会带给我们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所以不仅仅是给别人打扮也是给我们自己打扮，让我们自己的心情

0: 情呢就愉悦起来了。
1: 对，秀色可餐啊。嗯，乐乐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他最近做了一个快乐的决定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一定要呢给自己放个假，陪娃呢放飞自我一下，说这也是陪娃度过的最后一个儿童节了，应该是六年级的小朋友了，是不是？嗯，过完今年的儿童节即将要步入这个初中了，那么在初中可能跟这个小学这个学习的这种状态又是不一样的一个阶段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每一个阶段当中呢会有一些不同的任务，所以我们陪伴就是最长情的一种告白，那么在孩子的身边一直安安静静的，那么他就会感觉特别的安心啊。嗯，像这位叫做西楼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周六下班之后就跟几个同事去约漂亮饭了，然后呢我们还 K 歌 K 到了半夜，然后一想明天不用上班是个周末，就非常的开心，一觉呢睡到了昨天的中午，然后刚刚发生的这一切就感觉恍如做梦一场一样，此刻的我已经在工位当中了，感觉这周怎么这么短暂呢，像没有休息一样啊。他不过开心的事情就是给我们当下在吃饭聊天还有 K 歌的时候真的很放松啊。
1: 是，你看一路向前，这位听友们就发信息说，两个笑点低的主播开播了，
0: 是的，
1: 我俩真的笑点。

0: 大家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我大概在印象当中应该有20年的这个时间了。看我72变，蔡依林的这首歌就放在现在的时候呢，依然不过时，会觉得特别的前卫和时尚的感觉啊。
1: 是的，那么今年呢，在太原省城这边呢，也会有蔡依林的专场演唱会啊。喜欢她的粉丝朋友们也一定会到现场来跟她共同合唱一首歌曲啊。每每听到这个看我72变的时候，就仿佛回到了自己上学的那种青春时光。大家是不是也会把他们的一些贴画还有这个周边或者是歌词抄在一个小本子上，然后一页一页的还要挑选各种各样漂亮的这个本子去来抄写啊。
0: 对，有时候你在翻到某一页的时候，可能这一页你曾经跟你的同桌或者是同学讲过什么有趣的一些事，在看到那一页的时候呢，也会莫名的然后就笑起来了，是吧？
1: 是，
0: 有听友就说我们俩笑点有点低啊。其实在很多时候有些人是不怎么敢笑的，因为笑很多时候就集体意识给人下了一个框架，比如说你赚大钱了，升职了，比如说见到喜欢的人了，如果说在你的记忆当中只有喜事在笑的话，那别人笑你在眼中就感觉是特别不正常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当然我觉得有时候爱笑的一些朋友，比如说笑点比较低的，泪点比较低的，就共情能力应该是比较强的一部分朋友吧。
1: 对，其实我觉得笑一笑也很好啊，有的时候我们大家感受到一些开心的事情，证明我们很单纯，还能够

0: 在这样的一个大千世界里面感受到自己喜爱的一些东西，让我们大家能够享受到当下的那种开心啊、嗯、所以想笑就笑，给我们自己情绪的一个表达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你看就在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张彩艺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想告诉大家，笑点低呢说不是一种缺陷啊，而是一种珍贵的天赋、嗯、你看就是有时候莫名的一些小事就能把我俩逗得这个乐呵呵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说明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什么难事能够难到我们的啊。
0: 对，有什么大事呢？没有什么事儿，如果有事儿的话、嗯、那就是一阵儿啊，天空飘来这几个字儿、啊、一会儿就飘走了、
1: 哦、对。好，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你开心的时候你做的最好的一个决定，或者说让你开心的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嗯、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呢，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这是玩二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了，他最近就觉得事儿比较多，心态变化呢很多，说昨天呢就拍了一张情绪现象的照片，用来记录现在的心情和年龄，就比较自得啊。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去拍照吧，就是在不同的状态之下，你偶然的一个拍照，在过了很久你再去翻看的过程当中，可能当时的一些心情呀往事呢一下子就会涌上心头的啊。
0: 是的，来看我们这位朋友跟我们去分享啊。潇洒说，在大学毕业一年之后呢，终于找到了工作，苦熬了一个月，在五一前4月30号就是发工资的日子，他说当下拿到工资的那一刻真的觉得好开心啊，而且现在的这个工作呢觉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就是我做的最开心的一个决定。我决定在这儿呢好好的干下去，通过试用期然后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真正的正式工作啊。
1: 月光宝盒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哎呀，他最近也是乐呵呵的比较开心啊。他先说说我表姐家的儿子做的愉快的决定，六月初呢他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了，他说那我愉快的决定呢肯定就是去参加我大外甥的婚礼呀，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幸福的这个决定呢、哦、那必须去啊。
0: 是的，其实快乐的事情好像就在那一个瞬间啊。
1: 嗯，
0: 也是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呢，有两个可爱的小朋友呢，就跟我去分享了他们从喜宴上面拿到的这个糖盒
1: 啊。
0: 孩子们真的是很单纯的，看到你说阿姨，这个里面有很多糖，这个比较好吃，然后就送我一颗。然后当下我觉得哇，真的好开心啊。
1: 对，有时候就是孩子们拿着他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东西，会让大人去分享，或者跟自己的小朋友去分享啊。就是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的内心一定是开心的。
0: 嗯，
1: 收到他礼物的，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内心也是无比开心的啊。
0: 是的，因为可能在我们认知当中呢，他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糖盒，或者是喜宴当中送给我们的一些伴手礼，但是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甜蜜无比，好开心，好喜欢啊。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没有用的小东西，然后大家就会说，哎，买回来的那一刻，只要快递在路上，我当下就是开心的。即便他可能在生活当中没有给我们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但是能够给我们提供美和情绪价值就可以了。
1: 对， CC 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他给自己买了一个粉色的樱花的这种一耳毛绒挂件、
0: 哦、
1: 说那是一只可爱而忧郁的小毛驴，然后尾巴上呢还有一个粉色的蝴蝶结，他用自己的善良和智慧呢给小伙伴带来的温暖和快乐。他说我把它挂在我的背包上了，其实买它的决定就很简单，因为拥有年轻的心就拥有快乐。其实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个粉色的小毛驴啊，
0: 是
1: 以前毛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灰色的啊，但是粉色的粉粉的特别的可爱、
0: 嗯、
1: 就有时候有些事情它会治愈你的，哪怕是一个小的挂件，一个小的一些玩偶，或者说一根笔，或者说你看到了某一个让你喜欢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治愈你当时的那种不开心啊。
0: 是的，让我们享受当下的一些变化啊。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 Hello Kitty 可能也都是红色的，然后带给我们可爱的一个传统形象、嗯、那么近两年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咖色、黑色的，然后大家还会抢这个黑色的 KT， 看来换一个颜色也可以换一种心情啊。
1: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当然这个时间段呢也别走开，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哦。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

0: 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5: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是北京时间的11点03分。此刻各位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扣一波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来告诉我们啊。
6: 是的，周一的上午时光大家可能都是匆匆忙忙忙忙碌碌的，但是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适当的去放松一下，分享当下在你耳机里去循环的那些歌曲，或者是最近你听到哪首歌感觉是比较有共鸣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听一听。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要把开心和快乐送给大家。大家最近感到快乐的事情有哪些呢？或者做了哪个决定，让你感觉那一瞬间是非常快乐的呢？
5: 对，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低空这位听友呢就发了一条信息了。他最近呢想做的一个决定呢，就是要减肥。你看，马上这夏天不是就要到了，要穿这个小裙子了吗？但是每每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结果并不乐观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要管住嘴，我这嘴也管住了，但体重呢稳稳的维持在150斤，1米6个子的我，150斤，你说这怎么能够瘦下来呢？
6: 哎，你看看，我刚刚就想说，你这个减肥的计划起得太迟了。你看我们3月份在直播间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说了，3月4月不减肥，5月就徒伤悲了，是不是？
5: 对，
6: 你看到了露肉肉的季节了，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当下开始，从今天开始，那一句话怎么说？就是种一棵树，最早呢是在10年前，其次呢就是在今天，所以从今天开始也可以把运动提上日程了。
5: 对，就是你开始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都不晚，就是你即刻要开始下这个决定去做这件事情啊。其实对于瘦身来说，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我要控制这个饮食，每天呢就是吃鸡顿饱一顿，或者说一天呢只吃一顿饭啊，其实这个其实都不是长久的。
6: 对，
5: 我们一定要运用科学的一种方法。

0: 式来进行这个瘦身，比如饮食的这种管理，再加上运动的这种管理，就是双面去结合，这样呢才能够保证你既不伤害身体，然后能让你这个肉肉的快速的减掉啊。
1: 是的，我们一定要科学合理的去寻求一些减肥的这个方式啊。因为昨天晚间在睡前呢，也是在看一篇这个文章啊，说人到中年之后，不管是男性女性，然后都需要有那么每周两天的这个轻断食，这样的话呢会减少30%的脂肪肝的这个程度啊。
0: 对，
1: 然后我就仔细的去查阅了一下，我觉得真的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道理的。他说就是我们要合理的科学的每5天呢是规律的去吃饭的，然后这2天呢稍微的是少吃一些，较以往相比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身体有一个这样的循环，但是是规律性的啊，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了。
0: 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尝试过啊。大概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想保持这种身材苗条的话，那一定是不能够暴饮暴食的。
1: 对，
0: 除此就是每餐可能就吃上7-8分饱就可以了。如果你顿顿都吃到撑了，那肯定瘦不下来啊。
1: 是，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呀，前段时间感冒了，嗓子疼，哪哪都不舒服，感觉喝口水嗓子都疼，那么这2天就可能是你的轻断食日了。因为只能吃这个流食啊米汤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掉秤指数是非常快的。当大病痊愈之后呢，再来一顿放纵餐，让我们好好的享受一下美食也是可以的。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害羞的小妞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下周的时候呢我要拍艺术照了，他说我基本上是每年拍一次，超级喜欢拍艺术照，特别钟情于少数民族的那种风格，穿上维吾尔族的艳丽的这种裙装，戴上那种精美的头饰，就像是开启了一场奇妙的穿越，说在镜头前能够感受到民族的一种独特魅力，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对不同文化的一种留念，这不仅是拍照，更是对民族风情的一种热爱的一种表达。那同时他还分享了一张他曾经拍到的一些穿着少数民族的这个衣服啊。我觉得在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每一年都会带孩子去拍这个生日照的，但是一旦过了这个12岁之后，可能慢慢的就减少了。包括我们人已经成人了，你再去拍照的时候，可能就是通过手机啊，然后随手一拍，很少去这个专业的这个照相馆再去拍这类型的一些照片了。
1: 是的，其实这位朋友分享的感觉呢，我还是挺深同感受的。我每每到了一个城市之后，就会发现当下他们是有一些很特色的景点，包括有他们特色的一些服饰。我觉得在那一个瞬间呢，还是要出出片的，就是给我们留下一些印记。所以大家呢，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当中，趁着天气还不是特别的炎热，是不是也会选择去一些城市当中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旅行攻略也做得非常的好，就是每到了一个季节的时候，或者每个月，它都会给你推一些当下比较适合去的城市，然后在那个城市就会感觉到它一年四季当中最美的一个风景。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攻略和计划，去给自己拍一些美美的写真照了。
0: 对，我觉得对于一些旅游达人，可能他们就是一有时间的话都会是在路上的一种状态啊。
1: 对，
0: 就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哪怕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去过了好几次了，当你在不同的季节当中，或者说不同的心情当下去往就同一个景点的时候，给你带来的感受呢也是不一样的啊。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小骆驼的朋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今天怀孕11周了，除了饿，偶尔呢还会有一点点的孕反，但是呢没有像视频当中那些姐妹孕吐非常非常的难受。我希望我今天能够许下一个开心的决定，就是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要有孕吐啊。希望宝宝和我一起加油，产检一路绿灯，一定会的，祝福你。
0: 对，为人母之后，我觉得有很多这个妈妈才能感受到，就是
1: 我们的辛苦，
0: 对对对，也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啊。那当然作为爸爸的一定要格外的去照顾好妈妈啊。爱的旋律发来一条信息了，说他最近最快乐的一个决定呢，就是后天就是他38岁的生日了，很开心，不知道这个生日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度过啊。
1: 还有小 T 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自己一个人是单身，上班摸摸鱼，玩玩游戏，跟亲人好友唠唠嗑，他说没有什么特别快乐的决定，但是感觉每天这样也挺乐呵的。
0: 对，
1: 是啊，
0: 每天开开心心
1: 摸摸鱼肯定乐呵呀。
0: 对，开开心心的就好呀。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红帽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说，前两天呢姐姐给他 看了买的那个拉布布，他说我觉得特别的好看，特别是那个小衣服做的特别的精致啊。他说给我也买了两个，我说这么贵你买两个干嘛呢？他因为我喜欢呀。于是呢，我在昨天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个快递，就是姐姐给我寄的这个拉布布公仔。他说那个叫全布布，因为他和权志龙同款的这个装备，他说太让我意外了，特别特别的这个漂亮啊。那为了这个小玩偶，我还给自己呢买了一身这个装备，跟他搭配在一起，真的很亮眼啊。
1: 是的，我觉得搭配的非常好啊，一定是一个非常懂时尚的人啊。其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很多朋友们不知道每天穿什么，衣服很多，所以现在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软件，或者是我们在实体店线下去购物的时候，他们就会搭配好，这样呢就会很简单，每天呢就滴溜出来一身，然后呢就可以去搭配了。你看这位朋友的这个红格格跟我们的拉布布好像啊。
0: 对，我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一些朋友们喜欢的这些玩偶可能跟我们之前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以前大家可能喜欢那种萌萌的可可爱爱的，但现在看到很多玩偶都是那种特别丑
1: 丑萌
0: 丑萌的，但同样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种喜爱啊，特别是年轻和小朋友们。
1: 嗯，你看我觉得这位叫做风里雨里每天等你的朋友说得很好啊，他说主播开心了就笑，不开心了就过会儿再笑
0: 啊。
1: 哎，你看这不就呼应了我们两个人这么爱笑吗？
0: 对，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要吝啬我们对生活的一些赞美啊，可以开口笑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跟这个笑有关系了，这是孟慧圆带来的哈哈哈。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大家有没有跟着哈哈哈这样的一些笑声来哼唱那么一小段呢？这是来自孟慧妍非常温暖的而且非常治愈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哈哈哈，也是告诉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多一些开心，多一些快乐啊。
2: 嗯，尤其是最后那个哈哈哈笑个不停，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快乐会传染啊。
1: 嗯，
2: 所以我们也想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让大家一起去分享最近让你感觉到开心的事情。你一件开心事，他一件开心事，就汇聚成了无限大的开心啊，让我们把快乐去传染下去啊。
1: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那些开心的事儿，你会不会分享给你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说你的家人呢？我觉得那些开心一些事情，可能就是藏在我们日常的一些小欢喜里边，就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因为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我们拥有多少，而是用心去感受多

0: 少美好。
1: 是的，
0: 比如说一杯热饮，一束鲜花，或者说你偶然的一次发呆，一场散步，那么这些简单的小事就足以治愈所有的不开心了啊。
1: 对，你看火柴人也给我们发来了三张照片，是今天的午饭吗？他说为家人做饭啊，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一个呢是生菜裹着烤肉啊，还有呢牛腩饭已经焖好了、
0: 哦、
1: 然后西红柿鸡蛋的汤面，再加上一点青菜的点缀，真的是每餐一顿啊、
0: 嗯、
1: 有一些朋友就感觉在生活当中的这些琐碎的小事里面去治愈自己，也为他人创造快乐啊。
0: 对，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时间段想一想，中午回到家就能吃上现成的这些可口的一些饭菜了、嗯、是不是内心就特别的开心和幸福呀。
1: 是的，
0: 左凡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啊，让自己做自己不太想去做的事情会让我特别的开心，因为不想做所以做完的会很快乐。我觉得可能就是跳出自己的一些舒适圈、
1: 哦、
0: 比如说不太想去做，但是别人要求你去做了，不做又不行，但做完之后呢又有一种成就感，我竟然完成了，那可能就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啊。
1: 对，你会发现当下那一瞬间，哎，我怎么就突破了自我呢？以为做不好，没想到啊能够全部去完成、
0: 嗯、
1: 你看南城落雨说哈、啊、主播啊，现在这首歌真的超治愈的，好喜欢听。那么大家听到这些好的旋律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快乐的传递啊。清晰，你看这个说的多好啊，他说我现在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着每个月的养老金打入我的银行账户、
0: 啊、
1: 身体安康，幸福生活多么实在呀、啊、那么大家呢可能在退休生活当中呢也是丰富多彩的，可以去解锁自己的一些新的兴趣和爱好，有大量的时间去投入，所以也让我们去感受快乐吧。
0: 是，说到快乐，你看平台当中自由旅行者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主播我想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此时此刻不开心的话，立马做一些事情真的能让自己开心起来呢？他说屡试不爽啊、
1: 嗯、
0: 说首先第一个就是运动，分泌多巴胺，然后感受快乐，撸撸毛孩子，专心的撸猫撸狗，能够寻求安慰，他说和好朋友来抱一抱，能给自己一种力量和温柔，买喜欢的东西，他说谁不喜欢买买买呢，他说还有下厨房去做饭，转换一下注意力，享受这个过程，他说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追剧，就是剧情呢将生活的繁琐呢给忘记了、
1: 嗯、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每当你烦躁的过程当中，你想快速的去平复自己的这个心情，会治愈自己。我不知道大家会选择什么方式啊，反正我就是每次在不开心的时候，可能会画个画，可能会看一段书，或者说拿起手机看那些小的一些视频，就是给你带来那种乐趣的，能够让你带来开心的那些瞬间，就把你之前的一些烦恼的事情就忘掉了啊。
1: 没错，我们每个人解锁快乐的方式不一样，那么缓解我们情绪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一定会找到当下最适合你的。燕秋呢发来了信息，他说九个多月的宝宝解锁了一项新技能，他自己完全可以在一张小桌子上爬上去爬下来，他激发了他的大运动，这是我最近看他成长最开心的一个事情。宝宝真棒啊，成为妈妈之后呢，大家都会感觉在他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一点一滴都是你陪着他慢慢的去解锁，有一点点的新的变化之后呢，大家都会觉得哇他进步好大。慢慢的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五一小长假我的男朋友跨越了3500公里去新疆见我爸妈了，哇，那这个好事就快要发生了，也是希望两家人能够早一点的去见面，那这就是我近期最快乐的事情。那还挺远的啊、
0: 嗯、
1: 去新疆3500公里啊。
0: 对，当然很多朋友说沿途的风景也很美呀、
1: 嗯、
0: 所以说一定是不虚此行的啊。闲情岁月这位朋友呢也是聊到了关于旅行的一个决定啊，他最近一个愉快的决定就是和哥姐嫂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说去陕西呢玩一趟，他说我们选择呢是坐火车，他吃吃喝喝欣赏沿途的一些风景还不影响别人，他特别特别期待的就是坐绿皮火车，现在大家去西安呀去陕西或太原更多选择是坐动车啊，
1: 对，
0: 都是，但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根据这个时间的一些选择也会期待坐这个绿皮火车，比如说去完北京天津、
1: 嗯、
0: 可能就是睡一晚上第二天早晨直接就到了啊。
1: 是的，快乐的小鱼也说啊，说周末只要能睡个午觉我就很开心了、
0: 啊、
1: 那最近是不是工作有一点点的忙，那在空闲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抓紧时间进行调休了。
0: 嗯，好，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这是色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最近做了一个快乐的决定是什么，晚上看会儿电视算不算，他不再玩手机了，看会儿电视也可以啊。
1: 对，其实我们现在可能搭载手机当中接收到的信息都是比较快节奏

0: 有的追剧的时候呢，能让我们享受慢下来的一个时光，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潇潇呢发来了信息，他说每天都能出去玩，我就会很开心
1: 啊，
0: 奈何每天都要上班啊，
1: 忙里偷闲吗？去不了远的地方，近的地方也可以啊。好，来听听来自谢娜的这首快乐的歌。

0: 是不是觉得这个歌声非常有感染力啊？这是来自谢娜的一首歌，快乐的歌，就是在不同的心情之下去听这首歌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快乐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西光，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竟然不知道这首歌是谢娜唱的，说那个时候在学校里经常在课间操播放的就是这首歌，跳了好几年的这个广播操呢，就是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听到这首歌仿佛就回到了学生时代啊？
1: 是的，以前呢我们可能都做第几套广播体操，那其实现在我们在10点钟上午去路过各个学校校园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广播体操的歌曲呢也会是多样化的，不再局限于这种运动的一种方式，有很多当下流行的一些快节奏的歌曲，那么孩子们呢也可以蹦蹦跳跳锻炼身体就可以了。
0: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做一个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些决定呢？这个决定之后有什么样一些反馈吗？比如说你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改变，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一起来互动啊。 FM946-0357 微信公众平台的参与方式，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听见林粉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看到邓晨佳朋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好久不见了，是不知道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啊？别忘了每天上午的10点30到12点我们俩呢都会在直播间等着各位的。
1: 是的，影子朋友呢也发来了信息说在那边天气好吗？这边很热啊，四川那边已经很热了。那么林芬从今天开始呢也在持续升温的一个状态啊，天气呢也已经暖和了起来。秀姐给我们留言啊，说我觉得开心的事情对于我一个中年女性来说，和几个谈得来的朋友一起偶尔喝上那么一二两，胡言乱语一番，开怀大笑一场，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回想起来好像已经有很久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了，成人的世界啊都是太累了，希望有机会的时候再和我的那些闺蜜们来一场这样的就餐了。
0: 是，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小酌一杯，瞬间呢就会让自己的身心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就让自己的疲惫呢就去掉了哈。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这些平台当中的魏琪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最近一个快乐的决定呢，就是每次开车的时候都会听广播，尤其呢是听着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蛐蛐儿，特别的开心，就特别接地气儿的一种感觉啊。
1: 对，
0: 我们蛐蛐什么了？没有吧？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听友呢也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下方留言啊，说主播你们广告的时候都在聊什么呢？其实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看这个口型也差不多能够听出来我们在蛐蛐什么吧。
0: 是，小的特坏。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说和老婆商量了好久要买一辆自行车，说终于呢达成一致了，愉快的决定买，他结果买回来就骑了一次还不到5公里，结果搓衣板就坏了2块了。好吧，说让你买了然后就不用了呢，这不是浪费吗？
1: 是，
0: 这搁着起来就不好了哈。
1: 对，40田园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最近农忙好久没有出门放风了，他说我妈终于种完地了，然后来到我家可以帮我接送孩子，我就感觉轻松了好多，这是我当下最开心的事情，自从我妈来了这一礼拜我的心情一直不错啊。
0: 这下有老妈帮助你了，能给你做饭，能给你料理这个家务，
1: 对，
0: 是不是一下子心情就好起来了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乐小这位听友，他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最近呢我做了一个快乐的决定，我觉得还挺顶用的，就是买了那个护鼻子的鼻罩，那每每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这花粉弄得我喷嚏不断，鼻涕不断啊，他买了那个鼻罩之后呢还真的挺管用的，虽然捂的不是那么的紧，但起码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啊。
1: 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佩戴口罩的时候会感觉，哎，为什么这个杨树的这个毛毛还会飞到我们的这个口罩里呢？大家一定要把鼻夹的这个位置调整一下啊，捏得紧一点，这样呢就会更好的去起到保护的一个作用。2412呢他说每个周末的早上我都会回家里呢去陪老人吃早餐，下午呢就是我自己的下午茶时光了，在一些奶茶店或者是商场点上咖啡奶茶和闺蜜两个人一起享用，并不是为了省钱，前两年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各点各的这个口味，但是呢这两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尝试一些新品，然后互相再分享一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两杯不同的一种味道。他说在那一刻我感觉心情是非常放松的，喜欢周末的开心啊。
0: 还有平台当中这是来自大森林发来的一段消息啊，他说主播你好，最近最开心的一个 决定呢，就是给自己的关节呢拍了一个片子，说结果检查呢就是右膝关节内
2: 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4: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5: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

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34，我在林芬爱着你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得再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是杨蓉，
1: 我是昭旭，欢迎大家在上午的时光当中锁定我们听见林芬的直播间，也锁定我们的两套频率。大家出行在路上可以打开调频 FM94.6 FM88.9， 都可以同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0: 对，美式加浓不加冰，现在你分清楚了吗？哪里有卓然呀？我们是杨蓉和昭旭旭日阳光组合啊。
1: 是的，那么你可以给我们去点关注，关注我们听见林芬的直播间，当直播开启之后呢，就会有预约的一个提醒啊，下午时段的时候就可以见到你美丽的卓然主播了。
0: 对，莫也发信息了，说两位主播今天都是拼色卫衣，对，像不像姐妹装啊？
1: 哎，是我们还真的没有商量啊。太好看了，下次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就把这个衣服再拿出来，提前跟大家一起穿，就是穿这个两个拼色的时候我们就商量一下。
0: 好，今天呢也是欢迎大家能够走入节目，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近让你开心的那些决定有哪些啊，都可以发信息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的。其实说到开心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一说到开心两个字，内心呢就是开心起来了。
1: 对，
0: 可能曾经的那些让你高兴的，让你觉得小确幸的一些事，一下子就会涌上心头啊。你看，这是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太极推手，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说我现在做了一个决定，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啊，就是每天呢我要认真的对待生活，不能够去马虎。他虽然我年纪呢已经有50多岁了，但是呢在吃饭饮食上还真的不讲究，有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的，孩子们呢也会经常去说我。他现在我做了一个快乐的决定，一日三餐餐餐不落啊。
1: 是的，一定要按时按规律的去吃早餐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午餐可能会稍微的晚一些，那么晚餐也一定要吃，千万不要说哎今天这样明天那样，那么时间长了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胃呢都会造成一定的一个影响啊。你看宁静致远1588就说了，说昨天吃过早饭，做完家务，就像往常一样，准备拿起一本书翻上两页，突然呢就听到门铃响了。打开门一看啊，一个陌生的快递帅小伙手捧着一束鲜花站在门口说，阿姨，有人给你送花。然后我就好奇说，谁送的呀？我就问小伙子，小伙子不知道，什么信息都没有留。他说当下呢我既惊喜又纳闷，这不年不节的谁这么惦记我呢？然后就问了儿子和闺女啊，都说没有送，并且说谁送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收到花开心快乐就好。后来我在想，不会是给人家别人的送错了吧。就终于在一天时间呢搞明白了，是我未来儿媳妇送的，真是又开心又激动啊。忽然感觉在普通又平凡的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美好的小插曲打动我们的心。后来未来儿媳妇说啊，是母亲节也给阿姨送一束花，你看多有心呀。
0: 是啊，在那个时间段可能就是作为儿子或者说女儿没有考虑这么多，或许他们用特别另外的一种方式给母亲来过这个节日了。
1: 对，
0: 没想到这个花呢是未来的儿媳妇。你说我们在收到那个花的时候，那内心一定是暖暖的感觉啊。
1: 是，当然了还会有一些小插曲，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人，也是快递小哥，就敲响了我家的门，然后拿了一个蛋糕
0: 啊。
1: 然后我说，哎，这谁订的蛋糕呢？也没有人过生日啊。然后想吃吗？家里的小朋友又想吃，然后说这打开万一给人吃错怎么办呢？最后的最后，终于是给人家吃错了，然后又补赔了一个蛋糕给人家呀。
0: 好吧，好吧，那以后我们在留地址的时候呢，还真的是得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要让送错了。你看，本来人家中午等着吃呢，结果人家的没了，
1: 送到家了。对，有的时候可能是电话的信息差一位数就会差很多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小惊喜，你看正是因为送错这个蛋糕，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也享受了一份甜蜜啊。
0: 对，有时候很多朋友说吃完晚饭或者说是吃完午饭之后呢，觉得这嘴里呢还想吃点这个甜的，就想吃一块小蛋糕呀，或者说是小的一些零食呀等等。确实吃这些小的一些甜品的时候能给我们带来一种快乐，

0: 这个甜食还是要少吃一些啊。
1: 嗯，
0: 珍意呢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近期让我发自内心快乐的事情就是这个扭扭棒，大家有没有玩过呢？
1: 啊，
0: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卖这个手工花啊，就特别喜欢，在网上呢我就买了一堆的材料回来，想要自己学着动手扭的玩一玩，结果发现这个手工活儿特别的简单，而且容错率很低，像我这种手笨的人呢很容易学会，我就特别有成就感。然后呢比起手玩手机好像更有意义，还把他做的这个手工扭扭棒的向日葵给我们发送了一张图片啊，真的是很可爱很治愈。你看生活当中的鲜花呢是需要我们换水和打理的，
1: 对，
0: 那么也给我们用这个扭扭棒做一些这个花朵之后呢，也给我们的家里面呢多了一抹色彩啊。
1: 对，除了这个扭扭棒之外，可能很多朋友还会在这个网上买一些这个自己要钩织的这个包包嘛，
0: 对，
1: 然后有这个线团，然后还有这个打毛衣的这个针，就是我们在签子，我们在这个手工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你收获的这份礼物和你买这个商店里的这个现成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很有成就感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多久有没有认真的快乐过了，有时候很多朋友说我的生活的日程可能会被这个工作给填满了，然后说到一些能让自己放松快乐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说我一定等忙完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再去做这些事情，或者再去说这些事情啊。那么这种拖延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只剩下一种将就了，其实快乐从来是不用等的，有时候买一些自己爱吃的小零食，一束鲜花，自己喜欢喝的一杯奶茶，可能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些小小的一些物品，它就会治愈着你，会给你带来一份快乐的啊。
0: 是的，所以让我们去分享吧，快乐会传染，在直播间当中分享你的快乐，让我们将更多的快乐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位朋友。
1: 当然还有一种快乐就是丰收的快乐了，来听听这是李丽和孙俪和李健带来的风吹麦浪。

0: 有没有觉得这首舒缓的曲调裹挟这种草木的清香，清澈的这种声线，描绘着是田园的一种光景，有很多人喜欢它，就是因为这种旋律是松弛的恬淡的，因为它褪去了都市的一种烦躁，字句呢是清雅淡然的，自然氛围感呢一下子就拉满了啊。
1: 是的，我们每每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感觉每一次的风吹脉动都是灵魂的回应，而每一次的袅袅炊烟升起，也是它渗透在我们每一个中华大地当中的。所以当我们感受到丰收的一个季节的时候，再累我们去听到这首歌也能够享受到内心的那一种自在与安宁啊。
0: 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其实快乐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一下子就让你的心情舒畅，一下子会让你畅想未来，那首歌可能就是能让你开心的一首歌曲吧。我不知道在大家的歌单当中有没有这样一首歌的这种存在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还有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啊。
1: 是的， Jacker 发来信息说，今年的四月份被机器压到手，手背上呢有一个血洞啊，掌骨骨折，在家休养的时候呢心情真的很差劲，他说我就拿了个花盆种了一两颗辣椒，十几天之后呢看到嫩芽的时候心里又是充满了希望，瞬间又开心起来了，他没想到一个辣椒的嫩芽能够治愈我的不开心啊。
0: 对，你看就是那些小小的一些事情，看似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又发生了至关重要的一些作用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小乐第二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呢又那么多弯弯绕绕，我们都在忍受着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一些委屈啊。他有时候想一想，我们人的力量呢它是非常大的，但有时候你在看到一本书的时候，那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些文字，哪怕是寥寥几个字，一下子瞬间会让你破防的。他如果说做自己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一定别等，立马去做啊。
1: 是的，
0: 因为趁现在想去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这可能是让你收获快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1: 对，千万不要等，想去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蜕变的蜗牛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啊，他说两年了，我的仙人球终于开花了
0: 啊，
1: 还有好开心啊，看到这一瞬间呢也是蛮治愈的。还有这位叫做第二的朋友，他说这个月要去看周传雄的演唱会
0: 啊，
1: 那可是周传雄啊，他第一次看演唱会就是这种级别的，真的是超超超开心的。
0: 对，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大家可能会看到在我们省包括周边的一些省份呢开演唱会还真的是挺多的，有很多朋友呢一直是在这个抢票的过程当中啊。
1: 是的，
0: 那不知道大家最近要看的是哪一场呢，或者说你最期待的是哪位歌手带来的演唱会啊。
1: 嗯，也可以给我们一起分享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分享快乐的事情，让我们感受到快乐在传染啊。那么这位叫做自己的朋友呢也是发来了信息，他说最近几天都在直播读书，他说我很开心，他说不露脸，他说我就录在了我自己的这个小软件里，每每这个直播读书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能够带给我一种开心的感受，也享受声音带给我的魅力，一看也是一位喜欢去朗读或者是喜欢朗诵的朋友啊。
0: 对，如果说要喜欢唱歌的话也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把你的歌声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小贝这个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最近让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呢就是我成功的改造了我的房间，换了一个布局，然后断舍离整理呢进行了这个收纳。哎，我忽然发现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改变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舒适度啊，他就会觉得一下子增加了不少，你也会觉得你做这些事情可能耗费了你一天的这个时间，但你觉得非常的值得啊。
1: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时候呢，就是明明可能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儿，但是突然就觉得哎，今天还不错。所以呢就是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去收集的这些小确幸的小事儿，比如说身体和嘴巴也能够感受到快乐啊。
0: 对，
1: 这个第57次呢就发来信息，他说近期跟儿子一起挖一勺西瓜芯儿，然后跟他抢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感觉身体和嘴巴都感受到了甜蜜和快乐啊。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星光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前几天的时候呢跟我先生去交谈，我随口呢就感慨了一下，说一个礼拜这么快就过去了，说话者无心啊，却被我5岁的这个小孩子呢听到心里边了。说昨天晚上呢他突然就问我说，妈妈明天要上学吗？我说不用啊，不是已经周末了吗？他说怎么这么一个礼拜一下子就过

0: 去了呢，我都什么还没有干呢。你看有时候小朋友也会觉得这个时光飞逝啊，
1: 是的。
0: 而且孩子们的可爱之处呢，就在他们眼里，时间不是日历上匆匆而过的一些数字，而是真正用来我干什么的一个小容器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卓远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昨天是个周末，虽然只有单休啊，但是我就要给家里来一次大扫除，在洗衣服的时候就发现在口袋里翻出了几十块钱的零钱，还蛮开心的。他如果不是在这次大扫除当中呢，就已经忘记了口袋里面呢还会有这些零钱。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发现，有一些事情可能也不怎么费劲儿，也没有让你花费很多的精力和金钱，就藏在我们每一天这种日子的平常日常的生活当中啊。
0: 对，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能收获你的小美满啊。

0: 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呢也会荡漾出那种幸福的感觉啊、嗯、这就是来自周深的小美满。那也希望我们收听节目的观看节目的各位朋友眼中有星辰大海，手里呢有紧握着温暖的烟火人家，温暖别人的同时也治愈着自己啊。
1: 是的，你看这位叫做最好的我在我们听歌的时间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在五一假期呢参加了一场闺蜜的婚礼啊、嗯、婚礼现场的音乐呢就有这一首小美满，听着歌呢还在流淌，穿着洁白的婚纱看着她走向我，将一束缀满粉白玫瑰与满天星的手捧花递到掌心，花瓣呢带着新鲜的露水，香气清浅又治愈。当我接到丝带的那一瞬间，她轻声说我要把我的幸福分你一半，周围的掌声和祝福声就裹着暖意涌来了，连手心里的花束都好像在发烫一样。她说我收到这束花的时候藏的不只是浪漫，更是我闺蜜对我最真心的一种惦记、嗯、原来有人真的会把幸福主动递过来的感觉会这么让人开心和快乐啊。
0: 对，有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聚会或者说一场这种婚礼、嗯、就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一种触动啊。
1: 是的，
0: 零零散散就是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他收获快乐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每天呢独处十分钟。他可能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吧，所以我会每天呢给自己一定的独处时间、嗯、自己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或躺着或坐着，说这期间我可以什么都不做，纯放空自己。他说我也可以去听歌看书或者做其他的当下想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种独处的时间可以很好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很享受很放松啊、
1: 嗯、
0: 难怪现在有很多这个成年人在晚上的时候呢就入睡的这个时间比较迟嘛，就说一白天可能给了工作给了家庭给了孩子，好不容易夜深人静了放下了所有的一些工作，自己躺在床上可能那一会儿的这个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吧，所以久久都不想去入睡啊、嗯、
1: 是的，其实大家感受快乐的方式呢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你看大橘子就说了，他说深夜的路边摊灯火通明，炭火上的烤串滋滋冒油，铁盘里的小龙虾又到了季节了，戴上手套捏住虾尾轻轻一拧，这裹满虾肉金黄蒜蓉滑出来，咬上一口是不是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呢？他当下吃到美食的时候就连晚风都带着烟火气，就完全可以忘记白天的忙碌。原来夜晚的快乐也可以很简单，几串烧烤一盆小

0: 烤龙虾，再加上一群能够烙到一块儿的人，就能够把所有的疲惫都嚼碎在烟火里了。
1: 对，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感受到的就是当下的一种快乐啊。那如果说能让你把这种快乐继续延续下去，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我觉得就是记录了，就是把你每时每刻所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儿，让你觉得开心的一些事情，通过文字或者说是这种你拍的这个 vlog 的一种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这个记录下来呢，不是瞬间，而是成为了一种永恒。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每天可以花几分钟记录自己生活当中那些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哪怕是记录一件也好，这样在以后的日子里你看到它那个快乐呢又会重新的绽放一遍的啊。
0: 是的，又到了午餐的一个时间了，大家留言大多也都跟吃有关了。这位万两的朋友就说，本来以为是普通的家常水饺，当我咬开洁白的薄皮瞬间，香辣的酱汁混着筋道的面就涌出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呢，火鸡面的鲜辣被饺子皮儿中和的刚好。如果大家近期想吃饺子的话，我强烈推荐大家将这个火鸡面啊包在饺子皮儿里，尝试一下这种意外的混搭之味儿，你会越吃越上头的。
1: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饺子里边包上这个火鸡面。之前的时候呢，吃这个火鸡面，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放在自己的这个涮的这个锅里，
0: 对，
1: 或者这个麻辣拌里边，还有一些呢就加在这个面包里。但我第一次听，就是把它这里剁成剁碎，然后才能够包到饺子里边呀。
0: 是的，而且一个火鸡面里面他说在藏着几粒脆生生的芝麻，真的是辣得过瘾。原来平凡的水饺里也可以藏着惊喜啊。那大家呢是不是也会去尝试一下这种不期而遇的奇特口感呢？
1: 对，周末的时候我要尝试一下，看看这感觉怎么样啊。
0: 是的，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样听友发来信息。他说我在3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个让我觉得挺开心的决定，就是每月呢稳定的去存钱。他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没有什么看着比自己存款日益增长更能让人带来快乐的一些事情吧。他说反正我看到自己存款增长的是非常开心的。他说我现在每个月工资发下来当天，我就会转一部分呢到存款的账户里，然后钱转进去的那一刻，随之而来的一种安全感和成就感。对，我觉得存钱可能就是我们的一种选择权吧，也是存快乐，这样的快乐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去拥有啊。
0: 是的，有朋友就说了，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好像已经没有快乐很久了，但是还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那句话，开心了就笑，不开心了呢就过会儿再笑，一定要去悦己，享受当下这种快乐。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所以趁年轻趁现在去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吧。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客听友呢，他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喜欢听946，喜欢去听歌。他说每次在搞卫生整理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放一点轻快的音乐去相伴，或者说听听广播。现在呢是通过听见林汾的直播间来收听节目，他音乐一响，感觉搞卫生就更有动力了呢。但我家宝宝现在也特别喜欢听歌啊，欢快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他就会跟着这个音乐来舞动手脚，特别有趣儿啊。他说你别说，这歌曲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感染力和幸福感也是蛮强的啊。
0: 没错，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就在我们的身边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我在林汾爱着你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快乐没有告别啊。大家呢可以依旧在生活当中去享受，也可以关注我们听见林汾的直播间去观看收看其他节目了。
1: 好，明天我们再见吧。
0: 明天见，拜拜。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0: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6: 电影可以说了，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8: 我们说电影，
9: 1927年7月到1937年7月是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称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恐怖统治的内战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我党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进行武装革命斗争， 在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被迫进行25000里长征。遵义会议后，我党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在革命最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随后红军到达陕北，长征胜利结束。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迅速高涨之时，我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艰苦复杂的斗争。那在这一时期，在海南岛诞生了一支红色娘子军，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一抹亮色。1960年，红色娘子军的事迹被搬上银幕，轰动一时。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红色娘子

0: 这首《娘子军连歌》就是出自国产经典影片《红色娘子军》。这部影片虽然拍摄于1960年，但是公映时间已经到了1961年。影片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导演是谢晋，主演有朱希娟、王新刚、陈强、向美等。影片在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获得了四项大奖，除了最佳故事片奖，谢晋还获得了最佳导演奖，琼花的饰演者朱希娟初上银幕就拿到了最佳女演员奖，饰演南霸天的陈强则获得最佳男配角奖。影片的幕后故事非常多，我们呢也换一种和过去不一样的方式为您介绍这部经典的影片。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电影《红色娘子军》是著名导演谢晋的成名作，这部影片以缜密独特的导演构思、娴熟冷静的镜头技巧以及曲折的故事情节，而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为这部影片很多听众都耳熟能详，所以我们也换一种方式，重点多和大家说一说影片背后的故事。当然，影片的故事也不会不说。首先，我们先来分享影片中的开头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回忆这部影片的精彩画面。装扮成华侨巨商的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筹集了广东各地工人阶级的捐款，要回苏区。这一天，他和通讯员小庞来到了南霸天的椰林寨。南霸天为了拉拢洪长青，设酒宴款待。
1: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矮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2: 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3: 洪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3: 哦，是，孝为人伦之本嘛。
2: 啊、走。
0: 这时，从水牢里逃跑的琼花被抓了回来，正好被大家看见。
2: 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2: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2: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2: 宗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没什么，触犯了一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0: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
2: 这部影片戏剧性很强，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影片通过女奴琼花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过程，表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海南岛一只红色妇女砸碎铁锁链扛枪为人民的英雄事迹。说起陈强，不少人顺道就把他和坏蛋连在了一起。南霸天、黄世仁这两个凶狠狡诈欺压民众的绝顶坏人，可以说是影响了他一辈子。那么提起这两个反派角色，一红一白，红呢是红色娘子军，白呢就是白毛女。陈强也曾经在生前发出过无可奈何的叹息，我演过很多好人，但是呢就被这两个家伙把我给坑了。实际上在生活中的陈强是一位博才多学、和蔼可亲的老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演艺生涯中，他曾经塑造过200多个舞台形象，在50多部影视剧里扮演过角色，是一位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艺术家。在影片中，琼花和不愿做封建礼教牺牲品的红莲一起来到娘子军的驻地，参加了娘子军。在这儿，他又见到那位华侨巨商，原来他就是娘子军的党代表洪长青书记。琼花在严格训练和艰苦斗争的考验中不断成熟进步，娘子军解放了椰林寨，斗争了南霸天，人民欢欣鼓舞。根据著名老演员牛奔陈强的采访，还为我们披露了当时拍摄这一场戏时陈强表演的一个细节，也是很有意思，我们来听一听。
3: 你像我们斗那个地主啊，斗那个陈强游街啊，那真的叫人家给打了好多，人家扔东西啊，扔东西真的有的，哎呀，有的人真是切齿啊。实际上我们是在演戏，他们我们的旁边人呢，除了就是我们演戏维持秩序，还有专门给陈老头护驾的这样。
4: 把他把这个电视机，
5: 喂，老乡们，别打了，
6: 喂，静一点，
7: 喂，
6: 喂，喂，老乡，
5: 快到南府大门口去开大会，枪毙南霸天。
3: 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是大家都不知道哪来那么股邪火，反正都发在陈强身上了。
8: 他说一顿呐、啊，还要我真受不了啊！后来我给他悄悄跟他说：“我说你呀、啊，不要认真的说，你看你那你自己动这那一动我就知道了，啊，这就是要劲儿了。我来做戏啊，这样就配合起来了。”开始他一开始不知道是年轻人，拿下来他一拉，那真受不了，这脖子熬也好。我说那样的话，我倒不能演戏，光顾疼了，我还能顾演戏呢。我说你呀、啊，你一瞪我就知道了，你一咬牙，你看，阿姨说，哎呀，瞪我都赶快我自己给他替他这个是做来劲儿。这样就把这个戏演下来了。
2: 其实作为谢晋导演的女性三部曲，1960年拍摄的《红色娘子军》是第二部，但这个剧本能够被电影厂认可确实不容易。电影编剧著名作家梁信曾经谈到这个剧本是如何交给导演谢晋的。
9: 当时文学部有一位审计，这个人呢是跟夏宫在香港工作的，被香港驱逐出来的左派。这个审计是很有眼光的，他告诉谢晋，我这里有一个外稿，就是我是编外的人呢，有一个外稿，我还没看完，但是我觉得很好，你拿去先看吧。谢晋拿去一夜看到天亮，看了2遍。
2: 说来真的是很奇怪。

0: 被几大电影厂退稿的剧本为什么会让谢晋选中呢？还是让我们来听导演谢晋自己怎么说的。
1: 因为他带传奇性啊，啊比一般的战争片好看一点。这么一个丫头怎么被打了，被这个王锡刚救出来？王锡刚演的是个华侨，实际上是伪装的一个，他实际上是个地下党的一个人啊。哎，觉得挺新奇。
0: 红色娘子军的成功，标志着谢晋的导演艺术日趋成熟，体现了他雅俗共赏的美学追求。那么关于这部影片的幕后故事还有很多。
1: 我还请了一个顾问，这个顾问是当年红色娘子军的连的连长。
2: 为什么要请当年的连长来做顾问呢？
1: 教周旭娟他们这帮人，带他们上操，到他的走路都这样。当时的红军啊，不可能像现在的美国兵那样那样子，全部是这一套，然后把军装穿起来，每人发一个枪，那没子弹的了，发个枪，
2: 真枪，
1: 真枪，这个不电影非真枪不可的，你这个电影不能假，这样我台上都无所谓，电影全部真枪，真的真，然后每人发一根，然后炊事班里有什么有，那么他一天的话，我说你甚至放在床边上，每天拿着，我开始很重啊，但是后来拿惯了呀，你现在就觉得枪打得非常好。
0: 谢晋导演生前是一个非常诙谐幽默的人，为了让初出茅庐的祝希娟找到表演的感觉，他还鼓励老演员陈强帮助祝希娟，结果当年戏里的仇人后来变成了好朋友。
1: 他们俩后来两个人，陈强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了陈强这个蓝霸天，他妈的是你们的仇人，你们俩眼睛注意，就是朱杰天老看陈强，但是你的眼睛不对，你应该不应该这么看我？你们讲，看我，就这样。然后他看了陈强，陈强也看他，两个人的眼睛的感觉，花了很长的时间的。
0: 说过了很多开心的往事，但其实这部影片也算是谢晋导演的遗憾之作。
1: 良心实际上是写了这个东西，一种爱慕之情全部出来，这是很准确的。但是当年怎么搞的，都这样眼睛两人看来看去的，好像他跟党代表有什么暧昧关系。所以这个戏后来这部分后来的下半部的红色娘子军我自己都不忍看，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戏，不是良心加的，后来我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戏。为什么？不是我一人，组织上各方面他讨论要加进去，因为当时已经是反右倾了，大家很注意这种东西，当时没办法，最后连爱情的萌芽都剪掉了。
0: 这就是谢晋导演生前拍摄《红色娘子军》时的遗憾，我想这也是观众的遗憾吧。当然作为电影艺术家，当年很多人也对剪掉其中的爱情戏非常气愤。我们来听一听祝希娟是怎么说的。
3: 所以后来黄宗英老师气得很气，就说你们剪掉这场戏，可是你们剪不掉吴琼华眼睛里的那个眼神，就是说从青松岭相遇以后，不是两个人在那个分开的地方又有一场戏吗？那个时候开始作为演员的设计，看他的眼光已经是不一样，这种眼神你剪不掉。
0: 这是演员祝希娟为我们回忆当时的情况。那么到底为什么要剪掉这些爱情戏呢？做出剪掉爱情戏决定的过程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谢晋导演生前的回忆。
1: 拍好了以后，整个的最后在电影局，上海电影局张俊祥主持的会上，爱情的戏的问题发生问题了。
2: 什么问题？
1: 你说有爱情的戏，故事里头有啊。朱玉娟有四场戏很重要的，两人走路，朱玉娟说，他是跟王锡刚就是，我当时这已经大概是他已经当连长了，他当时已经跟着胡长兴这个角色等于已经两三年了，两年以后了，他也许我现在人也长大了啊，对他有一种爱慕的，

0: 那种感情，要露出那个一种爱情的那种太自由了出来。那么洪尚秀因为他做党代表，他因为红军当时规定的很严格，绝对不许有恋爱，更不许有什么结婚的这种，当时的红军的纪律非常严。那么他就跟他不是过去，结果这三场戏呢看完以后呢，局党委扩大会讨论到底这个戏怎么办。当时反右已经两三年以后了，但是这个阴影大家都还在，就怕我你一定要用油的话就麻烦了这个事情。为什么当场都枪毙了这个剧本了，这个名字最后实在没办法，张俊祥组织会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先进你说怎么办呢？我说我是不主张，不是我说了算，组织决定。那个时候当时分两派，70%的党委呢说没办法，这个东西他估计上面还有意见，因此这个东西要怎么办怎么处理法。徐白衣副局长还有好几个坚决主张了，没问题，这有什么问题的，这个又不是，而且写得很纯洁很什么的。张俊祥就没办法了，咬咬牙，因为他是我老师啊，我也不好硬跟他干，他就说谢剑，我的原话啊，那就算组织决定了，请注意，就算组织决定。
1: 在洪长青的帮助教育下，琼花克服了报私仇的想法，逐渐成长。不久反动势力反扑，南霸天带着国民党的正规军回到了椰林寨，为了主动作战，我军撤出了椰林寨。在分界岭的阻击战中，洪长青为掩护娘子军转移负重伤被捕。南霸天准备第三次会一会洪长青，
2: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好，我再等你几分钟。好啊，为了你的主意针，我要你的命啊！给我拖出去！
1: 洪长青大义凛然，他大笔一挥，写下了悲壮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死洪长青还有后来人。陈强在影片《红色娘子军》中扮演的南霸天，也是一个成功的反面人物形象。在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中，陈强曾为此而获得最佳配角奖。在亚非电影节上，他又以南霸天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为中国在国际电影节上赢得了第一个最佳男演员奖。可以说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编导的构思新颖巧妙，处理手法简单清晰，全片的色彩情调始终是火辣而浓烈，体现了鲜明的南国风味。而影片的主题歌《娘子军连歌》既是进行曲又是抒情调，悠扬悦耳，至今脍炙人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分享这首《娘子军连歌》，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

0: 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出场的这位歌手就非常的不简单，他在2019年就获得了亚洲音乐盛典年度荣誉新人歌手，还曾夺得爱奇艺唱给世界听全球总冠军，以及成为浙江卫视梦想的声音第三季的通关大魔王。他就是由深圳电台飞扬971推荐的来自深圳的歌手彭习彦。首先来听他的这首精彩的《镜面人》。

眼睛是所有心事的出口，那镜子一定是入口吧。那里有一个平行的世界，在相同的时间里反方向刻录着所有故事。当孤独和空旷的记忆逐渐成为日常，镜子里的他也呆坐在空房间陷入沉默。当我努力学习隐藏，尝试戴上微笑的面具，他的笑却始终平静如初，没有波澜。当我被推入离别，被遗憾一点点撕扯，他却刚刚退回故事开始的第一天。他永远是个冷静的旁观者，看着一切美好发生、逝去、再次发生，周而复始。或许我们倾其一生也都不会遇到另一个自己，那些注定的、意外的，都要一个人去背负与和解，迷惘过、痛苦过，而后独自长大。以上是来自彭习彦的《镜面人》。彭习彦曾经参与录制过2019年的央视中秋晚会、吉林卫视《放歌中国》、江苏卫视《嗨唱起来》、湖南卫视《谁是宝藏歌手》等多档热门节目，在众多的舞台绽放光彩。今天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他用歌声再一次让神采飞扬。接下来继续来听他带来的这首《谗言》。

注定会有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很多人会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与别人作对也和自己作对，纯属自讨苦吃。但其实我这样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说的是错的，也不是因为喜欢他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更多的其实是为了成全自己，活出自己。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一支名字很有趣儿的乐队啊，叫枪崩猴乐队。他们是在2014年的时候组建于北京，由几名画画的朋友集结而成。2016年独立发行首张 EP《白忙一场》，2017年主创立飞返回了内蒙古，吉他手赵君瑞和歌手幺二相继加入，转为男女双主唱的模式，形成了稳定的阵容，并且于2018年创作发行全长专辑《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东郭先生》啊，借由一个中年人的生活视角，描述成长带给人的困顿与萎靡。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枪崩猴乐队。下面推荐的一首歌来自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东郭先生》，它大抵讲的是关于生活的故事，一个中年男人深陷其中的种种。

席卷而成，曲风融合了民谣摇滚、funk、迷幻、爵士、后朋克等多种元素，歌词趋向于荒诞现实主义，批判、躲闪、调侃、自嘲。主唱萎靡的唱腔以及预言式的歌词贯穿始终，像一个永远在逼问世界的少年，散发出颓废又迷离的现实主义气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东郭先生》，是对平庸人生的旁观悲叹。接下来的这首《故乡故乡》是他们对儿时成长记忆的解构，一起来听听看。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枪崩猴乐队。下面推荐的这首歌是乐队早期的作品，名字叫《故乡故乡》。在塞北华北平。

原和内蒙古高原接壤的山脊上有一个小城，就是乌兰察布，我们的家乡。因为它刚好在山脊上，一年四季风沙很大，所以我把它戏称为风城。风城现在已经成长成了一个大城市，绿化很好，所以已经只有风没有沙了。希望这首歌能带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记忆中，那个亲切的小小的故事都发生在七条街道的

0: 我是林飞，最后为您介绍来自一群我们的广播同行带来的歌曲《成都诚以爱》，是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特别出品，邀请成都籍著名的音乐唱作者曾岩、华语乐坛著名的词作家许常德和前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946 的频道总监刘兰共同创作。这首歌也是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在2021到2022的跨年夜里送给成都这座城市和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一份新年礼物。他们用爱诚意这座城市，用爱诚意每一位平凡人的热情，让生活有爱，让城市有爱，让广播有爱。一起来听由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946 推荐的这首由成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们共同合唱的《成都诚以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广播电视台 Radio946 的主持人 Melody 晴晴。今天呢，要推荐一首我们成都的城市推广曲，叫做《成都诚以爱》。他的作词呢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词王许常德和我们成都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的主任刘兰女士，作曲也是我们成都走出去的非常优秀的先锋音乐创作人曾岩。当然我也是非常荣幸的加入到了这

首歌曲的录制当中。2022年，这首歌也成为了我们成都广播人为这座城市送上的新年礼物，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成都乘以爱，爱乘一。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

0: 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火花塞是发动机的导火索，它的性能直接影响点火效果，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因此成为汽车重要的零部件。那么汽车火花塞多久更换一次呢？为什么火花塞坏了要四个一起换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火花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阿杜的《思夜》。

在发动机里有一个重要的零件，虽然存在感不是很强，每次做保养的时候也常被忽略，但它一旦出问题将会直接影响车辆的整体性能，轻则抖动，重则无法点火，这个零件就是火花塞。那么火花塞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汽油发动机有四个冲程，即吸气、压缩、做功、排气。其中做功冲程就是利用缸内燃烧的气体急剧膨胀，然后推动活塞将内能转化成机械能。而火花塞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产生可以点燃油气混合物的电火花。一个电火花主要有接线螺母、绝缘体、接线螺杆、中心电极、侧电极及外壳组成。其中影响火花塞产生电火花的主要因素就是电极间的间隙，间隙过小则电火花微弱，容易产生积碳漏电，间隙过大需要击穿的电压就会很高，发动机就很容易发生缺火。

火花塞要多久更换一次呢？有人说坏了才换，平时不用管，毕竟一套火花塞几百块钱。也有的人认为火花塞的钱不能省，到期了就要换，否则会伤发动机。这两种说法好像都有道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建议参照火花塞的使用寿命及时更换，影响发动机的使用。火花塞寿命长短取决于材质，材质不同，使用寿命不尽相同，更换周期也就不同。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伊金、铂金和伊铂合金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衣金、铂金等材质，价格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普通的镍合金火花塞20000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铂金火花塞在40000公里左右更换，衣金火花塞可以使用6到8万公里，而追求性能的汽车使用衣铂合金火花塞，各方面性能更优越，更换里程可达100000公里左右。具体火花塞多久换一次，可以参考厂家保养手册上提供的建议更换周期。火花塞寿命长短除了自身的质量问题外，还受发动机整体性能和个人的用车习惯以及驾驶环境等影响，因此学会判断火花塞出现故障的征兆，才能把握准确的更换时机。

选择什么样的火花塞，首先要了解它的特性。镍合金火花塞最为常见，10万元以内的车型完全可以满足工作需求。虽然每3万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但价格便宜，更换成本低。相比镍合金火花塞，铂金火花塞最大的特点就是寿命长，耐久性好，适合更恶劣的工况。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在原厂火花塞还未到更换周期的时候就更换，而铱金火花塞可以做得更细，点火更强，需要点火电压更低，减少了点火失火率，所以铱金火花塞一般使用周期为6万公里。此外，双铱金火花塞具有高硬度、高抗腐蚀性和高熔点的特点，是所有火花塞中使用寿命最长的，高达10万公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火花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公益。

0: 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一般来说，厂家根据车型不同，都会有一个火花塞的指导更换周期。但如果汽车出现了几种症状，不管有没有达到或者超出更换期，都要及时更换火花塞。首先，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正常车辆启动的过程都是非常流畅的，但是火花塞出现故障的话，点火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车辆在启动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抖动和顿挫。如果你的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而且车辆一直有嘶吼声却点不着火，可能就是火花塞出了问题。

0: 如果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发动机出现明显抖动，也有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了问题。车辆在正常行驶中是不会有太明显抖动的，除非是三缸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才会抖动。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抖动，排除了发动机积碳的原因，那就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严重积碳，车辆的动力时强时弱，才会使车辆在行驶中车身不断抖动。第三，车辆油耗突然增加，也有可能是火花塞故障。火花塞不仅关系到车辆能否点着火，还会影响燃油的充分性。如果火花塞出现故障，汽油就无法得到充分燃烧，车辆的动力性能不仅会下降，还会让车辆的油耗跟着升高。在用车的过程中，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汽车油耗莫名升高了，去检查也没有发现原因，就可以检查一下火花塞。如果是火花塞的问题，就要及时更换，否则它会影响到三元催化器，导致尾气排放不达标。
1: 是不是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火花塞不能只换一个？火花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电极会逐渐出现积碳，甚至是磨损。通常情况下，所有火花塞的磨损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只换了一个新火花塞，它的寿命和性能一定比其他的好，但也容易出现动力不平衡。新火花塞由于性能好，会使本气缸内的混合物燃烧更充分，其他气缸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平衡，以至于出现抖动和异响的情况。这跟换轮胎有点类似，很少会只换单个轮胎，基本上都是直接换同轴的一对，因为新胎和旧胎的花纹磨损程度不一样，存在安全隐患。

火花塞能随车使用终生吗？恐怕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如果发现火花塞电极上的积碳特别多，可以自己拆下来，然后放到白醋或者是洁厕灵等有机溶剂里面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用刷子清洗风干之后再给装回去就行了。如果火花塞电极磨损严重，还是更换全套最放心。由于火花塞属于汽车消耗品，到了公里数该换就换。虽然火花塞出问题不会让车立刻趴窝，但确实会影响驾车体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

0: 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老婆面色铁青的质问铁柱，
9: 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10: 冤枉啊，没有啊。
9: 还嘴硬，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肯定是熟人。第二，进去评论我空间收藏的裙子不好看，千万别买，证明这个人是怕我花钱。第三，小号竟然评论咱俩的合影说，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女人竟然嫁了这么一个帅老公，你还敢说那个小号不是你？
10: 老婆，我错了。
9: 带着3岁的女儿去儿童乐园玩，遇到了初恋的男朋友，带着他儿子也在儿童乐园。于是呀，俩孩子自己玩，我们呢在旁边聊着天。由于好多年没见面了，也没什么话题，气氛一度非常的尴尬。于是初恋的男朋友率先打破了这份尴尬。
11: 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
7: 大头今天和外甥女玩卖菜游戏，外甥女拿了一个小篮子，坐在小板凳上叫着，
12: 卖菜啦，卖菜啦。
11: 茄子多少钱啊？
12: 茄子2块钱。
11: 那黄瓜呢？
12: 黄瓜也2块钱。
11: 豆子呢？
12: 豆子1块钱，辣椒1块钱。
11: 那你给我拿2个黄瓜，1个茄子，1个豆子，2个辣椒，一共多少钱呢？
12: 啊，什么的，舅舅你走吧，我不要卖给你了，我算不清楚。
9: 一个哥们儿喝多了，大头没办法，把他带回了家。刚安顿好，哥们儿又闹着要吃水果，大头懒得起来，就说冰箱里有猕猴桃，让他自己去拿。
11: 你这是什么猕猴桃啊？太硬了，真难吃。
9: 实在太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头打开冰箱一看，
11: 咦，我那几个土豆怎么没有了？猕猴桃安安静静的就躺在冰箱里呢。
9: 德华，今天怎么迟到了呀？而且看你心情也不太好。
11: 哎，别提了，今天早上坐出租车，刚走一会儿发现前面有个美女拦车，出租车司机马上减速。
9: 哎，跟美女同车你还不高兴啊？
11: 你别提了，那师傅直接对我说，哎，你下去吧，不收你钱了啊，赶紧的。
7: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得了3好学生的奖状，回家贴在墙上，嘚瑟的不行。有一天来了不少亲戚，大头想让他们表扬一下自己，就说，
13: 小姨你看墙上有文字。
9: 小姨打牌呢，你自己拍一下啊，二条。
13: 小姨你看我家壁纸好不好看呀？
9: 好看好看，4万。
7: 大家全神贯注都在

0: 麻将上，没有人理他。快到吃饭的时候，大头终于忍不住了，指着墙壁说：快看，墙要塌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王美丽和朋友去逛街，走到一个卖拖鞋的小摊前。
4: 老板，一双拖鞋多少钱呀？
0: 这个25。
5: 美丽扔下20就走了，身后传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美丽头都没回就跟朋友说了。
0: 说实话啊，现在生活节奏真的是太快了，每天真的喊累，我都懒得跟他讨价还价。
4: 大妹子，你别着急走，鞋还都没拿呢。
0: 铁柱媳妇儿刚拿到驾照，早上6点就醒了，兴高采烈的要开车买包子。过了一会儿，铁柱从睡梦中被媳妇儿推醒。
5: 老公快起来啊，我买了好多包子，什么馅的都有。
0: 你买那么多干啥呀？还请个人帮你搬呀你。
5: 老公，我不小心把包子摊给撞倒了，他是来拿钱的。
0: 小王的手指被划了一个小伤口，老王给他包了个创可贴。过了一会儿，小王要写作业了，发现贴着创可贴很不方便，就说创口好了，要把这个创可贴撕掉。老王让他再贴一会儿，结果熊孩子一下就把创可贴撕了下来，还扒着那根手指给老王看。神奇的是，居然一点也看不出伤口。老王很纳闷，哎，儿子怎么这么快就好了？
4: 爸爸，不是这只手，刚才你都贴错了。
5: 高帅，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有什么好事儿呀？
0: 嘿嘿，我终于不用再受这个领导的气了。我这会儿要去办公室找领导，我要去交辞职信。2分钟之后。
5: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领导没同意吗？
6: 哼，比这个还要糟糕。领导一看信就笑了，他跟我说他也辞职跳槽了，去的是同一家公司。
5: 嫂子人长得美，就是性格有点霸道，在家里说一不二。哥哥呢，也是言听计从。晚上小侄子不好好写作业，嫂子就教育他，你看看你爸啊，长得磕碜还没钱，你妈为啥嫁给他呀？妈妈，我为啥嫁给他，就是觉得他有文化有本事啊，你好好念书长本事，将来也娶个像你妈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0: 小侄子惊恐地看着嫂子，一咬牙把书扔到了一边，
6: 不念了，省得将来受气。
0: 马上就要交卷子了，监考老师发现小华的题目根本就没有做完，却在写日期，于是便对他说道，
5: 日期可以不写啊，抓紧时间做题吧。
6: 老师，我就是想在卷子上多写一点对的东西。
0: 假期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老妈拿着苍蝇拍满屋子追着打苍蝇和蚊子。老妈，拿蚊子药喷几下不就好了吗？
5: 你不懂，蚊子药哪有这个环保呀。
0: 说完老妈又小声地说道，
5: 嘘，别动，有只蚊子在你腿上。
0: 只听啪的一声，就感觉腿上火辣辣的生疼，我嗷的一嗓子从沙发上滚了下来，然后老妈华丽丽地躺了上去。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大头遇到了一个心仪的女孩，前两天女孩过生日，大头狠了狠心，花2000多买了一副锤子，窍门就硬塞给她。回家的路上，大头左眼皮狂跳，正好遇到看相的大师，笑着说，
5: 左眼跳财，小伙子你要发意外之财呀，哈哈哈哈。
4: 第二天女孩给大头打电话约他出来，大头很兴奋地去赴约，女孩拿着手镯说，大头不好意思哦，我男朋友不让我收这么贵重的礼物。
6: 大头和朋友约好了去吃自助餐，大头先到西餐厅便开始吃起来，顺便帮朋友拿了好多好多东西，自己的吃完了，那朋友还没到呢。于是大头呢又帮助把朋友的那份也吃了。这会儿朋友来了，看着桌子上的四周，指着满桌子的空盘子问，
4: 大头你怎么不找一张干净一点的桌子呀？
6: 昨天下班晚，铁柱独自一个人走在漆黑的巷子里，有把刀架在了铁柱的脖子上，一个低沉的声音说，
4: 把你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6: 铁柱吓得腿肚子直接哆嗦，而且还想着我的保命要紧呢，于是把鞋脱掉，从鞋垫里抽出200块钱递给后面，突然就听到小姨子的声音，
4: 姐我早就跟你说了姐夫有私房钱，你看你还不信。
6: 小时候啊，家里穷，喜欢一款玩具，我爸却舍不得给我买，我就问，你不

0: 是说过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终于我爸还是咬了咬牙对我说，
1: 那你就快点长大吧。
2: 有一家业内知名的公司对一群应聘者进行复试，尽管应聘者都很自信地回答了考官们的简单提问，可结果却是都被当场告知没有被录用，只得非常失望地离开。
0: 这个时候最后一位求职者走进了房间，他看到了地毯上有一个纸团，地毯很干净，那个纸团呢显得很不协调。这位应聘者赶紧弯起了腰捡起了纸团，正准备把它扔到纸篓里，这个时候考官发话了，
2: 您好，这位朋友，请看看您捡起的纸团吧。
0: 这位应聘者迟疑地打开纸团，只见上面写道，热忱地欢迎您到我们公司任职。
2: 几年以后，这位捡纸团的应聘者成了这家著名大公司的保洁队长。
0: 白小雪今天去了一家小店买肉，走到门口看到一条大狗趴在垫子上，这狗啊恶狠狠地盯着白小雪看。
3: 老板，快把你的狗狗带走，我想买肉，我怕狗。哎，
4: 我也怕呀，那不是我的狗，它在这趴一天了，我这都一天都没做生意了。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王美丽在公交车上，旁边坐了一位男神一样的人，想去搭讪又不好意思开口，马上就要到站了，急得美丽是坐立不安。这个时候只听男神开口，用非常磁性的声音说道，
7: 你别急，这站到了下去就有厕所了。
2: 相亲吃个饭的功夫，王美丽已经吐了三回了，男孩还说呢，
7: 你身体不舒服吗？还是这个饭菜不合你胃口呢？美丽，
8: 我再跟你确认一下，门口那辆宾利是不是你的？
7: 是啊。
8: 好吧，那我们继续吃饭吧。
0: 半夜醒来，发现老婆没睡在身边，哎，铁柱就走到房间去找，万籁俱静，他一个人躲在阳台，只有手机的亮光投射在他的脸上。铁柱脑袋嗡的一声响，出轨？悄默声地走到他背后，铁柱如同坠入到冰窟当中，他看的居然是我的手机。王美丽在和老爸聊天，
2: 爸爸，当初你是怎么追到我妈的？
7: 哈，想当初我写了37封情书。
2: 哇，我知道了，原来是你的执着打动了妈妈。
7: 嗯，是她打动了我。
2: 哎，爸，这就奇怪了，明明是你写情书的，怎么是她打动了你呢？
7: 当初我们班是有38个女生，我写给了除了你妈之外的37个同学每人一封情书，后来你妈知道了之后一直追着打我，被她打得实在是怕了，只能跟她好了。
0: 老王早晨坐地铁送儿子去参加考试，儿子在地铁上捧着书临时抱佛脚，一个年轻的妈妈指着小王教育自己的孩子，
2: 你看看人家求知欲多强呀。
7: 你可拉倒吧，这哪是求知欲啊，这是求生欲，今天考不好回去我得削他。
2: 堂弟昨天从广西回来了，带着孩子，小家伙哭哭啼啼的，堂弟说道，
7: 孩子在火车上把书包丢了，这暑假作业全在书包里，作业已经做了一多半了。
2: 哎呀，那哭什么呀，再买一份不就行了吗？
0: 于是小朋友哭得更厉害了。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听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1: 来了来了，再次出现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2: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山，终于来了。今天着实吓我一跳，你知道吗？因为齐泽主播先来到直播间，我刚刚一打开抖音直播发现，哇哦，发生了什么？怎么这么多留言？
1: 对，
2: 你中午不睡觉吗？
1: 大家都在喊你、
2: 吗？
1: 对，都在找你啊。江山去哪儿了？大票在哪儿啊？今年评优取消了啊？为什么呀？因为迟到，因为老脱稿啊，是不是？
2: 其实我的评优早就被取消。有一次人家领导开会嘛，我因为有事请假了，领导说凡是请假的人都取消评优资格，我已经没有了。
1: 好吧，这是怎么说啊？破罐子破摔啊，对吧？
2: 对。
1: 但是不能这样啊！我们热爱工作，热爱这个岗位，对不对？
2: 虽然热爱，但是有时候也需要就是放飞自我一把。
1: 对，其实他在啊，一直在，只不过我出现在镜头前比较早一些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间陪伴着，等待着各位。老猫说啊，大漂亮买了一个跟你同款的这个腕表啊，30块钱，心疼死了。
2: 那你买贵了，我买的2块钱包邮的，
1: 义乌小商品城2元店包邮。
2: 是的，但好久了。好，也是关注到老猫说肥仔理发了，略微帅了一丢丢。你看这种话他就很喜欢，怪不得今天心情好，被你夸了。
1: 那怎么是帅了一丢丢呢？我今天还专门穿了件新短袖啊，今天第一天上身，我本来觉得哎，好像买的不是那么称心如意啊，但是上新这个上了身之后，看镜头里我觉得还可以啊，
2: 就是爱上了自己。
1: 对，我以前基本上很少穿浅色的，我的衣服的色系就是黑蓝灰为主，很少有这个亮色的。
2: 结果和江山在一起之后，被迫改了穿衣颜色的风格。
1: 对，没错，现在有了这个视频直播啊，每天就是绞尽脑汁，从我这一堆黑蓝灰的衣服里挑出一个，哎，觉得还可以的衣服，能够面对大家的这个衣服啊。
2: 好嘞，今天不错啊，我们今天是紫色和浅灰的组合，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颜色搭配。有人还说了说，哎呦，还是泽哥敬业，怎么了？今天给他颁发一个最佳劳模奖呗。
1: 那没错哈，这必须得有啊，不锈钢牌安排一下。广电最佳主持人。
2: 行，我们这个听众啊，在年底的时候为你做一个这个最佳男主播奖哈。
1: 对，圈麦说来了来了，欢迎你参与到我们节目里啊。
2: 欢迎欢迎，
1: 大家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搜索 FM88.9 FM94.6 都可以，也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如果你正在收音机端收听的话，可以收看哈，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搜索听见临汾，找到以后先关注我们，这个下次开播是有提醒的。
2: 是的，没错，也是欢迎大家啊，在一周之后的周一下午准时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关注到啊，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很多人就私信给我说啊，你们怎么今天没直播，我说我们就单休休一天，然后今天来了之后还是3个人，
1: 对，
2: 其他那几十个人呢，成千上万的人去哪儿了？
1: 对，你看昨天这个休哈，我觉得匆匆而过啊，
2: 休没
1: 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是吧，你看
2: 这个句话重点到底是时光流逝还是在乎你，
1: 对，就感觉没休一样啊，一眨眼哎，又该工作了，对不对？
2: 哎呀，是的，今天是全新的工作一周哈，去麦说理发了哟。
1: 哎，
2: 是说齐泽是吧？
1: 对，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去理了个发啊。
2: 就是男生这个剪头发就很容易被发现，但一般女生剪头发就很少被注意到。
1: 对，
2: 因为我们这个长发就算剪一丢丢修一丢，好像也不怎么被注意到。
1: 对，我以前

0: 哎，留过这个大背头啊，这个烫过的头发，当年年少轻狂的自己啊，就是大家可以去这个我们的公众号里去找一找，翻一翻我们以前
1: 的照片。
0: 对，我们有主持人这个形象照啊，可以翻一翻，可以去考古一下啊。就是我以前留长发的时候不觉得，哎，后来我理了短发以后，发现但凡它只要长一点，我就不舒服啊。
1: 啊，就是习惯了短发，
0: 对，总觉得很刺挠的感觉，有没有同感啊？你身边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就是男生一般这个理发的周期是多久啊？是一个月呢，还是几星期？
0: 对，我基本上是一个月啊。
1: 一个星期。
0: 我们的浩东主播大概就是一周左右啊，
1: 去理一次。
0: 对。我说你这会员卡充的值啊？
1: 那会员卡也不是年卡吗？还是华次卡呢？
0: 具体不知道啊。有俩他，我觉得都能养活一个理发店啊。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如果是年卡的话，一周去一次，那理发店估计烦死。如果次卡的话，应该是老板很开心哈，每次去都能划他的钱。
0: 对，开心快乐说一个月啊，也是就正常的频次，大概就是我就是一个月左右去理一次发啊。
1: 哦，
0: 大概就是每月的十号左右。有时候早两天，有时候迟两天，
1: 差不多三十天左右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如果此刻你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你平均去理发店的这个频率是多久？一个月去一次，还是比如我们女生可能是三个月啊，或者是再长一点时间再去一次？老猫说真羡慕你们还有休息日，像我这样的不用工作的猫就体会不到上几天班才能休息的乐趣。你看看，其实每天都休息也挺无聊的，你知道吗？就每天起来就刷手机，看我们直播，出去跑步啊，也挺无聊的。上班可以作息规律。
0: 对，你看这个人啊，给他找点活干吧啊！哪个工地缺人啊？缺搬砖的，缺和水泥的。把他叫去吧啊，快点快点。
1: 对，他太闲了。
0: 对，来人啊，插走吧。
1: 雀麦说你看你这理发的时间比姨妈都准时。
0: 对，雀麦还说哈，老猫你就凡尔赛吧啊，对吧，你看哪个工地缺人，快把他拉走啊，这里有一个闲散人员。
1: 你们真的懂得太多了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已经是抛出了，是谁在唱歌。
0: 对，你看今天这个主题啊，言归正传，是谁在唱歌。也就是说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到的是华语乐坛当中一些有辨识度的歌手，嗓音很有辨识度，或者说长相很有辨识度。来说一说啊，你听到的这段歌曲是谁演唱的？我们先卖个关子啊。这位歌手他在这个5月3号的时候，在东莞草莓年底正式的告别歌坛，结束长达48年的歌唱生涯。哎，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哇，一眨眼都40多年过去了，一眨眼我们听他的歌也已经有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1: 是，
0: 这位歌手是谁？先卖个关子啊！
1: 你要说40多年，那肯定得往老一辈这个歌手去猜了，肯定不是这个新生代歌手。40多年能活跃在歌坛的，那真的是能叫号名字，对我们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0: 他的嗓音很有辨识度，
1: 很稳。
0: 哎，对，而且有丝绒歌后之称。还有啊，就是一些音响店。这个设备店是用他的声音，他的歌声作为测音使用的。
1: 哎，是的，
0: 哎，我们先到这儿啊，不能再提示了。
1: 能猜出来这位歌手吗？就是他在2027年的年底哈，
0: 对，
1: 就要退出歌坛了。我们今天是围绕他来推出今天第一首歌曲。那么，如果说您知道这位歌手名字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来和我们互动一波喽。
0: 对，来听听看，这样的嗓音很熟悉啊。

0: 这位歌手啊，大家很熟悉。开心快乐说不会是华仔蔡琴吧？哎，没错，哎，这就是蔡琴。
1: 然后人家说蔡琴浑厚的低音。
0: 对，老猫说啊，你看这个人就不懂不解风情啊。
1: 怎么说？
0: 对，我们刚说这个小小有点这个感觉有点悲伤啊。将在2027年底告别乐坛，然后他就说啊，掐死你的温柔，
1: 掐死你的温柔，
0: 人家叫掐死你的温柔，好不好？
1: 吗？哎。

0: 对，你看，还有这个缺麦说啊，最近徐怀钰爆火，越老越漂亮。
1: 哦，
0: 没错啊，就是怎么说啊，这个姐姐好像冻龄了一样。
1: 是，就是她以前唱歌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是一些青春啊、活力啊、鲜活，现在在唱的话，就感觉很有生命力，经过沉淀的一种感觉。那么不妨一会儿也去听听啊，关于徐怀钰的歌声。
0: 对，
1: 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这些年听过的歌当中，你对于谁的声音觉得最熟悉、
0: 对
1: 最喜欢、嗯，也可以来分享。
0: 对，或者说你从哪首歌来认识蔡琴这位歌手的？第一首歌，
1: 嗯、
0: 你听她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你像她的歌都比较经典一些啊，
1: 哎、
0: 像这首《恰似你的温柔》，
1: 嗯、
0: 还有这个《你的眼神》。被遗忘的时光、读你、渡口、南屏晚钟等等等等耳熟能详的旋律啊，我今天中午、啊、还在想这个话题、
1: 嗯、
0: 然后脑海当中突然间跳出了那首歌曲，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然后脑海当中浮现这个画面的时候，得回我家三楼啊、
1: 嗯、
0: 如果住一楼的话，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然后就有人、
0: 哎、总觉得有点诡异啊，
1: 咚咚咚
0: 就是美好的画面，我们在想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联想啊。
1: 是，来关注到缺麦说有蔡琴的你的眼神，还有天下风云说到南屏晚钟啊，
0: 对，
1: 包括缺麦说的 It's me 哦，
0: 对，
1: 嗯，是有这首歌吗？我们一会儿找一下
0: 确认一下。对，你看哈、啊、就是蔡琴是1979年以恰似你的温柔出道的，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那首歌曲、
1: 嗯、
0: 首张专辑初赛曲即获金鼎奖，丝绒的嗓音成为华语乐坛的标志，代表作渡口、你的眼神成为发烧友氛围的试音天碟。没错啊，就是我们在一些测试音响设备性能的时候会用到他的歌曲啊。
1: 是，没错，老猫说女人温柔了，男人会为她拼命，综上所述，女人温柔，男人就要
0: 哎，对，怎么可能啊，是吧？
1: 怎么可能呢？
0: 哎，你看那个这个齐贵人台上很温柔
1: 啊，
0: 但是你看就大家都在艾特张若昀啊，你老婆又唱歌了，快把她带回家吧。
1: 就是我觉得温柔是一把就是很有力的这个武器啊，就是无论男性温柔还是女性温柔，但是如果单出的话，它是一张死牌，但是如果你结合着勇敢、坚韧。包括认真努力，这样的话我觉得才是一把双刃剑了。确实温柔能够治愈一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词，我很喜欢这个词汇。
0: 对，没错，今天的节目里啊、嗯、来回忆一下在华语乐坛声音很有辨识度的歌手。
1: 哎，
0: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能够聊到一起的啊，你看一听这样的声音就觉得哎是他出现了，是他的歌没跑了，对不对？
1: 是。
0: 对，你看现在有一些歌手，哎我就觉得一闪而过、
1: 嗯、
0: 哎嗓音没有特色，歌词写的更让人听不懂啊。
1: 对，你看啊，却麦说了，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刚才说是谁在敲打我的窗，他的回答是 It's me。
0: 哎，就是噩梦快走开啊。
1: 不要太吓人了哈，这个两个男人互相敲窗户还挺可怕的。
0: 对，就是一想起那个歌词就觉得外头有人敲窗户啊。
1: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来自于蔡琴的歌声。
0: 对，
1: 这首歌名看看你能猜对吗？
0: 对，我们的这个一位姐姐哈、啊、她的微信名字就是这样的啊。
1: 她应该很喜欢、哦、
0: 对，应该艾特她一下，这首歌她的专属啊。
1: 好，我们一起来听歌曲猜歌名，打在公屏上。

0: 并不，这个你看就调起高了啊，就是他的歌难度在哪儿啊？难度就是这么低低的吟，浅浅的吟唱着，哎，低音区很饱满，怎么说啊？就是没有炫技的感觉，就这样淡淡的唱着，一直被人记在心里啊。
1: 是听他歌曲就感觉整个人能够安静下来，能够放松下来。
0: 对，
1: 崔麦说光良也是不老的男孩，哎，你要不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光良还停留在那个二三十岁的样子，永远都是那首《第一次》还有《童话》。那种旋律，哎，确实也是保持那样的一种状态哈。
0: 对，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当时，小时候啊，就初中的时候看那个歌曲的 MV， 哭得稀里哗啦的啊。
1: 是，你还这么多愁善感呢？
0: 眼泪窝子浅啊，看到这样的画面，哭得稀里哗啦的，哎呀，觉得好遗憾的感觉啊，是不是？
1: 好，那既然说到光良，我们就来听一首来自光良的歌曲，看看你知道歌名吗？
0: 对，你是从哪首歌认识蔡琴的？谁的歌嗓音很有辨识度？也可以来聊一聊，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

0: 来自光良的童话，一首好听歌曲啊。这位叫雀麦的朋友是老朋友，第一次里面的这首歌曲啊，和女生肖书慎拍的 MV 也很好看
1: 哦。那首歌曲第一次也很精彩、哎、
0: 对，我觉得当年大家在这个组织歌曲的时候，唱歌啊、编曲啊、写词儿都很用心用情、哎、然后 MV 也很精心的制作，就是很有巧思。
1: 嗯，
0: 好像现在的 MV 就是怎么说，没有一个特别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了啊。
1: 嗯，实话实说，这两年我几乎很少去看 MV 了，
0: 对，好像这样一个形式
1: 看一些现场版，
0: 对，逐渐被淘汰掉的感觉、啊、
1: 对对，以前基本上你像歌手发新歌肯定是 MV 啊，包括还有这个一些音频光盘是同时去发行，但现在基本上就是现场版我们就能够听到。刘家拉面欢迎你说到艾特老猫，你不睡午觉吗、
0: 哎、
1: 我们想反问一下、刘家拉面你不睡吗？
0: 对，你不睡午觉吗？哎，能这会儿这个点能留在我们直播间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忠实粉丝啊。新朋友有没有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当中来扣个一了？
1: 对，你要来的话我们就拉个横幅欢迎新朋友。
0: 午休对于我们山西人来说特别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1: 但是你看我们都没有午休，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都没有午休。
0: 说到这个啊，我就有点这个气氛了啊，
1: 来说说展开说说
0: 中午的1:30，我看这个手机号应该是个客服来电。
1: 嗯，
0: 哎，这个769结尾的，我就、这个是95开头的、啊、
1: 哪里的号
0: 不知道啊，未知。哎，我这个1:30的时候正睡得香呢，
1: 嗯，
0: 电话打过来，你说我是接还是不接呢？
1: 接上骂一顿。
0: 哎，就是怎么说啊，
1: 嗯，
0: 我又不忍心，对不对？
1: 你还怪善良呢。
0: 对，然后你这我要控诉他一下啊！
1: 嗯、
0: 那以后如果你看到这个山西IP 的这个属地的啊，
1: 嗯、
0: 你到了2:30以后再打。
1: 对啊，你别午睡，准备工作的时候你再打，上班时候你也能打，但是千万不要在1:00到2:00。
0: 对，你说我崩不崩溃啊？
1: 你看我一般我要睡觉，因为我睡觉比较浅嘛，睡觉特别轻，我就会把手机震动关了，声音关了，
0: 嗯、
1: 找不见我。
0: 对，你看啊，刘家拉面说哈，地球不睡我不睡，
1: 嗯，
0: 哎，你是偷偷小宝贝。
1: 人家都不睡觉，你看还要诅咒人家，真的是，
0: 对吧？你看这后头有句词啊，地球不睡我不睡，我是偷偷小宝贝，
1: 变成偷偷小宝贝、哈。雀麦说了品冠和梁静茹的明明很爱你，那个 MV 很有意思。
0: 对， MV 导演天花板周哥的，还有一个 MV 啊，梁静茹的对着一个窟窿在唱歌那首
1: 勇气吗？
0: 哎，就是
1: 要不就是暖暖的，
0: 也不是暖暖，那首歌哪首来着，帮我回忆。

0: 儿唱歌。
1: 对，就是趴在墙上，墙上一个洞，他对着那个洞唱了半天，然后开始接下来画面。
0: 好像讲的是他和他男朋友分手的故事，男朋友比他大很多。
1: 确实，
0: 是是，
1: 我没记错啊，就是特别有意思一个 MV 啊。
0: 嗯，好嘞，各位也可以来说说啊，开心快乐说任贤齐的和小雪的这个 MV 也很美，任贤齐的小雪这个 MV 也很美。
1: 哎，就是我们奈何这个直播间现在不能展示这样的 MV、啊、
0: 对，我真的好想把这 MV 放在这后头这个大屏上。
1: 哎，对，有以后有这个功能的话一定要播放一下。今天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华语乐坛当中哪位歌手的嗓音有辨识度，你一听到这样的旋律觉得、哎，这个歌手我也比较熟悉，
0: 对，
1: 他是谁啊？脑海当中第一时间跳出来这个形象，跳出来他的其他的歌曲都可以来聊一聊了。
0: 嗯，说到这个印象深刻的 MV， 你看雀麦说了煎熬的 MV， 那个 MV 我至今不想再看第二次，我看第一次的时候我真的整个要炸了，你看过吗？超级恶心，就是在一个很脏乱差的环境里，然后有吃的，有各种的黑色的这个虫子，哇、哦，我不能想象，哎，真的是我不能想象这个画面，让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画面。
1: 这个你看开心快乐说话，大屏朗这个领导你最适合当了，支持你把后面换大屏啊。
0: 行，我要当了领导，我第一时间把后头换大屏。
1: 对，他自费 啊，
0: 啊，我当领导之后我绝对自费给大家换个大屏，想看啥我咔咔一操控，你们直接看。
1: 对，这个画面可以切换，背景可以切换，对不对？想切换书房的，想切换这个外景的都可以啊。
0: 是，随时看哈。雀麦说涅槃重生的感觉，哦，好吧，重生就行了哈，我不想看关那个小虫子的画面。
1: 赶快参与到节目里哈，分享一下在华语乐坛当中你觉得哪位歌手的嗓音很有辨识度。今天我们开始分享的这位歌手蔡琴，在今年5月3号的音乐节舞台上宣布将会在2027年底的时候告别歌坛，他已经陪伴我们47年的时间了。
0: 是啊，时间很长很长。开心快乐说周华健的声音也很独特。
1: 接下来我们先分享这位女歌手的啊，虽然说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歌依然是让我们感动满满的。
0: 是，我们来听这个歌曲，各位可以猜一猜歌手的名字，看你能不能猜出来呢。

0: 看这个评论区很热闹啊，
1: 我们要笑在这儿了，真的要笑倒了。
0: 对，我已经笑得不能自已啊。开心快乐说周周，
1: 陈麦说
0: Coco， 哎，
1: 还有开心快乐说周周，然后后来他改了一遍说，我就叫他啾啾。
0: 啾啾是谁啊？你看，
1: 周周又是谁？
0: 这个阿丽是黄丽玲，这个
1: 真真是林俊杰，
0: 林俊杰，阿妹是张惠妹，啾啾是谁呀？
1: 你可以哈，你可以，你可以，
0: 人家 Coco 李玟是不是？不是啾啾哈，不是啾啾。
1: 这个刘家拉面说波导手机中的战斗机，这是从哪来的呢？
0: 对，
1: 是接的哪句话呢？
0: 这个，对，这是这什么梗啊？
1: 然后说周华健的嗓音很独特，我们依次来安排哈。还有 Solar 说到张国荣的嗓音也很特别，我们先听周华健，再听张国荣。各位还觉得哪位嗓音很特别，也可以发送到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对，哪位歌手让你一听觉得，就是我熟悉的那位歌手，然后他的很多代表作品就会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然后开心快乐还说啊，李玟要是再长高20公分就完美了。嗯，她1.6米，长高21.8米才完美啊。
1: 对，就是心目当中这个标准有点高。
0: 你喜欢的身高是1.8米，好吧？
1: 她的这个歌曲确实，我小时候就听，嗯、然后觉得哎很有个性，很有这个很有范儿哈。嗯，即便是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依然给我们的感觉是华语乐坛当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0: 她带给我们很多快乐，很多难忘的歌声哈。嗯，刘家拉面说你俩就是小孩儿，他代言的手机广告。
1: 哦，对，
0: 手机广告，
1: 那不是洗发水吗？
0: 好迪没、哎、大家好才是
1: 真
0: 的
1: 好，对，好迪真好、哎、
0: 大家好才真的好，
1: 是是，
0: 你看我们就瞬间脱口而出，可见我们就是那个年代看过来的、嗯、
1: 滴答滴还是那首歌曲，
0: 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是这首吗？
1: 对，就是这首歌 啊，
0: 我懂了，他说的是那个波导手机，手机、
1: 哎、是他代言的
0: 战斗机，
1: 对对对对、
0: 哦、
1: 那句广告词、啊、
0: Coco 代言的，
1: 对，是他代言的、嗯、确实，你看、嗯、即便离我们远去依然是很怀念这位歌手啊。
0: 好迪真好、嗯、开心快乐说那迟多了，
1: 对、
0: 还行还行，
1: 对，还可以吧，
0: 对对，还可以，
1: 很多90后的记忆啊，当时难忘的广告曲之一。
0: 开心快乐补充了一下说手机中的战斗机是在2000年左右，
1: 好迪好像也是2000年左右吧，
0: 好迪好像要靠后一点、
1: 我觉得也是那个年代的、就是当年的很有年代的包装，就是黄色的瓶子，透明的，就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他哈。
0: 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那些年你喜欢的一些歌手非常独特的嗓音，谁最独特可以打在公屏上、
1: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啊。

0: 和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1: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2: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2: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2: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2: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2: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来了来了，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下午好，我是齐泽。
1: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山。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谁的嗓音啊最独特，你最喜欢谁的歌声，都可以打在公屏上一起来听听。今天我们分享了有蔡琴的歌声，周华健的歌声，还有张国荣的歌声，包括 Coco 李玟的歌声等等等啊，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歌手。
0: 对，是谁在唱歌温暖了寂寞，是不是
1: 凤凰传奇也来了。
0: 我们今天这个歌曲这个标题啊，就是谁在唱歌就你听到这样的歌声觉得哎，是我熟悉的那位歌手，
1: 是
0: 很熟悉他的歌曲是吧，很熟悉这位歌手他的这个动态啊，或者说他的专辑啊等等。
1: 对，
0: 谁的嗓音有辨识度可以来留意一下，也可以这个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
1: 好，
0: 赶快在脑海当中来检索一下。
1: 一位新朋友，临汾车景会鸿运车行，哇塞好长的名字啊，顺便帮你打个广告说李宗盛。
0: 哎，这位大叔的嗓音确实也是歌坛当中独树一帜啊，
1: 而且他唱歌很有特点，任何这个歌声到他这个嗓音当中啊，都是一听哎，这不是李宗盛吗。
0: 对，而且这位歌手怎么说啊，他实力不光光是在唱歌当中，他写词也很厉害，
1: 他创作很牛啊。
0: 对， 他给很多女歌手创作过这个词曲啊。
1: 对，
0: 比如
1: 说
0: 这个漂洋过海来看你啊，大爱已成往事啊，等等，还有林忆莲的很多歌曲啊，
1: 都是他写的哈。所以说他应该是一个内心情感比较丰富的一个男人了。
0: 对，
1: 关注到开心快乐说，梅艳芳的嗓音和蔡琴有点相似，浑厚的中低音。
0: 对，这两位歌手怎么说啊，就是没有这个飙高音炫技的感觉，但是他们的歌就像流水一样一直在我们心中缓缓的流过，但是流过之后是会留下这些痕迹的。
1: 是的，还有我们的小彩虹小花朵说，张宇的歌声那首趁早。
0: 对啊，这个张宇确实也是怎么说啊，长相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啊。
1: 对对，这些嗓音都很有特点，我们就依次来听听啊，我们依次来排单。你看松，因为应该是松毅吧，他说到是莫文蔚，莫文蔚的歌声也是很有特点的。
0: 对，就是一听就知道是他来了就是不用
1: 看出是谁演唱的吗？
0: 对，这还用猜啊，就是他声音一出来大家知道是哥哥张国荣啊。
1: 对，是张国荣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他演唱的当年情，很经典的一首情歌。
0: 对，今天的话题分享的是来说一说谁的歌曲有这个辨识度啊，谁的歌手他这届那你看一着急哪位歌手的嗓音有辨识度啊。
1: 对，我们今天就是选歌手然后来听歌，你觉得谁的嗓音最特别最好听，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在公屏上，我们帮你来找歌哈。好，依次来关注到大家所留言说到的，小彩虹说，你们的这个笑声都是统一训练的吗？你们的笑声好治愈啊。
0: 怎么说啊，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对不对我们的快乐是发自内心的，就即便是上一秒啊就是怎么说好像不太那么开心，遇到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如果坐在这儿的话一定是这种热情满满的状态，满满的感觉。
1: 对，
0: 即便是感冒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小的小生病啊或者什么的，我们都是以这种全新的这种快乐的状态来面对大家的，
1: 就是我们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在这儿，因为有大家去互动啊和我们去联络，我们这个体验感是非常之棒的。关注

0: 到松毅说当年会吹当年情的口琴哦，他会吹当年情的口琴哎。
1: 哎，就是一说这个口琴也有年代感了啊。
0: 对，
1: 我记得当年这个80后基本上是人手一把啊。
0: 没有吧，80后60后70后可能
1: 会。80后有，确实有、啊。
0: 我爸爸是有一把口琴的，而且他会吹口琴。
1: 松毅你90后，我们来这个较个真儿啊。80后绝对有啊。
0: 80后不可能有口琴的。
1: 90后逐渐的消失的 ,80 后的抽屉里一定是有的。
0: 80后我觉得未必
1: 有。因为我哥哥是80 90 交叉口的时候、人家就当时就有口琴啊。
0: 他会吹
1: 吗？是我爷爷给他的啊。
0: 会吹吗？
1: 会啊。
0: 哦。
1: 就是、人家就是这个时代的特色啊。
0: 是因为我家里是有一把口琴，而且放在这个盒子里。以前我小时候我爸是经常给我吹的，我觉得还是挺牛的哈。
1: 对。
0: 嗯，开心快乐艾特了这个小红花说，大学四年还是艺术生，那么贵的学费不能白交。
1: 上学可不叫笑啊。
0: 上学不叫笑，但是我们上学很开心。但是你怎么知道我们学费贵呢？是的，不便宜哈，这艺术生学费都贵一点。
1: 人家松毅说99年的，你看，你看，你看，江主播是
0: 吧？
1: 就是很多90后、80后都有回忆的啊。
0: 嗯，
1: 不光是70后、60后的歌曲，因为当时这个东西它没有那么贵，而且简单易上手，
0: 哎，
1: 能吹出来很多曲子，就很神奇的感觉。
0: 这个很厉害，有没有可能我们邀请他来直播间，然后
1: 对来吹一段，
0: 现场吹弹一段？
1: 对对对，此时可以艾特一下我的另外一朋友啊，他是。会吹竹笛啊，
0: 哇、
1: 哎，就把他这个扬鞭催马运粮忙在直播间展示一下。
0: 是更有才艺的话真的可以来在后台私信我们哈，我们邀请大家来直播间都是可以的。那么继续来听歌，今天我们就是选到一些大家所点到的歌手来听那些经典的旋律。这位歌手我们不说名字，各位可以来猜一猜这是谁的声音呢？
1: 对，就是很声音很有辨识度的一位歌手，也是刚刚有朋友提到的一位歌手啊。
0: 嗯，

0: 你看，就是我们微信平台里的朋友都很厉害。这位叫圆的朋友说，梅艳芳的《似是故人》了。他说啊，这位歌手他印象深刻的还是那首《女人花》，也是被多次点播的一首歌曲啊。
1: 雪搜了就说是梅姑，
0: 对，没错啊，
1: 没错。
0: 他这位歌手确实他的嗓音也很特别，
1: 嗯，
0: 有那么一点点烟嗓的感觉，
1: 是可能和蔡琴有点相似，对，就是比较稳，但是呢，
0: 对对对，
1: 蔡琴可能会更亮一些，
0: 对，蔡琴的这个声音就是怎么说会更清亮一些，
1: 嗯，
0: 这位歌手嗓音带一点点烟嗓的沙哑的感觉，沙沙的，很有质感啊，很有颗粒感。
1: 哎，这也是刚才我们一位朋友所点播的关于梅艳芳的歌。开心快乐说江漂亮，王一博的嗓音很独特，一听就知道，你赞同吗？说实话我不能苟同，虽然说我比较喜欢王一博，但是他的声音我不觉得很有特点。
0: 对，你看江主播啊，只看外貌，
1: 我多实在啊，
0: 对，只看外貌啊，就是至于嗓音有没有特点，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特色啊，就已经用这个外貌已经全部概括了，是吧？
1: 那倒也不是吧，就是我喜欢可能是他的一些个性，他骨子里的东西哈。
0: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啊，就现在年轻歌手让我来说，你就林宥嘉的嗓音有点特别，这个 JJ 林俊杰的有点特别。还有其他几位，就是王力宏的呀。
1: 嗯，
0: 再往后啊，
1: 王力宏真的很有特点。
0: 对，再往后你让我再说有谁哈，我就确实不知道了。
1: 周杰伦吗？
0: 就是他们是一批人啊。
1: 啊、
0: 嗯。再往后是10年左右的这些歌手，你像王一博呀，
1: 嗯，
0: 易烊千玺啊，这几位好像，哎，是有他们有代表作吗？也有。
1: 嗯。
0: 但是他们的声音出来好像并没有那么有特点的感觉啊。
1: 哎，关注到松毅说林子祥的嗓音是更有辨识度。好嘞，安排，稍后
0: 开心快乐说周深啊，没错，这位歌手，哎，还有毛不易，哎，再往后说啊，这几位都是

0: 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些歌手了。
1: 对，我最近听那个海来阿木，我觉得也是很有特点的一位歌手哈。
0: 就是吞着吞咽唱法啊。
1: 对，就是他长得也很有特点，声音也蛮有特点的。
0: 对，当时就是怎么说啊，这位歌手我觉得嗓音哎怎么有点奇怪呢。越听越觉得哎还可以。
1: 就听习惯了觉得还不错哈。我们依次来安排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月亮惹的祸。各位可以来猜一猜这是谁的声音呢？

0: 不是是炎热的火，偏偏、这个后头就不来了哈。
1: 就是只能保留最完美的一个段落，
0: 对，把最经典最完美的留给这个原唱歌手哈。刚刚我们在说的时候也是有朋友说哈、确实很有这个特点的一位歌手。
1: 是，你看开心快乐还有松毅都猜对了，就是张宇宇哥，你们俩好棒好棒啊。他这个声音一出来、我们就想到了那首月亮惹的祸。
0: 说到张宇，另外一位歌手，我觉得大家脑海当中也应该有这样的画面了啊。对，张信哲啊，
1: 就是张信哲，他那个声音是比较阴柔的，
0: 对，情歌王子张信哲，
1: 对，他没有男性的狂野，
0: 哎，更多的是一种这个深情的感觉，这个情感出发，
1: 宝莲灯，爱就一个字，
0: 对，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他的嗓音也比较清亮一些啊。
1: 是，有没有人喜欢张信哲哲歌呢？如果喜欢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安排一波啊，张信哲的歌曲。好嘞，继续来关注到评论区，刚才大家所说到的，除了这个张宇之外，还有朋友点播了谁的歌呢？哦，还有莫文蔚点播。莫文蔚的歌的，阿杜的歌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
0: 对，你看这首歌曲就是很纠结的感觉。
1: 我们每次都在说这个歌词，在吐槽歌词。各位今天可以来猜一猜歌名哈，这首歌曲是歌名到底是啥呢？
0: 对，谁来告诉我它到底该在哪儿啊？

0: 和你。
1: 那一首纠结之歌啊，它到底该在哪儿啊？开心快乐说，它其实应该躲在车轱辘里啊。
2: 车轱辘没打气，打的是阿杜。算你厉害。
1: 就是、当年你看听这些歌的时候，这歌词就很有感觉，像讲述一个爱情故事一样。
2: 嗯。
1: 哎，我们当年吃的都是细糠啊，回头发现，这些歌曲陪伴我们走过这个青春、年少轻狂的岁月啊。
2: 嗯，就是现在它还在陪伴如今的00后和10后去成长啊，因为终究还是好听的歌曲。孙毅还说了一个人名是杨坤。
1: 你说这个唱歌是杨坤还是杨坤有代表性啊？
2: 对，你是想推荐杨坤呢还是在猜这个歌手的名字？如果说到杨坤的话，就是那首无所谓了，我们都很熟悉。
1: 无所谓谁会爱上谁，我是
2: 对
1: 来不了那个嗓音、啊、
2: 他那个声音很有特点哈，也是很沙哑，但是也是一听就是杨坤本坤了。
1: 对，确实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些歌手。
2: 嗯，
1: 今天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谁在唱歌，哪位歌手的嗓音有辨识度，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是从一位歌手在20年底推出歌坛的这个新闻来聊起的啊。
2: 是的，因为有歌手要退出了，我们就去追溯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震撼过我们的一些歌声。
1: 对，
2: 紧接着我们听到的是松毅所推荐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莫文蔚。
1: 哎，对，你看我们俩就没有默契啊，我已经把那首歌一位大叔的歌点出来了，人家张漂亮看到之后就说哎，我们说的是莫文蔚，
2: 然后我们就赶紧切歌了。
1: 哎、
2: 是吧，
1: 对，哎，就是迅速切歌哈。
2: 嗯，开心快乐还推荐了邓紫棋的歌声《泡沫》，哇，也是很有特点。那我们就依次安排起了，来听这首莫文蔚演唱的歌曲，各位来猜歌名喽。

0: 来自莫文蔚的歌曲《盛夏的果实》啊，开心快乐就偏跟你说，你说东他偏说西啊、嗯。冬天的苹果，要么就是西瓜。
1: 盛夏的果实不行，非要吃点冬天的是吧？
0: 对。
1: 嗯，这夏天来了，各位最近有没有喜欢吃的水果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哎，西瓜上市来。
1: 对，西瓜现在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但是冬天的真的没有夏天的好吃。
0: 对，这两天就可以看到这个摆摊的了，这个西瓜已经上市了。
1: 嗯。
0: 好像是2.8块一斤啊。
1: 哦。
0: 我今天路过还准备买一块来着、奈何时光匆匆啊，我着急回家、就没有买啊。我觉得下班之后可以奖励自己一块西瓜，以前就只能买整个，现在、就是这个服务便利化以后，
1: 对，
0: 你可以买四分之一啊。
1: 是没错，就是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鲜的瓜。
0: 对，
1: 薛麦说这不是要房子要汽车的女生吗、哪一个，
0: 这个此话怎讲啊，
1: 此话怎讲，由何而来
0: 呢？我们又跟不上这个梗了啊。
1: 对，我们没有跟上了。能不能展开说说？
0: 对，感觉好像就是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了已经啊。
1: 嗯，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盛夏的果实》，也是很适合这个季节去听啊。一股夏天的味道。那么紧接着我们将会听到的是刚才大家所点播的李宗盛的歌了。李宗盛，咱李大哥啊，真的是人在江湖很多年，他的故事我们总是不断的拿出来说哈。他是一位很有故事、很有经历的男主，而且他写的歌曲都很有李宗盛的味道。
0: 对，你看，就是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人有专属的这个应援词啊。
1: 对对，开心快乐说，还有田震的执着，韦唯的亚洲寻风，
0: 哎，这两位也是，我觉得算是歌坛当中，嗓音很有代表性的女性啊。
1: 我们来一句这个田震的执着，你知道怎么唱吗？
0: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是吧？
1: 对，
0: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1: 那
0: 死去的回忆突然间又复活了啊！我们小时候亚运会的时候，就是学校里都在唱这首歌啊。
1: 哦，我懂了。刚才有一个梗说到，这不是要房子要汽车的女生吗？我们就不明白到底在说点啥。他解释一段，
0: 也许放弃房子汽车才能靠近你，
1: 有了房子和汽车才能靠近。
0: 这个梗好像已经很久了啊。
1: 就是我们不太听过，
0: 刚刚觉得好像没有跟上这个时代潮流，没有跟上这个网络的梗。
1: 后来发现原来是你没有跟上。
0: 一个老梗啊。
1: 我们是新人，你是老梗。
0: 好吧，来听这首歌曲啊，来说一说这是李宗盛的哪首作品了。

0: 来自李宗盛的歌曲《鬼迷心窍》，开心快乐说鬼迷心窍，老猫说鬼迷心窍。你看，听懂这首歌的都是中年的男性啊！
1: 啊、哦，好厉害，一下就猜对了，棒棒的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是谁在唱歌？到底谁的歌声对你来说最特别、最有感染力、最印象深刻？都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在公屏上。
0: 对，你看我们接下来这位女歌手啊，她的嗓音确实独树一帜。
1: 对，这两年她又回来了，她之前消失了很久。
0: 对，特别是翻唱那首这个叫什么？对，周杰伦那首歌曲。红尘客栈，
1: 哎，
0: 有了这个女侠的风范啊。
1: 嗯，那我们就来猜歌曲，猜歌手的名字哈。我们不说、这位女歌手她又回来了，嗓音很有特点。如果你能听出来她的声音，把她的名字打在公屏上。
0: 哎，这首歌的词曲都是许巍啊，我刚看到这个词曲创作，
1: 哇，好厉害，
0: 很有实力啊，也是梦幻联动，对不对？
1: 对，也是被我们发现了。来猜歌手的名字。

0: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揭晓答案，田震的执着。
1: 对，田震的歌曲，恭喜花似衣香开心快乐都答对了，老猫也答对
0: 了，发送三遍
1: 了
0: 哈。开心快乐说铿锵玫瑰田，他要推荐这首吗？
1: 是要推荐歌吗？
0: 小学我们老师还教过，还有这个手势舞啊。
1: 好诶，喜欢哪位歌手可以打在公屏上，稍后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5: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4: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5: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4: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5: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4: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5: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4: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5: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4: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5: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来到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下午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山啊。刚才我们是跳播了一段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评论区老热闹了啊，我看你们都聊点啥呢？为什么我俩都不太能看懂呢？他说齐老师到底点赞点啥呢？
0: 对，在点赞了吗？点啥呢？
1: 点赞啊，就是很戳。前两天 应该是前一个多月前啊，有人说那个男主播手怎么一直抖。
0: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啊，为了点赞啊，就是让大家误以为我有什么某些疾病啊。
1: 我真的就不行了，他说男主播为什么手一直抖，后来发现哦，原来在点赞。
0: 对，你看老猫说啊，田震的每一首歌都经典啊、刚刚我们分享的是那首歌曲田震的执着哈，
1: 嗯，
0: 就他的歌，你看《野花》啊，《干杯朋友》啊，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然后老猫说：“大漂亮，我这么喜欢你。”话说你欠我的杨氏的鸡蛋面啥时候兑现呢？我首先想问一下，我请问呢，什么时候欠上你面了呢？如果你实在想吃，明天中午12点来我们食堂吃好吗？杨氏的鸡蛋面给你安排起来。
0: 你做吗？
1: 食堂嘛。
0: 你还要左右师傅做啥吗？对吧？
1: 食堂师傅不做这个吗？明天我们俩商量好了、
0: 啊，
1: 就安排这个。
0: 对，你看，就可以去刘家拉面，让刘家拉面给你单炒一碗、就是炒一个臊子，鸡蛋、西红柿的。那专门就给你下一碗面，是吧？刘家拉面还在不在啊？
1: 应该在啊。开心快乐说，你知道公鸡和铁公鸡的区别是啥吗？就是铁公鸡是一毛不拔，就是我们老猫哈。
0: 今天我们的
1: 不拔，还想让别人给他贴点儿。
0: 对，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是谁在唱歌？华语乐坛当中，你觉得哪位歌手的嗓音很有辨识度？
1: 对的。
0: 说到这位歌手或者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能想到他，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说田震的每一首歌都经典。既然大家喜欢田震，喜欢了这么深，那我们必须得再安排一首田震的歌。但是。你需要猜歌名、哦、
0: 对，发送歌名啊，是他的哪一首作品、来听这首歌曲也是很熟悉的。

0: 听这首歌的时候，莫名让我想到另外一首歌啊。嗯，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1: 那这声一听就是李宗盛的哈，他和周华健，
0: 并不是李宗盛啊。
1: 这个，
0: 对，我们纠正一下江主播啊。啊，
1: 这句话谁说的？
0: 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1: 这句话谁说的？各位你们可以来猜猜，我猜是李宗盛啊。
0: 对，来纠正一下江主播，卖个关子啊。对，你看又欠下我一杯，你欠这个欠出多少东西来？
1: 我这每天上班，我不仅不挣钱，我还倒贴钱是吧？
0: 一
1: 年到头，
0: 哎，差外头还欠拉一屁股饥荒啊！
1: 欠一屁股债。来关注到这个老猫说，嗯，张票票答应了，没答应啊？我就跟你说明天我们单位食堂可能是羊狮子鸡蛋面，想吃可以来吃。
0: 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谁的歌啊？你看这个，开心快乐。500啊，就是500、啊、500的歌曲啊，
1: 还是你厉害哈、啊、真的是500，我还以为是李宗盛大哥呢。
0: 对，并不是啊。
1: 听着歌很难受，我就知道大漂亮抠搜不舍得给我哈啤酒。
0: 嗯，怎么说哈、啊就是、
1: 其实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嗯、但是我只对我大方的人大方。
0: 对，听就是怎么说啊一般人他大方不了 啊对吧，只能对他自己大方的人大方。言外之意就是我很抠，就大家不要来是再找我这个鸡蛋面呀、啊、什么面、啊、什么什么饮料什么甜筒了、啊、
1: 就是我们食堂有哈，你要吃的话自己刷卡就行了。
0: 对，
1: 彬彬有礼说，嗯，你来了哈，你刚才说啥了？我记得你刚才好像说了一大段。
0: 对，互粉啊，发来这个表情包收到了哈。啊，今天这个话题是谁在唱歌，谁的嗓音有辨识度，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这位女歌手也是很有辨识度的一位哈。
1: 是的，
0: 年代可能有些久远，很多人不太清楚，不太记得了。
1: 嗯，就是我们听他的歌声，看看你能不能想起来他的名字。
0: 对，这首歌曲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啊、嗯、就是我们来考考大家，上升一个难度，再我们把年代往前再推一推啊。
1: 嗯，来猜猜歌手的名字。

0: 看这首歌又把大家难住了啊！我们微信平台里的朋友很厉害，这位叫清风的朋友说是逝去的爱，但是没有听出来是哪个版本啊。这个就是原版欧阳菲菲的逝去的爱啊。
1: 对，你看这个齐主播听歌的年龄跨度就真的还挺大的，他听的很多歌我说实话我真没听过。
0: 对，这首歌我是听李健翻唱了然后去找了这个原版啊。
1: 嗯，
0: 你看我2018年开始进入到这个音乐广播，
1: 嗯，
0: 这么算也快十年时间了啊。
1: 嗯，是的是的，
0: 是肯定手里要积累一些这个相关的知识呀。
1: 嗯，
0: 对吧张主播。
1: 嗯，
0: 我希望领导在听这段节目、啊、
1: 就很广博积累的。
0: 哎，对，就是把这段
1: 年度跨度之大、啊、
0: 我们小编一会儿把这段裁出来单独发个切片啊。
1: 嗯，做个切片发给我们的领导看一看哈，咱们这些年也积累了不少乐理知识呢。
0: 对，没错。

0: 关于我这个什么争论啊，咱们就不解释了哈，就是王一博就这样哈，咱们不解释，就王一博了。好嘞，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齐泽主播说应该大家都听过，应该是能听出来是谁唱的那首歌，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未必听过这首歌。
1: 我觉得哈，就是怎么说哈，评论区有很多这个80后的朋友们，这首歌也是陪伴我们成长的一首歌曲啊。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这首歌曲，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可以来猜一猜。

0: 刚我们评论区都在聊这个王一博姜漂亮的事儿哈、
1: 嗯，
0: 就大家忽视了我们这首歌曲、啊。
1: 就是我们回归正题哈，咱们是一档音乐节目，我们来听歌，来听好听的歌喽。
0: 对，你看这首歌《风的季节》，徐小凤的、
1: 嗯、
0: 这位歌手也很有代表性啊。大家都说，刚刚姜漂亮说这首歌，哎，这个歌手年代很久远，大家都不一定记得啊。
1: 你看，就没有人去给你回复啊。
0: 顺流逆流应该知道吧？明月千里寄相思应该记得吧？
1: 谁听过呢？你开心快乐说徐小凤，
0: 哎，风的季节是不是？
1: 你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和你产生共鸣的人啊！
0: 哎、对，你看我也是，为什么每天节目里都这么开心啊？
1: 嗯、
0: 就是有和我们有共鸣的朋友们啊！
1: 恭喜开心快乐答对了，应该齐主播很开心哈。
0: 对，
1: 就你猜对了，厉害厉害！
0: 对，徐小凤的《风的季节》，
1: 嗯，
0: 这位歌手的嗓音也是很有辨识度的啊。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其实真的是能够引起大家的一波共鸣和回忆杀，就是哪些歌手的名字，哪些歌手的歌声你觉得很特别，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可以把歌手的名字打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听歌。你看，开心快乐说了有奖吗？你们应该有奖竞猜，嗯，别着急，我们还有一大箱子奖在我们办公室落着，我们稍后啊和领导去沟通协商这个事儿，看看怎么能把这个奖有序的发给大家，比如说开心快乐呀，还有咱们经常猜歌的什么军风啊，老猫啊等等啊，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奖品依次发到大家的手上。
0: 对，我在想啊，姜漂亮如果真没有这个奖的话，你是不是要贴工资了？真的是啊，我刚刚说这句话，
1: 嗯、
0: 我还说有点夸张啊，
1: 嗯、
0: 一年到头盘算一下，外头拉一屁股饥荒啊。
1: 你看他们刚才不是说富婆吗？我不就改了吗？那个富庶的富吗？就是今天欠你一顿饭，明天欠他一个水杯，这一年下来不就成了富婆了吗？富庶的富哈。
0: 嗯，赶快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域当中哈、啊，来说一说。那接下来就是这位歌手离我们比较近一些了，是一位嗓音很特别的男歌手啊。
1: 哎、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我们来听听啊，这首歌曲是谁唱的？如果说你能猜对歌手名字的话，嗯、记得打在公屏上。
0: 对，你看今天说的这个80后朋友们多一些，他们都知道是哪位歌手哪首歌曲。
1: 嗯、
0: 那这首歌是对80后的朋友也是一个考验啊。
1: 嗯，
0: 好像就是如果你不时髦的话，都没有听过他的歌曲啊。
1: 我们一起来听吧。

0: 看这首歌就难住大家了、这首歌怎么说啊，就是喜欢他的人很喜欢，这位歌手的嗓音就是喜欢他，喜欢他不能自已、不太喜欢的觉得这个嗓音很迷幻的感觉啊。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对于他没有那么熟悉了，
0: 对，就是迷幻情歌王子叫什么、林宥嘉啊，
1: 哎，是的，林宥嘉演唱的一首说谎，也是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很好，就是爱情不就都这样吗。
0: 对，你看开心快乐说啊，要是没讲真的不打字了，眼花还得找眼镜、果然啊，年龄大了
1: 干啥
0: 都
1: 心
0: 酸，
1: 好心酸。你一说找眼镜我就想起来我爸，就是每次他不是近视吗，他戴着是一副近视镜，然后他现在看手机的时候都这样、把这个近视眼镜往上拨一拨。
0: 对，就是年龄大了干什么都觉得
1: 心酸
0: 啊。我本来没想到这个梗啊、他突然这句话说完，我觉得真的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支持啊。
1: 就是别人可以没有讲，开心快乐必须得有啊，真的太心疼你了。人家猜了说林宥嘉说谎、而且猜对了。
0: 你看就是这个形象，我脑海当中这个形象啊、和这个给听这首歌的这个粉丝画像有点出入啊、
1: 还是挺可爱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彬彬有礼说，我想知道那两个小码多会儿给他，谁答应给你小码的、哪位主播你告诉我，把他名字给我打出来。
0: 对这俩小码你看今天马年过完之后估计就拿走、你就可以拿走、
1: 就是年底的时候这小码才送、
0: 对，持续锁定关注啊，每天都来啊。
1: 真的我必须得问问彬彬有礼到底谁答应把这小码给你的，是卓然还是果果还是曹静还是谁谁谁哈，给我打出来，然后我想知道他的名字。
0: 对，老猫说啊，有奖的猜对了大漂亮陪吃这个鸡蛋西红柿面，鸡蛋我头，怎么又到我身上了呢？
1: 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人，
0: 对，莫名其妙我也背上这个，
1: 就反正
0: 对
1: 他吃然后他不掏钱，然后就剩下的人都是跟着跑不掉。
0: 我得艾特一下刘家拉面啊、就是我们地点定在你家
1: 吃完就走，而且要吃不是拉面，而是要是羊柿子鸡蛋面。
0: 对，你先炒一锅这个鸡蛋臊子，然后再下锅面，谁去了谁吃啊。
1: 关注到开心快乐说，好歹当年也是天天上课带着 CD 的人，大学四年岂能白费，上课带着 CD。
0: 对，就是随身听啊。
1: 随身听。
0: 你看就是很有年代感的一位朋友。
1: 我想 CD 是什么机器，
0: 当年的随身听啊，就是可以放那个光盘，就大概有这么大，就是跟一个这个课本差不多，课本小一半，放一个光盘插上耳机，一定是插的有线耳机的。
1: 好吧好吧，当年我们也是带着有线耳机，只不过当年我们上课的时候是带这个手机来听。
0: 对，好古早的感觉啊。
1: 真的是。
0: 就当年我们这个英语考试学校是有一个这个耳机的，等于是接收这个信号的啊。我觉得那都是有一种这个复古的感觉了。
1: 是这个 CD 机，我想问一下开心快乐 ，CD 机是专门买的吗？它里头是放的光盘呢，还是音频磁带呢？
0: 对，开心快乐说 CD 是奢侈品啊。
1: 看来还是你才叫这个复工呢。
0: 对，就是当年这个 CD 随身听，很有回忆的感觉。就是我家里还有一个这个古早的随身听啊，不能使，已经不能使用了，也找不到收它的地方了。
1: 我记得我当年这个随身听是用来学英语的，就是当年老师发磁带啊，要求每个人
0: 那个是磁带机，那不是随身听啊。
1: 那不叫随身听吗？
0: 对，
1: 就是很小的一个。
0: 对，是那是放磁带的啊。这个 CD 机，这还有这个这后头这个叫什么？放磁带的。再后来的 MP3 MP4 再后来的这个手机、再后来这个智能设备是吧、
1: 就逐渐升级了、开心快乐说当时这个 CD 是1000多块钱呢、
0: 就索尼和松下
1: 两个牌子，对学生来说1000多块钱确实挺奢侈的，然后是由索尼松下这俩牌子、
0: 好洋气呀、是吧、
1: 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歌。老猫说了，本猫每天都来也没见过得过啥奖，你倒是说点正经内容啊，你猜猜歌词猜猜歌名啊。
0: 对，开心快乐说里面放的碟片没错，就是碟片啊，
1: 就是那个光盘。
0: 对，光盘。对，
1: 好嘞，明白了。然后说到是随身听是70年代的是磁带，80后是 MP3 MP4， 后来 CD， 再后来是手机，那些玩意儿全都秒杀了。
0: 对，你看他都有啊，实力雄厚的一位朋友啊。
1: 有故事有经历的一位男性哈。
0: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说一说是谁的哪首歌曲。今天的话题就是谁的歌谁的歌声最有辨识度，
1: 对，
0: 来可以分享一下了。
1: 是，来猜猜这位歌手的名字，可以打在公屏上。

0: 张韶涵的作品《隐形的翅膀》，这位叫花丝一香的朋友发了三遍啊。嗯，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就喜欢这样的朋友，很认真，就是我们这个说的话，人家都像在做笔记一样，是不是？
1: 我就怀疑是不是刚才我们关麦的时候闭麦的时候他听到我的声音呢？我刚才吐槽了一遍，他为什么要发三遍？然后人家说、这样的事情要说三遍。
0: 对，你看说冲着讲哈、啊。这男生的眼镜戴了就不卸了，
1: 哦，
0: 开心快乐，
1: 我懂了，就是你这个老花镜戴着了、是吧？不用摘了哈，一直戴着。
0: 对，安心顺遂走说漂亮，哎。
1: 哎呀，你终于来
0: 晚
1: 了，来晚
0: 了，
1: 马上下班了。
0: 先出去做50个蹲起，再进来啊。
1: 别欺负老年人，老年人干啥都心酸。开心快乐说，你以为富婆和你一样那么小气啊？
0: 怎么说哈？就是江主播确实挺小气的啊。
1: 是挺小气的、
0: 对，还欠我俩甜筒，欠我一杯这个蜜雪啊，雪王的这个新品啊。
1: 就是今天刚出的，他就说我欠上他了，大家能理解这个逻辑吗？我们关注到这个西安顺水斗说其实瘦了吧，快给大家汇报一下你的瘦身成果。
0: 那必须啊，就是瘦了有十几斤这个状态、但是
1: 十几斤呢、是11还是19、
0: 奈何这个体重基数有点大，看不太、就是不太明显啊，
1: 但真的瘦了哈，我们都能看出来，起码脸小了，而且他腿细了，你知道吗？前两天在我们这个楼道里走的时候，有一位同事说，哎，其实这个腿怎么细了呢？发现
0: 我腿好像一直都不怎么粗啊。
1: 你好意思说你腿不粗吗？你是和谁比呢？
0: 对，我就好像一直腿都不怎么粗啊。我说什么叫人家说叫梨形身材。就中间肉多，然后
1: 中间肉多叫苹果形，梨形是腿粗。关注到啊，这个老猫说了，现实一点吧，鸡蛋羊狮子面要了3个月了都没要到。我不是说了吗？明天中午12点去我们食堂吃啊，自己刷卡就可以，扫码付款就可以了。
0: 对，好，今天节目里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谁的嗓音有辨识度啊？
1: 对对对。
0: 接下来这位就是怎么说，也是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的一首。
1: 我很喜欢他的歌声啊，就是我觉得那首《小镇姑娘》是我听过的很欢快的一首。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猜歌名，我们不说哈，大家来猜猜这位歌手他是谁呢？
0: 对，来说一说啊，当时很多人把他的名字念错了啊，包括我们某一位主播。
1: 他能不能
0: 当年的这个故事啊，我也听别人，
1: 我们稍后来分享这个念错的故事哈、
0: 啊、
1: 先来听听这歌曲猜名字。

0: 好、哦，你看就有朋友发送来答案了、嗯、开心快乐说陶吉吉，
1: 陶吉吉的。
0: 当年就是我听，就是因为在同事们聊天哈、嗯，就是聊起当年的故事了。
1: 哎，
0: 就有位同事分享，他之前确实啊，听我们某一位主播说，
1: 嗯，
0: 陶喆念成陶吉吉了、啊。
1: 嗯，是。然后我们就现在给他就是重新又改名了哈，陶喆、陶吉吉，经常这么叫。
0: 嗯，
1: 就是爱你，开心快乐，今天有点厉害呀，为什么每一首歌曲你都能猜到呢？
0: 听歌识曲了，估计啊，
1: 就是、有没有作弊呢？
0: 打开这个音乐软件，摇一摇听歌了啊。
1: 嗯，蓝猫说刷卡没问题，关键没卡，我们也没卡，我们就是怎么扫码呢？拿手机打开手机，
0: 支持这个微信和支付宝啊，
1: 扫一扫就可以了哈。
0: 对，
1: 我们这个
0: 今天的这个话题有很多人朋友有共鸣，
1: 嗯，
0: 哪位歌手的嗓音有辨识度？确实，这些歌手陪伴我们度过这个从年少时期到青年时期，再到我们成家立业，再到我们人到中年的这个时刻、
1: 嗯嗯，
0: 有这些歌曲陪伴也是一种幸福。
1: 是，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这位歌手怎么说呢？颜值是有的，哎，但是才华更是有的。
0: 嗯、
1: 我们来一起来听他的歌曲，猜猜他的名字。

0: 啦啦啦啦啦，就是当时这个啦啦很有特点。
1: 嗯，
0: 而且这首歌就是有一个频道，电视频道天气预报的最后的片尾曲。当年我一听到这首歌，一定是听完之后才换台的啊。
1: 嗯，就你很喜欢它这个啦的声音，是不是？
0: 对，没错。
1: 好的，来关注到评论区啊，花似衣香说到王力宏的《大城小爱》，老猫说老王的《大城小爱》，
0: 嗯，
1: 还有人说杨千嬅的《小城大爱》。
0: 哎，就是有些歌名字是冲突的啊。嗯，
1: 我们明天来听你这首歌曲《小城大爱》。
0: 嗯，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江山。明天下午2:30，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0: 嗯，
1: 拜拜，各位。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娱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零粉。下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哎，下午好，浩东啊。那其实一天没曹静搭档感觉就有点陌生了呢，都不默契了呢，是吧？
0: 只休息了一天而已。
1: 哎，这肯定是你觉得够吗？这个假期休息的是吧？
0: 就是没有休息够
1: 啊，是吧？
0: 所以就感觉那个嘴张不太开，
1: 哎，
0: 然后不太想说，是不是？
1: 这就是这。是不是真挺困的，是吧？不知道各位困不困啊？
0: 还真的挺热的哈。
1: 哦、
0: 我们可不可以开空调？
1: 哎，我那会儿就问了，说是不是开空调过分吗？是吧？
0: 不太过分吧？我觉得就是需要了哈。我们等一下找一下遥控器。
1: 哎，就是、
0: 今天就跟大家问一问各位啊。
1: 对，你开空调了是不是？有人说说是。你看，估计是预示着我们要开空调了，是吧？遥控板就藏起来了，是吧？找不见了啊！
0: 哎，那今天开始呢，这个温度非常高。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还跟我的小伙伴们分享说，你看未来几天都是那种什么干热风天气，
1: 高温天气，
0: 32、33度最高，但是它这个最低呢，在16度左右，就是温差会很大，是吧？
1: 是，所以说问大家，今天的标题就是说升温了，你热不热，是吧？你热不热？
0: 顺顺穿搭，
1: 夜不夜？
0: 顺顺穿搭是什么意思？说说穿搭，
1: 说说穿搭。

0: 不好意思啊，
1: 网络用语，
0: 哎
1: 哎，不错，
0: 就是写错了。我说嘛，怎么咱们这个上人这么慢？
1: 嗯，
0: 原来是写错了，
1: 也没人来纠正你哈。
0: 啊，
1: 嗯，
0: 是，别人都在研究说写的啥呀？这是
1: 对，所以就得进来看一看啊。
0: 所以说穿搭是吧？啊，今天的这个我们也是非常这个齐心是吧？第一次如此的齐心，都穿了短袖啊。
1: 哎。没错，其实就说到这个穿搭嘛，怎么说呢，就是你会觉得真的到了那个可以穿短袖穿短裤的时间段了、
0: 哦、
1: 我今天上午就尝试穿那个裙子嘛、
0: 嗯、
1: 但是那个牛仔质地它会略厚一些、
0: 哎、我咋没看见，
1: 我说来个小过渡是吧、
0: 嗯、
1: 那因为它的长度比较长，
0: 你没穿出门是吧，
1: 我穿了呀，在单位啊、哦、今天上午开会的时候、
0: 哎、
1: 但是呢就是回去以后就感觉两条腿不太是自己的腿了
0: 啊、
1: 哦，就有点凉还是什么，
0: 年龄大了
1: 不太舒服、
0: 嗯、
1: 所以下午又换上长裤，
0: 你看我就还是我们那天说的是吧，在这个天气这换衣服你得先换上身是吧，
1: 对，
0: 不能先换下身，
1: 嗯，
0: 不能学别人是吧，比如说那个、
1: 哎、
0: 那个上一个女主播是吧，我们又不能学她的穿搭啊、嗯。
1: 哎，然后呢这个小伙伴就说昨天他穿那个凉拖、
0: 嗯、
1: 就觉得好热呀、
0: 哎、
1: 是吧，他可能就是逛街啊什么的穿凉拖、
0: 哎、
1: 然后就是没有穿袜子、
0: 嗯、
1: 然后今天呢就
0: 脚晒黑了，
1: 今天又赶紧穿上了
0: 啊，我还以为脚晒黑了、
1: 嗯、没有，就是那个突然就感觉
0: 嗯，没有，那其实没有那么暖那么热是吧，
1: 对，就是你会觉得好闷好热、嗯、但是你稍微改变一下自己
0: 又没有那么热，
1: 穿搭又会觉得好像不太舒服、嗯、
0: 对对对、
1: 嗯、你有这种感觉吗、
0: 哎、
1: 大家、
0: 哎、我就对对对啊，然后呢
1: 尤其是这个30+往上，
0: 其实刚才呢，这25+网上就已经有这种症状了啊。
1: 嗯。
0: 刚才呢，我们的齐主播呢，我就来早了一下。齐主播在炫耀说他最近这个减重比较成功。
1: 哇！
0: 啊、你有没有发现？
1: 还没、嗯。
0: 然后他说有人夸他最近腿细了。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没有。
0: 嗯，我当时坐旁边，我就没，我要有个话筒，我就能张嘴说话了。没张，没有话筒是吧？把这嘉宾麦全收走了啊。
1: 嗯。
0: 是我正想说呢，我说那是因为你把秋裤脱了。
1: 啊，好尴尬，嗯，
0: 是，
1: 你看前天的时候我就说那个其实是因为什么，就是男生普遍是上身会胖一些，
0: 嗯、
1: 下身会瘦一些，
0: 哦，
1: 尤其是到夏季，你等到了那个居家穿短裤的阶段，
0: 嗯，
1: 你就可以看到，因为我观察的就是爸爸们嘛，
0: 嗯、啊，
1: 就是在家穿那种对膝盖以上这种短裤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哎，这个腿都是比较细的，
0: 哎，
1: 上半身都肥胖都要集中在肚子上，
0: 哦，你看就有人来互动了是吧？
1: 嗯、
0: 说。老猫说谁腿细呢，是肥仔吗，
1: 肥仔说他腿细、嗯、
0: 我跟你说，你要以后你要给肥仔的名改成叫他叫细狗，他能高兴一整天。他说呀，这辈子没有被这么叫过。
1: 嗯，好开心哈、
0: 嗯、
1: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到了这个夏季嘛，就是天气热了嘛、
0: 哎、
1: 夏季大家会说实力会不太好，
0: 对、嗯、
1: 就会引导致哎间接的会发现自己是不自觉的就变瘦了一点点，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可能还没有到
0: 水分蒸发比较大，夏天就容易比这个冬天稍微瘦一点是吧，
1: 嗯，
0: 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啊，今天呢也是这个在周一开播，不知道大家周一心情怎么样呢，
1: 嗯，
0: 哎，今天聊聊升温的事啊，你今天穿搭什么样，老猫今天穿的啥，哎，可以来聊一下是吧，
1: 对，
0: 哎，今天的穿搭怎么样呢，来聊聊你的穿搭啊，
1: 嗯，
0: 是出门怎么了，就是短袖配防晒吗是吧，
1: 嗯，
0: 人家说这个其实穿这个防晒衣啊其实不如穿这个那叫什么
1: 什么红色短袖，
0: 不是，是那个纱的还是什么，就是真丝
1: 啊、
0: 反正
1: 桑蚕丝，
0: 对，桑蚕丝那种衬衫可能更防晒一点，可能说是
1: 哦，
0: 对，
1: 这个没太研究过，
0: 哎，那刚刚曹静说这个红色是吧，其实这个真的是穿红色衣服会减少紫外线吗，会这个保存体温吗，嗯，那今天呢、
1: 嗯、
0: 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吧，
1: 对，哎、嗯、北方呢迎来了今年首场的大范围高温天气，从10号开始到13号，
0: 气温往30度走了，
1: 你看我们临汾也会进入持续的高温天气、
0: 哎、
1: 未来几天会在32度左右，对不对、
0: 嗯嗯、
1: 那该怎么办呢，哎，就有这样的提示说出门呢要多穿红色衣服，
0: 哎，那高温来袭呢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开10点到16点这个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气温的这个时间段比较高的啊，
1: 嗯，
0: 出门呢记得携带一些遮阳伞呀、太阳帽、太阳镜呀、防晒霜等一些防晒的装备了，夏天呢防晒选择合适的衣服也可以遮挡紫外线，很多人呢可能会认为啊穿白色的衣服会防晒一些，
1: 嗯，
0: 但事实恰恰相反啊，那根据有专家表示啊，说在同等面料下呢颜色越深的 防晒效果是越好的，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穿黑色就行，你穿红色呀橘色呀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在这样一个
1: 小虫子
0: 炎炎夏季是吧，
1: 小虫子会特别偏爱于你是吗，鲜艳的颜色。
0: 人家香妃呢是走一走会飞来蝴蝶是吧，花蝴蝶你走一走会飞来很
1: 密密麻麻的小虫子。
0: 对啊，
1: 哎，但是其实你看，所以大家在购买这个防晒衣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优先选择黑色深色系，
0: 哎、
1: 是吧？
0: 深色系，
1: 哎、因为但是女生可能就会喜欢漂亮一些嘛，就会选择一些颜色比较花哨，比如紫色啊、橘色啊，对吧？然后或者是这个浅色、银色。你看，我得买一件黑色的防晒衣了。
0: 但是黑色其实挺吸，真挺吸热的啊。
1: 对，你看，
0: 你走在大街上，你就是一个闷热的火炉啊。
1: 所以呢，其实说到这个深色的衣服，它是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浅色的衣服呢虽然受到的热辐射较小，也就是说你体感会更凉快一些，
0: 对，
1: 但是呢它对紫外线没有太大作用啊。我们所以今天告诉你的不是说穿红色黑色衣服你会更凉快，而是更防紫外线，一定要听清哦。
0: 对，那夏天的话呢其实也是经常选用的是棉质的衣服可能多一些是吧，虽然穿着舒适一些呢，但是呢防紫外线的方面呢是略逊于绸的，不过因为棉质衣服呢在吸汗舒适度方面呢存在优势，所以呢仍是夏季很多人的首选。宽松衣服比贴身衣服的防晒效果要好一些啊。
1: 对，
0: 此外呢大家防晒时呢要穿长袖，甚至呢是用面纱口罩来遮挡面部啊、但却忽视了头部，让整个头皮裸露在外。医生提示呢说这个头皮比较娇嫩，也要注意防晒，是吧？曹静这个头皮就没今天就晒了，一看就是吧，
1: 怎么娇嫩了？我觉得我的这个头发和我这个什么花卡子会给它带来一些遮防晒的
0: 遮挡
1: 遮挡。
0: 好，那大家也要注意是吧？而且呢要注意的是呢啊、这个。软防晒主要是用头皮防晒的喷雾是吧？
1: 哇，还有专门头皮防晒的喷雾。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但是呢就是每用一次要及时洗头啊、这个要注意一下。
1: 对于你来说还好，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我洗头就比较困难。
0: 我比啊、咱这也不是那种顺带洗的是吧，人家之前有那种嘛是吧，就是住学上学的时候有那种、头发寸头或者光头那种同学。哎，然后呢他呢就日常他就不买这个洗发水，就爱这个蹭别人的，
1: 哎
0: 啊，就用一点是吧，
1: 嗯
0: 啊，然后有时候或者就洗面奶稍带就把头发洗了，头皮就洗了，也有这种的。
1: 哎，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信息和内容好不好。这个逗号逗号说棒棒
0: 六
1: 六
0: 六
1: 哈，
0: 好六
1: 棒棒。那戳戳屏幕点点免费小赞赞就更六六六了哈。老猫说穿的骑行服里面还有秋裤抓绒外衣，就穿着前晚上在秦岭露营，就穿着这前天晚上在秦岭露营还差点很冻哈。那你看你的需求跟大家的需求不太一样，你是吧？你要是去山里过夜，那肯定得装备。
0: 我最近关注了一个骑行博主是吧，他最近也在秦岭骑行、对，我觉得还挺有
1: 意
0: 思、
1: 让他俩偶遇一下。
0: 据说爬行一天，你要是想从这个西安往四川走，爬行可能在2000到3000这个左右的海拔是吧？一天、如果一天骑的话，压力比较大还啊。
1: 是。
0: 然后得穿上那种稍微厚一点的那个防风服这种啊。
1: 那大家呢可以来说一说是不是？来说一说你最近的穿搭，今天看你是不是做了一些调整呢？是不是觉得以前那些长袖就非常想把它们收起来了、甚至你想穿的一些短袖都还没有拿出来整理呢？
0: 对，
1: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就有人说这个夏天来的有点快，也有人说这个过度不够及时，然后让自己招架不住，
0: 忽然入夏，忽然入夏也有好处是吧？秋天都春天的衣服可以少买一点。
1: 以后大家春秋呢就少买一些。
0: 对，买一件冲锋衣就度过了。
1: 这个春天怎么穿呢？穿夏天短袖外边套这个
0: 防
1: 外套，防晒不太保暖。比如说牛仔衣啊，或者西装啊，
0: 冲锋衣是吧？
1: 然后冲锋衣啊，是不是哈？
0: 对啊。好，那聊了这么多呢，咱们也是这个继续，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吧。今天你的穿搭怎么样的呢？啊，一会儿再过10分钟就能开空调了啊。哎，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咱们临汾市的一个公务员考试的公告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到需要的哈。那首先呢就是要分享的是一个面试啊，即将呢要正式的开始了是吧。山西省的2026年度的 考试录用公务员的这个面试呢有关事项给大家分享一下。面试人员的名单及后考试分组情况呢已经这个发布哈，大家可以来这个详情呢关注到的是山西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一个官网来了解一下啊。
1: 嗯，
0: 那地点呢是在这个考生分上午下午报到，参加上午面试的考生呢是七点前到，下午呢是一点前到，那、是在5月16号至17号，也就是在本周的周六周日，是吧？地点在临汾市的同盛实验中学啊，这个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咱们说的南同盛啊，大家不要走错，不要到北同盛门口等着去啊，考生呢就从学校的南门进入啊，大家注意一下，注意事项呢，面试的考生呢要认真的核对面试的时间、后考试分组情况，需按照规定时间地点报到，迟到15分钟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禁止进入考点。南北同盛间距还挺大，15分钟你应该赶不过来，所以南同盛啊。还有呢就是面试考生呢报到时需携带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以及笔试的准考证。那面试考生呢不准携带各类的通讯电子设备，包括耳机啊、智能眼镜啊等参加面试。已带入考点呢需要按要求统一存放，否则一经发现呢是取消面试资格的。同时呢面试的考生不得穿行业制服，不得佩戴有明显标志的饰物。面试考生呢需要严格遵守面试纪律和候考规定，服从管理，违反者呢按照有关的规定做出相应的处罚。特别提示呢是请面试考生仔细核对面试的时间、后考试分组以及提前熟悉面试地点及交通路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异地考生呢需要提前来预订酒店宾馆，方便按时参加考试和面试。那面试期间呢考点实行封闭管理，陪考人员和社会身上是不得进入考点的啊。所以大家呢要注意啊，在南同盛啊，这次是
1: 对，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
0: 往年不在一中吗？我记得啊，
1: 你可能每年的这个考点有变化啊，然后呢大家了解一下。
0: 那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说为什么十分钟才能开空调，
1: 因为十分钟我俩才能从椅子上动来动去
0: 因为十分钟才进广告，那所以十分钟才能开空调
1: 你看大家是关心的点哈，
0: 点不一样，是
1: 不是？对，我觉得大家就非常可爱，就跟我们之前那个五一出去晚上做直播阳台音乐会的时候，我就一直举着一个麦嘛，对着那个音响外放，
0: 你说、
1: 就是、
0: 好冷好冷呀，
1: 我就在收音嘛，不是有现场的活动内容，有歌唱歌呀、合唱团，然后有一个小朋友他一直等我结束，人都散，人群散去，然后问我阿姨你在干什么他估计已经看了我好久，一直把那个手举在
0: 那个麦不能立到放到那儿或者夹到那儿吗？
1: 不能，我感觉有噪音干扰。
0: 哦，这是你的执着。
1: 对，我在努力工作。
0: 行，好，那我这个我后天这个直播我都不能带架子去是吗？我得举着。
1: 不用吧，你还好吧？哦，对，你也需要哈，需要收音。你还有陈静主播，我们因为当时是楼上楼下，所以就因为本身麦在楼上，但是他那个外放音响其实是在楼下的，所以我们就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
0: 好，那大家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夏天你的穿搭是不是天气变得比较热了，是不是啊？那就分享一下啦。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提示各位锁定收听节目，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0: 那这会儿呢我们先开个空调啊，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啊，听歌先放松一下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来吧来吧，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乐享临汾，欢迎大家。每天下午的这个时光呢，我们分享啊，乐享临汾，带你想乐临汾，分享临汾本地可以关注的一些事情啊。那大家呢可以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喽，朋友们！乐享临汾，带你一起享乐临汾。好，那这一刻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主播曹静啊，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啊，来欢迎曹静啊，鼓掌。好啊，嗯，
1: 我得站起来表演，我得站起来表演一段。
0: 对啊，是吧？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说曹静呢是准备舞蹈去了。啊，
1: 好的。等下一个月，
0: 好
1: 下下个月。
0: 嗯，哎，不是之前说要带我们一起去这个做蛋糕吗？嗯，这个
1: 是哦，五月份了都是吗？
0: 啊、是不是？好没好，能不能行？这周能行，咱们这周就去。
1: 我先悄悄去探个店哈，万一那老板忽悠我、嗯、是吧？
0: 哎，要是能去，咱这周就去行不行？嗯
1: 嗯，
0: 我也想做蛋糕。
1: 嗯，自己掏钱。
0: 你这应该是在那个啥母亲节之前做是吧？当做一个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亲手制作的蛋糕，
1: 嗯，
0: 然后送给妈妈，是不是？
1: 嗯，
0: 太好了，这感觉啊。
1: 主要是我最近在控制饮食、嗯，所以对这个吃的方面都没太上心。
0: 哎、我替你去吗？我替你吃吗？我替你吃你的吗？是吧？
1: 好，
0: 嗯，
1: 可以。
0: 哎，
1: 嗯，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安排，嗯、就已经安排上了。
1: 我刚看到这个老板发的，我是一个粉刷匠、嗯，粉刷本领强，正在粉刷中。
0: 啊，
1: 在店里正在粉刷中，
0: 粉刷什么？
1: 可能还得再粉刷桌子之类的，好像是还得再等等。嗯，
0: 老板
1: 是吧？如果对你的健康也不太好，
0: 一看就不着急，嗯、是吧？人家这个
1: 不着急挣钱，
0: 租个门面赶快装是吧、
1: 嗯？
0: 他一装好几个月是吧？也不见好啊、
1: 嗯。哎，人家没耽误生意啊。二楼在装修、
0: 啊，
1: 一楼还可以营业、
0: 啊，
1: 只是我们要去做蛋糕的地儿没办法实现
0: 啊，就没法 DIY。
1: 对，你就没法把这个场景拍得很好看，
0: 嗯、
1: 就有点太混乱了。
0: 哦、
1: 他就之前跟我描述说没地儿下脚，就有点、
0: 嗯、
1: 是吧？有点损人家的形象。
0: 嗯，嗯对对。
1: 等人家准备的好好的，
0: 准备充足是吧？咱们就走起是吧、啊？
1: 对，安排起来哈。
0: 哎、好啊、
1: 嗯，
0: 好。那大家呢可以进来分享一下，咱们来关注一些身边值得讨论关注的事情吧。
1: 好的，哎，终于可以好好的、嗯、
0: 哎昨天晚上咱们这个朋友圈都刷是吧，说哎呦中国乒乓球又赢了，哎呀、
1: 嗯、
0: 太棒了是不是。
1: 哎、
0: 嗯、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
0: 乒乓球嘛。
1: 对，
0: 嗯2026年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呢是中国对阵日本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呢已经结束啊，非常棒，咱们赢了，我们是冠军啊。对， 嗯好，其实昨天呢主要的话题都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
1: 跟妈妈有关、
0: 对啊、
1: 嗯、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是吧，昨天有没有准备一些小礼物呢。
1: 嗯有吗？就有，我有买花。哎，
0: 你买花？
1: 对、因为我们就非常巧，以前我记得前两年说买花、你可能就是如果当天去订还真的不太好买。
0: 那现在呢？
1: 现在就是因为楼下那个生鲜超市、竟然
0: 有
1: 卖，对，人家有配好的
0: 啊，装好的花，
1: 装好的一捧一捧的、
0: 哦、
1: 然后所有的都一样嘛、但是你就是表达心意，路过你就看见，好像就做给自己做了一个提醒一样，
0: 那就该买了。
1: 对、然后就买了两捧花、
0: 那还不错、是吧，其实
1: 就是我
0: 觉得、
1: 解决了一些很着急
0: 棘手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对，
0: 这就和情人节的广场卖玫瑰花的是一样的是吧，
1: 是
0: 哥哥给姐姐买束玫瑰花吧。
1: 哎，但是我就是在古城公园好像隐约看到人家有免费送一只一只的那个，
0: 是吗？
1: 然后我当时
0: 你看到，你咋不告我？
1: 古城公园，你要从东城跑到古城公园
0: 啊？我就要去领免费的玫瑰花啊！
1: 那还不如带妈妈去龙树峪呢。
0: 我假装是一个路人是吧？
1: 那龙树峪又免费，然后呢，你又半价，还送鲜花。
0: 那龙树峪我就坐车里等着，是吧？我只掏10块停车费。
1: 太抠，
0: 不能让景区挣我的一分一毫，是吧？
1: 不能叫他什么帅，你叫什么帅什么？
0: 我叫背头哥。
1: 哦，背头哥，那抠抠哥。
0: 是，你叫花姐。好，那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啊，这个榴莲的季节快到了，是不是啊？最近呢，这个抖音平台上有一个热门话题是
1: 报恩榴莲。
0: 对，榴莲成熟季节来到了啊！这个前两天就看到很多这个各大直播间，是不是都去这个这个榴莲直这个去直播卖榴莲了？是不是？
1: 嗯
0: 嗯，来上链接。 上榴莲。
1: 榴莲在哪里？
0: 哎，话题呢主要围绕上报恩榴莲这个概念来展开的，是吧？
1: 哎，
0: 它就指啊是品质优良、果肉饱满、甜美的榴莲。
1: 嗯，
0: 与经常让人失望的普通榴莲呢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1: 嗯，
0: 就比如有人拿这么小一个榴莲包的比这么大的榴莲包的肉还多，是吧？叫报恩榴莲，是不是？
1: 嗯，
0: 因为榴莲都是带皮卖的嘛，是吧？
1: 嗯，
0: 内容创作者们也分享了榴莲挑选的技巧来帮助大家避开踩雷款。怎样可以挑选到很好的榴莲呢？
1: 嗯，
0: 曹静有没有技巧？
1: 我一般没有，我就可能我买整个的会少一些。
0: 怎样？
1: 我就会买那个包开的。
0: 怎样可以挑选到很好的榴莲？
1: 你在问我，还是在问谁？
0: 哎，那榴莲挑选呢，其实是有技巧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啊。首先我自己之前有技巧啊，就是捏那个。

0: 榴莲的刺儿。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它不能开包。
1: 嗯，
0: 开包的榴莲注意啊，它的这个果肉已经暴露在空气当中，是吧？这个我是不建议买的啊。
1: 嗯，
0: 这开包，然后第一就不要开包，第二呢就是那个刺呢是特别硬的那种感觉啊，那才可以啊。

0: 一点点小插曲哈，我们继续回来挑榴莲了，各位，
1: 榴莲还得
0: 上榴莲，
1: 哎，是吧？设备问题啊，对，这真是啊，
0: 找寻一下我们的这个什么什么榴莲，报恩榴莲，
1: 报恩榴莲怎么选是吧？啊。对，我先打开一下啊，朋友们啊，榴莲怎么选呢？其实还可以分什么，有这个生干包和湿包。
0: 哎，什么叫干包？什么叫
1: 干包？就是特别干那种啊，很多人都特别追求那个干包，说干包很好，但是我觉得有点噎挺，你知道吗？
0: 嗯，
1: 我爱吃那个，就是不要太干那种，感觉更好一些。
0: 那就是榴莲的品种不一样。之前跟陈静上节目时，我们分享了很多榴莲的品种，那什么黑刺啊，什么各种
1: 猫山王。
0: 对，然后还有就是猫山王是最普通的，有好多品种，它就是因为品种不一样，所以它的口感不太一样。有的它就是干瓣的，有的它就湿润一些。
1: 对对对。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吧，这个榴莲怎么挑呢？首先要看外观啊，那刚才我说过是吧，就是选这个果实圆润，屁股是平的，这出的比较多。你可以看那个，就是它那个越胖是吧，然后上面不有个瓣吗，底下是平的，它那肉就能有空间长是吧，它要是一个梭形，可以这么说，菱形是吧，
0: 就这样收回来的。
1: 对，那它那就是肉比较少了是吧，明显可以感受到对吧。
0: 那它本来这个果壳它就不够饱满吗？
1: 对，你里边空间就少了是吧。第二呢，看果刺是吧，选择这个刺比较稀疏的，成人字形排列的，它就更加成熟。你想它生长过程当中把这个刺给张开了，人字形排列对吧，
0: 它就是成熟的过程哈，它变形了。
1: 对，你要是刺非常密的那种，那说明它就不是很熟了，
0: 就跟我们买那个什么东西，你就会觉得它硬邦邦的那种感觉，它要是但凡熟就会。

0: 软一点啊，
1: 对，
0: 这个刺也是一样的。
1: 对，那要选什么呢？选这个即将开口或者稍微有一点点小裂的，这样的成熟度呢比较高，还不影响口感。
0: 嗯，
1: 如果开口特别大的话呢，它接触空气比较多了，沾染灰尘比较时间长，不易保存，容易变质，对吧？没准你买回去它就是变质了啊。所以说这个，而且榴莲这个东西不能长时间放，是不是？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看鼓包是吧？选鼓包多的，就从还是从这个屁股上看，从底儿看。啊，所以有的那个特别好的榴莲，从底儿就可以看出来它有几房肉，
0: 就跟那个买山竹一样。
1: 啊，山竹还给挑吗？
0: 对，山竹它也是，它背后就有一个花瓣儿
1: 啊，
0: 你要看它有几瓣儿，
1: 就是有几瓣肉。
0: 对，就是这个是山竹，我是知道是这样挑选的。
1: 对，那人家说了，说这个买榴莲呢要配着山竹买嘛，不是？
0: 对，
1: 一个上火，一个下火。
0: 对，
1: 把这个水果店最贵的两个水果都买回家，是吧？
0: 嗯，最近山竹还真的挺贵哈。嗯，
1: 对你
0: 20多块钱一斤。
1: 我最近只吃那个什么，
0: 嗯。
1: 那叫什么呀？我爱吃的那个叫蓝莓。
0: 你看，我们有朋友发来，他在拉了一车金枕榴莲。
1: 哦，橙子啊，欢迎橙子，是不是啊？
0: 哎，你的榴莲在哪里？
1: 对，我现在拉了一车金枕，你不会是路边那个推那个车卖的那个金枕榴莲的那个大哥吧？是吧？是那个吗？哎，你知道那个人家有产业呢。
0: 哦，
1: 哎，我那天我就亲眼看到一个这个开那种厢式货车，大家可能经常见到卖那种榴莲，是不是？
0: 对，
1: 厢式货车的大哥呢正在摆摊卖榴莲，然后过一会儿骑来一个三轮车大哥大爷，从厢式货车上搬下来榴莲放到三轮车上去卖了，他换个地儿卖。
0: 那不就是人家这不就叫货源吗？
1: 进货
0: 渠道不一样吗？
1: 是批发价，是不是？买一颗也是批发价。
0: 那一三轮肯定给你买一颗不一样。
1: 那你这属于那什么？那下次我也骑个三轮去这个附近。
0: 我有好多次有这样的想象哈，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抖音啊什么的各种平台是吧？网购的渠道很多。
1: 对。
0: 然后我们在网上可以挑选到很多物美价廉的东西，然后你自己买回来体验感也很好。
1: 啊，对对对，确实是。
0: 我们要不要就买一堆呢？啊，然后放在自己的城市卖呢？
1: 嗯，哎，这个买东西啊，现在很多，比如说有这个各种物品，它就是什么买一个就是贵在运费，是吧？
0: 哎，
1: 买五个就是经济实惠，
0: 嗯，
1: 买十个囤货型，嗯，是吧？经常有这样的选择，是吧？
0: 嗯，
1: 然后都有运费险，对吧？嗯，哎，我一般呢，我就买十个，
0: 嗯，
1: 我退9个，啊，
0: 赶紧啊，把他这个名字发到各商家里，
1: 对。买十个退9个，然后他就，我就很低价的买到了一个囤货款的价格，买了一个，对吧？
0: 哎，可以哈，退的时候可以选。
1: 但是挑东西，其实你分呢，是吧？你就说我之前买那个调料，
0: 嗯，
1: 哎，我以为呢它价格也非常高嘛，然后我以为它的是这个，因为调料本来就贵，是吧？花椒这些，就是那种卤肉包，是吧？我以为一袋只有一包，
0: 嗯，
1: 我一下买了5袋。
0: 嗯，
1: 回来卤的时候发现一袋拆开里边还有5袋，我一下瞬间得了25袋卤料包。
0: 嗯，
1: 我就觉得我实在是吃不完。
0: 嗯，
1: 我就给商家来发消息了。
0: 嗯，
1: 我买的是囤货款嘛。
0: 哦，
1: 我以为这5包炖5顿就吃完了，是不是这么想的？结果不是。那然后后来就退了，这种还好退是吧？但是如果买那种比较大的大件的重的是吧？之前买玉米，哎，你有没有在网上买过玉米？
0: 买过，好像
1: 网上玉米他卖的时候都会说，哎，这我们是包试吃，
0: 嗯，
1: 对吧？可以试吃2根哦，
0: 哦，
1: 不满意可以退哦。
0: 然后
1: 呢？试吃2根
0: 呢，
1: 一共才买了10根，就可以让你试吃2根呢，不满意退哦。
0: 然后呢？
1: 你回来称称那玉米有多重，你就知道你能不能退了。
0: 哎，
1: 啊，
0: 那他不没有运费险吗？
1: 有啊，有运费险，但是你得补多少运费？那个玉米确实挺重的啊。
0: 哎，对对对，我上次在那个快递站就看到一个朋友就打给这个寄快递打电话说我要给他寄回去，
1: 哎，
0: 然后那个商家说，然后他就说那寄这个超大件得有多少钱运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说是他先垫付，然后商家告诉他，然后那快递小哥肯定就问他嘛，那大概有多重啊？然后商家跟他说有20多公斤，
1: 40斤，买了个哑铃是吗？
0: 不知道，没看到实物，但我就想这个运费真的肯定不能便宜，啊，
1: 对，橙子说了，说不是啊，我是给超市供货的，拉了个半挂。
0: 哇，
1: 哪个超市？
0: 感谢你的关注。
1: 哎，你哪个超市？我买去。
0: 是我们临汾的超市
1: 吗？是吧？啊，我感觉他，因为他 这个地点在临汾，是不是临汾的超市？
0: 嗯，
1: 哪家超市啊？我去买去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是有新的这个消息的，是吧？最新消息，有一个半挂车的榴莲刚刚到某临汾某超市门口。
0: 嗯。

0: 不是夏天啊，是在
1: 春天，
0: 是春节前后。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季节比较适合你这种减肥方式吗？因为那时候家里边对多很多爬爬杆儿。
1: 现在也还有，现在超市依然有
0: 啊？是吗？
1: 3.9，
0: 那
1: 十块钱三斤，
0: 那确实很合适啊，
1: 都有啊、现在爬爬杆还有。嗯，我就买了很多，20多个吧。
0: 对对对，嗯、啊，好，那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乐享临盆，各位，你有没有这个榴莲的这个、需求是吧？啊，咱们这个橙子，给我们说说哪家呢？我们来这个，我们想去买一下啊。
1: 对他可以不是、啊，他可以分享一些怎么挑榴莲吗？
0: 哎，也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他肯定比你更专业、
0: 对，拉了一车是吧？你开两个对比一下。
1: 嗯，
0: 好了，那大家可以分享一首歌曲吧，来放松一下。稍微调播的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段啊。
1: 嗯，我来找一首歌哦。
0: 我们调试一下设备啊，在这边啊，好。
1: 嗯，好嘞。
0: 嗯，OK 。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来来来，欢迎回来，
3: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冰机直播带来乐享临汾。我是曹静，
2: 我是浩东啊。
3: 这个时间段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可以关注收看我们的直播啊。
2: 对，想问一下曹静，刚才那个榴莲那位朋友有没有发这个超市？
3: 他没有发超市，但是他说他不会挑，他吃的都是卖相不好卖不出去的。一般自家的这个商店什么的商食品不都是这样吗？
2: 嗯，
3: 对吧？不舍得，你知道吗？就是你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可以去买别人家
2: 的。
3: 但是呢，你但凡一开始卖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都是有进货价
2: 的，
3: 是吧？有成本的，我可不能这个什么
2: 卖不出去的我再吃，是吧？
3: 哇，好，真的好会做生意哈，是吧？是不是这样，朋友们？就我想起那开这个服装店的，就是卖童装的，
2: 哎，
3: 是不是家里有宝宝都不舍得让他们穿这个码数比较全的衣服，可能到最后就剩下就是换季了，
2: 就给他，
3: 到第二年，然后才会穿第一年的，
2: 啊哈，
3: 是吗？
2: 对，
3: 是不是？

0: 我，我可能就会先让我家宝宝穿所有的好看的衣服，那我就不太会做生意哈，这个不太会节省成本是吧？看大家都好会哈。那今天呢，继续我们要说什么呢？
1: 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哎，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逛这个，就是我不去那个商场啊，对，然后那个，哎，那天我去了啊，然后我发现那个他还挺那个什么，就是有个那个，就是母亲节那天有个那作文征文的比赛
0: 哦，
1: 啊，在每一层都贴的那个孩子写的作文，还挺有意思啊。
0: 哎，那你没有记住一些作文？
1: 没有啊，我就没走过路过看了一下啊。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吧啊，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说一说这个五一假期，接着说五一假期是吧？哎，那这个最近呢，这个刚过去五一假期，越来越多人选择下沉到县城去度假。那比如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是吧？安徽广德呢，凭借炖锅、奶茶、桃酥三件套意外走红。咱们临汾也有，咱们临汾也有三件套。
0: 咱们临汾三件套是什么？
1: 丸子
0: 面、
1: 厕所、公交车，意外走红。哎，春节期间的炖锅店呢，从20家增加至70家啊。面对流量红利呢，这个当地也是采取了这个双轨的一个策略，通过持续扩新创新，让流量沉淀，实现了一时火向一直火的转变。其实最近还是能刷到那个淄博烤肉，那个是吧？淄博，哒啦哒哒哒哒哒。是吧？
0: 哎，那说到这个广德炖锅，那就是说啥是炖锅呢？
1: 哎，这个曹颖来科普一下。
0: 炖锅呢，它就是一种传统的徽菜系的炖煮类的啊，就是就地取材，比如说有山珍野味，有河鲜家禽，然后呢，大部分使用的就是鸡鸭鱼肉，还有腌腊，然后豆类啊，蔬菜类，然后呢变成了一个锅，我感觉类似于砂锅那种感觉，它是文火、微火、武火不同火候，让烧菜软糯不失形色，炖菜的汤呢是非常鲜美的，就你看上去就是一个个锅嘛，就是广式的，你看
1: 哦，
0: 是吧？就跟类似于一种广式
1: 砂锅，小砂锅是吧？哎，其实咱们山西也有咱们属于自己的这个砂锅是吧？啊，咱们临汾有这个可以吃那个铜火锅，哎，真的是好久没有吃铜火锅了，
0: 不是那个古法砂锅吗？还有，
1: 那前两天吃了一次这个铜火锅，哎呦，这感觉真的是太怀念了啊，太想吃了，还想吃。哎，那天去吃席啊，就是发现这种，就是大家光说这个下沉到县城度假，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去吃饭，已经开始变得就是喜欢去一些家门口的小饭店。前两天呢，就去这个家人聚餐啊，就去家楼下的小饭店吃了一次。我发现小饭店的这个菜量是真的是不欺客呀，点了一盘这个羊汤，羊杂汤那种是吧？
0: 羊肉锅，
1: 对啊，羊肉锅那种，但是不是那种香粉那种，是白汤那种啊。
0: 哎，
1: 然后我就发现上来之后呢，它不是已经撒了一点小辣椒是吧？但是不多，然后这个锅呢，你发现你搅辣椒的时候你搅不开。
0: 肉太多，
1: 对，而且就没有任何配菜，只有肉。
0: 这就是妈妈的味道。我常常就说我妈妈做的汤都是一道菜。
1: 对，它这个只有肉，然后肉带的这个羊杂啊，羊小肠啊，羊肠啊，羊肚呀、啊，羊肝啊，
0: 羊血
1: 啊，对，还羊血，还有羊肉啊，还有为数不多的几根粉条是吧？被抢手的粉条，
0: 胡萝卜
1: 没有。啊，就没有，
0: 哦、
1: 其
0: 没有
1: 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那个。然后最后吃完，发现就吃了一半，发现有个问题
0: 是
1: 就是大家这个你羊汤你不得就舀点汤，舀点肉吗？
0: 汤都喝完了。
1: 对，吃了一半，发现只剩肉
0: 没有汤了，
1: 对，成烤羊肉了，快的那种感觉。
0: 我真的就想
1: 赶快加汤啊！
0: 我妈做这个什么，她是做那个白水汆丸子嘛，就是粉丝汤、白菜丸子汤，就是这种。然后每每我去吃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是一个菜，因为。真的汤没有
1: 四季丸子了，
0: 对，汤就完完没有丸子多。你看咱们想要汤，它其实就是一碗汤、几颗丸子，那就是很多丸子一口汤。
1: 想品尝汤的鲜美，那肯定非常鲜美，因为全是肉味啊。来说一说最近比较火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啊？在这个合肥啊，有位先生呢说，这个他的妹妹呢，在这个今年的5月左右呢，在合肥一家宝马4S店。

0: 花费了20万购买了一辆宝马 i3 的新车，i3 已经20万了吗？还可以啊。提车回家后不久呢，发现引擎盖下藏有四只小猫，并伴有猫毛啊，这个和小猫的一些这个遗留的物品啊。他认为呢，小猫呢是提车前已经藏入车内了，担心呢车辆线路造成损伤，要求退车换车和延保服务。最近呢依旧在处理当中啊，没有具体的更新消息。
1: 就是这个猫是怎么就跑进去的？
0: 哎，其实也可能是 4S店这个保管的啊。
1: 因为它在哪个地方？在前机盖是吧？
0: 因为
1: 它是
0: 电车嘛 ，i3 是个电车，就电车前机盖其实也还可以，是吧？没有太大的影响，其实。
1: 但是你总归就是你买了一个东西，你就感觉里边有，就给你一盘菜，然后你就知道可能会有小虫子，但是它有就不行。
0: 但它这个就是它可能真的会对电池线路造成一些影响，是吧？哎，各位怎么看这件事情啊？当然，其实我们冬天见比较多，是吧？冬天的车停到路边，可能这个熄火之后比较热。是吧？会有一些流浪的小动物，有些小猫多一些，会钻到你的这个发动机来取暖，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冬天开车的话呢，要提前摁喇叭、鸣笛，是吧？如果在外面停车的话，那当然，其实这个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啊？希望可以这个维权啊。
1: 对，就是总归嘛，作为买家来说，不愿意自己买的这个新东西有任何的瑕疵。
0: 对对对，那曹静呢？这个最近在减重，是不是啊？那听说他这个过两天朋友聚餐，他只吃鸡蛋和蔬菜。那当然呢，这个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鸡蛋呢是没有免费的鸡蛋的。哈哈最近呢，有多名老人呢因为轻信免费领鸡蛋骗局，被骗走共计50万元养老钱。哦，这个关注一下啊。这个骗子团伙呢在小区菜市场附近设摊儿，以关爱老人为幌子，承诺每日签到可以免费领取鸡蛋。建立信任之后呢，开始推销所谓的零风险高收益的养老理财产品，并安排托分享虚假的受益案例，诱骗老人投资。目前的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所以说天下没有免费的鸡蛋，是吧？现在这个鸡蛋都六七毛七八毛左右了，是不是？你们两个不得1.5块吗？对吧？这是成本估计啊，每天给你1.5块，每天给你1.5块，怎么可能呢？是不是？
1: 对，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会很好理解，但是老年人他总会觉得，你看这就是免费的。
0: 哎，老年人会这么想说，我下楼，
1: 他就是想着我马上得到马上就是免费的呀，他不会想其他的那种。
0: 对，他说我下楼领个鸡蛋，这早上回来就能吃俩鸡蛋，是吧？哎，我给曹静领两个鸡蛋。
1: 但其实我觉得，你看这些骗子能够得手，原因是不仅仅有这个免费的噱头，而是他们可能给予了老年人更多的关怀。就有一些老年人，他宁愿就是用自己的这些去买单，为什么呢？他会觉得，你看人家好像比自己的儿子女儿都关心自己，每天对你嘘寒问暖的，就不仅仅只限于这个领免费鸡蛋啊，还有很多这种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些什么，买床垫啊什么之类的，是吧？这些产品，因为他们就会觉得你，然后他们的套路很明确哈，然后因为他们那些人就销售就会跟这个爷爷，就是这个爸爸妈妈就说，哎呀，那个什么，回去你儿子女儿肯定要说你呢，说你怎么那把都给了别人啦，怎么的不关心吗？你看他们就想着要得到你的什么什么呢？他们每天又不在你身边，又不关心你，怎么？他们其实已经
0: 是不是领过鸡蛋？
1: 我没有，我对这些比较嗤之以鼻，我没有，但是我看到过
0: 你是不是领过鸡蛋？
1: 我没有，我对这些比较嗤之以鼻，我没有，但是我看到过一些很真实的
0: 案例
1: 是吧？
0: 对，
1: 因为
0: 确实是要大家注意一下，没有免费的东西，没有免费让你得到的物品，是吧？
1: 是的。
0: 那说下一条消息啊，在上周我们聊到过这个新能源车锁车这个事情，
1: 锁电，
0: 被很多这个车主投诉，是吧？那2026年的三月呢，据统计，全国12315平台共关于锁电投资超过了一个1.2万的投诉啊，同比暴增了273%。所谓锁电是指车企呢通过 OTA 的升级等方式，暗中修改电池参数，限制电池可用容量和充电的高度、高速。是吧？比如说呢，人家这个说我们这个升级之后呢，充电就快了，结果是把你电池的容量卡半了，你觉得你充满电呢，就少了，有车主反映说，标续航呢是510公里，一夜之间 OTA 升级之后呢，实际续航降至不足300公里，

0: 所以这个就是不太合理是吧？
1: 对
0: 于消费者来说就完全觉得不合理，
1: 对，
0: 你的广告打得那么响，就是要得到这些、
1: 你说的超级快充，那不能是通过减我电池的充电的这个，比如你充一半你告我充满了，不能这样的方式来告我是超级快充吧、是吧，这样是不对的啊。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各位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零分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零分交通文艺广播，并且直播带来乐享零分。
1: 对啊，
0: 这个时间段我们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好不好？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在这个分享的这个喜欢的音乐呢？啊，好，那这一刻呢，咱们来分享一首好听歌曲，希望大家可以来一起来听歌放松啊。

0: 好的，好听音乐送给大家。哎、这时间段我们继续回来啊，
1: 接着聊这事是吧、啊？
0: 珍惜最后的十分钟。
1: 哎，最近呢，这个有一部分自媒体呢，利用这个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的主汛期气候的趋势预测呢，指出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那最近呢，
0: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1: 有官方回应了，是不是？嗯、在5月9号呢，中国气象局援引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的回应表示说，今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的是更为明显，但气温的一个偏高并非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
0: 也就是说并没有的那个想象中的啊，就非常非常的热、嗯、它只是高温天数会多一些，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哈。看一下一路向前说想来听一首维尼所系，你看机会就这么错过了，是吧？维尼所系、嗯、
1: 哎，下这个再过十分钟就有主播给你放啊。好。

0: 那咱们接着来说下一条消息吧啊。嗯，这个住酒店啊，问问大家是不是啊？
1: 嗯
0: 啊，住酒店你会这个物品磨损，你会这个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啊？
1: 一般我觉得这种事情发生的比较几率比较低，因为我们可能在外住酒店就是半天一天、是吧？
0: 是，
1: 最多可能就一周这样的情况。
0: 哎，那最近呢，这个广州的张女士呢称，方便孩子上学，在广州的一个酒店呢长租，每月房费呢高达10万元，每月10万元。哎呦喂。
1: 哦，
0: 这房子，来咱们算一下啊，如果是10万的话，
1: 一个月一天，10万除以30啊，然后呢，退租以后呢，这个酒店就向他索要了什么呢？3300元的地板家具的磨损费，
0: 一天是3300呢，还很贵，
1: 那
0: 长租
1: 带星。带星的
0: 价格还便宜一些，可能
1: 他可能就是带星的酒店吧，我觉得。哎，张女士说呢，入住前房间内的地板家具已经有磨损了，入住后呢没有造成额外的损坏，认为这个收费是不合理的。那酒店人员就说啊，经过向酒店高层领导申请，3300元已是最低价格，
0: 就是让你再住一天啊。
1: 那我还不如一天定一天，但是一天定一天会价格更贵是吧？
0: 哎，
1: 大家怎么看哈？
0: 那怎么看这件事情？可以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就是说你这个，那你这个以前说租车，我们得把这个车环顾一周，看看有没有磨损什么的啊。
1: 哎，
0: 有磨损要拍照留下这个记录。那我们先住酒店进门，我也得先拍照吗？
1: 是啊。
0: 嗯，那你这个没有统计你这个损坏是吧？
1: 对，
0: 这个是不对的，我觉得啊。
1: 我也觉得。
0: 对啊，就比如说我们之前那个背景上有一个这个字老掉是吧？你不能老坑我们是吧？
1: 老到我们节目时候就掉是吧？然后我们得赔偿赔偿。
0: 好，那说下一条消息是吧？说这个女子一吃东西就大小眼儿，这个得关注一下啊。
1: 这个有点意思哈，怎么一吃东西就大小眼儿呢？
0: 哎，最近在黑龙江鸡西的一个曹女士表示，自己嘴巴和眼睛天生有这个神经的串联，导致一吃东西就会出现大小眼情况。
1: 一吃然后她这个
0: 大小眼
1: 睛就
0: 对，曹女士小时候呢曾去医院检查过，得知天生的一个下颌顺目的一个综合症，这种罕见病症呢表示为吃东西呢单侧眼睛会突然的上提啊，形成明显大小眼啊，就眼皮突然上提了。那他表示呢说不影响健康，但自己乐观面对就可以啦，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咯。对，
1: 这个还挺神奇哈。
0: 哎，
1: 真的就是那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哈，就是每个人可能个体不一样，你可能就不太了解。
0: 哎，
1: 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点点。
0: 但是我觉得你表情夸张一点吃东西，那代表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呀，你去吃饭店家会很开心呀。是不是？
1: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会哎，就可能你这斜对面什么什么的，就不认识的陌生人在对面就餐就会觉得
0: 是
1: 哎咋回事儿，
0: 是
1: 不是很奇怪。
0: 就比如说曹静呢是吧，这个可能周三呢他就忍不住他就开始放开吃了是吧，他到时候那个动作那个神态可能就跟这个
1: 差不多，
0: 曹女士差不多了，
1: 很夸张。
0: 跟你同姓哎，曹女士。
1: 马上有这个涮牛肚摆我眼前，哇塞，
0: 哎，
1: 不可能的。
0: 对，你就是忍着吧。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这个天空事儿。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那个天象大家有没有更多了解一些？
0: 七彩祥云。
1: 你看到过吗？
0: 哎，我要驾着七彩祥云来接你是吧？还真有是吧？最近呢，在5月8号，江苏多地市民观测到天空出现七彩祥云景象啊，这个长条状的薄云呈散七彩光芒，部分地区的可见的彩云呈现出羽毛状，十分奇特。那根据气象专家的介绍说，七彩祥云呢学名呢叫做这个学名啊，是一种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对，学名大家听到估计也觉得就那样啊，就叫七彩祥云就可以了啊。其形成呢要特定条件，比如说呢云层薄且均匀，云中的水滴大小均一，阳光照射后发生衍射形成彩色光环，也就是说在云上面形成了彩虹，是这感觉。
1: 然后阳光透过去。
0: 对，也就是说这个云要薄，阳光可以透过，而且呢云呢上面要有这个水汽啊，对吧？然后呢阳光照射之后呢会形成七彩光环啊。
1: 这个很好看。
0: 阳光带来七色光彩。
1: 这是啥歌？
0: 招摇着我们美丽的花朵。
1: 这是童谣是吗？
0: 七色光嘛，今天我们。
1: 你快唱，这绝对
0: 咱俩就是有代沟啊，年龄差着呢啊，是吧？就跟我现在很见有这个最近跟00后接触比较多，是吧？大家喜欢这个说唱啊，有代沟，我觉得是吧？

0: 好，那咱们说一下消息吧。最近呢，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这个价格，转播价格，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啊？FIFA 最初为2026年世界杯中国转播开价呢是 2.5 到3亿美元啊，大约是18到21亿人民币，较上届的翻倍。但中方呢是理性应对了，说我们不买了，太贵了。搞价是吧？FIFA呢也是被迫大幅让步，最终呢报价腰斩至1.2至1.5亿美元，也就是10亿人民币左右。降价超40%，这标志着全球体育商业权力格局的微妙的转变，体现了中国市场的崛起和底气。中国资本不再为面子盲目买单，中国观众也不再被稀缺内容轻易绑架，对吧？我们不看了，你世界杯太贵，我们不看了啊，我们看我们苏超去，是吧？
1: 但其实我们还是最大的受众群体，所以他们才会选择降价嘛，对吧？就是可能我们消费能力也在那儿摆着，经济也在那儿摆着，
0: 对，
1: 所以他不得不降价。
0: 数据崛起是吧？啊，那2026年的一季度呢，中国造船业的三大指数也是继续领跑全球啊，也是又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不是？实现了开门红。最新数据显示呢，造船完工量达到了1568万载重吨，啊，也就是说同比增长46.0%。那其中呢，出口船舶占96.1%，新接订单量呢达到了5953万载重吨，同比大幅增长195.2%。首时订单量呢也是截至三月底达到了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在全球市场份额方面呢，中国三大指标分别占世界的57.3%、84.9%和69.8%啊，还是非常棒的啊。领跑全球啊。希望大家有一份好的心情，是不是啊？不知道大家在听广播有没有这个喜欢的音乐呢？
1: 就你搜一下呀，维尼所系。
0: 我看能搜到吗？啊，
1: 那我们这位一路向前哈，节目最后时间段哈，可希望能够帮你实现你的这个小愿望哈，能听到你想听到的这首歌。那与此同时提醒大家，我们乐享临汾的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30分、一个半小时陪伴各位分享吃喝玩乐购，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实时互动参与，那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是不是在评论区发送内容就可以，你可以说说最近有什么好吃的，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哎，最近天气怎么样，身边有哪些好玩的事儿，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分享。
0: 好，那由于我们这电脑实在是有点太快啊，所以说呢，
1: 在另一个手机上看是不是可以搜到，好吧。好的，那我们在等待这首歌曲的同时哈，我们也希望呢，在参与节目互动的同时，各位哈可以实时锁定收听节目，千万不要忘记关注听见临汾，还有进到直播间呢，赶紧哈在我们屏幕上戳戳，送上免费的赞赞。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哇哦，脑袋都是你，全部都是你，
1: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昨儿个的时候，早上的时候，有人说，不，今儿个早上的时候，有人说唱的可比那钢筋混凝土好听多了。
0: 就是、说谁唱的比钢筋混凝土好听？
1: 理想
0: 啊、那正常，人家大学人家是花这个钱学的嘛，你花这个费用学了吗？
1: 没有，
0: 我满共声乐就只花了500块钱，你呢？
1: 我声乐没花钱
0: 啊，你看，然后还是有一定差距在的呀。
1: 对，所以当时我看到那条评论的时候，我说我就截个图，然后我没有说后面的，因为正常我以我那个小心眼的那个状态啊，我说我一定要截个图，我给那个混凝土说一声，然后让我俩下午蛐蛐你，但我后面我只说了一个我要截个图，
0: 我们先通个气儿是吧？
1: 对啊，
0: 来吧，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的是果然是你节目组，今天的是果然是你硬这个话题啊，一定要很硬，我们都是硬汉啊，因为呢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钢面，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以后我们两个人搭档上节目就是果然是你硬
1: 硬啊，
0: 硬汉的硬啊，然后最近我发现就是好多我们就是之前的一些这个歌曲啊，比如说跟国家有关的，或者是跟这个红色有关的，好多都出 DJ 版了
1: 啊。
0: 说实话，之前高敏跟我讲过一件事情，
1: 哪件
0: 事？他说你看我们女生在一块胆子可能会比较小，会比较怕黑，对吧？走夜路一个人会害怕。然后现在我们压力又比较大，人也比较容易 emo， 就是你情绪不高或者是你比较害怕的时候，你就放这些叮铃咣啷的歌曲，
1: 你就放那种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像首歌，
0: 对，它能有效的振奋人心，也能有效的去消除你心中的那一些恐惧，对吧？哎，所以今天呢，我们既然是果然是你硬，我们节目里面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就是 emo 的时候你会听到的是哪些歌曲。emo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Emo, 对，
0: 毕竟我们
1: 情绪比较不太好，想哭想难过想哈巴加一，想跟朋友哭诉，然后那个状态啊，
0: 就是我们要稍稍微微的去顾及一下大家的这个年龄阶段，因为后来经过我们两个人不断的这个教诲啊，以及我们不断的这个调查，我们发现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是在中灯跟老灯级别。
1: 对，就是尤其是我们就是关于 emo 这件事儿，我们是先从领导知道，哦，原来领导听不懂啊。
0: 对，
1: 后来原来那个多巴胺领导也不明白是个啥呀。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上节目的时候呢，为了更多的
0: 硬控，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1: 啊，硬控也不知道。然后
0: 你不知道吗？硬控五秒这事儿你不知道吗？
1: 我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0: 哎呀，这也是之前我们就是在审核工作嘛，然后硬控，哎，领导问，就是某个主持人，领导问这个硬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就我们另外一位比领导稍微年长一点的哥哥说硬控嘛，就是你不得不去看，不得不去关注，一下子就把你给吸引住了，叫硬控。然后领导说那这个上分是什么意思呢？然后那位哥哥又开始解释说上分吗？不知道呀，就是增光添彩，像我们打球一样。上分了
1: 啊，这么解释也挺好的啊。
0: 对，
1: 行，那个一会儿广告时间段你跟我说是分别是哪两个领导。
0: 蛐蛐一下啊。然后所以呢，就是我们两个互动话题，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 emo 的时候会听哪些歌曲会让你心情会变得好，变得舒畅。然后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啊，你有没有知道哪些这个网络用语是最近才学会的，可以发在我们的公屏上，看我们两个老灯啊，我们两个中灯和老灯能不能听明白。
1: 对，尤其是前段时间的时候，我突然间听到那首歌伤不起。然后呢我突然间发现伤不起这个词儿咱已经很久都没说过了。
0: 对，还有说动不动就是哎呀我就尴尬了，我就无语了
1: 啊，
0: 感觉都是好久之前的词儿。这个词儿你用的这个一半，你就会发现好像用起来还挺顺口的，也不能够满足你是一个潮流人士的这个人设了，是吧？然后之前还有那个囧，动不动就是囧，
1: 哦，好囧啊
0: 啊。对，
1: 天哪，这真的有一种
0: 渐行渐远，
1: 有一种很古早的感觉，莫名，因为现在迭代太快了。
0: 对，
1: 然后再听到这些词儿，感觉有一种恍
0: 如隔
1: 世的感觉，
0: 古老的词汇啊。如果现在有人跟我说，啊，我都无语了，我就会觉得，90后吗？
1: 哇哦，对啊，
0: 80后吗？
1: 今儿早上的时候还跟这个响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说现在的10后，说00后啊，我觉得00后他们就很老啊，他们就很土，就爱听凤凰传奇啊，然后就爱说一些网络热梗，干什么事情都不时髦。我心想，哎，孩子们呐，给你们点时间，凤凰传奇我小时候也不喜欢
0: 啊。对对对啊，就是你小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你坐长辈的车的时候，他们放那些歌曲每一首你都理解不了。 嗯，怎么能这么土呢？
1: 但是现在你现在自己开车的时候，那些歌你都在听啊。
0: 对对对啊，就可能就是年龄的问题啊，就
1: 是
0: 上涨到一定年龄趋势之后，你就会比较喜欢听了。而对于零零后来说，他们喜欢听凤凰传奇，对于咱们来说那是老歌，对于他们来说，哇哦，
1: 哇姐。一零后
0: 啊，一零后，
1: 一零后、哦，你现在不能说零零后了，因为零零后已经上班了，
0: 跟我们错不多。
1: 对，你现在得说那种小朋友，得说二零后，
0: 二零后，
1: 二零后现在应该就是个六岁，六岁已经会打酱油了。
0: 我家娃就是二零的嘛，二零二零
1: 啊，他不会打酱油的原因，现在是因为现在没有地方
0: 不需要打酱油，
1: 可以直接去买妈妈酱油。
0: 没有这个项目啊，没有打酱油的这个项目啊，
1: 然后打酱油也是古早的网络梗了。
0: 对。
1: 哎呀妈呀，
0: 现在孩子都会打酱油啦！
1: 天哪，
0: 嗯，所以呢，也希望观众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啊，来吧！此刻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 emo 的时候听到哪些歌曲会比较振奋人心。第一首呢，是我们绵绵用心挑选的《麝香》。

0: 就这段间奏，嗯，就让我充满了力量。
1: 就是我说实话，凤凰传奇的歌，它真的是你 emo 的时候，你去听，你去跳操，啊、你都会觉得哦来劲儿了。
0: 啊、对、
1: 啊，就是那种脉，随时随刻脉动回来、啊。
0: 对，就是如果你要是分手或者失忆，哈、啊，不过如此。
1: So easy， 苍天我都没饶过，更何况这么个男人呢？
0: 对呀、啊，一座山翻过一条河，是吧？嗯啊，万水千山的那都不是事儿，都在脚下啊。
1: 对。
0: 来吧，今天看到大家这热情度不是特别的高涨啊，跟大家来集中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虽然现在为止呢，只有两位朋友发送过来互动消息，但是我们还是要来盘点一下啊。首先。

0: 是一路向前，娱乐向前说那个来一首《为你所系》啊，《为你所系》行，等会儿给你放《为你所系》。他说怎么还有音乐串台了吧？
1: 虽然
0: 说你看不到我们的牌子吗？我们牌子是 FM 八八九临汾交通
1: 文艺广播。
0: 文艺呢是要圈重点的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哪个频率放音乐它都不算串台。
1: 嗯
0: 啊，不是文艺广播就是综合广播。综合懂什么意思吗？
1: 综合就是啥也有。
0: 对，
1: 都有。但是说实话呢，就是一个半小时节目确实不太够我俩说，所以我俩节目里放歌一般都挺少的啊，不太多。能听着是你赚了。
0: 对，辉煌说能不能不要再转笔了，
1: 我撂下了
0: 啊。这个转笔这事儿，我觉得你是在针对高敏。
1: 你有证据吗？
0: 我转了好几个月了，都没有人说我。
1: 对，你咋回事呢？
0: 我转了好几个月了，别人都会说，哎，转笔你真好，加六。
1: 怎么？
0: 今天一换高敏转，就能不能不要再转笔了？
1: 怎么到了他那儿就是铁扇公主，到了我这儿就是牛夫人了呢？
0: 对。
1: 怎么叫他就叫小甜甜，叫我就说别转了呢？
0: 哎，所以呢，大家也是尽快的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来自节目当中的内容啊。就是高敏，我今天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节目迟迟不上流量？
1: 为什么？
0: 你没有发现今天没开美颜吗？
1: 开了滤镜。
0: 好像也没开滤镜。我说实话面，因为我看到我的法令纹非常之明显
1: 啊，
0: 非常非常。
1: 那你要不这的，你多跟大家说会儿话，
0: 我
1: 给大家调一下。
0: 猴一样，真的，我现在这法令纹就跟个猴一样。
1: 是因为今天不够美丽吗？是因为今天不够美丽，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吗？
0: 对呀，这里是抖音直播间啊，希望各位可以走进听见临汾，跟我们来共同嗨起来啊，然后来聊一聊，就是哪个瞬间你会发现自己老了？
1: 嗯
0: 啊，因为我今天就一抬头，我一看，我跟高敏就只有3岁之差，
1: 嗯，
0: 但我的法令纹宛若一个猴一样。
1: 不是，你这么着。
0: 你再看，你这现在定睛一看，
1: 不好意思啊，那我这本楼就是从小就脱线啊，我本楼就是有着天然的优势啊。
0: 刘三爷他说背景音乐声音好大呀，那电乐，那不得大到让大家能听到我们有音乐在电着吗？
1: 不是，关键是我俩这不今儿个都没有人跟我俩互动吗？对不？
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背景音乐声音大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1: 这是浩东的问题。
0: 不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人说咱们串台了。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今天一直不上人了。
0: 因为他们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话，
1: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0: 啊。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啊，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敏
0: 啊。对，我们是
1: 钢筋
0: 混凝土啊。今天呢我们互动话题啊，哇塞，又要再说一遍啊。
1: 首先第一个
0: 重新起航，我们要领航起来了。
1: 首先第一个今天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说你 emo 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爱听的那些歌，你觉得那些歌你觉得挺不错的，能够我们分享的、哦、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话题来聊一聊，啥时候你觉得自己老了呀？
0: 对，啥时候就一眼看过去你觉得哇哦，自己好像就年迈了，就老了啊。想一想自己从蹦出来第一根白头发开始
1: 啊。我是觉得开始买衣服的时候
0: 啊，
1: 买衣服的时候就是开始逐渐的偏爱这种粉色、白色、黄色、蓝色、绿色的时候，就是女孩，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啊，就是在我17、18岁15、16岁的时候，但凡去买衣服，黑的，我要那种酷的，我要显得成熟的，我要稳重的，
0: 对，我要御姐风的，
1: 对，我要就是把自己往年龄大的算啊，
0: 恨不得小黑丝袜一蹬，小高跟鞋一踩，告诉大家我长大了。
1: 没错，后来不知道从哪个年龄段开始出去逛街买衣服，然后老板说，哎，这黑的显瘦，丫头，你穿一下好看
0: 吗？我不要，我要碎花的
1: 啊，对，我要那大花的，
0: 对。
1: 我要5颜6色的，
0: 我要怎么看年轻怎么来的，
1: 我要一看就是那17、18的小姑娘的啊！
0: 对啊，就、人真的是相反的，在你没有拥有的时候，就越想要拥有什么，是吧？
1: 是的。
0: 比如你身边那些很爱吹牛的朋友，他如果吹他们家很有钱，放心，
1: 妈呀，
0: 他们家没有。
1: 那他要是跟你说，哎呀，我这工作可好了，那工作肯定可费劲了。
0: 对，他跟你说，哇，我女朋友另外一半可好看了
1: 啊，那应该是
0: 你见上一次吧，求你了。
1: 应该是一般啊。
0: 啊，对，应该是一般。
1: 我男朋友长可帅。帅啦，那男孩应该
0: 特别一般，
1: 不是，那男孩应该没秃顶
0: 啊，
1: 就到这儿了，
0: 仅限于没秃顶
1: 啊。对啊，所以就是吹牛这事儿吧，就是越吹啥可能越缺啥。小时候呢，我就觉得
0: 特别喜欢吹牛，
1: 特别喜欢吹牛啊，就往那种年龄大，我就想别人问，哎，丫头你多大了？二十八，对，别人问就是二十八。
0: 等你正儿八经28的时候，你就哎呀20多岁吧，绝对不会说自己快30。
1: 哎呀，你说20多，我都说多了。我一般大家问刚敏多大了，我说刚满18岁。
0: 你马上这么说就没有人相信了，真的，你马上这么说就没有人
1: 太假了，假的太多了。

0: 是吗？
1: 对对对，就是就怎么说呢，我之前啊就跟我一个朋友好好聊，好好聊过这个话题。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出门喜欢编瞎话，就是、
0: 不好意思，我最近也学会了这个坏毛病啊，
1: 对
0: 不起，
1: 我出门特别喜欢编瞎话，但是无伤大雅的编瞎话啊、嗯、打个比方，就最近的一次，大家不都特别流行出去露营吗？嗯，跟好朋友一块出去露营，当时有两个小朋友，一个是我们家小朋友，一个是对面那个好朋友家那个小朋友，我们俩小朋友能玩到一块。然后露营的时候，我们就听到旁边那个水里面有那种呱呱
0: 啊，青蛙呀，
1: 青蛙的声音。然后据说那个水里面还会有小螃蟹。嗯，然后我这朋友呢，就是对方这个小女孩的爸爸，他没有跟我们吃吃喝喝啊，人就是出来遛娃的。人家说走吧，叔叔带着你们去抓螃蟹去吧，
0: 抓螃蟹。
1: 对，然后还带着孩子们去了。哎。功夫不负有心人，有的时候这个男人真的是比女人强啊。嗯，人家下去之后，人就抓了一只癞蛤蟆，抓了一只小螃蟹。嗯，然后当时他就跟两个孩子们说，看一看就行了啊。首先癞蛤蟆有毒，螃蟹比较危险，它夹人啊。然后说就不能玩啊，也不能往回领啊，就看看就行了。然后我就逗他们家孩子，我就跟他们家孩子讲，我说宝，你见过小蝌蚪吗？阿姨，我没见过。我说小蝌蚪的妈妈就是癞蛤蟆。
0: 小蝌蚪的妈妈、
1: 哦。我说你喜欢小蝌蚪吗？喜欢。我说那东西没毒，我说你听我的，听我一句劝，你故意拿个东西把那癞蛤蟆抓住，我说你拿回去养，你家不是有鱼缸吗？
0: 过两天他生出小蝌蚪你就能玩了，
1: 全都是小蝌蚪。
0: 然后孩子信了，
1: 对，孩子信了，
0: 孩子就是爸爸爸爸
1: 要把那个癞蛤蟆带回家。后来他爸过来说，主任你差不多点行了啊、哦、你再这样以后我们说什么再也不叫你了。我一听，哦，那个确实那顿饭不是我请客，他们不叫我就去不了了。
0: 对，
1: 然后我转变
0: 收敛了一 点。
1: 我转变了另外一个思维，嗯，因为我们那是露营嘛，就自己烤，就旁边那个老板他就只卖串啊，你可以带自己的酒来，就带自己的水来，嗯、但是你不能带串啊，串得吃老板的串。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看咱们现在不是自己烤串的吗？嗯，我说你过去把那个癞蛤蟆穿，能烤烤着吃。
0: 哎呀妈，孩子又信了。
1: 我说你没，我说没吃过牛蛙，记得阿姨上回跟你一块吃牛蛙那事儿吗？孩子又信了。
0: 行，我明白。
1: 过去哭着喊着让爸爸给他穿。
0: 行，我明白了。下次就是单反带小孩，就是带那种还没开智的小朋友啊，就尽量别少带卓然啊。
1: 啊，把我避过。
0: 对，要不然的话，就是小朋友回家可能跟你哭着喊着非要点啥，一问，
1: 对，
0: 卓然阿姨跟我说的。
1: 对，
0: 明明就是这样，爸爸骗人。
1: 对，小朋友有多喜欢我，就经常，就比如我出去吃饭啊，就是见了这个孩子他爸，嗯，啊，或者是孩子他妈，孩子不在身边，视频的时候千万不敢让我露脸。就是比如说，哎，旁边就是你现在没有孩子啊，下回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你有个孩子吧，你跟孩子视频呢，你俩正说话呢，我怕一露脸，我说 Hello， 主任阿姨也在哦，你怎么不来吃饭呀、啊？完了，
0: 行了，
1: 这家伙
0: 没妈妈事
1: 儿
0: 了是吧？
1: 我要去找妈妈，我要去找主任阿姨，
0: 我要找主任阿姨玩啊！就骗小孩是有一手，哄小孩是有一手的
1: 啊！对对对啊，就比较喜欢编瞎话啊。但是这事儿就编多的不好，就像高敏老编自己十八岁一样、
0: 对，然后除了这事，高敏还编自己爱唱歌，可好听了。就之前我跟朋友一块出去玩，就不太熟的朋友，
1: 但凡有人把你往 KTV 领，完了
0: 就是每次啊，就是大家一旦开始唱歌或干嘛，然后我就假装高声，
1: 对，
0: 我就假装我说哎，唱还不错，
1: 因为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你还可以尝试另外一种方法，叫做酒不醉人人自醉啊。哎呀，不行，今天状态不好、
0: 我没有，我每次都特别的，就是假装特别高声，然后到时候就、
1: 高声，
0: 就对我就说
1: 点评，
0: 对，我说你唱的还挺好的，就这三句都在调上，天哪、你好有音乐天赋啊！对方就很真啊。你竟然懂？我说对，我其实之前学过音乐啊。他说你不知道吗？我说你不知道吗？他说哎，我不知道，没听你说过呀。我说我之前学过啊。
1: 出门在外，人设都是自己给的，
0: 对，纯纯就是。然后我这个时候我说哦，我之前学过，就是所以能稍微听一点。他说那这歌咋唱的？那为啥人家的高音就上不去呢？我说这个东西得练呢啊，你慢慢来就可以了。
1: 还是要气息往上顶一下、
0: 对，然后就是装的自己非常的哎。高深莫测的那种，就是不露声色，
1: 就在这个圈子里。
0: 那对，然后后来呢，就是但凡你要是说走，那咱去 KKV 吧。我说哎，算了，跟你们玩的话，我觉得你们体验感太差了。
1: 你是真敢说啊！
0: 然后就是至今的那一群不太熟的朋友都说，哎，那高敏唱歌挺好听的呀，那咱一块去嘛。这时候你听他吹呢，呀，你别老这么说人家啊！还有人给我往回找步呢。
1: 对，就是越不擅长的什么东西啊，你可能就是在某一方面啊，就会试着去尝试啊。
0: 对，就试着给自己吹个牛啊，
1: 给自己去贴个金啊。人家拉面他说啊，说一转眼呢就眼瞅要奔40了，谁呢？是你吗？
0: 那你现在得叫神灯啊，
1: 不能是我俩啊。不过我还是说，可不是啥呢，从20出头到40啊，我们一下到中年了。
0: 中年，
1: 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呢，还好意思说年龄。一上35就不想听，对，我现在也是， 别人说一问我多大，我都不想讲。

0: 一说昨儿个老觉得昨儿上一天班啊，嗯，然后呢这个就说我们现在听众好多都换了一批了。
1: 对，
0: 我说啥叫换了一批啊？
1: 是改名字了吗？
0: 就是才开始那一批天天跟咱们互动的，现在已经换了一波人了。我说哎，也是迎接其上承上启下。
1: 对对对，
0: 华夏尊严就属于第一波热情的，嗯，第二波开始逐渐的退隐的。
1: 但是现在还好，最起码每天让金兰姐进直播间打个卯，因为他下班时间跟我们下班时间只错半个小时，
0: 6:30吗？
1: 他需要我们来倒计时一下。
0: 是的，然后华夏尊严说实话，他早上节目从来不出现呢。
1: 啊，因为他早上上班可能会比较晚啊，你们下班的时候人才上班啊。
0: 被我发现了吧？
1: 鬼鬼儿说就主打一个配合，主要阿姨超可爱的，有才华有颜值，对我一般情况下就是看上闹不嫌事儿大，尤其是别人家孩子，那可就是哄。
0: 哪有？
1: 跟他说行，往上冲，
0: 没事儿，没问题、啊，阿姨给你顶着
1: 啊。这火锅刚一上桌，我跟你说那火能磨。可能很暖和了，
0: 这个时候小朋友，然后这个时候紧急撤回一只小手啊，
1: 对对对啊，开个玩笑啊，有的话能说，有的话不行啊，因为确实陪小朋友会比较危险一点啊。嗯、然后刘大明来说这个唱歌，你俩这个半斤八两，嗯，我们两个人没有八两，我们两个人都是。一瓶子不慢，
0: 半瓶子晃荡啊！
1: 对啊，
0: 你说八两说的有点多了，我俩顶多三两。
1: 老猫说卓大美啊，这一多半颜值是腌制出来。什么叫腌制？
0: 啥叫腌制呀？
1: 我也想知道。
0: 腌制没有啊？我们每天就是装修呢呀。
1: 对呀、
0: 啊，
1: 我们在搞装修啊。
0: 对啊。嗯，装修是个大活儿啊。
1: 我说，卓然小姐姐主持超牛啊，拉丁舞也知道跳的超棒啊。哎呦，高敏小姐姐我也超喜欢，我性格很好、哦。嗯，我们公公儿子主打一个情绪价值，
0: 这主打一个一碗水端平啊，
1: 情绪陪伴。
0: 嗯，一左一右的，咱就是一丁点都不落下呢。
1: 对对对。然后说到这个年龄撒谎这个事呢，我之前撒过一回谎啊，就是有一回晚上啊，就跟朋友一块儿出去啊，就是忙一个晚会吧。然后当时在台上站着啊，我闪闪放光芒。然后第一桌的这个朋友呢，就是他们不认识我，是吧？嗯、小男生聚在一块喜欢干嘛呢？哟，你看那有个美女，咱逗逗她，是不是？啊，我那会儿正上班着呢。然后第一桌下来之后，就问我说：“哎，姑娘你多大呀？”我不想，我实在不想说我32了啊、嗯。我说：“啊，我20多岁。”
0: 20多岁啊！
1: 我说：“那姑娘你属啥的呀？”不是，只要有一个人很肯定。嗯，哎，22。一看就22，
0: 还小呢，对，当时我在场啊。
1: 说你真的22啊？我说嗯，我真的22，就是我装的很乖。我说我真的22岁、嗯。然后他说，那你属啥呢？当时我脑袋瓜子是懵的，
0: 对，懵了。
1: 我32，我属狗。22，我应该属啥呢？嗯。然后我就淡笑不语，我很淡定。我说那你们猜一下呗。然后那个一脸凶成竹那个男孩又站出来了，22我知道，比我小1岁，属狗的。我说对，我属狗
0: 啊。后来我俩呢就明确的说下次呢就是别人但凡问你俩多大了，我们就统一说26、嗯、然后呢然后一问26，那你属啥的？
1: 我属龙。
0: 哦，就是不带丝毫犹豫。
1: 对，
0: 因为2000年千禧年、嗯、它是龙年。
1: 龙年
0: 这个好记啊，
1: 记得很清楚，
0: 记得很清楚。然后26年，今年是26年。
1: 对，
0: 别人但凡问你多大了，2026年好记、嗯、所以说以后你但凡要出去，人家说是哎你俩多大了，26岁，那你属啥的？他不带丝毫犹豫说我属龙的。我跟你讲啊，提前已经彩排过无数遍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已经在数次的这个交锋当中逐渐的知道这个属相啊，就是我们得脱口而出，要不然的话容易露馅啊、嗯、
1: 是的。而且你要是就是要撒一个谎，不是得不断的用这个新谎言去圆它吗？啊，除了知道属相之外呢，你还要去隐藏你家人的年龄。
0: 哎，对，
1: 我之前我就不会，之前别人问我多大，我说20多岁，他说有25吗？我说没有。然后过一会儿来，然后我说哎，这不是我家娃呀，我家娃30岁了。他说哎，你这结婚不到法定年龄吗？当时我就懵了，我说哦，好像是、嗯、哎哎，对，好像是不到法定年龄。然后或者
0: 这属于就是自己吹牛皮吹漏了。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或者是有人突然问你父母的年龄，嗯，一下就把自己给暴露出去了。
0: 对
1: 对吧，
0: 我会差距有点，没事，你到时候我是我们家老小啊、嗯、啊，我们家我是老二。
1: 或者是你想好要隐藏年龄的时候、嗯、你就不要再跟这个人搭话了。
0: 哎妈呀，就是我突然觉得咱俩这聊的都是啥呀，
1: 高冷一些。
0: 这怎么都在教大家就是这
1: 如何能显得自己很年轻，跟那种素未谋面或者是一辈子只谋一次面的人，
0: 嗯，莫名其妙的突然间装一波啊。咱们在户外的时候，就是有些时候给自己营造一个这个我就是初出社会、嗯、初出茅庐 但是我经验丰富。
1: 哎，对，
0: 哎，我是职场老道选手啊，这种的一个角色啊。
1: 来吧，看看时间呢，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第一个的整点的广告的这个时间啊。广告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提醒各位，我们的互动话题一就没有走开，你 emo 的时候喜欢听哪些振奋人心的歌曲，可以把歌曲名字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下一个段呢集中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emo 的

0: 歌单有哪些。
1: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跳播一小段广告，各位有想听到的歌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信息。今儿下午咱就主打一个陪伴，主打一个你想干点啥咱就干点啥。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依旧是果然是你节目组，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勉，
0: 我们是
1: 钢筋
0: 混凝土。哇哦，一听多么硬的这个组合名字啊！
1: 是的啊，超级就是那种无敌强啊！我就敢打这个保票，各位，你整个广播中心，你从早上到晚上，你去找一下，没有比我俩组合名更强的了，
0: 对，
1: 用的了啊，
0: 就是一听我们两个人就是。比较厉害的人，
1: 哎，对，我们就想要打造这种人设，
0: 钢筋
1: 混凝土，
0: 对对，很厉害啊！
1: 对啊，
0: 老猫说就这么定了啊！其实这俩美女主持啊，就是一人一栋800平的别野，即果果帐头，
1: 这果这是果果知道吗？
0: 不是，
1: 果果同意吗？
0: 果果儿跟果果不是一个人
1: 啊，
0: 果果儿是我们忠实听众啊。果果就是不干了，不干了
1: 啊啊！
0: 他抖音名叫王果果，你可以去看一下，他已经不干了。
1: 不是我今天刷到果那个抖音，已经到青海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前两天在重庆呢。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跑的，反正也是乌七八糟的啊。
0: 嗯，就反正就是不干了，就已经辞职放飞自我了，
1: 找不着他了啊。然后 baby 也说老马灯来了，啥意思呀？
0: 老马灯，老马灯是响哥。
1: 啊，
0: 因为我跟伞哥说好，说以后我们不说自己是老灯，为了有这个归属感，我们把姓放到中间。
1: 嗯，
0: 我是老狗灯，
1: 哦，老马灯，
0: 你是中牛灯，
1: 中牛，
0: 你是中牛灯啊，
1: 中牛灯啊，听起来也挺硬的，说实话呢啊。
0: 是的，然后呢，那这个老猫他说看啥那么认真，我们两个人看笑话呢啊，
1: 就是看那个20块钱。五个山主，
0: 我觉得算的没毛病啊。
1: 五个二十等于100。
0: 那我那会儿真的是亏了他是我的前辈啊，要不然我就骂他了。
1: 对，你是不是脑子不机密了？咋回事了？买的这山主那来贵了，还往这儿兜了？
0: 以后那来贵的就不要买了啊！
1: 啊，实在是当时就是忍让了一下、啊。
0: 对对对啊，让我这个一咬牙一跺脚把这个钱给他付了啊。然后这个多才多艺他说啊，说大家好，我是洋洋，洋洋你好啊，洋洋你好啊，
1: 洋洋你好。
0: 老猫说是给我禁言了吗？没有啊。是你说的一些这个关键词汇可能是听不到了吧，可能是贼个样子的啊。然后呢就是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1: 没错、啊、
0: 然后呢继续呢跟我们来。

0: 动话题啊，我们这一段互动话题怎么没有一个人听话呢？
1: 怎么就没有人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大家
0: emo 的时候都听啥歌呢？振奋人心的歌曲，此时此刻给我们发送过来，命令你。嗯、
1: 没错啊，就是赶紧马溜的、啊。
0: 不要逼我点名了、啊，
1: 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
0: 洋洋
1: 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哦。
0: 洋洋，你先发。
1: 洋洋先来
0: 啊、嗯，然后
1: 老猫
0: 第二，
1: 老猫跟上，
0: 对，
1: 果果儿再来。
0: 你是女孩，给你一点反应的机会，
1: 对，给你点反应的机会哈、啊。嗯，大家在 emo 的时候会爱听啥歌呢？有没有就是朋友在 emo 的时候就特别爱听伤心的歌呢？
0: 哎，也有，
1: 就
0: 是、但
1: 是
0: 我前两天看那个就是。爬山的时候、嗯、会听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军训完了那个阅兵的那个歌曲，
1: 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
1: 噔噔噔噔噔，
0: 对对、啊、就是他听完之后就是你爬山都不累了、啊、要跟着那个节奏爬，
1: 明白了，
0: 一步一个节奏爬，
1: 我理解，因为我之前去爬坡，健身房爬坡，
0: 嗯，
1: 然后呢
0: 当时那种歌
1: 就会选择一些节奏感比较强的欧美那种步调、
0: 啊、
1: 让自己就是戴着耳机，然后旁若无人的开始
0: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 后来我发现根本不需要，
0: 嗯，
1: 跟着阅兵式我直接能走到天安门，别跟我说40分钟根本踩不住啊，
0: 真的
1: 我都得自己停，要不然的话我就走着走着还真不一定走哪了，
0: 太振奋人心了、
1: 嗯、太有劲儿了，
0: 给大家放一下吧、嗯、
1: 好，
0: 大家这会儿行驶在路上啊，但是这会儿有点堵车啊，不能受我们的音乐的干扰啊，堵车的时候就慢慢走，不着急啊，不感觉一听这歌之后擦擦的往前走啊，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
1: 对啊，没错啊，当然我们就是也推荐一下，如果说、嗯、大家就是像我们这个有一些朋友们健身房的爬坡的，你就去听那个阅兵分裂式进行曲、嗯、哎呀妈呀，这歌听的一听一个带劲儿，一听一个不吱声，
0: 一听一个止不住啊、嗯、来听一下，走起。

0: 就是这歌，你发现你走着走着，它永远都踩在点上。
1: 就是你怎么能有就花不完的力气呢？
0: 对啊，然后呢，就听这歌，你去爬坡，天哪，真的，别说什么找节奏感了，节奏就在你脚下，
1: 对，
0: 每一步都踩在点上。
1: 现在力气我有了。我现在说的是另外一方面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我突然间上节目上的一半，我肚子有点饿了。
0: 那肚子饿了，
1: 肚子饿听啥歌能吃肚子饿呢？
0: 肚子饿了听啥歌呢？
1: 肚子饿了能听啥歌啊？有没有这个比较喜欢的歌曲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华夏最近他说 emo 时候喜欢听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这个 emo 的时候听这歌啊，人家别人 emo 听分手快乐、或者是听那种凤凰传奇，
1: 对，
0: 你 emo 听儿歌，
1: 那你有点太那个啥了。
0: 对，那你那
1: 不合群儿，
0: 不是？那你要是这样的话，我明白了。你要是 emo 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啊，你听儿歌，有一首歌还也很适合你。
1: 左手代表着勇气，他不会
0: 向困难低头。来，给你听一首，
1: 走起啊。

0: 上不去，上不去，上不去，
1: 上不去啊！就越来越上不去了。
0: 但是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画面，就是现在我们有好多主持人出去，就是主持晚会啊或者活动，不都会问大家去要掌声嘛、嗯，是吧？啊，欢迎大家！哎，这首歌管用啊！哦，此刻在我们婚礼仪式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啊。左手代表着方向，右手代表着什么啊？当你的左手拍上右手，来吧，拍起来吧！
1: 啊，呱唧呱唧呱唧啊，来了。
0: 这是我们就是要掌声歌曲
1: 啊，对啊、嗯、然后就是老猫刚不说了吗，就爱听那种儿歌类的、嗯、那这首歌就送给你了、
0: 不是华夏尊严喜欢听儿 歌，老猫喜欢听的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嗯、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这个也很振奋人心好吧、
1: 世间的繁华歌词你知道吧、嗯、
0: 不知道不太清楚啊。华夏尊严的时候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12啊，马上就要到1000人了，各位朋友们在这里呢欢迎大家，谢谢谢，然后自己掌声就跟上了。华夏尊严真的是捧场王，真的
1: 捧场，真是捧场王，
0: 最佳捧场王。
1: 但感谢你的捧场啊，就是那种许巍的《曾经的你》啊，
0: 对，
1: 跟大家去听一听啊。刚差点没找着调呢
0: ，emo 的歌曲，走起。

0: 哎，真的、啊，我觉得就是 emo 的时候听这种歌，真的是还挺好的。嗯，他会唱进你的心里啊，让他走进来。
1: 没错
0: 啊，但你没走出去啊，
1: 没走出去啊。嗯，
0: 哎，今天早上我听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观念啊，说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女人做医美这件事情？嗯
1: 嗯，变漂亮啊，哎，谁想做谁做呗。
0: 我听到的是我们那个山西那个文艺广播那个主播早上聊的这个话题。嗯，他 说姑娘们不要花那些冤枉钱。为啥呢？你想象一下，医美最流行那会儿，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打那个波波酸的时候，嗯，这里打得很鼓，这里也很鼓，是吧？
1: 对，
0: 整个人就是跟被气球给吹起来
1: 了，有点像发面馒头嘛。后来他
0: 说，对、嗯，所以叫蛮化嘛。然后后来呢，这个他比较流行什么？就是那个骨相化，你给我做的轻薄一点，我希望我的骨相可以露得出来。
1: 哎，我是那种骨相美女啊，啊，通过我的骨，然后这个承担着我的皮、嗯，展示出我的美。
0: 对。啊，人家说的是，就是如果说潮流是一个轮回的话，那审美它其实是一个趋势。他说你们不要着急觉得自己变老了，没有，没准有一天就流行法令纹了，还得专门去医院，大夫你给我做一个法令纹。
1: 哎呦，不好说，说不定现在我们都说不行，我有眼角有纹不好看。
0: 对，
1: 结果呢，到时候突然间某一天说，哎，你眼角有纹的样子好美、
0: 啊，好美呀、啊。对，你还记得就是之前我们流行过一段时间那口红叫那个三色口红，就、是要画咬唇肌。
1: 是的，
0: 我说那口红是极其不适合我。那段时间那个妆容好网红呀，好像你把这个红色涂满整个嘴唇子，你就好土。嗯，一定要只涂一点点，
1: 一定要是那种有渐变的感觉，我的樱桃小嘴儿就里头那一层。
0: 对、嗯，但是我的嘴唇它很薄，我涂成那样的就跟没有嘴一样。啊，对吧？它那妆容它就不太适合我。然后现在这个网红妆容，它又这个喜欢
1: 丰唇，
0: 对，
1: 满唇，
0: 把这个嘴唇都涂在外面啊，外面恨不得给你糊上一层，
1: 唇，对，就生怕你觉得说，哎呀，他嘴好小啊，太小了不好看啊。
0: 对，你的人中这个地方恨不得都要给你涂满那个红的、红颜色，
1: 是的啊。所以就是说，流行是一个趋势。那当然，我们说当年那些老歌，好听的歌，说不定转上一圈，隔上几年
0: 就流行回来了，
1: 就又火起来了。嗯，到时候10后、20后啥的，哇，这歌好好听啊！这个时候你们都不懂，我们当年都听都不听了。啊、
0: 对了，所以我现在就特别期待流行趋势什么时候能流行法令纹。什么时候能流行鱼？哎，响哥应该更期待什么时候能流行
1: 鱼尾纹啊？因为他有鱼尾纹呢、
0: 啊。对对对啊！敏敏其实更期待什么时候能流行那种大奔发际线后移的那种奔。
1: 对，突然间就是突然间有一天，大家会说：“哎呦，我这发际线就得就是我就不喜欢那头发多的，
0: 对
1: 我就喜欢那
0: 没几根毛的。”
1: 对，那个时候你看走街上，大家哇，他好好看啊！天啊，他、天然就是这种优势、哎。
0: 哎，没办法，没办法啊！老猫说。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写就是给我写的，所以每次 emo 时他都会听啊。然后看到呢，我们有新朋友走进直播间，再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的互动话题，就是你 emo 的时候会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振奋人心的也可以 ，emo 的歌曲也可以，就是你每次不开心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样的歌？
1: 对，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我觉得我喜欢听的歌应该还蛮多的，因为双子座嘛，一般都是白天嘻哈。晚上就自我 emo 了，
1: 突然间换了个人啊，
0: 自己很可怜啊，哇哦，心痛啊，心痛是我。然后小猫咪他说不管什么时候啊，都喜欢让泪化作相思雨，来听一下，
1: 好温柔的一首歌。
0: 对对对，来走起。

0: 就是一定有人 emo 的时候爱听这种更 emo 的歌。
1: 对对，
0: 还有那种就是分手的时候最爱听分手情歌，emo 的时候就爱听这种这个分手情歌。
1: 我觉得单身情。

0: 歌也很好听啊，
1: 单身情歌，
0: 找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嗯，对啊，
1: 对，你看，瞅瞅，就反正就是搁咱俩在一块儿吧，这个词儿啊，
0: 就永远想不起来。
1: 对，
0: 重生之我在联通当牛马，联通领导知道你取这名字吗？他说有没有给牛马唱的歌啊？可以啊，就是那个什么加班加班加班加班，我讨厌加班。
1: 还有这歌呢？
0: 啊，等一会儿咱们下一会儿就说下这个歌、啊。
1: 谁弄这歌啊？谁把就是就上班上的还不够了，还专门写了个这歌？
0: 先听专治分手的歌曲啊，《单身情歌》，走。

0: 这歌我说实话去 KTV
1: 一下我就钻进去了，我就出不来了。
0: 对，这也太快乐了，这歌
1: 多听一下
0: 来劲儿了啊。
1: 这哪是单身唱的呢，我觉得就是有对象都没这高兴啊。
2: 为了爱孤军奋斗走，
0: 我不会唱这
1: 啊，不会。
2: 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可我不是最后一个。
1: 走，

0: 了不唱了，后边的高敏会唱。
1: 对，就是很明显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间怂下来了。
2: 啊，对对对，
0: 很从心啊，就是啊。
2: 哎，来看看那个牛马之歌，就那个加班加班加班加班，我讨厌加班。什么聚餐聚餐聚餐，就加班加班，你看搜几个加班看能出来吗？
1: 就是我没有想到过还有这歌呢，我说
2: 抖音里面最近是比较火啊。老猫就特别开心，老猫说你看又来一只猫吧，那个让那个画的像素雨那个是小猫咪啊，那是小猫啊。老猫的回复啊说有肯定有，就是我们是什么什么接班人，那个不能播啊，
1: 那
2: 个
1: 不
2: 能播，
1: 那不行、啊、
2: 那个违规了。
1: 对啊，来吴克群，吴克群唱的下班下班啊，
2: 来来听一下听一下，真的这就是牛马之歌，走牛马之歌走起来。

0: 对，就是每次快要闹分手的时候，就一定要听这首歌。
1: 哎啊，对啊，
0: 对，里面说了嘛，闪着光的男孩会带着我一起嗨，然后回头一看，你不闪光。
1: 嗯，对，我每次
0: 今天就跟你分手。
1: 我每次就是听到，就是我说实话，就每次 emo 的时候，我就爱听那种爆发力很强的歌。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对对，爆发。你像那个凤凰传奇，他其实也属于爆发力很强的歌，唱着唱着你就坐不住了，你就得站起来，站不站你就站不住，你得跳起来啊，没毛病吧？
0: 没毛病。
1: 你听着，麝香夫人，乌蒙山。山连着山外山，你昨天就想让我站起来，站起来之后，乌蒙山连着山外，就嗨起来了。
0: 对，
1: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老舅，
0: 老舅
1: 之前就是宝石嘛，宝石之前有过一首歌，就是人家就是被网上精准的评为一年一首卖完就走那首歌、
0: 啊。
1: 我不知道你，就是他在参加一个嘻哈节目，然后嘻哈节目那种本 rap 的那种节目，然后呢，他是被淘汰了啊，淘汰之前呢，老舅唱了首歌，那歌就让去年是哪个不长眼的淘汰了我。合适的今年怎么的
0: 余音，
1: 对，就是非常非常的帅，非常非常酷。就这首歌啊，它也是属于那种
0: 摆烂歌曲，
1: 很有劲儿啊，就是马上就是很喷薄而出，
0: 就是你看不上我是你的问题，
1: 来，我马上就要骂到你脸上那种感觉，
0: 好气。

0: you got the candy， 就想
1: 哎，我说实话啊，就是这种歌曲的话啊，真的是会让我这个就是能量满满，
2: 对，
1: 有这种反派的感觉，立马黑帮就要杀出来了，
2: 对，就是那种大佬即视感就来了啊，然后就是那种啊，就是你不是 rapper 啊，对吧？
1: 但是我说实话，生活。

0: 我不是很喜欢 rapper。
1: 嗯，为啥？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嘴皮子比我溜。我一个主持人。
1: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容易败下风
0: 啊，对，跟他们说绕口令也容易败下风，好吧？嗯，
1: 对啊，他们那个嘴皮子确实溜啊，就是我这个 emo 的时候就爱听点这种爆发性的，
0: 对，
1: 然后情绪往外喷张的这种歌，嗯，就不是很内力啊，
0: 就告诉你，你不认可我是你的问题。
1: 对，就是唱着唱着我自己嗨了，听着听着我自己高兴了，我自己乐呵了，嗯，
0: 明白啊？就特别这个有认同感啊。那，嗯，下一首歌曲呢，来吧。然后这个朋友呢，彬彬有礼，他说下班下班下班了，我们还没下班呢啊。
1: 下班下班下班下班，我想要下班。
0: 连通牛马他说这会儿正下班的时候啊，这个刚才念过了啊。然后那个牛马他说安河桥的旋律预响，路边的狗都会有遗憾，来一首。
1: 那个啥，这歌现在不能播啊，咱换一首行吗？求求了，我们这号还想保住呢。你听南山南不？我给你看，
0: 南山南也行，
1: 南山南能行，安河桥是真不行。
0: 对啊。来吧，我们来听一首南山南啊。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这个时间段的互动话题，非常简单啊，就是说你 emo 的时候喜欢听哪些歌曲呢，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会跟大家优先播放歌曲完了之后呢，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的具体消息和内容。来吧，还有最后的30秒
1: 来听一下马迪的
0: 送给大家
1: 南山南。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3: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3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3: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3: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咋说呢？咋说呢？这男生男这歌一起，就谁来了都得掉两滴眼泪，谁来了都得掉两滴眼泪啊！
1: 熄火的，
0: 熄火的。

0: 那音乐噌就起来了。
1: 然后妈咪，就是因为咱们唱歌不太好听啊，就是我时常在反思我自己，啊、就唱歌不好听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多多少少还能忍啊。就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唱歌不好听吗？所以就是我发现不了别人跑调吗？
2: 对啊，我
1: 觉得你唱歌挺好听的呀。
2: 我觉得我唱歌挺好听的呀、啊。是啊，每次就是理想，他经常啊早上上节目的时候，他知道我唱歌有时候经常跑调，没有，他就很认真。嗯，这就在调上，就是给人一种嗯，他好像夸你了，但是他确实也在骂你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啊、
2: 嗯，
1: 就是你大多数是不在调上的啊。
2: 嗯，对啊。
1: 来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2: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冕。
1: 哎，我们是
3: 钢筋混凝土。
1: 哎，就是我说啊，这个夏天过后呢，我们在这个穿衣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讲究。今天我发现高敏敏啊，
2: 嗯，
1: 穿的小短裙来的。
2: 对，我穿着短裙来的。
1: 我第一反应问敏敏，我说。你去干嘛了呢？
2: 今天有啥活动呢？
1: 高敏说我吗？我说不是，问你问谁呢？他说、嗯、啥也没干，家里面睡觉来的呀。
2: 就是因为中午回家太晒了，热着
1: 我了。怎么穿这么短呢？真凉快呀！
2: 太热了，
1: 太热了，
2: 今儿太热了，各位，我相信今天大家就是穿短袖、短裙、穿吊带的，
1: 嗯，
2: 一定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我们今天最高气温，各位朋友们已经到了33度了。
1: 哎呀，就是夏天来的真的是比较迅猛啊，
2: 对，
1: 要不然说我们临汾这边啊，真的是啊，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都是踹踹踹踹踹，
2: 过山车，
1: 快起来，一定要快起来啊！然后呢，就是说到今天这个温度呢，现在让高敏跟大家盘点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2: 嗯，没错。
1: 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
2: 没错。首先来跟各位先去关注一下的就是趋势啊。首先提醒一下各位，温度逐渐升高了，夏天真的来了。今天市区的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33摄氏度，而今天这样的一个持续晴朗的天气，在未来明天和后天也将会继续有，不仅仅是明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大大大大后天、啊、未来一周我们市区最高温度都会在30摄氏度以上。
1: 对，
2: 而大家出门的时候，这两天你就说，哎呀，我那个啥，我这两天穿那裤子好像还那个里头加了一层薄绒，赶紧脱。热坏了，真的是、啊、热坏了啊！最低温度也到了20摄氏度了、
1: 嗯，
2: 这个温差已经开始减少到这个10摄氏度了。早上出门虽然说有点凉，但是各位朋友们，你会发现啊，带一个薄的外套就可以了。而且这两天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已经把这个防晒帽、哎、防晒衣都给安排上了啊。
1: 是的，然后呢，这个连同牛马他说啊，说下班真准时，点赞了。我们没下班，我们只是进广告了而已。我们不得不准时，因为金主爸爸那个时候要监听呢。
2: 啊，对，
1: 人家说我付了钱了，我的广告呢？
2: 我的广告怎么没听着呢？
1: 对呀、啊，
2: 对。
1: 然后呢，还有呢，我们这位朋友啊，这个乖乖妈咪他说啊，说卓然 IP 刚刚不在重庆吗？怎么又工作了？我的 IP 被重庆偷走了，我的 IP 在重庆已经飘了半年了。
2: 就是我真的认真的说，
1: 相继在高敏 IP 在重庆之后，
2: 抖音 IP 大家别信了。
1: 对。
2: 对，
1: 这个 IP 这事儿确实是不太能信、啊。
2: 我搁家里待着 ，IP 跑重庆了。
1: 对，
2: 你跟我说我在重庆吗？嗯，也行。
1: 哎，以后请假这个好请，
2: 但是不一定他多会儿跑呀。你总不能说前脚跑了，你说领导我请个假吧、
1: 嗯？我已经到重庆了。
2: 对，就是
1: 回不去了。
2: 对，这有点就是太临时了。
1: 嗯，但是你说也可笑啊，这个 IP 在重庆啊，我每天开播，每天就是发那么多抖音啊，也没让咱们临汾的这个直播跟抖音走出临汾呀，
2: 也没有这外地的朋友吗？在外地的临汾人有没有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
1: 对，
2: 能给我们评论一什么，让我知道一下咱们这个抖音直播间
1: 走出去了，
2: 对，走出去了吗？走出山西，走出临汾，走出瑶都区了吗？
1: 嗯，多才多艺他说，大家好，我是杨洋啊。我发现就咱们两个人只要一自我介绍，他一定会来
2: 啊。明白，就是咱下次杨洋你这的
1: 第三位主播，
2: 他是钢筋不是，我是钢筋，他是混凝土，你是
1: 来自我介绍一下啊。
2: 对
1: 啊，
2: 就是这个工地几件套上，你往自己往哪儿安，然后咱到时候下次、哎、大家好，我是钢筋，
1: 就我们下回就一自我介绍、嗯、大家就后面去排队，你看啊、嗯、大家好，我是台

0: 宁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棉、
0: 然后下面就是大家好，我是台扳手老猫
1: 啊，
0: 大家好，我是
1: 到时候大家到时候自己去排个路啊，
0: 听起来就很硬的感觉啊、我们两个人是领头了，大家自己先给自己取个名字啊，一会儿我们来帮大家念一下，
1: 大家到时候自己去排个路啊，
0: 听起来就很硬的感觉啊、我们两个人是领头了，大家自己先给自己取个名字啊，一会儿我们来帮大家念一下啊、然后呢我们这个福林他说我呀，我就是朝阳的
1: 朝阳区
0: 、
1: 北京朝阳区热心群众，是这样的吗？
0: 欢迎你，欢迎。杜家东西他说我是水啊，倒也行，
1: 你是水啊，但是你这有点不太硬啊。
0: 对啊，
1: 你说我们这钢筋，我们这混凝土，我们这板车安全帽的、你突然间我是水，我是水洋洋，
0: 不是，我们会问你是谁水呀、
1: 你是水的、
0: 对啊，乖乖妈咪他说这个就是那个高敏，就是你捡的那个刺猬那个是吗？
1: 你捡刺猬的那个刺猬这事儿啊，当时在直播间说了，大家得扣十个一，我们就跟直播间的朋友讲，但当时只扣了五六个，
0: 说来话长啊。
1: 说来话长啊，就是那刺猬呢，就是懵了，那刺猬也懵了，说眼儿一睁一亮，哎，我怎么到这儿了？
0: 闪现啊！然后呢，那个不知名的剧本手上说 IP 走到重庆了，也算是走出临汾了呀，但是没有重庆的朋友给我点赞呀，
1: 有重庆的朋友
0: 也没有关注我。
1: 对，然后呢，老虎说临汾的临汾人刷到了
0: 啊，那欢迎你
1: 啊，那感谢你啊，
0: 我们临汾的临汾人那可太多了，
1: 感谢你不出所料的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没有推流没有花钱的情况下啊。
0: 是的，然后呢这个有推文啊，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官方的推文，他说啊，打今儿起出门多穿红色的衣裳，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呢？
0: 红色的衣裳啊，说今天是热起来了啊，从今天呢到我们的13号啊，北方呢是迎来了我们首场的大范围高温天气，大部分地方的这个气温呢会将超过30度。今天我们有个同行在聊天啊，高敏知道有个同行是谁咱就不说了啊，接了一场这个外场主持，这天儿外场
1: 这天儿外场主持人那汗蹭蹭的，
0: 主持人刚上台汗就进眼睛了。
1: 主持人一会儿
0: 汗就进鼻子了，
1: 一吸溜鼻涕，有点凉丝儿的，
0: 有点齁啊，有点齁啊。所以说，就是从这个天开始，大家如果真的是家里面有喜事啊，或者办婚礼啊，或者是有活动的话，咱尽量别户外了啊，尽量别户外了。当然，有的同行是真能忍啊。就前段时间我不是有一个这个户外的直播活动嘛，然后我就跟同行讲了咱们台里面的那个直播互动，知道吧？那天我就跟同行讲，我说雅哥，我说这以后咱这户外的活是不能接了，这天越来越热了，我说把人晒的不行，这户外活一天都干不了了。然后这单位同行哥跟我说，咋啦？
1: 咋啦？
0: 嫌晒，嫌热，有活不接，有钱不挣，只要钱合适，晒死我吧！
1: 哎呦，你瞅瞅这工作态度啊！
0: 我说怪不得这挣不了钱呢，
1: 怪不得这钱都让他的挣了，
0: 就是，怪不得拉不回来活呢，
1: 都让钱都进他兜了
0: 啊！对，人家看人家的这底气，晒死我吧！
1: 对，
0: 就想起来我高考的时候那个座右铭，只要学不死，
1: 就往死里学。
0: 对，只要晒不死，
1: 就往死。
0: 我们不想去啊！我们
1: 小姑娘，小姑娘的话，那个防晒霜可贵了。
0: 我们想在室内。
1: 对，但是再说实话，咱这灯也有那啥啊，也会变黑啊。
0: 老虎说，我都来了一个月了，只是都在车上收音机听的，没有走进直播间。那欢迎你走进我们播间啊，以后每天都可以来啊。再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就为什么要穿红色的衣服呢？说我们临汾呢是进入到持续高温的天气当中了啊。高温来袭的话，温馨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开10点到16点这个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间段出门。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遮阳伞、太阳镜、防晒霜等等这样的防晒装备。完了。我们以后就是10点到下午就是动他们那个节目要停了啊，10点到16点不能出门，
1: 太热了，是吧？
0: 头头请假吧，头说谁跟你说的呢？那临汾广播电视台那推文说的
1: 啊，对，那临汾广播电视台说的，跟我没关系啊，
0: 不能出来啊，
1: 对啊，
0: 开个小玩笑啊。
1: 然后为啥说是多穿红色衣服呢？各位朋友们，就是您知道吗？就
0: 同等面料下，
1: 对，颜色越深的防晒的效果它是越好的，而红色会优于黑色，黑色优于
0: 橘色
1: 就优于白色。
0: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夏天买防晒衣的时候，大家都会选那什么淡蓝色啊、淡粉色啊，觉得夏天嘛，
1: 清爽、
0: 对，就是在穿那个深色的，它不是就吸光吸热吗？但是研究表明了不是这样的啊，红色的防晒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要多穿红色的衣服。此外呢，大家在防晒的时候呢会穿长袖，甚至会用到面纱口罩去遮挡脸部，但是高敏之前跟我讲过，我们头顶也是要防晒的，
1: 我们的头皮这块皮它也是皮，
0: 对，就是很多人这个防晒帽

0: 就只有这一
1: 圈儿，
0: 只有这一圈儿，
1: 那种叫什么棒球帽，
0: 头顶是晒在外面的、啊、所以医生温馨提示大家呢，说头皮也是很娇嫩的啊，
1: 没错，
0: 一定要注意防晒。
1: 嗯，是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然后要提醒一下，天越来越热了，咱们都说了这礼拜的话最高温度才差不多都在34-33左右呢。
0: 嗯，
1: 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容易中暑，比如说孕产妇、
0: 嗯、
1: 比如说一些这个户外的运动者，比如说老年人，比如说户外的工作者，比如说慢性病患者，比如说婴幼儿，他们都非常的怕热，提醒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太阳直射的露天的室外甭去了，
0: 不能去。
1: 对，闷热通风差的室内咱开个窗呗，对吧？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里头咱就是稍微把车门开开多晾上一会儿再进啊，包括还有这个没有开空调的车里面、
0: 嗯、
1: 人群比较拥挤的一些这种商场啊、嗯、比较闷热的地儿啊，咱就稍微避开一些吧。
0: 是的，然后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当中啊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啊，够开启一个新的话题了。
1: 嗯，
0: 这个话题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是比较感兴趣的。
1: 啥呀？
0: 是吧，之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生气的女人就像那个泥鳅一样，
1: 嗯，
0: 像那个过年的那个
1: 粘
0: 珠一样，抓都抓不住，
1: 摁不住呀，
0: 对，
1: 摁不住。
0: 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女人？有的话请扣一啊，没有的话请扣二啊。就专治这些不吱声的人啊。
1: 对啊，
0: 如果说你们家也有这个摁不住的粘珠的话，希望大家呢可以把它艾特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让他进来看一看啊。
1: 嗯，
0: 说到冷暴力这个话题，一般情况下，你生气会跟对方冷暴力吗？高明，
1: 生气冷暴力啊。冷暴力多长时间算
0: 冷暴
1: 力啊？2小时算吗？3小时
0: 算
1: 吗？
0: 就是不说话就算
1: 啊，2到3小时会。但是我这人就是忍不住，因为那个气呀、
0: 啊嗯，
1: 他就是
0: 你越生越气，越生越气，你会恨不得打电话把对方先呲挂一顿。
1: 我会直接打电话，
0: 对，
1: 我说你怎么这样呢？你给我道歉。对，我会直接，你给我道歉，
0: 赶紧的啊，
1: 对，
0: 给你台阶你就下着啊，给你个理由你就搭着啊。说到这个一生气就冷暴力的人是怎么想的啊？先来反思一下自己，你生气的时候通常是什么反应？别人生气那破口大骂，
1: 嗯，
0: 两个人先吵上一架。热热身，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是从这某些电视剧里面学的，就是你会发现某些电视剧里面有很多这个主角，尤其是成功人士，他们吵架之后，他们会说：“
1: 你先冷静冷静。”
0: 对，你先冷静冷静。
1: 对，
0: 或者是我想静静。
1: 对，我想静静。
0: 对，
1: 然后
0: 他
1: 说话了。
0: 对，然后你突然间觉得哇哦，好成功啊，他们好高级啊，他们两个人就这样就不说话了，他们情绪好稳定啊。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说我们被上天赐予了情绪，我们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有喜怒哀乐，但是要把没有情绪当成最高级的表现方式。
1: 嗯，
0: 它不合理的，
1: 不合理啊，
0: 人是有情绪的。
1: 是的，
0: 开心就是开心，不开心他就是不开心，对吧？
1: 没错，你就是小的时候经常会听说我要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大人、嗯、我后来长大发现不用不用，情绪没大人没那么稳定。
0: 对，我也发现了啊。所以别人吵架呢是这个破口大骂，吼完之后然后送个礼物和好。然后有一些朋友他生气的话可能就是除了冷战他就是冷战。
1: 嗯
0: 啊，如果你生气的时候爱冷战，爱生闷气，爱说反话，对人不满的时候呢会故意用不小心搞砸事情拖延来暗暗报复对方。别人渴望受到夸奖的时候呢，你不愿意给予对方一个应得的好评，这个就是典型的被动攻击。
1: 对，一个人不能直接对别人表达愤怒，而是绕来绕去的表达攻击性，这就是被动攻击。
0: 对，你看啊，就是正常情况下我要等人的话啊，不好意思来晚了来晚了、
1: 嗯、
0: 如果我要真生气的话我会跟他说，就是下回早点啊，
1: 咋回事呢，
0: 一会儿请我喝杯咖啡。
1: 对，然后就是像一些这种就是比较爱冷暴力的或者那种那情绪像内收的朋友，
0: 没事没事
1: 啊，没事没事，其实没事儿，嗯，没事儿啊，对啊、
0: 嗯、然后几天之后呢，两个人再约好之后他会故意拖延10分钟再出门，
1: 嗯，
0: 心里想谁让他上次让我干等来着，
1: 我这次让他多等会儿
0: 啊。对啊，这种就是被动性攻击人格啊。被动性攻击看起来像一种比较柔和的反抗方式啊。你想，我又没有大吼大叫，
1: 嗯，
0: 我跟他又没有当面的冲突，甚至表面上还维持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的和平
1: 假
0: 象。假
1: 象，嗯
0: 嗯。
1: 然后呢，让我们呢既能抒发不满，看似呢又觉得，哎，我好像也没有承担什么后果，心里暗爽一波啊。
0: 对。然而这就不易于那个饮鸩止渴。
1: 嗯，
0: 他被动攻击最大的坏处就是他让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1: 是的，
0: 你用冷漠、
1: 冷脸、
0: 敷衍
1: 表达不满，
0: 但对方根本不知道你在不满啥呢，你
1: 干啥呢，
0: 因为啥生气呢，
1: 他在咋了呢、
0: 哎、这个就不得不提一下好多这个段子。看过那个段子吗？
1: 哪个？
0: 男人永远都不知道女人在生什么气、
1: 哦、
0: 就是这个男人在那包虾，包了好多虾、嗯、在那这个碗里面，他女朋友就一心认为 你肯定是给我包的，
1: 他肯定是给我剥的，
0: 幸福已经溢于言表了，已经爬上他的面庞了，那个笑容就是 AK 都压不住的那个笑容已经起来了，
1: 这个时候
0: 男朋友一把薅起来吃了。

0: 嗯，然后女朋友啪筷子一摔走了，
1: 对，
0: 男朋友懵了，
1: 我吃个虾也有错了吗？
0: 我啥没干呀？
1: 我啥也没干呢？怎么又给这祖宗惹的火生气了？
0: 对呀、啊，对呀、啊。还有就是买到冰淇淋之后，啪一拆袋，然后非常满足的，然后先吃一口。他先问这个女孩：“你吃吗？”女孩说：“买的时候你吃吗？给你买一根。
1: 我”
0: 我
1: 不
0: 吃。然后啪打开之后，然后咬了一口。女孩
1: 你第一口没给我吃，
0: 你第一口为什么不给我吃？
1: 对，这就是我生气的原因。
0: 你刚刚不是你不吃吗？
1: 那你应该也要把第一口给我吃啊，你得问我呀。
0: 对呀、
1: 啊。对，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吵架这个点啊，男生真的是永远都不懂的啊。
0: 对，他理解不了啊。
1: 是的，然后呢，如果说一旦在这种情况之下再碰上一个不长嘴的，
0: 嗯，
1: 爱冷暴力的，
0: 对，
1: 完了完了，这俩人这架吧是吵不完了啊、嗯、无穷无尽的陷入到了一个无尽的一个内耗当中啊。
0: 哎，所以说啊，这种情况啊，要不然的话就是机遇成疾，
1: 嗯，
0: 而你渴望的理解跟靠近啊，恰恰会被这样的沉默会推得越来越远。所以为什么你生气你不直接说呢？
1: 为啥不直接说呢？为什么不能沟通呢？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你第一口给我吃，不给我吃你就完蛋了？
0: 对，你直接讲他就可以了嘛。
1: 对，
0: 所以说被动攻击啊，不是一个人的错，它往往呢会源自于成长的经历、性格的特质、沟通习惯的复杂交织。比如说强势加弱势的这个父母组合，
1: 嗯，
0: 被动攻击往往就来自于幼年时期，你会学呀，因为父母其中一方很强势，另外一方很弱势，所以孩子几乎就难免呢就会有这个被动攻击的倾向。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孩子不知不觉当中就学会了不能直接强势或者是跟这种易怒的人硬碰硬，但是可以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对他们说谎、啊、或者是稍微这个怎么保个密啊之类的。
0: 对，
1: 此外的话呢，如果说父母一方很强势很严厉、嗯、孩子总是要看大人眼色的话讨他们欢心，然后呢、嗯、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自家小孩就是为了让自己免遭批评，
0: 免遭批评，
1: 对，
0: 撒小谎，
1: 对，然后呢，孩子也会把这种被动攻击、嗯、作为自己负面情绪的一个小小出口。
0: 你看评论区啊，我们招待狗他说晚上好，该吃饭了，美女们，我们还有十分钟才能跨入吃饭时间啊，
1: 还再等十分钟，
0: 让我们再坚持十分钟，请你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啊。嗯、然后这个有福同享他说啊，高冕
1: 在呢在呢，
0: 老虎说。这不就跟我媳妇儿一样样的吗？
1: 你瞅瞅，你看，
0: 对
1: 啊，这女还是女人懂女人呢。
0: 这是第一种可能啊。第二种可能的话，就是她畏惧冲突，害怕失去，总觉得哎呀，我跟对方撕破脸，可能会失去这个同事，
1: 嗯，
0: 失去这段友谊。但是我内心又很不爽，我只能被动攻击。然后最后呢，就是没有人能够接住你的真实情绪，你特别害怕，就是我发火之后，万一对方不理我怎么办呢？
1: 嗯，
0: 万一对方就是不接我的情绪怎么办呢？那我多尴尬呢，是吧？所以种种原因会导致有一些人会冷战，会有这个被动攻击的这个情绪在。我们当然是可以理解，但是我们鼓励大家更多的把情绪散发出来，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你会发现，现在大猪大家不爱发朋友圈了，
1: 对，大家开始越来越隐藏了。
0: 以前小时候，不管碰到啥事儿。都会发朋友圈，
1: 看个春晚能发十几条，
0: 就是对，这春晚是一个、嗯、一个情况一个类型啊。就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心情不爽的时候，可能会在朋友圈里面会不点名的去咒骂对方，
1: 对，或者是 emo 啊等等一些小文案，蹭蹭蹭小作文就出来了、啊、
0: 但是以至于我以前就动不动，我因为我这个人喜欢蛐蛐别人啊，动不动我一翻朋友圈，哎，他是不是说我呢？
1: 他是不是说我呢？
0: 他是不是说我呢？
1: 自己对突然间对号入座了呢？怎么
0: 树敌太多。也不太好啊，但是其实还是要鼓励大家呢，可以更加明确的去表现出来自己的不满、自己
1: 的
0: 情绪啊。
1: 没错，
0: 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就是你生活里面唯一的主角，
1: 嗯，
0: 闪闪惹人爱的主角，
1: 你就是女王，你得自信放光芒。
0: 对，招待狗他说666啊，然后呢，以及这个有福同享有肉你长他说啊，说今年能吃上高敏的喜糖不？应该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推文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官方平台啊，这不是我俩胡说八道的啊，哪里大声跟大家讲，
1: 科普中国，
0: 对，官方平台啊。
1: 对啊，
0: 如果说你对这个分享情绪啊，还有一些这个不太明白的地方的话，可以在我们公屏留言，或者是你平常是怎么冷暴力对方的？
1: 对，或者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但是我说实话啊，你在感情当中你会发现冷暴力是真解决不了事儿。
0: 而且冷暴力的一方其实比另外一方要更痛苦，
1: 对，
0: 因为你冷暴力是为了让对方来哄你，所以他什么时候来哄你呢？你在等
1: 等，你在等，你一直都在等，
0: 越等越生气，
1: 越等，因为他一直不来。
0: 嗯，
1: 但是作为对方来讲，啊，我不知道，他吃饭去了，他在家呢，
0: 对呀、
1: 啊，他跟他朋友玩呢，他上班呢，
0: 对方就跟没事人一样。
1: 对，你当你发现你在等他哄过来哄你的过程当中，对方完全不知道，哎妈呀，更生气了。
0: 对，
1: 在那个气啊，他就是那种无名之火蹭蹭蹭全冒起来了。
0: 就你脑子里面已经把一连串电视剧已经演完了，情深深雨蒙蒙那个下雨那个桥段已经过了，
1: 嗯，
0: 是吧？两个人就已经分手老死不相往来了，然后对方然后突然说一句媳妇儿你干嘛呢，然后你又活过来了。
1: 对，
0: 你会发现你前面那个气生的完全就没有必要。
1: 所以说各位，冷暴力是真没用啊，你碰到这种情绪、嗯、
0: 主动出击，
1: 主动出击，真的。

0: 就是比被动的接受对方的一个表达要来的直接，你明确告诉他你为什么怎么样、嗯、各位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直接的指责好像比等待对方哄要更痛快一些啊。
1: 是的，有不同来说去哪里可以领取喜糖啊，到时候他那个发喜糖的时候我给大家去放一个这个喜糖领取处、嗯、
0: 对
1: 如果是冬天的话，哎，冬天的话好玩，咱在单位门口堆一个雪人，然后雪人里边掏个洞就把喜糖放那个洞里面，
0: 然后只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知道，
1: 对，
0: 然后其他小朋友看见了也不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个叫什么，我们的一个
1: 什么叫看到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傻子吗？
0: 他们看到雪人他们不知道那洞里头
1: 有
0: 东西吗、
1: 啊东
0: 西啊、这是属于我们之间的秘密、
1: 啊、
0: 嗯
1: 啊，小秘密喜糖啊，然后如果说没下雪的话我们再想别的招啊，或许会有树洞
0: 那对没错啊，
1: 搞个洞给你塞进去啊。大姐 S 他说说是呢，冷暴力是真没用那你咋不接我电话呢兄弟，
0: 嗯，为啥呢、哦、
1: 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0: 对，为啥呢
1: 就是对冷暴力真的没哎，以后上节目说点实话嘛，
0: 就冷暴力确实没用，我一般都习惯性直接开炮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
1: 我们在上班呢，
0: 对，
1: 我们不能接电话，
0: 开炮没用啊，你就会发现还是得冷暴力一下啊，
1: 对，
0: 但这事儿不提倡啊各位朋友们啊，咱就说有啥说啥会比较直接一些，对吧，就是你现在把我惹生气了，下一秒我的手到达了你的脸上，哎，这事儿好像过了，
1: 对，就这么容易打脸啊。嗯，就还有就是你看到很多父母在教小朋友骑自行车的时候一定会跟小朋友千叮咛万嘱咐说，宝贝啊，骑自行车出去之后要注意安全，你千万不能闯红灯、嗯、没有车咱也不能闯红灯啊，这个太危险了，有一些什么死角，说的那头头是道，然后骑电动车一带孩子出来。

0: 然后就是非要在那个下坡上溜着那个滑板车往下走。妈妈劝了，妈妈说不行会摔的，他不啊
1: 就要溜。
0: 奶奶劝啊，然后的小朋友就溜了大概有一米，然后给拦住了。小朋友发现自己被拦住了啊，又生气啊。结果这个时候呢，妈妈估计也是个90后啊，年纪比较小，妈妈说行，那你溜吧，拿起了手机
1: 等着拍他摔倒。
0: 然后呢孩子溜下去果不其然摔了、那个腿搁那地板上，你就明显的都听见紧接着娃掉头，板车不要了。
1: 妈
0: 妈我再也不玩了。对，你就会发现有的男枪真得自己撞啊。
1: 对，真的是啊。就是很多那个抖音里面都会说什么我劝我闺蜜分手800次，但是我闺蜜依旧嫁给了这个人。我说实话，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劝过我任何一个闺蜜分手。
0: 嗯，
1: 从来都没有。
0: 没用。
1: 就是我已经看清对方这个人不行。
0: 嗯。
1: 但是我的理念是什么呢，这个真的是有些难墙你要自己去撞。
0: 对，你站在上帝视角看到的那种，
1: 因为我
0: 跟他不一样。
1: 对，因为我特别害怕什么，你劝人家吧，人家两个人到时候和好了，嘿，你里外不是人。
0: 对，我跟你说，就你那朋友卓然，你说咱俩好的，咱俩就是吵架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听好话啊，你人啥人呢，你以后别跟他玩了啊。
1: 对对啊，就是像我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啊，他身边朋友也一直在劝我们两个人分手，现在我们两个人结婚了，好了。之前劝我们两个分手的人一律不让他联系
0: 啊，都闭嘴了吧，你瞅瞅。
1: 今天晚上谁叫你出去喝酒来着啊，那个不准去啊。
0: 那
1: 啊，之前就不看好咱俩。
0: 对，
1: 那也不要来
0: 他不听好话，行了啊、得。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出门啊需谨慎啊，这冷暴力有的时候就是确实他是干不得的，但是有的时候呢管住嘴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呢啊。
1: 不是有些话不是说想劝他就能劝的啊。
0: 嗯，
1: 来吧，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1: 是吗？能不能等到
0: 歌的时间，
1: 让歌词唱到最后再说再见啊，大概是这样的啊。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送给大家啊，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呢以及我们直播间里所有的好朋友们。
0: 没错，这首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歌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1: 还好我们有会员。

0: 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人们越来越爱美了。牙齿虽然大多数时候又是犹抱琵琶的，但是它是否洁白美观，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微笑起来是不是迷人。因此牙齿变黄也就成为了人们极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今天的魅力达人，咱们就先来聊聊有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自信迷人的笑容离不开洁白的牙齿，满口的黄牙当然会使我们的形象大打折扣。那么牙齿为什么会变黄呢？首先，食物染色会导致牙齿变黄。吸烟的人牙齿由于被尼古丁染色而变黄。有些朋友非常喜欢吃带咖喱的食物，要知道咖喱也能够使牙齿变黄，而且咖喱染色几乎是不可逆的，不同的咖喱对牙齿的染色程度也不尽相同。此外，矿泉水当中的氟也能使牙齿变黄，所以啊，想要牙齿美白，喝水的时候尽量少喝矿泉水。其次，牙釉质被破坏，食物中的色素的沉积也会导致牙齿变黄，比如不正确的刷牙或者使用的牙刷过硬而造成牙龈损伤，甚至划伤牙齿表面的牙釉质，使牙齿不再光滑平整，这便更有利于食物当中的色素的附着和沉淀，从而会导致牙齿变黄。另外，缺钙也会导致牙齿变黄。牙齿也是身体骨骼的一部分，缺钙会导致骨骼的硬度下降，骨密度降低，牙齿对食物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

当中的小分子的吸收能力也就更强了，从而会造成有色物质进入到牙齿。那么如果使用美白牙膏会使牙齿变白吗？利用改良的碳酸钙、水合硅石、氢氧化铝等物理摩擦剂，对于沉着于牙齿表面的色泽进行清除，从而达到美白的目的。该原理通常就是加强牙膏成分和牙齿表面的摩擦力度，从而呢使得牙渍得以清除，使牙齿变白，甚至使牙齿更加的亮彩。这对于牙齿表面沉积污渍较多的人来说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对于牙渍不多的人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另外，利用过氧化物和多磷酸盐等化学漂白剂漂白牙齿，从而使牙齿变白。美白牙膏也比较常见，利用化学成分与牙齿表面的污渍发生漂白作用，使牙齿变白。然而使用这种牙膏很容易会引起牙齿敏感酸痛，所以啊，牙膏里的漂白成分的含量是有限制的。也正因为有效成分的含量少，所以美白的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要想不伤害牙齿，一般的美白牙膏也只能是起到一个维护牙齿色泽的作用。在这里呢，需要提醒的就是，美白牙膏虽然好，但是啊，不适合长期的使用。长期使用会使得牙龈受损，从而引起各种牙龈问题。而且，健康人的牙齿本来就是有点偏黄的，用美白牙膏也达不到根治的效果。所以，如果想要牙齿美白，就要注意少吃或者尽量不吃咖喱，也不要吸烟，同时呢，保护好牙龈、牙釉质。另外，像水、香蕉、香菇、乳酪、芹菜等食物都具有一定的美白牙齿的效果，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另外呢，有很多的朋友为了美白牙齿会选择冷光美白来使自己的牙齿变白。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能维持多久是求美者更为关心的。目前美白牙齿更快捷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冷光美白，但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能持续多久呢？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冷光美白牙齿。冷光美白牙齿技术采用的是低温冷光，由于不产生热效应，所以呢避免了操作过程当中牙神经的不适。不过由于个体的体质不同，个别求美者可能会有一些牙齿酸胀的感觉。由于冷光美白牙齿技术在牙齿上涂抹的是无害的美白材料，所以求美者不用担心会伤害到牙龈和口腔组织。冷光美白牙齿可以一次性照射全口牙齿，所以美白的时间也是很短暂的，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迅速地去除牙齿表面和深层次的色素沉着，从而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专家介绍说，日常生活当中牙齿变黑变黄主要就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所造成的，因此呢，在吃完饭或者是喝完咖啡、茶、可乐等这些容易引起牙齿变色的食物之后，要立即漱口。一般来说，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还是保持得很久的。不过，冷光美白牙齿也不是一次性的，一般维持在2年左右。如果保养得当，可能会维持的时间更久一些。那么，冷光美白有没有副作用呢？冷光美白牙齿是一种快速而又无副作用的美白牙齿技术。由于冷光美白的美白剂主要成分是氧化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敏。而且冷光美白牙齿操作过程当中接触不到牙龈，所以牙齿结构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相信通过刚才的介绍，你已经对冷光美白牙齿有没有副作用有了大概的了解。冷光美白牙齿可以快速有效地使我们的牙齿变白，但是啊，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比如孕妇，孕妇如果在前3个月做冷光美白，容易对胎儿造成伤害，所以啊，最好生完孩子以后再做。至于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到底能持续多久，这当中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都是需要保养的。保养的好呢，自然维持的效果也就会更持久了。好了，今天关于美白牙齿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稍后见。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分享到的是山西作家韩石山的一篇文章《女儿的嫁妆》。女儿15岁，初中学生，半憨不精，已初识婚嫁之事。我们父女的关系平日又那么马马虎虎，套一句文雅的话，可说是介于师友之间，常开一些当开不当开的玩笑。每天他放了学，我放下笔，有妻子做饭，父女俩便在客厅里说笑嬉闹。客厅紧挨着厨房，也是对正在火线上的妻子的慰劳。儿子在外地上学，这是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最热闹的时候了。这天我对女儿说，爸爸比耕大半生。

已垂垂老矣，等你兄妹俩成家时，怕无充裕的钱物应付。不过我有数千册书，还有些家用电器，到时候可全给你们。两相比较，家电比书值钱，你们是要家电还是要书？这玩笑以前就开过，记得那时他说要书，我想引诱他说要家电，冰箱、彩电、录像机这些，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总该是有些吸引力的，然后再好好的奚落他一顿。他似乎看出了我的鬼把戏，眼珠一转说道，我都不要，那你要什么呢？我要你一个老爸爸，你不嫌弃，你那口子还闲呢。那可不会，女儿说，到了我家，我把你锁在一间房子里，让你写文章，稿费全都是我的，有了你不是啥都有了。我笑得都快岔了气儿，就英能想出这耗子鬼点子。妻子在厨房里听着，佯作嗲怪地说，得承认这次斗嘴我是彻底失败了。这几年他学业上有多大的长进我不知道，斗嘴上可是大有长进了。比如前些日子未见什么事儿，他母女俩得罪了我，我便引用孔夫子那句话挖苦他们，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你妈是女子，你是小人。但见他眨咕眨咕眼睛，顺口答道，爸，你说得很对，不过你对孔子的话理解错了，那句话是说啊，女人和孩子是你这样的人难教育的，为什么呢？离得远了你就怨恨人家，离得近了你就对人家不尊重。妙啊，我忘了正在斗嘴，当即大加赞赏。不过那话虽有机警，却不似今天要我做嫁妆这话来得率真可爱。有意思，他怎么能想出这么刁钻的俏皮话，没啥可羞的，能为女儿做嫁妆也未尝不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至少说明我这个当爸爸的还是个有用之物，还没落到老而不死是为贼的地步。可一想到他兄妹俩小时候的种种遭际，又不免有些心酸。我少小离家赴籍求学，又在外地工作，成家后夫妻天各一方，他兄妹俩都是在老家农村出生的，合家团聚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情。孩子出生时因为工作忙，更因为经济窘迫，均没能回家照料，稍大点儿，也未能给予更多的爱抚，一般孩子都有的玩具几乎没给买过，只记得给儿子买过一个塑料西瓜8毛钱，给女儿买过一个布娃娃1元4角。妻子曾经给我说过这么一件小事儿，今日一急仍不胜唏嘘。是女儿3岁时吧，一次妻子带着她到镇上去玩，来到百货商店，孩子见了一种小推车，哭闹着要妈妈给她买，一辆小车不过20几元，但对我家来说已经是不可想象的大数目。我那时一个月工资50元，要养活四口之家，妻哄孩子说，等爸爸一月挣上80块钱就给你买。售货员听了露出鄙夷的神色，那时候要挣上80元，少说也得当上县委书记。这事儿妻怕我伤心，从未对我说过，直到前两年才无意中提起。我曾问女儿可还记得这件事儿，她说不记得，孩子能忘了，当爸爸的既然知道，实在是难忘的了。这遗憾怕到死都会刻在我的心头，至今每次上街走过卖玩具的地方，看见小推车我总不忍多看。当然这亏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

是加倍的补上，但那不过是自欺，任你什么方式能补得上孩子幼年时心头上的创伤呢？纵然他未必知晓，女儿现在很爱收集小动物，也爱做一些布娃娃之类的小手工，挂在床头，摆在书桌。我疑心这正是童年时心灵上的缺憾的补偿，太伤心也太残酷，我从未点破。总说孩子了，我现在爱和孩子们在一起嬉戏玩耍，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灵上的补偿。有人说南唐李后主所以无能，是因为生于工业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确否不敢妄论，但我总觉得长于妇人之手实在不能说是坏事。家父一辈子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我是母亲一手带大的，与妻子团聚后穿衣吃饭全是由妻子照料，将来年迈体衰卧床不起，能在床前侍奉汤药的怕也只有女儿。人的一生，幼年有母亲抚爱，成年有妻子照料，晚年有女儿侍奉，也算得上是大福大贵了。想到这儿，我对女儿说，爸爸就做你的嫁妆吧，只要到了你家别锁在房子里就行。那可不行，女儿笑着说，不锁住过两天你又跑到我哥哥家去了。想想也是的，一双儿女哪头也放不下呀。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作家韩石山的散文《女儿的嫁妆》，作者从生活中的细微变化里发现了绝妙的情趣，在和女儿的一次斗嘴中以自己为嫁妆，演出了父女间关系的和谐和对生命当中的付出和感恩的思考。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要跟我们分享，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轻表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
3: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6: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11: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和大家一起聊聊，你愿意买健康零食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人到了一定年龄呢，就会开始怀旧，怀念过去的磁带，磁带里的周杰伦、陈奕迅，没法欣赏流量明星，

过去的青春才是经典，这种感觉真是像极了我们小时候父母的样子。我呢也很怀念过去零食的味道啊，60多岁的大白兔，30多岁的健力宝，还有30多岁的娃哈哈。时代快速变迁，大大卷儿、小布丁已经成为了过去，露露、旺旺、健力宝等则深陷了中年危机。新的品牌不断的涌现，营销创意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和父母那一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呢，至少有半条命都是商店售卖的零食给的。小的时候不想吃药，妈妈就会说，你吃完药，妈妈给你一块大白兔，这时候呢也就不哭不闹了。因为有了甜甜的糖果，再苦的药呢都能熬过去。吃饭的时候要是打开电视机，快乐就会翻倍。虽然不到30英寸还时不时有雪花，但喝了高乐高吃饭就是香的广告语，真是让我觉得爸爸做的黑暗料理都是特别香的。期末考试拿了100分，爸爸的奖励一般都是雪糕，什么冰工厂啊，随便的七个小矮人，还有魔性的绿舌头。我呢个人喜欢吃的还是小布丁啊，那种奶味儿和窝窝加加奶糖、旺仔牛奶很像，所以呢我现在吃着三种中的任何一种都能够想起另外两种的那种回忆了。旺旺牛奶呢最有趣的吃法就是冻到冰箱里，然后再拿出来切块吃，这样吃呢是不光凉爽啊，还能延长享受的过程，毕竟一罐那么贵，一口气喝下去还真有点舍不得。每到过年，长辈们都会送这个旺旺大礼包啊，那时呢也算是我最喜欢的礼物了。小时候呢虽然不会赚钱，但是格外的会攒钱，1毛、5毛、1块、2块，最后呢都变成了学校对面小卖部里的各式各样的零嘴儿。没现在这么多花样啊，也不讲究什么高品质，几毛钱呢就拥有了简单的快乐。小时候呢好不容易攒足了钱才能吃到的零食，长大之后呢赚到了钱却很少再吃，有些呀确实也吃不到了。我们简单跟大家盘点一下吧，咱们80、90后童年的一些零食简史。1990年，这一年呢，西班牙友人高乐高进入中国，意外的这个水土不服了啊！经典的巧克力口味呢，是无数人的可可风味的启蒙。牛奶里不放个几勺，根本就喝不下去。那要说小时候最羡慕谁啊，必须是刘星啊，他家里呢永远有喝不完的高乐高，配上抹了黄油和草莓酱的面包，是当时最洋气的早餐了。同样在这一年，福建呢一个做果冻的公司成立，后面还喊了这个林志颖来站台，也许不老男神的冻龄秘诀就此发现，亲亲我的果冻，你也可以拥有果冻般 Q 弹软嫩的肌肤。到了91年，古早奶糖三巨头之一的窝窝奶糖出生了。小小的年纪领略不到 Super Idol 的美貌，但是能够记住甜滋滋的奶糖。回忆一下，你对这个奶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92年，三种分别代表了婚宴、火车站和春节大礼包的食物诞生了。祖籍河南的奶糖巨头金丝猴，成功在全国人民的婚宴上现身说法。那个装满了奶糖的喜糖袋子，成为了孩子们期盼婚礼的理由。三颗金丝猴奶糖就是一杯好牛奶的广告词儿，也是深入人心。曾经呢被成功洗脑又讨厌喝奶的我呢，认真的日进三颗，欺骗自己今天也喝了一瓶牛奶。同年呢 YYDS 的康师傅红烧牛肉面隆重诞生了，不久后就荣登了火车上必吃美食第一名，并称霸火车站便利店销量的榜单多年。哪次坐火车少了它，就像是坐了一趟假火车，那是不完整的。时至今日，他还像当初那句 slogan， 就是那个味儿，仍然看不见牛肉，只看得见好吃。从年头旺到年尾的旺旺也成功登陆了湖南啊，旺仔雪饼、旺仔鲜贝、旺仔 QQ 糖、春节大礼包一次顶一年，还有旺仔牛奶。小时候千杯的快乐就是小红罐给的。我们呢有一个共同的童年朋友叫做旺仔。到了93年，上好家的虾片开始生产。在此之前，虾片都是菲律宾的，好像薯片就是垃圾食品，但虾片不是，总能躲过妈妈的搜查。做长臂王的大恩食品成立，酥脆的外壳在咬下的瞬间化在嘴里，包裹着蛋黄夹心，咸咸甜甜，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同年呢，另外一个果冻扛把子出现了，果冻我要喜之郎。 CC 果冻爽说的就是国内含果冻的这个饮品界的第二名啊，估计没人敢说第一名了吧。大杯的果肉果冻果然还是最喜欢蜜橘味的啊，大颗真实的橘子瓣儿从中间咬断，不小心还真的溅了满嘴的汁水呢。散装的小果冻呢也是春游的标配，从包里摸出来跟拆盲盒似的。乳酸系列还是水果系列啊，全靠运气。还有大大卷儿，小时候呢买一卷恨不得天天在嘴里叼着，

这个奇大无比的泡泡，后来还给了玩具赠品，又多了一个买它的理由。江苏的联丰食品也是剑走偏锋，搞起了仙丹妙药。他们家的麦丽素呢，又便宜又好吃，也是武侠扮演小游戏里的最佳道具了。快吃一个吧，吃了解药你就不会再中毒了。抛去纯洁霸主金币的巧克力，谁也不影响麦丽素成为国产巧克力界的绝对中二领袖。到了94年，来自意大利的比巴布泡泡糖杀入国内，迅速流行，与大大泡泡糖一决雌雄。想不到吧，它与阿尔卑斯、曼妥斯是一家。95年呢，红牛饮料被引入中国，成为了考场和运动场上最闪耀的星星。桌上不摆一瓶，运动包里不备一瓶，心里就是不踏实。同年呢，祖籍天津的狗牙和祖籍马来西亚的咪咪虾条也出现了。上学那会儿，要是一次性买一大串，一小袋就能吃好久，嘎嘣脆呀。20年过去了，这狗牙几乎绝迹，咪咪虾条呢还是5毛一袋啊，不争不抢，深藏功与名。到了96年，中国也是开了第一家哈根达斯，坐标在上海的南京东路。一个球30块钱的神奇价格，让它在一众洋快餐当中是脱颖而出，属于过生日都吃不到的那种奢侈。奥利奥呢，也开始展现它扭一扭、舔一舔的巨大魅力。不过呢，很多舔完的小孩都转成了只吃奥奥不吃力的党，那是因为这个力啊是太甜了。泡一泡呢，倒是成为了父母哄骗孩子喝牛奶的一个神器。毕竟呢，浸泡了奥利奥的牛奶就是牛奶最好喝的时刻，尤其的是期待杯底的奥奥碎。同年呢，健力宝也是迎来了最最黄金的年代，销售额呢接近60亿，差点就把这个两乐啊挤出中国市场。直到现在呢，很多人仍然的认为中国再也没有第二款饮料能够拥有当年健力宝的统治力，是真的国民饮料。到了97年，蜜雪冰城的前身出现了，那会儿它还是郑州路边的一个卖刨冰奶昔圣代的不咸小店，叫做韩流刨冰。现在呢，它的线下门店超过了7000家，也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茶饮品牌。同年呢，97年啊，就是这个娃哈哈的 AD 钙奶在加拿大展出。现在我们还解锁了一键4连击的快乐秘诀，而它的矿泉水广告包揽了当时所有的乐坛神曲。你可以没有喝过他们家的矿泉水，但你肯定看过他们家的广告。韩国的好丽友这个时候也在中国诞生，好丽友好朋友同一首歌，他们唱了20多年。那关于童年的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啊，你比如说98年的这个辣条，对不对？2000年的时候这个魔法式的泡面啊，干脆面，还有小浣熊啊，那简直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些回忆了。或许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美食或者零食是越来越多，那么有一些呢，确实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份快乐。长大之后，我们赚到了钱，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才发现有些味道它再也买不到了。它属于我们的童年，属于那个容易获得满足和快乐的年纪，和溜走的时光一起，成为了我们最美好的回忆。节目下半段一起来聊一聊业主群的糗事儿啊，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聊一聊业主群的糗事儿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业主群里是卧虎藏龙，我简单归纳了一下，有大概这么几类。首先呢，是不分场合炫耀的凡尔赛大王。俗话说得好啊，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同样的道理，尽管群友们同住在一片院子里，鄙视链呢却从未缺席。通常来讲，买房的看不上租房的，住三居室的看不上小户型的，有时候明明是对门，也要按照朝向分个三六九等。如果心里暗爽也就算了，但偏偏要跟连面都见不了几次的邻居来显摆。有位大叔上来就把备注改成了三号楼一单元401-403户，没想到另一个人开枪了啊！这位兄弟真是财力雄厚啊，这光房产就顶我几倍身家了。后来呢，这两个人就成了炫富组合，咱们给大伙儿来模拟一下啊。哎呀，现在孩子上学可真头疼，公立学校太难排队了。我打算直接让孩子上私立啊，家长的层次更高一点。那您还是赚得多呀，私立学费那么贵，我连想都不敢想。其实还行啊，这收入嘛，我基本上有个两三万，基本能负担。月薪2-3万，哎呦，那您可真谦虚，你这不是还行啊，简直是太行了。这在成都也比较普通，随便一个部委机关或者互联网公司就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了。你看看，张口闭口的就是这个什么什么这水平那水平，真的是老凡尔赛了。明明讨论的上学问题，话里话外带出了收入、工作、资产，没别的啊，就一个 respect 哈。还有一些人呢，倒是不太给邻居添堵，而是专门跟物业较劲，大到小区的绿化、门禁管理，小到邻里的关系、夫妻吵架，反正有什么不顺心骂物业就对了。比如说早上8点就往群里甩了一张照片，抱怨小区里的路灯关得太早了。问题是现在6点多天就亮了，

0: 实在是没必要开灯啊，对吧？有时候呢还自我矛盾，今天抱怨这个保洁员拿走了自家堆在走廊里的废纸箱，明天又痛骂物业不整顿走廊杂物，堵了消防通道。问题是前几天用废纸箱堵住消防通道的不就是你自己吗？当然了，物业也有只收钱不办事儿的时候，但也不是这么个不讲理的骂法。就像你投诉小区大门正对着马路经常堵车这种事儿，他们确实也管不了。那还有就是制造紧张空气的，那比如说有女邻居反映说前天晚上有人狂敲他们家门20分钟，问是谁对方也不回答，听着挺吓人。结果3个小时之后，哎，这女邻居出来道歉了，说自己手机没电了，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原来那个敲门的人呢是自己忘带钥匙的老公，问题是她老公没回来她自己不知道吗？再者那个门上不是有猫眼吗？敲20分钟了你为啥不敢看一下呢？真的是啥锅配啥盖啊，有爱吵架的就有怕吵架的。有的人呢只要在群里一提意见就会摆出架势要和稀泥。比如说有邻居呢把车停在楼下被划了，问了一圈没人承认，找物业查监控也被敷衍了事，只好在群里声讨物业推卸责任。结果呢和稀泥的大姐出来冒一句，哎呦，为这点小事伤害了邻居的感情不值得吗？我觉得很值，感情刮的不是他的车呗。那你别说哈，无论自己吃不吃亏他都要以和为贵。哎，比如说原本每个单元门口都放着一组垃圾桶，后来通通改到了两个大门的附近，扔个垃圾走个几百米啊，多数人呢就呼吁把这个垃圾桶归位啊。结果这大姐又发话了，说这是物业的工作，要求大家多体谅。那这也就算了，他居然还说大家嫌麻烦就会少扔点垃圾，那就可以消除小区的异味啊，那真是牛。后来呢这大姐不知道为什么就退群了，估计她是物业请来的气氛组。但群里啊人才多，有时候呢还会被个别邻居生活的清闲程度所震惊。每天早上睁开眼呢，业主群就会有几百条的消息提醒，仔细一看呢都是在吵架，什么门卫放来了外来车辆啊，外卖员开单元大门是太粗暴了，有人还踩踏草坪。这么说起来这好像算是小区群的主要功能了，就是促进交流和解决问题。但是遇到问题也就知道靠他们呀还真解决不了。比如说小区附近有个婴幼儿早教班，院里的不少家长都在那里交了这个学费，结果早教班呢突然就跑路了，小区群呢就一度兼具了这个维权的职能。被骗的邻居中有人从事法律职业，联合了另外几家愿意牵头的业主组织大家打官司，这确实很好啊，集思广益是吧，同舟共济的。这结果呢官司还没打签内讧了，单单是决定要不要起诉吵俩月，有人觉得耽误功夫还花钱，还有人说哎呀不如吃亏就认倒霉算了。再往后又有一部分人是丧失了耐心，甚至怒斥牵头人，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被骗的钱连影都没有，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做事啊？你看这牵头人多倒霉啊，不仅时间精力都搭进去了，还天天被邻居骂，关键时刻直接变身缩头的嘴皮子大师。这或许呢就是群里的大多数，当然这也包括我自己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1: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

0: 331810357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47集。
5: 上回说到，在满洲国组织法的第一章执政里，一共有13条文字，都是表明着执政的权威和尊严的。第一条，执政统治满洲国；第二条，执政代表满洲国；第三条，执政对全国国民负责任；第四条，执政由全国国民推举之；第五条，执政得立法院之协赞以行使立法权；第六条，执政统督国务院以执行行政权；第七条，执政依据法律组织法院以执行司法权；第八条，执政为维持与增进公共之安宁福利或执行法律，得颁发命令，但命令不得变更法律；第九条，执政为维持公安或防御非常之灾害，于不能召集立法院时，可得参议府之同意而颁布与法律同一效力之紧急训令，但需于下次会议中报告立法院；第十条，执政得制定官制、任免官吏，并定期奉给，但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所特定者不在此限；第十一条，执政有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之权；第十二条，执政统帅陆海军及空军；第十三条，执政有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如果在每条执政二字下面加上名义上三字，这个组织法倒也是真的。 事实上，我这个统治满洲国代表

满洲国的元首，从那次游公园被搜索回去之后，除了经过日本人安排好的以外，我再也没出去过一次大门。大同公园到底是个什么样，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如果说到我的权利，那就只有对关东军点头同意权和逢迎谄媚权。假若我竟敢认真的要按照组织法行使起那上面的权来，那就等于自己不要关东军给我装扮起来的尊严和赏赐的安全。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我一开始竟有时会忘掉，在得了许多教训之后才牢牢地记在心里。我所以会忘掉自己的尊严是装扮起来的，也许由于是关东军起初做得太像了。首先，我脑中留下的天津七年的印象很深，那七年间没有一个日本军人或官吏不是在我面前毕恭毕敬地呼我为宣统帝。其次，我到东北后，无论是板垣还是本庄繁，当着我的面儿都是彬彬有礼的，凡需用厉害颜色的时候，却都经过中国人向我转达，所以我从没有直接看见过他们的红脸。在三月九日那天，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十分恭维的祝词和庆祝酒会上本庄繁的十分有礼的向我祝酒，又给了我一个深刻印象。我竟忍不住地想到，看样子日本人是真的承认我这个元首的。陈增寿和胡思院他们说的大概不错，日本人不请我出来不好收拾东北这烂摊子，既请我出来就得对我有所尊敬，他们劝我不要太让步，可能是有道理的。典礼后的第二天，我在兴奋之余曾向胡思院和陈增寿发过誓愿，说我有三愿，现在告诉你们。第一，我要克除掉过去一切毛病。陈宝琛说过我懒惰和轻佻，从今誓不再犯，一定振作奋发，勤劳从功。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势必由此开始逐步恢复祖业，重登大宝。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从这天起，我真的不再睡懒觉，天天起来便到执政办公室里去办公。我那时最忙的公事就是接见求见的人，求见的人很多，除了各部总长，还有前清遗老、当地绅商。我是有求必见，往往从早晨六时起到晚上十一时止，除了吃饭我都在办公。这些求见的人，有的是来给我请安磕头，有的送点土产，有的和我叙叙家事，有的求我给个职业，有的则纯粹是怀着好奇心要看一看我，要谈什么话他都没准备好。不久我就发现，这些人包括总长们在内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谁也不是找我谈国事的。那些总长们根本没有人向我请示什么公事，只不过和我闲聊天。当我向他们问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次长办着啦。次长就是日本人，他们是向来不找我的。唯一向我谈国事的是郑孝胥，他每星期按例要来向我报告一次国务会议通过的案件。这个国务会议十足地证明了以我为首的这一伙人的身份。所谓国务会议，国务院每周举行一次，由各部总长参加，主持者名义上是国务总理郑孝胥，其实是总务厅总务长官日本人居井德三。居井从前在满铁做过事，曾发表过一篇满洲大斗论的文章，在日本得到中国通的称号。

0: 他被日本军部请来担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之后，日本杂志改造称他为满洲国总务总理、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每次举行国务会议，都是他给郑孝胥准备好议案，由郑在会上照本宣科。国务会议上的通过和郑孝胥向我报告，完全是走一下形式。在国务会议上没有人能反对，到了我这里依然是反对不得。据说在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到各部各省机构日本人官吏的比例数字表，财政部总长西洽打开牛皮纸口袋一看，那个准备好的数字就不高兴了，居然向居井德三提出质问。新政府刚成立，第一次阁议还没开，这些表格是谁给做出来的？不料居井命令道：“别说话。”西洽一听火上来了，站起来问：“为什么不让说话？连日本军司令官也没跟我喊过，你喊什么？”居井德三大怒，把桌子一拍：“我叫你别说话，就是不许你说话，这是关东军决定的，你得就得赞成。”
1: 我不干了。
0: 西洽要走。
2: 你拿了钱不干行吗？你们在座的哪一个没拿关东军的机密费？你们要知道，满洲国可是日本人拿鲜血换来的，给你吃现成，你们还要想捣乱，可要放明白点。
0: 本来有几个总长都很气愤，只要西洽一走，就一起给军警亮一下台看。可是一听这话，都低下了脑袋，连西洽也乖乖地坐回位子上去了。所谓机密费，郑孝胥最多是100万元，其他各总长各拿了20-30万不等。这笔数字是和忠孝程度成正比例的。这场风波也就是拿了100万元的郑孝胥给圆了场，大家乖乖地通过了日本官吏比率表。我虽然不像西洽那样被日本人直接骂过，可是在郑孝胥面前也听到不少对元首尊严大为贬价的话，这就是每当我对国务会议的议案有所挑剔时听到的。
2: 这是关东军决定的，这是不能改动的。
0: 在不多天前，伪满的中央银行行长荣厚因为说话不慎被关东军扣押了几天。居井拍桌子和荣厚的事儿提醒过我，为了尊严和安全还是不挑剔的好。但有时另外一种想法又钻到我心里，我总归是个元首，和西洽荣厚不同，难道居井敢向我拍桌子，关东军能把我关进司令部吗？在关东军决定成立协和党的时候，我决定要反对一下。
3: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是大同元年，也就是1932年七月间的事儿。郑孝胥在一次例行的国务报告中提到国务会议通过一项建立协和党的议案。我对于什么接受旧海关、追索关羽等议案全不留心，唯有听到这个党字像触了电似的吃了一惊，忙问他成立个党是什么意思。他说世界先进国家全都有政党，所以满洲国也该有一个。协和党的用处是组织民众协力建国，让民众树立尊重礼教、乐听天命的思想，这是王道乐土所不可缺少的。我不等他说完，便忍耐不住地打断了他的朗诵，摇头说：“我不要这个党，要党干什么？ 辛亥王国就

0: 叫乱党闹的。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你难道都忘了吗？不要不要，这是日本关东军决定的，这是不能改变的。郑孝胥冷冷地说，上头要是不愿意，就直接跟他们说吧。好，我就要跟他们说，我不在乎地说，你去告诉他们吧，叫他们找我来。过了两天，关东军第四课的片念会参谋来了，向我解释了成立协和党的必要，理由和郑孝胥说的没有两样。后来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也来向我劝说，桥本回去之后，板垣又亲自出马，但是不管谁来都没能说服我。我的理由越辩论越充足，我觉得连日本人也不该反对。我的最大理由是，任何政党只会造成国家的不宁，满洲国如果不安宁，对日本也颇不利，故将有碍于邦交。我认为这样坚持下去不会发生什么危险，所以我决定坚持下去，看究竟怎么样。这次争论的结果，日本人表面上让了步，把协和党改名为协和会。后来我听说，这种更改主要是因为日本人有了新的考虑，要用这个组织容纳下全体国民，才采用了会的名称。协和会规定，凡20岁以上的人全得做会员，15岁到20岁的青年则组织到协和会青年团中，10岁到14岁的则是协和会少年团团员，妇女们另有一个组织，即协和会领导的国防妇女会。这样，协和会变成了一个网罗一切人口的进行奴化教育、监视人民和组织奴役劳动的庞大的特务性机构。经过协和会这件事儿，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看法：日本人毕竟还是尊敬我的，而郑孝胥却十分可恶，他是处处利用关东军的名义吓唬我，他竟敢不拿我当主子看待。接着是发生了日满密约的事件，这个密约的内容我在前面已说过了，使我难忍的并不在于祖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丧失，而是他不斥证明我这元首根本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这个密约是8月7日由郑孝胥为代表和本庄繁签订的，过了1个多星期，郑孝胥才拿来给我看，叫我承认。为什么你早不拿来？这都是不关紧要的事儿，板垣在旅顺不是早提出过吗？
1: 什么早提出过？就算提出过，就不该先问问我吗？
0: 板垣说过，要是早送上来，免不了叫胡思院这些人多嘴添麻烦。
1: 我这个执政还算不算呢？
0: 我拍了一下桌子，心里恨透了板垣，但我更恨这秃头。如果是在紫禁城里，我这一拍桌子等于是跪下的口令，可是现在这秃头面不改色的冷冷地答道，这也不是正式条约，等日本的正式大使武藤来了还要订立正式的，本庄这次调职走得也太急。
1: 走开走开。
0: 郑孝胥一走开，胡思院就来了。胡思院这时是我最信任的人，胡思院是执政府秘书处长，算是在我身边为我个人服务的差事，出了我的家门他也没有任何权利，地位是和郑孝胥比不上的。他的最大兴趣就是要弄倒郑孝胥和劝我向日本人争权。在郑孝胥拿来密约前不久，我就听说本庄要调职回国，接替他的是武藤信义。与这消息同时传来的是日本将要承认满洲国，武藤兼日本大使，这给了我很大的希望，认为本庄之走和武

武藤之来，形势很可能发生变化。既然日本承认这个国家，一定能平起平坐地谈一谈。根据胡思院的意见，我派了两个人到日本，先和武藤以及天津时代的熟人相追浩平和日本陆军总参谋长真崎这些军部人物联络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给张元做过法律顾问的律师林廷琛，一个是叫蔡法平的台湾人，都是胡思院给我找来的。他们带去了我向武藤等人提出的几点要求，主要是以下几条：一、执政府依组织法行使政权；二、改组国务院，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三、改组各部官制，主权归各部总长，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四、练新兵，扩编军队；五、立法院客气召集议会，定国体。总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求用人权和改地制。这都是胡思院给我出的主意。据他讲，他在东京有个叫徐炳的台湾籍朋友，和日本军部要人都有友情，通过这条路线活动是很有希望的。正好我和郑孝绪发过脾气，胡思院就来告诉我，林廷琛和蔡法平来了信儿，消息非常之好，甚至地质问题都大有希望。我于是更认为一切坏事儿都是郑孝绪干的，除了板垣，别的日本人并不坏。我的腰硬起来了，我又接受了胡思院的意见，决定免去郑孝绪国务总理职务。郑孝绪也知道了我的打算，他先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向我告老辞职。我心里明白，这是一筐从前对付我父亲的办法，但是我有了东京的好消息，并不怕他。我说啊，你也到了休养的时候，我也不好留你，那么你推荐谁来继任呢？秃头的脸上变了色，我心里非常得意。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等会儿坐地铁带瓶酒精喷雾随身消毒。
5: 等会儿，这个呀不能带到地铁上。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这不能带上地铁，那我怎么个人防护啊？
5: 现在像你这样身上常备酒精喷雾的人不少，但是啊，酒精呢容易挥发，它是易燃易爆危险品，携带上车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目前的地铁、火车啊都禁止携带。
4: 啊，那我还敢不敢乘坐呀？
5: 你不必担心，地铁运营部门每天都对列车的门把手、扶手进行消毒，对回库的列车还要进行整车的彻底消毒。
4: 但是你也知道，我不随身啊携带这些手部消毒用品，我这心里慌啊。
5: 你在那个安检入口处，你看那儿啊有酒精消毒液、免洗洗手液，你可以用啊。
4: 没错，我看见过，但是啊我上了车还是觉得有点不自在，万一上车之后想洗个手，那有招吗？
5: 这还真是个难题。你可以随身携带有包装密封的

0: 酒精消毒湿巾和棉片，这样呢既可以带上地铁，又可以随时拿出来擦手和座椅等。
1: 明白了，你这真是个好方法。另外啊，我们在乘坐的时候呢，触摸完扶手啊、厕所门把手等公共区域之后啊，不要直接接触咱们的口眼鼻。
0: 是的，现在呢车站的进站口、安检入口都可以做到非常好的通风换气，地铁也利用空调系统通风，加强了空气的流通。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1: 这到了夏天呀，就比如说咱们这小区里啊，首先大家就开始下去有事没事吃完饭遛个弯啊，带着孩子，那你说谁家那么大呀能让孩子跑，那哪有小区能跑啊。
0: 特别是啊上中学甚至上小学之前的幼儿园的孩子，
1: 对
0: 你让他在家待着，
1: 没错，
0: 交朋友这就是他最感兴趣的事儿了，
1: 他精力旺盛啊。那有些家长呢也觉得这些神兽啊他也管不了了，那不如我带他到底下，那这冲着有些小区的停车场也大，那就跑呗。
0: 是，有些小区，你像我们小区啊，是静态化管理，就是车进来了之后都得进地库，其实挺好啊。但是呢，入住了之后啊，这有的业主就不乐意了。那我们家两辆车
1: 啊，
0: 地下车库都不够用了。
1: 嚯！
0: 啊，你这个地面现在这么多的空白的地方，这公摊面积也是我们的，能不能变成地面停车场？
1: 呵，他想自己开辟。
0: 这物业一听一拍大腿，太好了，开辟地上停车场。
1: 因为他来了收费的地方了，
0: 是吧？一个月收150。
1: 哎呦，我以为是免费的，他给你们
0: 用。那实际上呢？那我们这种不需要地面停车位的业主，我们的利益受损，因为本来呢是我们的绿地啊。但是呢一想，嗨，都是邻居，他也确实没地儿停车，他们家两辆车啊，谁能想到这个地下车库不够用呢？
1: 对，
0: 所以啊我们小区就在门口入口的地方就开辟了一小片儿地面停车场，大概能放10辆车。
1: 就是缓解一下。
0: 最近啊这车的这个周围全都围满了孩子。
1: 咱们说啊，小孩子们这个行为咱是最管不了的，因为他疯啊，尤其是几个小孩子在一块儿，他精力旺盛
0: 的嘛，动
1: 态的，对，他追，比如说哎你追我我追你。但是你说比如说像你说这种小区啊，他这个停车场和人有时候离得很近的话，
0: 是，
1: 那你说孩子在这玩，有时候那车高啊，尤其是咱们说玩的小孩没多高啊都，但是这个车呀，我跟你说有个最大的危险在哪儿，我们都知道现在新能源车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这新能源车它启动啊，包括这开呀，
0: 声音特响特安静，
1: 对，它甚至没声，
0: 是，
1: 它不像咱那个汽油车，有时候你比如孩子在旁边玩，骑自行车没注意喝口水啊，汽车有时候一打，嗡，然后那孩子吓一跳就
0: 燃油的声音，
1: 他就往右走了。
0: 你看现在啊，有的小区里面的这个车，那停得满满的，
1: 没错，
0: 有的呢10多天的都没启动过呀。
1: 对呀，
0: 孩子们就觉得，那你这车10来天都是这样，那我就在周围玩，慢慢的就习惯了，于是把这个停车场就当成了游乐场。
1: 那咱们今天就得来给大家说说，孩子们在楼底下玩的时候，这小区的地面停车场安全是个大问题。
0: 您现在听到的这一段录音发生的时间就是3月11号的12:05。
1: 这个时候啊，消防救援站是接到总队指挥中心的调度后呢，立即出动了1车5人赶往事发的一个现场。
0: 咱们一块来听当时出警带队的消防救援站的房晨给我们介绍。
3: 在车底盘下边，那车主然后在上车的时候从车辆左侧上去了，没有看见妈妈带孩子在挂在了车底盘下边。那车主然后在上车的时候从车辆左侧上去了，没有看见妈妈带孩子在过道上玩，而且说呢他这个车旁边还有一辆车把他的视线全部给挡住了。这辆车呢从车位里边一出来一拐弯，就这个妈妈正好是坐在了马路牙子上边，这个车辆在右拐的时候正好是右侧的 A 柱那块属于驾驶员的一个视觉盲区，没有看见这个妈妈，才发生了后续的一些事情。
0: 房晨他们赶到了之后观察了这个车底，看到女子确实是流了不少血，意识有些模糊，但是有一点意识。
1: 而孩子呢则在母亲的保护下只是受了皮外伤，被路人从车底救出后呢立刻是交给他的家人带走了。
0: 那咱们赶紧来听房晨他们赶到了现场之后采取了哪些措施。
4: 哪哪个医院啊？
5: 就是

0: 啊？哪个鱼啊？
1: 307还是天南？
2: 天坛吧，兜底下。
3: 这个妈妈就是在车底下，因为她当时来讲的话是处于一种半昏迷的状态。然后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进行处置，然后等医护人员到场之后，在医生的配合之下，然后我们才把这个女子从车底下给她救出来，因为怕她发生脊椎这一块的二次伤害。这个女子大概是30多岁，
0: 嗯，
3: 当医护人员后边陆续到场的时候。他的婆婆然后把他孩子也推过来了，然后说这个孩子当时也是被车给撞了，让医生你看孩子有没有一些伤害，跟医护人员一块儿对孩子进行检查，发现这个孩子大概是2岁左右的一个男孩，然后呢是脸上是有擦伤，但是没有其他的大碍。当时我们是用这个 SUV 里边的千斤顶把这个车后轮的位置给它顶起来，让这个女子跟车底盘上边有一定的空间，包括我们消防员有一定的空间能够钻到车下边去，就是我们消防员在车底下前胸贴着女子的后背，然后这么着抱着一点一点一点给她慢慢的往后退，退出来之后首先先把她从车底盘放到平地上，再利用医护人员的担架车然后送到120车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0: 你觉得他有没有生命危险？
3: 因为当时支队指挥中心包括总队指挥中心也问这个问题了，然后医生进行一个简单的诊断，告诉我们很明确的说这个女子目前生命体征是良好的，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马上需要进行一些皮外伤啊或者内部的内脏的一个检查。
0: 哦，有可能有内伤，
3: 可能会
0: 生命不会受到影响哈。
3: 对、
0: 好的，那冯晨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人家这个司机要说起来，从正规的车位出来，刚一打方向，这一个女的就在路边马路牙子上坐着呢。
3: 对，
0: 我觉得一般的司机啊，当然要仔细一点，但是你要坐的那么矮，可能有些司机他一坐在车里，他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真不容易照顾上。事发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后来你们了解到了吗？
3: 我们后来从小区的物业把这个监控给他调出来了。
0: 嗯，
3: 他这个车辆是在车位里边，
0: 嗯，
3: 车头是冲南。小区里边不是一排一排的车位吗？车头是冲着南边的，车头冲北，它是车头往前开，它一共是拐了两个右拐才到了小区的大路上。
0: 也就是说呢，它那个入位的时候入的是对的，是车头朝外的，是吧？
3: 对，车头朝外。包括后期我去看这个监控的时候，我也让消防员试了一下，就我开私家车，然后比他的车明显要矮很多，再拐的时候消防员还没有完全的坐在马路牙子上，我确实看不见他。后来我们看这个监控，妈妈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妈妈下意识的是把孩子抱在了怀里。
4: 拨打急救电话，
5: 急速急切急需，
6: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
5: 应急时刻，急于所急。
0: 医护人员到现场之后，大家刚才也听到了，确定呢这名女子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7: 随后呢，消防员就立即钻入车底将女子拖出来，并且呢协助了医护人员将她赶忙抬上了救护车。
0: 刚才呢冯晨也说了，说事后啊他们和交警一起调取了这个停车场的监控录像，发现妈妈带着孩子在停车场的这个路边玩脚踏车，然后呢母子俩呢就在这个路边歇着，
7: 而那个角落呀恰好就是这辆汽车右拐的时候的一个视野盲区，
0: 而这妈妈就在这个右轮这边啊就坐在马路牙子上，
7: 所以便发生了您刚才听到的这起事故。
0: 所以家长啊，别说车多的地方，就是停车的地方您也不能在那玩，更不能在那停啊。
7: 因为很多车呀它都有一个视野的盲区，包括像这个说拐角啊，包括出入口的时候您都要远离这些地方，甚至别说带孩子在那玩了。
0: 嗯，这种警出得再快救得再好都不如这种意外不发生。
5: 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出的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在停车场游玩停留，结果被停车场出来的车辆给压到轮子底下的事儿。
7: 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啊，很多听众可能就好奇，那到底是谁有主要责任，谁负责呢？
0: 哎，为什么他有责任呢？
7: 而且这个事件对司机包括对行人又有哪样的警示和教育意义呢？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民法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金鹏给咱们分析分析。
3: 从这个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啊，我认为是机动车一方和受害的这个女子的一方呢都有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从这个受害的女子一方，她是为了保护孩子，而这个孩子呢是当时呢是在停车场路边呢骑脚踏车，然后他们俩坐在路边休息的过程之中，遇到这个司机呢向右转弯，然后发生了交通事故。法律角度来讲，道路上呢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横道，而且法律明确规定，就车辆跟行人应当各行其道，也就是你自己在自己的划的那个道路里来走。实施这个交通法的办法规定呢，禁止在行人在道路上呢使用滑板或者是旱冰鞋和滑行工具。过程之中我们看到呢，这个小孩呢在路上，而且是在停车场这里头玩脚踏车，违反了这个道交法的这个规定。另外呢，法律明确规定，车行道上呢禁止坐卧停留和嬉闹。机动车道上来讲，也是专门用于机动车通行的。作为行人这一方来讲，你不能够在道路上坐卧停留和嬉闹。这个受害者的女士这一方呢，她存在着过错。那么从机动车这一方来看啊，她是在右转向这个转弯，然后呢，她说她没有注意到受害的这个女士。那么我们看到这是在停车场所发生的交通，因为它是场地里头。那么作为司机来讲，应当是减速慢行，要注意观察，要保证呢安全驾驶和文明驾驶。司机这一方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法律规定。那么他所说呢，我没有看到，这个不是理由。道路交通法呢22条就明确的规定了司机这个应当安全驾驶和文明驾驶的这个义务。那么从车辆角度来讲，每一辆车呢都是有盲区的，这个盲区呢存在这个车辆的前方、后方和这个两侧。我们看到呢，车辆来讲呢是在右转弯，驾驶员呢是在左侧，所以在右边来讲呢，它这个盲区还是比较大的。理论上的来讲，都有一个内轮差，比如说你在转弯的过程之中，前轮跟后轮它不是沿着同一条轨迹来运行的，后轮来讲一定比前轮的向外来讲呢就差距，尤其是两个车的轮距越大，所以说呢双方都是有过错的。
0: 那郑女士您看啊，在这种事情当中，即便是责任一人一半，但实际上呢对当事人的生活的影响不是一样的。对于司机来说呢，无非就是和保险公司之间呢可能会有点扯皮，保险公司呢给你赔多少啊，这是一个，可能自己付多少，说到底就是个钱的事儿。可是呢对这个女士来说呢，是她的健康的问题，是她的家庭，甚至是人生。因为呢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啊，您也听到了消防员说这个女士的这个神志几乎是模糊的，这也就是呢在事故发生的现场呢，她自己不能够自行挪动一点儿，所以呢对于这个行人来说显然是受伤害或者承担了更多的不利后果的一方。
3: 对，
0: 当然这有他自己的原因。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司机呢在这个停车场，咱们知道你出来的时候肯定得小心点，别和人别和车哈、突然出现的人和车相撞。但是对于行人来说呢，他这个行动轨迹其实更灵活更多样。那么您对行人进出或者是路过或者就在停车场停留有哪些自己的这个安全提示？
3: 也就是说每一个交通事故都是伴随着一个违法行为，那么我们从遵法守法来尊重生命，减少损害。这个损害来讲就包括身损害啊、财产的这个损失啊、时间上的损失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啊，必须得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停车场呢不是个娱乐场所，虽然一般的车速呢比较慢，但是它的这个操作行为不同于这个正常行驶进出口，在里头会经常的转弯，还可能会倒车。另外尤其是在地库来讲啊，它的车道呢可能比较窄，它可能会还会有上下坡啊，你停了车之后还要这个一些手动挡的可能还要坡起溜车啊，这个就急于发生这个碰撞。另外一来讲呢，停车场那车辆比较集中，而且呢车辆停着来讲的话，司机的视野可能会受限，障碍物呢也比较多，包括有些地锁呀等等的啊，而且上下车的人呢都比较多。那么从行人角度来讲啊，他就必须得对自己所在的区域和这个位置和他自己的行为必须有清醒的这个认识。我们知道啊，孩子来讲都有他的天性，好奇也好动，喜欢追逐打闹，一看下了车了封闭的空间中下来，他可能就比较兴奋，不论是在停车场还是在这个道路行车，甚至在过马路的时候。那么法律明确规定啊，就是像未成年人要牵着手要保护。另外呢，我们说车辆有盲区，那人也是有盲区的，因为我们人的两个眼睛都是朝前的，你是看不着后边。在停车场它可能会有转弯的地方，那么你转弯的其他的转弯的另外一侧，你做行人来讲你是看不见的，对这个盲区行人你也要注意。一旦你经过停车场的转弯的地方，尤其有遮挡的地方，你一定要注意。我们看到这个事故来讲的话呢，就是在车辆转弯，车辆是没有看到行人，行人呢也没有注意到这个转弯的车辆，而行人是坐着。那么坐着来讲呢，那个驾驶员这个司机来讲，他的视野就更加受限了。
7: 那么这个案件对广大的司机来说有什么警示和教育意义呢？咱们一块儿来听张律师的介绍。
3: 作为这个机动车这一方，必须明确停车场的这种操作行为它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停车场的上下车的人不多啊，另外他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倒车呀的过程，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驾驶员必须要知道这个车辆是有盲区的，我没有看见，法律规定你就应当看见，因为如果你看不见的，你要保证安全，你要下车来看，要确认安全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倒车呀，才启动啊等等。包括你交费的时候，你扫码的时候，你那个档位在那个空档或者驻车档，如果是遇到这个交费的时候有坡的这种情况下，是吧，你要这个技术来讲你能不能应付这种坡起。另外呢一定要减速慢行， 因为停车场来讲不是在马路上，可以按得快一些。那么停车场来讲呢，行人比较多啊，而且都是上下车的，注意这个减速慢行。同时你要了解自己的车啊，了解自己的车的原理，相关内轮差，不仅是在停车场，我们可以在弯道上或者是山道上，我们自己可能会认为车辆就是在自己的车道内行驶，但是如果一旦那对方的车辆是个长车，存在内轮差的情况下，它的前轮能在这个车道上，那它的后轮可能就会压线，它的半径更大，可能差了好几米。
0: 那张律师啊，他做了20多年的交通法律的研究，他也是一个安全记录非常好的老司机。那他每次啊进入这种静态的停车场，他在走进停车场，走到自己的车旁边，然后呢驾车出行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什么样的安全经验？咱们一块来听他的介绍。
3: 到停车场见到自己的车，一定要看自己的车辆的周围是不是有其他的行人，尤其要注意小孩个子比较矮。所以说呢，上车之前我们要在车的周边进行检查，确认安全之后我们再启动，
0: 先转一圈啊。
3: 对，另外我们在进出这个停车位的时候啊，我们在转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辆的周围反光镜啊，这个显示车辆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刮蹭旁边的这个车辆。另外呢，在停车场里头行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这个道路的交通标志的指示箭头的方向啊，我们不能逆行。进出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会看到我们在这个过程操作就比较复杂了，那么可能来讲呢，要掏钱，要停车扫码，停车档位在什么地方，然后呢车辆来讲呢是不是有坡度，这个时候来讲要保证这个行车安全，保证你的车辆来讲，如果你自动挡的车要好说，你可以这个不至于溜车，你手动挡的那就可能会产生这个溜车进到主路，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避让行人，避让正常行驶的一个，
0: 因为这个时候啊你穿越的往往是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
3: 对，
0: 嗯，
3: 对，那的行人比较多，就是你避过了这个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进入了行车道，人家是正常行驶的车道，那么你转弯的车辆一定是要让直行的这个车辆，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你不撞别人，有可能是别人没有注意到你，可能把你给撞了，一定要注意周边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减速慢行，遵法守法呢是我们的义务，那同时也是对我们个人的生命财产的一个尊重，也是对他人生命财产的一个尊重啊。
5: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0: 未来啊，我觉得这个案子不管是判得再好再快，真的都不如这种事情不发生。因为你想啊，徐哥，即便是判了钱，比如说啊，两个人一人一半，这个妈妈实际上她是一个最大的受损失者，因为呢她的这个损失她是挣不了钱的，只能填坑，而且她自己肯定有法律责任，所以呢司机呢只能给她赔一部分钱，而且司机这个钱呢应该说啊大多数都是保险公司赔，所以对司机来说无非就是明年续保的时候这个保费高了。
7: 但是其实这个事件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啊，出去带孩子玩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汽车，因为汽车有很多的盲区的。
0: 特别是孩子个头呢比较小，有时候孩子吧还就爱蹲着玩俯卧的状态，司机呢当然应该呢及时的去观察周围的情况，但是有时候啊他这个后视镜啊倒车雷达呀等等，他可能也会有这些盲区，从而酿成悲剧。但是家长得明白啊，人家再给你赔都不如咱们的孩子安全好啊。
7: 对，无论再怎么赔，您还是得教育孩子呢不要啊在停车场玩，因为停车的时候啊两边呢都是车辆挨着车辆，后视盲区也比较大，那越是座位低的车辆它后视盲区就越大，在停车呢或者倒车甚至是拐弯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事故。
0: 一般来说呢车辆的这个盲区有三个地方，这些致命盲区啊司机得听听，我们的行人也得听听。首先呢是人为盲区，那就是挡风玻璃如果呢贴的颜色较深的这个贴膜，或者在挡风玻璃处啊悬挂什么东西，后挡风玻璃那儿呢又放什么东西的话，这个其实都是啊人为制造的盲区，这些地方您少放东西。我还见过啊在这个后挡风玻璃处放两个靠垫，
7: 哎呀那可不什么都看不见了。
0: 我觉得啊那您这个开车行为呢是绝对不安全的。
7: 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固定物体的一个盲区，比如说在行人自行车和汽车混行的时候啊，尤其是这种街道的转角巷口，尤其是小区胡同口的出口处啊，因为有一些立交桥桩啊等固定物体，就会让车辆在拐弯的时候出现盲区，导致事故的发生。
0: 还有呢就是停车盲区，这个主要体现在停车场啊，实际上呢也是停车场启动的盲区，那就是因为在停车场您呢停的时候启动的时候，因为两边紧挨着其他车辆，所以呢两侧的情况呢就不容易观察得很彻底，后视盲区也比较大，越是座位低的车辆后视盲区和左右的盲区范围越大，所以停车倒车或者呢在停车场刚往外开车的时候就特别容易造成事故。
7: 还有啊就是咱们常说的 AD 柱的一个盲区，因为在转弯的时候啊 汽车的 A 柱和 B 柱呢，容易产生盲区的距离。 A 柱 B 柱比较大，容易影响司机的视线，再加上它左拐或右拐需要一个大角度拐到外侧，遮挡视线之后呢，司机就会由于观察不及时，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
0: 嗯，所以这样的事故处理得再好，都不如这样的事儿不发生。也提醒大家，特别是带孩子的人啊，在停车场请勿逗留，迅速通过，注意两边您以为的那些静态的车辆。

0: 子们呢，可能玩耍的时候呢，特别是幼儿哈、个子小小、年纪小小的孩子，
1: 嗯，
0: 可能也不得不把这个停车场还当游乐场，就慢慢的把这个活动范围就扩充到了停车场里了。所以啊，我们就说通过这个案子有点极端哈、但是这种事儿、这种摩擦可不少啊。
1: 没错。
0: 所以管住咱们的熊孩子。另外呢，司机朋友们啊，大家呢在启动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形成一个好习惯。
1: 我跟你说，这个习惯太好了。
0: 走一圈，然后再开车门。
1: 对，第一方面呢，你能看到有些孩子如果在旁边蹲着呀，或者有些孩子他有时候躲猫猫，你知道不？他不吭声，你能第一观察这个。第二呢，你比如说你车旁边啊，咱就说很多天没动了，有个石块啊，有个什么石板。我说实话，您跑一圈，您也不用跑，您就走一圈呢，耽误不了您一分钟时间。
0: 说不定还有猫呢。
1: 哎，对。但是呢，能给您行车的这个安全呀、我觉得带来很大保障。
0: 对，但是我觉得这种案子判得再好，你孩子受伤了，难过的是你家长。
1: 没错，
0: 你这事儿你也赚不了钱，所以最重要的责任还是在家长啊。咱们家长呢，树立责任心，监管到位，别把停车场当成孩子的游乐场。
1: 好了，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

0: 更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作为人体内分泌系统的重要器官，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人体的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近年来，甲状腺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已经成为中国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因此，提高公众对甲状腺疾病的认知与警觉性显得尤为重要。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连小兰甲状腺饮食大字版》。这本书从现实生活出发，介绍了甲状腺养护要注意什么，尤其要补什么营养，以及如何优选食物，哪些食物要少吃或者是不吃，怎么吃怎么补，一目了然，还要破解各种的谣言和困惑。在国际甲状腺知识周宣传来临之际呢，我们和大家介绍这样的一本书，就是为了普及甲状腺疾病的知识，提升大家对甲状腺健康的意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来过斜杠男青年，那今天来的是斜杠女青年，她是谁呢？傅佳女士，和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佳。
3: 哎，为什么说她是斜杠女青年呢？首先人家呢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刊生活编辑部的主任，也就是说呢在编辑出版这个行业呢是资深人士。接着人家呢还是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我老说傅大夫又来给我看病了。傅大夫没有行医执照啊，傅大夫只能讲知识，傅大夫不能行医。那不管怎么样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这样的一位啊，具备着这么多的经验的编辑，资深编辑，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连小兰甲状腺饮食大字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您关注过自己的甲状腺吗？我今天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啊，已经来到我们的聊天室了，但是上来就跟我说没有。如果您以前没有的话，希望您在这一次节目听过之后，您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甲状腺。刚才介绍过了，傅大夫又到我们读书俱乐部来出诊了。傅大夫出诊是这样的，不给您看病，就是普及知识。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其实也已经介绍过了，说现在甲状腺癌啊，这个发病率啊真的是特别特别高，而且高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最近这些年已经是叫飙升了20倍。傅医生，为什么现在甲状腺癌的发病率飙升了20倍啊？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啊？那我刚才说的这个飙升20倍绝对不是没有根据的啊，是我国最新的 癌症报告，它是在国家癌症中心杂志上发布的。这个数据就显示了，从2000年到2016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在16年当中增长了20倍。大家注意下面还有重点呢，甲状腺癌在女性群体当中直线上升，与2012年全国癌症流行病学统计数据相比，女性甲状腺癌的发病率由第七位上升至第三位。应该是乳腺啊等等之类的，就是这个甲状腺癌了，对吧？
4: 对
3: 啊，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听一听附加的讲解吧，应该是给我们大家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4: 因为甲状腺癌为什么近几年来高发，其实它有多方面的原因。就统计来说，它其实和一个原因非常的挂靠，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技术和医疗诊断的手段的一个研发。以前呢，可能你也有，也许就也有这个甲状腺癌，只是呢仪器没到，就是仪器它的那个就是精确度还没到那个时候，所以呢可能发现不了。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仪器的这个进一步的研发以后呢，它很小的一些，就是你甲状腺癌就肉眼不可见的时候，很小很小，就是几毫米的时候，它也能给你看出来。所以呢，这块就是在诊断手就技术的这个加持下吧。就是甲状腺癌好像发病率很高，另外呢和就是普罗大众，就是大众对自身健康的一个关注度其实也是有关的。以前我们就说，哎呀，能吃饱吃好就不错了，现在呢啊生活越来越好了，那么大家更多的关注自己的一个健康，所以呢可能体检的人也更多了，对吧？我们恨不得每一年至少体检一次吧，所以体检率也上来。那么还有可能就是一些生活状态，就是生活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环境的一些改变。比如说以前可能是比较慢节奏的，现在呢大家节奏都很快，然后呢压力也很大动不动就是爱上火爱着急，这也是为什么女性高发。本来甲状腺确实就跟痛风一样，痛风就喜欢男性哈，这个甲状腺它确实喜欢女性，
3: 就是男性和女性你们谁也跑不了。
4: 对，所以呢这个在女性高发，就是女性特别在40多岁的时候，这个有结节了哈，肿了，然后甲亢了，甲减了，甲状腺癌了，它就发病率更高。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环境的一个污染，包括你生活方式，以前我们就说天天还运动呢，对不对？现在呢哎呀更多的是久坐不动的状态，所以各种原因
3: 久坐不动，然后还是高脂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
4: 对，所以是内因和外因一起最后促成了这个甲状腺癌的高发的这个结局吧。
3: 刚才呀我们请附加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甲状腺癌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大家可能会说，说这个甲状腺癌和这本书和连小兰甲状腺饮食大字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要告诉大家，可能呢大家看到了这本书的书名，更多的会关注说，这本书不就讲的是甲状腺饮食吗？大家要告诉大家，这本书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首先呢这本书呢就谈到了一些甲状腺的相关的知识。那我想我们怎样能吃对了，吃好了，吃合适了，如果你不对这个疾病有一定的了解的话，恐怕啊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接下来附加就来说一说啊，那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在这本书里面有甲状腺的饮食啊，有这些甲状腺疾病的知识，那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有着怎样的这样的特色，也跟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4: 其实呢我们一直在做这种慢病的一些食疗的书，那么这一套书它其实就是这个甲状腺它是其中的一本。为什么我们说这本书比较特殊，大家肯定从书名里他就能看出来，它叫大字版。因为现在大家的阅读的方式或者习惯发生了改变，就是以前那个小字哈好像看着就累，眼睛就很累，所以我们就是也是为了更多的就是满足读者的一些需要，我们这本呢就是字大行稀，看着不累。而且呢我们定位在什么，就是中老年人就更友好，就是你可以自己看，也可以给父母，所以我们就说为了生活啊更便利，为了读书更愉快吧，所以我们这本是定位在大字版，就是你看了以后能够很快速的找到你想知道的东西，看着也是眼睛不累。是这样的一个当时我们策划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3: 首先呢就是肯定以前有一本叫连小兰甲状腺饮食，当然也是轻工业出版社出的。
4: 对。
3: 但考虑到呢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啊真的是对新媒体的使用可能不像年轻人那么利落啊，那么用起来游刃有余，所以很多老年人其实还选择通过书籍来了解知识。那确实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别说老年了，中老年的人我觉得很多咱这岁数人就说眼都花了，说这字儿，说刘莎你这稿子五号字这么小， 脚我哪看得见呢？那您不知道，我其实看起来也难受，但是为了它少翻篇，没有那么多噪音，只能弄小一点。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要真是看好多的知识连续看的话，就不太合适了，这样的小字儿。所以呢就衍生了这样的一本大字版啊。
4: 对，
3: 在这本书的书皮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我真是觉得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叫阅读不费力，送长辈的贴心小礼

0: 物。哎，说到这一点啊，就请傅佳继续带来作为傅医生的专长啊，这个健康知识的讲解。哎，如果说甲状腺疾病啊，女性是高发，那么在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的发病率是不是一样的呢？还是说有一些偏好呢？我们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预防呢？
1: 正常来说，甲状腺整个疾病它的高发是在30到40岁这个阶段吧，就30-40岁这个年龄段是特别容易高发的，因为我们就说这个年龄段上有老下有老小，然后呢就是压力也很大，然后它自身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自身的状态，因为我们说甲状腺有一个疾病，它是自身免疫性系统，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桥本，我们书里也有桥本，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因为我们也说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呢，就是女性比较容易啊，它比如说大家可能也听过什么红斑狼疮呀、类风湿性疾病呀，哎，这些都算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所以它容易攻击我们的身体，这也是甲状腺疾病容易在女性群体的高发。那么对于什么时候我是不是甲亢，比如30岁甲亢，然后50岁甲减，哎，这个没有特别的年龄段，我们只是说就是在30到40岁这个阶段，女性更要注意监测自己的甲状腺的问题。
0: 没错没错，在这本书的前言部分有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大家呢不管有没有这本书，或者说读过没读过这方面的书，一定要把这段话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是这样说的，目前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非常高，我国14亿人口当中约有20%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甲状腺疾病。甲状腺疾病多发于20岁到40岁的人群，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4到6倍，但是甲状腺相关疾病的知晓率非常低，整体的规范治疗率不足5%。很多人可能已经患上甲状腺疾病，却不自知而耽误病情，也因为不了解甲状腺疾病，将甲状腺临床的症状误认为肠胃炎、水肿等等而久治不愈。因此希望大众能够了解甲状腺疾病的常识，知道如何防治甲状腺疾病，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饮食是健康的基础，没病别吃出病，患病也可以通过饮食调理促进恢复，所以帮助读者弄明白怎么吃有利于健康，怎么吃不利于疾病康复，是这本书的立足点。那刚才呢这样的一段话啊，我真的觉得不管大家啊对甲状腺，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您关注过自己的甲状腺吗？如不管您回答是有还是没有，这样的一段话真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牢牢的记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算一算这个基数啊，如果14亿人口里面有20%的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甲状腺疾病的话，那这2-3亿的人都得病。
1: 对，是的。
0: 可是呢，我看到了在我们的聊天室，我们的很多听友其实关注的都不是特别多。其实包括我自己啊，要不是因为做这次节目，我经常体检用甲状腺结节，我想这东西不痛不痒的，算了，工作那么忙，然后医生叫我复查。就说特别忙就没时间去复查，但是你通过这本书你会发现，甚至我在因为做这期节目我找了很多的资料，你知道吗，有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患者严重到什么程度，最后摘了眼球，其实他有好多的这种基础病的叠加啊，就症状特别严重。我们来听一听傅佳的讲解。
1: 是这样的，因为甲状腺呢，它是我们其实是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所以我们说女性为什么也容易得甲状腺，也是它是内分泌的问题紊乱造成的。那么甲状腺它有甲亢、甲减、甲状腺炎、亚甲炎、甲状腺肿、甲状腺癌，您看我随随便便就说了7-8种这种疾病，所以它每一个疾病的就症状也不一样，对我们人体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之间可能还会相互转化。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结节，如果我们就是当然了 85% 到 95% 这个结节它肯定是良性的，但是万一它还有 5% 到 15% 它是有恶变可能性的呀。什么叫恶变可能性？就是甲状腺结节您不管好嘛，越长它就恶变了，最后转归结果什么甲状腺癌。虽然甲状腺癌它可能在癌症里头它算是一个比较友好的癌症，但是谁也不愿意得癌呀。
0: 在这本书籍当中啊，就有一章专门的内容就谈到了防治甲状腺结节，就也是针对啊现在甲状腺结节的高发。那甲状腺结节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如果得了甲状腺结节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医学专家的介绍。
2: 我是北京医院超声医学科的戴维德， 得了甲状腺结节该怎么办？甲状腺结节是一种很常见的甲状腺疾病，就是甲状腺腺体上长了一些小肿块，它的发生率在 20% 以上，尤其是成年女性，发生率是男性的三倍。甲状腺结节形成的原因非常多，跟遗传、环境、饮食结构不合理、工作压力大、肥胖以及放射性物品的接触史等等有关。现在超声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很多几毫米的小结节也容易被发现，不过它们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我们一般认为小于2厘米的结节，也没有颈部压迫、吞咽困难等症状，是不需要治疗的，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如果甲状腺超声检查提示结节边界不清、形状不规则、纵横比大于一、出现点状钙化等表现，就有可能是恶性的结节了。这种情况建议患者做细针穿刺活检来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在我们超声科会遇到一些良性结节的患者，由于日常缺乏科学管理，导致甲状腺肿块越长越大，甚至比鸡蛋还大，颈部胀痛压迫血管和神经，那就需要进行治疗了。可以手术治疗，也可以微波消融治疗，通过局部的高温形成一个凝固灶，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不过即使是恶性的，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甲状腺癌在全身恶性肿瘤中的恶性程度偏低，生长非常缓慢，不容易出现远处转移，医学上称之为惰性癌。有数据显示，我国甲状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从90年代的 67.5% 提高到2015年的 84.3%， 成为生存率提升最显著的恶性肿瘤之一。
0: 通过前面的介绍啊，相信大家已经对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知道这本书呢，它不仅仅有饮食方面的内容，也关注了疾病的知识，同时呢，还对老年人有特殊的关爱。就是如果您看这个小字您难受，那这本大字版您拿起来应该是还比较舒适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傅佳来讲一讲这本书里的一些重点内容。哎，在讲重点内容之前，还有一个事儿，我在上节目之前就特别请教了傅医生，我说甲状腺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我甲状腺在哪儿？后来傅佳跟我说你要是能看出来你有甲状腺的话，你就八成是甲状腺肿大了，你就得病了。所以先把这样的一个知识点来讲一讲，就是甲状腺在我们的脖子的哪个地方，为什么你看起来能看出来的话你就基本上有问题了呢？
1: 甲状腺呢，我们就说平时呢确实看不见哈，看出来的都是有问题的。那它在哪儿？就是您在吞咽，就是您摸在您脖子这块，您在吞咽的时候，它能够上下移动的这块的两边，它就像蝴蝶一样趴在咱这个就是软骨这后面呢。
0: 哎，大家其实可以试一试啊，就是您摸一下您的脖子正前面的正中间，然后特别硬的那地方，他刚才跟我说那个是喉管，就在喉管的两边，但是它在后面，所以就是基本上你要使劲。哎，什么样的人能摸出来？特别特别瘦的人能摸出来吗？还是
1: 对，特别瘦的人摸出来，或者他甲状腺本来他就。有点大了，已经有点大了，也容易摸出来。
0: 好，恭喜所有摸不出来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咱目前甲状腺还比较正常。那刚才呢，我们就谈到了这个甲状腺的这个位置啊，哎，这么小小的一个位置的这个甲状腺啊，为什么对我们全身有那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器官，我们这肝脏它那么大一块，然后什么心脏也都挺大的，甲状腺又小又隐蔽，为什么它的这个癌症的发病率这么高？其实癌症的发病率也和甲状腺结节有关系。你要是结节老不治，千年不愈的，反反复复的有问题，那估计您得甲状腺的这概率也大一点。然后这么小的一个小器官，按道理说，比如说我们指甲或者长了您剪了，手上有个倒刺您拔了，它绝对不会出问题。那甲状腺如果要是说甲状腺疾病这么高发的话，我要把甲状腺去掉，这样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呢？
1: 那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说了甲状腺这块吧特别重要，因为它算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它呢分泌一些激素，促进最重要是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就比如说我们有的孩子，特别是以前的孩子，为什么我们就说呆小症，就长不高个儿，就是因为他甲状腺可能出问题了，影响他长个儿了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地方性甲状腺肿，脖子上大的一块，那也是因为甲状腺的问题造成的。所以甲状腺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生长发育哈，对我们的情绪的管理，对我们的心脏各器官的管理，其实它都是有益的。
0: 在这本书啊，在第二章就放了特别大的字儿，就说到了说预防甲状腺疾病，控制好碘摄入量。

0: 样，而且还谈到了甲状腺是人体内最大的碘库。哎，其实我们每个人啊，现在我们大多数，如果您正常情况去买盐的话，应该都是加碘盐。我们也不少的听友在聊天时就说了，说是不是现在甲状腺这个疾病高发，我们就应该吃不加碘的盐了呢？这个碘啊和甲状腺疾病的关系，我们也来听一听附加的讲解。
1: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哈，就是我们就说到底碘和甲状腺是什么关系？我们就说，甲状腺是碘富集的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你人体里90%以上的碘都是在甲状腺这块儿聚集的，所以我们就说，碘摄入过量或者不足都会引起甲状腺的疾病。那么你如果甲状腺，比如说你摄入过多，那有可能甲亢，我们就说了甲亢是什么症状，就是有点像糖尿病前期的什么三多一少的那症状。那么甲减就懒洋洋的水肿啊，那么还有的问题，比如说结，甲状腺炎，有的可能甲状腺癌也是因为你这个碘盐摄入不合适导致的哈，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说这个盐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盐怎么吃也是有要求的，就是如果我们就正常人，那我们就正常服用碘就好了。那么我们这个书里有专门告诉大家什么时候你要试碘，就是正常吃碘哈，然后什么时候是要低碘，有的什么时候是要忌碘，也就是我们要限碘啊。比如说你就是个正常人，就正常饮食，碘盐我们就说现在每一天就是5克盐啊，正常饮食不要太多，也不要过少。当然你说你有高血压，那咱就另说了哈，因为我们说这个盐也会引起血压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说低碘饮食，低碘饮食指的我们就是正常人一天的碘量是多少？120微克，很少很少。那么低碘饮食就是你如果是碘盐，吃的是碘盐，那么你就不要天天的吃过多的海带、紫菜啊、海苔、虾贝这种含碘高的食物。那如果你食用的是无碘盐，就是里头咱们就是去超市买，它专门有一种无碘盐。那么如果是你吃的是无碘盐，那么可以不太严格控制你的饮食的选择，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低碘饮食。
0: 所以并不是说您觉得您有甲状腺疾病，或者说我们现在甲状腺疾病高发的话，您就一定要不吃碘，或者说控制碘的量，不管是多还是少的话，都会影响这个甲状腺疾病。
1: 对，
0: 所以要掌握一合适的量，这真是太难了。哎，我真是想，我现在都后悔我当时为什么没学医，我觉得我将来也能像傅医生一样给他讲点健康知识，重点是我自己还受益啊。
1: 对，主要是自己说。我们刚才说了两个对吧，还有一个限碘，也就是忌碘。那么哪种人就是他碘本来就是过高，就比如说甲亢的人群是要限碘的。
0: 那他要是不吃，就是说一点都不吃吗？
1: 也不是说一点不吃，就是你是要食用无碘盐，在食用无碘盐的基础上，这种含碘高的，刚才我们说了海带呀、紫菜呀、海鱼，你一定要少吃，不能天天吃。那你一个月吃一次是可以的，你说你天天顿顿吃那是不可以的。
0: 但有一个问题啊，傅医生，我要请教您。您看啊，咱们刚才说了这位患者，应该就叫患者，他都已经有甲状腺疾病了嘛，他有了甲状腺疾病，他如果是吃自己家里做的饭的话，这个食物的话他自己能够限制，可是他如果吃那种啊，比如说你到外面去吃饭，人家可厨子不给你用的是什么限碘盐或者什么盐，肯定用的是标准的盐。还有比如他买一些熟食啊，有的熟食你别看它是甜的，但是它那里面也加了盐了，这个时候它怎么办？难道要求所有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都不在外面吃喝了吗？
1: 这种就是其实我们就说有一个频率和一个量的问题，就是您说啊，我恨不得一个季度我出去吃一次，偶尔吃了一个就是比较咸的东西，含碘量高的东西，其实是人体这个代谢是能够代谢掉的，但是不能就是说我恨不得一周出去来一次，一周出去来一次，对于本来就有甲状腺问题的人来说，这样是有风险的。
0: 哎呀，所以大家真应该关注自己的甲状腺。我们来算一算啊，14亿的基数乘以20%，这就有好几亿的人得病了。然后这好几亿的人，你们都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啊，不仅仅是要在自己家里吃注意，到外面吃，或者说您买成品回家吃也都需要注意。
1: 是，
0: 哎，怎么吃啊？就在这本书籍当中。再一次感谢啊，今天来做客的傅佳女士的详细讲解，感谢各位的听友朋友、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这一次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

0: 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啊，就是出行的达人，也是我的同事毛毛同学，欢迎毛毛。
1: 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见面，我是 Miss 毛。
0: Miss 毛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些硬货硬贴士，就是去了迪斯尼人多不怕是吧，游乐项目多也不怕，跟着 Miss 毛玩您就可以就是在最短的时间玩到最多的项目，而且还是玩的好的项目。所以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我们专业的玩转迪斯尼。
1: 今天给大家其实很高兴啊，就是我确实这两天我频繁的被身边的朋友咨询说去带孩子嘛，尤其是选择那又不能太远，相对来说航班时间或者是高铁都比较方便的话，大家都会选择上海。那然后他们就让我推荐，然后基本上会先跟我说一个核心点是我已经订了迪士尼的票了，我该怎么玩，我一定特别想去迪士尼，或者说什么我孩子要去看蜘蛛侠。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讲的迪士尼给大家一种是什么概念，就是无论你去全球任何一个迪士尼的乐园之前，我希望你先能哈，如果让自己更快进入状态，首先你去先去找到一个迪士尼的伙伴是你最喜欢的，比如说我就喜欢唐老鸭。那我去之前我一定会把我上次，因为我一共去了三次啊，我一定会把我上次买的发箍跟唐老鸭所有相关的东西都会带上。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是游玩迪士尼乐园的话，你是不可以，大人就小朋友是可以的，但是大人不可以穿人偶造型的衣服。就是或者是特别明显的那种造型衣服是尽量不要穿的，但是小朋友可以。
0: 适合会和这个工作人员混淆是吧？
1: 对，会混淆，然后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园区也是为了安全，所以大家就是我相信有很多可能现在在听那个商店会大于这个门口这个商店，但门口这个商店比较全啊。然后的话，进入到这个商店之后呢，你可以去买一些，基本上啊，小姑娘进去的话，肯定就是一个公主裙就出来了。然后小男孩进去很有可能各种各样的装扮，这个时候基本上就3.20了。我建议。如果说不是这个时候，或者你之前已经准备好了这种装扮之后，你第一时间就冲到最中间的位置。记住了，一进门过完花坛之后的那条街，就这个米奇大街，是拍城堡最好的光野 view， 最好的位置端。所以拍城堡在这里拍，就迪士尼的那大城堡，因为上海迪士尼的城堡是全球迪士尼最大的。你就在这儿拍，第一你不用就是蹲着啊，或者拍不全啊，或者是比如说你到城堡进几下，你得从脚往上排的时候会显双下巴啊，是不是？你就在这里拍就可以了，这里是最好的 C 位。而在这个地方，你进来你还会看见右侧会有人排队，因为右侧新黛露，然后托尼啊，还有美。

0: 妹还有梅梅她的老公叫什么啊，达菲都在这边跟人偶合影，然后最火的那个琪琪弟弟啊就会在这里，琪琪弟弟也在这里排队，而
1: 且我都插不上话你知道吗？
0: 对，然后琪琪弟弟呢他是我觉得所有迪士尼乐园里面人偶互动最好的，他是每半个小时会有一个换班，大家会歇一下、那其他的可能就是合个影啊开开心啊，比如说你在左手边就是米奇大街这个商城出来之后，你会看见大老板和老板娘，就叫米奇和米妮，我们俗称，因为整个迪士尼乐园都是他们俩嘛。然后右手边对面就是唐老鸭和那个 Daisy， 然后的话呢唐纳德和 Daisy 如果你他们排队也都是比较，就是这个时候因为我是那个唐老鸭粉嘛，我就会穿一身，然后他就会看到哦自己人，他就会因为所有的人偶是不会跟你讲话的，但是你可以跟他沟通，他会用动作告诉你他的想法。我那天就跟他说，我说我背着你的儿子跑了10公里，背了一个鸭鸭包你知道吗，就小的那个唐老鸭趴在我身上，然后带着头锅，我说你小孩在我头上睡觉睡了10公里，然后他哇就好厉害做那个姿势，然后还要抱抱我，然后就是跟我非常深度的互动，然后摸一摸我，摸摸腿，累不累？问你累不累？然后抱抱你的身子，就他会给你进行一个完全的沉浸式的互动，就会非常好。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带了本，你可以让他再给你签一个签名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来不及带本的话，旁边商店你随便可以买都行。记住一定要买粗笔，因为他们人偶的手不太好拿那个细笔，然后就可以了。然后抱完之后，然后出来转边上就是琪琪弟弟，就是
1: 他签名签的是谁的名字？
0: 就是 Daisy 的名字嘛、Daisy 签 Daisy， 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唐老鸭休息了。我上来正好前面是一个男粉排队，然后 Daisy 很热情的抱了男粉，我说哎呀我要告诉唐老鸭 Daisy 偷偷抱别的男人了，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互动，就很多粉丝大家都会常嗨起来，然后 Daisy 就这样就瞪着我们所有这样起哄的这个粉丝们，然后拿手指你们说不要闹，就特别可爱的，等到你的时候先指了你一下，调皮的感觉，然后你再去跟他互动。然后他互动完了之后，他边上就是琪琪弟弟，就是那个各种 APP 上最火的迪士尼的那两个小老鼠的人偶，他们的互动时间会更长一点，他的粉丝平均他半个小时大概也就是5个粉丝，他会保证每个粉丝5到6分钟的一个深度互动。
1: 哦，这么长时间。
0: 对对对，所以我个人觉得所有的人偶里面排下来琪琪弟弟是最合适的啊。然后琪琪弟弟翻过身就是达菲达利的，如果你特别喜欢迪士尼那两个熊熊，那个队伍非常短，你就尽量去排那个队伍也是可以的。然后他们穿的是水手服，所以很多小姑娘其实穿水手服进去的时候啊，或者是那种有点，比如说他们有的校服也是那种水手服风格，这种是不会卡的，然后达菲就会很开心，妹妹也会很开心啊。所以的话那琪琪弟弟的互动的时候也会很好，那他就会尤其是小朋友的时候，琪琪弟弟他的角色设定也是两个小孩子嘛，所以他会比如说哥哥会抱着琪琪，弟弟会就是我正好我们排到前面有一个哥哥妹妹，然后的话呢就是大老琪就是大哥是琪琪，就抱着哥哥说来我们俩比比肌肉，他就会拿棒子伸出来说我有肌肉你看你，他就会做这种动作，然后小朋友就会跟着他一块比，然后妹妹就是会抱着弟弟，弟弟就抱着妹妹在边上开始，然后在那里嗑瓜子说嘿嘿你看他俩，嘿嘿嘿你看他俩，就特别代入感的，然后妈妈就特别开心，因为妈妈特别喜欢这两个角色嘛。所以就是这个是你进入到迪士尼人偶区的什么，那玩这个项目因为你买的半日票啊，我个人说实话基本上奇迹地排队呢是1小时起排，唐老鸭那边呢就差不多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所以这就是一个半小时。但是你一定要记住3点半就是当天下午的游园时间了，每天上午2场，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那为什么3点入园，就是一定要看这个游行，那在这个游行之后这些人偶就不会再出来了。所以你就要考虑清楚，你进园之后你千万，所以我还是说进园之后千万别去消费，你先去冲一个你能排上的队，或者你排不上队你在边上看一下也好，然后拍完人偶之后立刻冲到核心的大街区去排游园的队，尤其是你在之前已经做好了给孩子这些比如说装扮，有穿成琪琪弟弟的，有穿成超人的什么的，你就站在边上让孩子站在边上就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沉浸式的体验奇幻的这个有花车巡游了，这个是我觉得迪士尼乐园一定要看的。
1: 嗯，花车巡游是保留项目，而且经典项目。嗯、
0: 对对对，它是真的让你全程都特别开心。就是我有一年是我去年有一次是带我爸妈去的，我妈特别喜欢这个项目，嗯、我妈比我更嗨，然后我能理解就是那种状态，就是因为你的父母也好，或者我们的父母也好，或者是我们也好，都是看着这些人偶过来的嘛、嗯，所以的话呢，你会更有深度的感受。然后花车巡游呢，它大概的时间会是半个小时，嗯，然后你可以，然后它会有拉那个人工线，然后这个时候你也会看到，比如说，嗯，某 APP 上特别火的那个光头大叔，有的时候会压阵，还有那个特别特别帅气的那个迪士尼小姐姐也会压阵，所以的话呢，嗯、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整个游行区间在整个主干道上它会走一圈，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啊、如果你进，我建议大家如果进门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你已经听见音乐开始了，那这个时候你入了米奇大街之后往右手边走，因为那个是收尾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到你前面还没开始啊，嗯，那如果说你看这个花车巡游看得很有劲儿，然后你就希望一直跟着看也没问题，注意安全，然后跟着这个车走就行，很多这种粉丝也会有，嗯，然后提醒一下大家，靠，我们以花车巡游为限，靠门口的这边的是米奇大老板这些，如果你要看唐老鸭的什么之类、嗯、你就要坐到靠园区里面那边，嗯，它这个是固定线的啊、嗯嗯、然后的话呢，像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 Elsa 公主，还有我们中国的花木兰，嗯啊，这些都会出现在这样的花车巡游里面，然后的话在这巡游过程当中他会跟现场可能靠边边的这些园区的游客互动，嗯啊，所以是非常好的。然后的话呢，花车巡游完了之后基本上就到四点了，嗯，这个时候你打开 APP 你就去看，我个人建议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进到那个沉落的宝藏那个区域，沉落的宝藏之战，就是那个加勒比海盗园区，嗯，那个园区里面呢，这个时候基本上排队不会超过二十分钟了，十五分钟左右，你走，等你走到那里差不多也就十分钟，然后转一转啊，走一走，就是全场你基本上不用排队，嗯，你就能去经验。为什么要去看这个？这个其实是两岁小宝宝都可以看的，有的婴儿都可以看到，它是就是在水里面滑冲的，它没有特别大的缓坡、嗯、也没有冲击的，但这个值得看的是它有一个 8D 荧幕哦，非常棒，然后你真的能感受到那个船起船，就是从船水底下一直起来到这个水面上的黑珍珠起的那一刻的那个状态，非常好。
1: 你休息一下。
0: 对，我觉得我可以休息一下。
1: 哎，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如果买了半日票，我三点钟进来，经过安检之后，这个时候，嗯，花车巡游和小伙伴的排队其实要二选一，对吧？
0: 对的，嗯。然后你安检完了之后，其实你这个时候，因为花车巡游的小伙伴是那个排合影的小伙伴的其中就只有一趴，嗯。那所有的迪士尼乐园它的设计就是你一天只能玩三分之二，嗯，你就不要设想说我一天玩全部，我一次玩这个事儿你就不要想了，嗯，你就在全部都不玩完的基础上你去择一选择，因为你看这个时候排队看到的人偶一会在花车巡游里面也全都会有，嗯
1: 嗯，所以就是花车巡游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0: 非常重要，
1: 千万不要因为排队而影响看这
0: 个宝的中心，非常好找的位置就可以了，嗯、啊、然后的话呢，接着说我们刚才说如果四点之后我们接着玩第二个项目，推荐大家玩创极速光轮，嗯，这个项目会从进入开始呢，就这个项目是深受爸爸和男孩子欢迎的一个项目啊，他说句实话，它是这个整个现有上帝乐园里面唯一一个我觉得算是过山车的项目吧，嗯，所以它对孩子的年龄啊包括游玩的这种要求也是有的，嗯，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恐怖，至少没有欢乐谷的那个过山车恐怖，哦，
1: 欢乐谷真的是给大人玩的，其实嗯，低龄小朋友是有门槛的，
0: 就是欢乐谷不是有三个过山车吗，一个大摆锤，一个是那个直冲往上的，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相对来说平缓 的，我觉得它都没有相对来说平缓的那么激烈，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它是可以挑战的，但是其实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就去沉浸式的体验它的那种，你会发现前一刻你还在跟所有的毛茸茸玩具特别开心的时候，当你进入到这个区域的时候，你瞬间自己就感觉是科幻人的这种状态， 然后在这个边上呢，你就能，你会代表这个创极速的这个战队，然后的话带战队之一在网络的这样的一个线上去完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赛事，会非常有意思。这其二呢，就是在这个旁边就是漫威花园，所以比如说这个时候要去跟这样的伙伴去合影的时候，大家可以去一下。
1: 这个是一些硬贴士啊。
0: 对，
1: 刚才依依同学就想问了，说这个全球有这么多迪士尼，然后每一家好像都有自己之最，就是一直分不太清特色在哪儿。他说之前只去过香港的。
0: 因为我说实话，我去的没有那么多。香港迪士尼是最精致的，它就范围比较小。然后的话呢，它相对来说，它是有它，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迪士尼世界的这个布局，比如说奥兰多是最老的迪士尼，然后的话呢，香港迪士尼是最小的，然后上迪现在目前来看应该是园区最大的。这几个迪士尼是由华特迪士尼公司来去做全部的策划，比如说像漫威的复联四的首映其实就是在米奇大街的华特迪士尼这个影院上映的，就近选择然后去不同的园区玩这个园区独有的那个文化园啊，因为每一个园区都会有一个独特的文化园，这个文化园是这个内容文化园是就是这个角色园是只有这个园区有的，所以的话每个园区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发掘一下。
1: 嗯，另外是不是不同的区域它那个项目针对的年龄段也不太一样？
0: 对的，所以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还是不错的，比如说像小飞侠，这个就是你坐在那个小飞侠的一个小荡车上，但是全程就特别像那种你在梦境里游荡一样，然后带你体验一遍所有角色，非常好，这个我推荐大家体验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游船也非常好，也是大概排队大概就是我告诉大家那个时间啊，但是如果你上午去可能会久一点。这个游船是你绕着所有的公主绕一圈，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两个项目都是在你过了城堡之后啊，之后你再去玩的。所以那最后呢，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有银联钻石卡的用户，你如果可以看烟火的话，记得提前预约 VIP 的位置，这个是银联给钻石卡、储蓄卡也好、信用卡也好，都是免费提供服务的。这个包括比如说你有招商银行的那个钻石卡，尤其是它可以包括一个孩子3600的往返机票啊，这个的话就性价比比较合适。
1: 总之希望大家去上海迪士尼的时候别忘了在沿街道再走一走，感受一下上海的气息。
0: 对对对，
1: 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

0: 内有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镇海金鳌王殿元来到了成绩老店，就发现前边是人山人海，就把自己的道路给拦住了。当时王殿元王老达官分人群过来，一眼就看到了转牌，忙把自己的兵器放下，那扣好了大衣的纽扣，来到店里边参见转牌。这转牌那是武林至尊，这彭化龙就喊声了：王殿元，那现有宋大、赵二、苗三、白四、张五、陶六、阮七、阮八，深受守正戒银花，皆因为他们偷花带花。现有下三门的总门长李玄清，与赵廷贺号，人称神偷不孝。王殿元一听，老达官哈哈大笑，给他们八个人在这道喜。早就有人呐把香案撤下，他们的车辆才赶进店来。彭化龙就问王老大官：老哥哥，现在你保这趟镖那是敢奔的何地？王殿元看了看众威，说我保这趟镖啊，那敢奔临安城，我在这不能久待。就这样，王殿元那赶着车敢奔临安府啊，临安府见了镖行人等，无不是夸赞此事。咱们不提王殿元，但是说这李玄清老道说话了：各位，只要有人那标位毒药，那佩戴殉香，就属我弟兄三人管辖。那众人说那是一定。他们众人又在这成绩老店那住了些日子，这才纷纷散去。咱们单说南门外那路西有兴顺镖行，有四个伙计，那分为了两路，一路那是水路，一路那是旱路。这水路两个人是登山伏虎马子登，那下海秦龙马子燕，又有柳金平柳玉平，在这旱地的伙计。那十位老大官的头一位，人送绰号叫飞天夜叉，叫蒋兆雄。 家住山东济南府南门外蒋家镇的人士，那排行老大。要说起这第二位也十分了得，江湖混号飞天豹，神枪交雄。第三位多背长须游昆凤。第四位那双翅飞熊穆德芳。第五位金头虎吴继章。第六位银头虎孙烈章。第七位病二郎李贵。第八位懒麒麟华彦生。第九位那飞刀将郑和。第十位叫赛鱼化周通。在这儿开了这标店，鼎鼎大名，山东青州府南门外王家坨有一位王店员，外号人称镇海金鳌，一夜高深，无业出众，收了两个徒弟，那大徒弟飞天豹叫李翠，二徒弟追云燕云龙，另外还有个义子，人送绰号叫笑面虎李明，在八主贤王府那充当这内管家，净身十四载。有人说什么叫净身，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啊，那就是把这人给做了绝育手术，也就是说啊，给阉了。这王府中有盘龙棍，那盘龙枪，九棱挂面金装锏，闹龙宝铠，在府内万福殿所供。因为李明一人人单势孤，那故此张贴皇榜，聘请天下的贤豪，有能为的入府当差，那帮着李明看住了四宝。王殿元走镖到了此地，那打听明白，回来之时啊，便对徒弟们言明了此事。这李翠、云龙两个人本是姑表兄弟，那又是师兄弟，他们在青州府浦江县北门外李家庄居住。王殿元来找他们二人，到了门外，那啪啪啪一叫门，里面有人答应。王殿元就问：“你可是李宅的管家？”里边有人说了：“正是，正是。”那哗啦一声，门翻左右，出了一人。左是李翠的管家，那是挪随主姓，那姓李，叫做李增。那李增抬头一看，这位老者那身高九尺，膀阔三庭，往脸上这么一看，紫微微的一张脸，这眉毛全白了，斜插天仓，飞如鬓角，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八宝灵光甚足，那烁烁放光，准头端正，似似方海阔口，大耳相衬，海下一部浅白的胡须，那这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那飘洒在胸前，头戴紫缎色壮士巾，窄绫条勒帽口，鬓边斜插一朵刺蝴蝶，半扎多长，颤巍巍，是压盖顶梁，身上穿着紫缎色那紧身的靠袄，那青缎的护领，黄绒绳勒成十字派，把儿带沙腰，那紧沉利落，那青中军那洒些蓝布的袜子，那青布的国军斜配着一件英雄大氅，那上绣万福流云，飘带未系，水红的绸子领，那肋下配定一口三尖两刃短把电，这此物好像一把那三尖刀，那奇形渐小，杆下头有小宝剑相仿，看这个样子有一尺六寸长短，祸首盘下有峨眉之子，这家伙乃是大六门第四门的兵刃，厉害无比，黑纱鱼皮鞘，那黄吞口，蓝布挽手，往西垂。这李宗连忙就问：“这位爷，您贵姓？”王殿元看了看李明，要问我呀， 小老儿我姓王，我叫王。

王殿元，那家人就说，那请您在此稍等，等我回禀我家主人。当时到了里边，暴雨了，这兄弟二人，这一听到这师傅来了，那急急忙忙由哪里边迎出来，那一看果然是老师王殿元。李翠云龙抢步上前，就给老师施了礼。王殿元用手搀扶这师徒啊，一起来到了里面。早有仆人高塔玲珑，到了客厅里边分宾主落座。王殿元那看了看自己这两个宝贝徒弟，那越看越爱看。李翠云龙赶紧吩咐献茶。王殿元就说了，我说徒儿啊，你们两个人跟着我那学艺学了多少年，有道是学好文武艺，那货卖帝王家，你们就在家中务农为业，那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这确实过着田园的生活，那衣食无忧，可是你的武艺不就白学了吗？李翠忙说，那依师父之见应当如何？王殿元一笑，那实不相瞒，我上京都那送了一趟镖，听镖行石老那所提，现在王府张贴皇榜，打算招文武全才之人，要妥实的铺榜，那入府当差。我想你二人那在家无事，何不赶奔京都前去应差？李翠听得知，那此事是本当从命，但是徒儿家中有老娘在堂，有父母在，我是不便远游啊，这是其一。那另外呀，那不怕那师傅你笑话，我等手中不便，就连盘缠那也没有。老达官王殿元听完了以后，那哈哈一笑，不要紧，只要你们二人愿意去，我给你们预备路费，可以赶奔八仙王府前去当差，到那时光明声显父母，那也算你这武艺没算白练。至于你的高堂老母，可以接到临安府居住。王殿元回到家里边，把仆人叫过来，拿了500两雪花白银给送到了李府。你也看这师傅那多不容易，那教导一个徒弟也可以说煞费苦心。李翠和云龙那收下银两，这感动的无不可，那准备起身。李翠和云龙又问明王殿元，到了八仙王府找内管事的李明，那是老达官的义子。俩人听完了以后，又有王殿元那雇来的车辆，就把东西那装在车上，拴杀已毕。然后李老太太带着儿媳妇一同上了车，这家里边的那破东乱西交给了当家师傅那代为照料。当下全家老小那从此动身，那有人相送，王家人家人相随，赶奔京都而来。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那这一天来到了临安城，李翠云龙等进了东门，见人便打听哪里是麒麟大街，有人指着就和他二人说，再走不远往南这一拐，那东西大街便是。李翠云龙哪他明白，那催其车辆一直来到大街之上，到了一家客店，路北是万顺老店。李翠叫云龙好好的看守车辆马匹，带我前去打听。云龙答应一声，兄长
您前。

去吧。李翠这才甩蹬离鞍下了马，来到店门外，叫了一声店家，早就有店小二跑过来。李翠也看着伙计，那身高70开外，面如重枣，那粗眉阔目，准头端正，似乎方海阔口，大耳相衬。那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牛心发短，那青布的护领，蓝布的中衣，白袜青鞋，腰里系着围裙，那面带笑容。李翠就问伙计，你们这儿可有跨院？哎呀，这位爷，我们这儿有跨院，有跨院，你随我来。李翠说了一声，你头前带路。当时带了影壁以后，就看到西边有一清水起的门楼，那东边是花瓦墙。把铁镣扣摘开了以后，那推开了门，李翠往里一看，进门有木头影壁座，用那绿油漆呀，漆了个斗大崭新的福字。北边有两间灰棚，南边也有两间灰棚。李翠迈步进去，拐过了影壁，那抬头再一看，有8尺高花瓦墙，那4扇屏风门，绿油油的金星，上有4个北斗，写的整齐严肃。那伙计上前把门推开了，李翠往里这么一看，院子里边是方砖铺地，那打扫的十分的干净，有北上房3间，一明两暗，那前面有大廊檐，对门口有街角13层。穿院到了北屋，迎面一张8仙桌子，一边一把椅子，东西各挂蓝布的软帘，堂屋东西一边一把茶几。李翠打个帘子到西间里看，就见西间里边那前槽一张大床，前面有4扇大窗户，那是活的，能支能摘。那后槽有几案1张。西房山迎归一个，他又来到东里间一看，这屋后槽也有1张大床，东房山有茶几，那西边配着2个小凳，在前槽有1张8仙桌子，东西配2把椅子，4扇窗子，那也是活的，那上边2扇能支起来，下边2扇那是纱篦子。3间房舍裱糊的，那4白烙钉。这店小二满面笑容，客官，您看这房子怎么样？当时李翠点了点头，我们就住在这里。两个人由打里边出来，到了廊子底下，一看2个黑漆的门柱，房顶是雕梁画栋。又把李翠那引到了西房，里间是5间，3明间2暗间，将隔着门推开了。李翠来到里边留神观看，就见后墙呢，那有一个立柜，南边一个，那北边一个，挨着立柜1尺8宽，古铜板一块，两边是硬木雕刻，刻的是万字不到头，那块铜板擦的能够照金人的。在过去啊，没有这水银镜子，那使的是铜镜，这铜镜擦的那锃明瓦亮。就在铜板两旁有着脂粉缸，那粉盏，那粉碟，全都是妇女这应用之物。一面有5个那小抽屉，妇人那卸妆所用，就把头上的满头珠翠那放在这里边，全有3环首饰盒。那李翠一看就喜欢，又一回头往南看，有绿缎色的夹帘一个，红藻水蓝飘的，南方山有茶几一个，左右小凳也一个，前槽有1个月牙桌，左右配着2把椅子。

前面放着铜坛桶一个，又往北看也是一样。店小二又挑起南间的帘子，这客官您往里请。李翠走进来一看，这前槽一张大床，也是有四扇那活窗户，上边能支，下边能摘，外面有闸板两扇。店小二说，那各种物件要是不用，我们可以给您搬出去，要是用呢，就在屋里放着。我们这座店子房那最为讲究，那所有的东西样样俱全。我们店东那做过吏部的大官，凡是客人所应用的东西，可以说应有尽有。李翠的一听啊，满心的高兴，那就看了看这个伙计。我说伙计，你贵姓啊？我姓张，我们这里的同事那全叫我那张二，因为我呀那家里穷，说句实话也没念过什么书，你们这里这仆人有没有啊？你就把那女仆给我找来四个。伙计说有有，我可以给您找，您只管放心。这张二和李翠两个人往外走，这西化院无论多少钱我留下了，我看你这人那很勤俭。张二连说不敢不敢。李翠看着张二，我们外面有骆驼轿子，那有车辆，你必须派几个人出去帮着我们搬些东西。张二说了一声是，当时出来那张王李赵四个人叫他们随行听使。李翠来到店门外，将云龙啊等唤入，这才一起往下搬东西。李老太太婆媳三人那下了驮轿车辆，连东西物件一起就到了这西化院。当时管家李增查点一切物品，零碎的物件俱全。李翠云龙将师傅的家人王慧叫了过来，王慧啊，我们已到此地，你将驮轿车带回原籍，千千万万求你在我师父面前多加美言几句。当时命人取出了白金60两，向王慧说，这10两给你，叫你一路上受累了，这50两全给他们，一路上人吃马喂，算给你们的小费。王慧一听啊，二位壮士您呢就不用费心了，我们临来的时候我家员外美人给了他们20两银子，外赏我10亩旱地，我王慧倒希望您二位到了京城以后，那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这李翠云龙来到了京都，就在京都住下。当时这李翠就把店房里的伙计给找来，5个伙计，那每人赏了这5两银子。这5个人那眉开眼笑，不有这么句话吗？叫清酒红人面，这才一白动人心。5人高高兴兴的走了。时间不大，这伙计张二来了，我给您找了4个仆妇来侍候这婆媳三人。张二进来就问，您二位是哪里的人士？李翠一笑说，我们是山东青州府浦江县的人士。张二一听，那您二位到此地，我呀那多回嘴，那是投亲呢还是访友，那还是谋事做？李翠一看张二面带忠厚，知道这人不是恶人，我二人身怀武艺，我们打算在此地打把式卖艺。张二忙给这李翠和云龙道喜，那恭喜二位，是贺喜二位。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李翠云龙来到了京都，就在京都住下。当时这李翠就把店房里的伙计给找来了。我二人身怀武艺，我们打算在此地打把式卖艺。张二忙给这李翠和云龙道喜。李翠一听，哎，我说张二啊，我们是喜从何来？我说二位爷爷，那此地张贴皇榜，招募文武奇侠到府内当差，您二人可去接皇榜，那有看榜之人，把您二位引到王府，在银安殿献艺。如果王爷要是看中了，自然奏明圣上，加官封赏。李翠云龙出了店口，就问张二：“不知那皇榜贴在什么地方？”二位爷呀，那榜文就贴在十字街口，那有很多人观看。那熙熙攘攘的，非常热闹。您到附近，那就看见了。李翠云龙两个人，那一听此言，由这店房里出来，便向大街而来，走到了十字街前。那果见是人头攒动。你也想，那京城那人挺多呀，那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市农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回汉两教僧门两道，那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在家这贴了皇榜，所以人那分外的多。两个人来到人群当中，各位能借借光吗？借借光，我到里边那看看。见墙上贴有榜文，八主贤王御下，他二人一看那榜上之文，那写的是松缩长针，吕凤淮阳上西，两广两江南北二湖，陕西一概等处，黄河两岸，那回汉两教僧门两道，诸子百家文武奇侠，有妥实铺薄者，那入府当差，银安殿献艺，那本爵看意业如何，再奏明我主万岁，赏官加封等语。李翠云龙忙上前，那一伸手就把皇榜给接下来。这旁边有个青衣小帽之人，哎，我说二位，您这要干什么？李翠云龙一笑，哈哈哈哈，我们要接榜文，银安殿献艺。这人这么一听，我说这可是皇榜，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是有本事那好说，那如果滥竽充数，八主贤王要生了气，你们吃饭的买卖可就没了。李翠一听此话，那哈哈一阵长笑。我二人呢，不敢说艺业高深，能为出众，那会些个武艺，要打算入府当差，求您呢多加美言几句。

钦差之人问道：“不知你们那姓什么名谁？”两人通了名姓，这差人就把李翠和云龙引到巴主那贤王府。李翠、云龙定睛这么一看，那就见王府门前那颇为的讲究。你想，巴主贤王和万岁自己的亲戚，就见门前上马石下马石，路北向南的王府是广亮的大门，那前面有八字大影背，那俱是方砖铺地，门段里边东西有两条懒凳，站着许多当差之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这些人也没什么事儿，正在那里闲谈，就见手绑文的差人那向前了几步：“外管家，请您代为回禀，那现有李翠、云龙接了皇榜要入府当差，早有外差之人进去禀报，外回事管家那姓燕，叫燕顺，燕顺即行跑到外面看榜的差人一看燕顺来了，赶紧朝着李翠和云龙那一时眼色，说：“这位就是我们这外管家，那姓燕名顺。”然后和燕顺说：“那这位是李翠，那这位是云龙。”这燕顺呢，打量打量李翠，一看这李翠身高八尺，膀阔三庭，穿一身月白衣裤，面若姜黄，那粗眉阔目大而相衬，头上戴那月白缎色的扎巾，身上穿着月白缎色的紧身靠，蓝布的护领，黄绒绳勒成狮子派，青纱布包腰，紧沉利落，月白布的衣底儿，大水裆，那青洒鞋蓝袜子，鱼鳞布打着裹腿，外罩月白布通裳，青线勒出来蝴蝶闹海，那青布里子肋下配定一口破刀，绿纱鱼皮尾，金纱鱼皮鞘，那金吞口金饰件，那杏黄的挽手往下的一垂。再看这云龙啊，那身高七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如娃娃脸，两道宝剑眉，斜塔天仓，飞如鬓角，二目子光滑烁烁，准头端正，似方海阔口，大而相衬。那头上那青布八楞壮士巾，月白的绸子条那勒住了帽口，鬓边勒有刺灰，顶梁门一朵紫绒球，那真是突突烂颤，颤颤巍巍。身穿青布紧身靠袄，月白护领，黄绒绳勒成狮子派，蓝丝带纱腰，腰系蝴蝶扣，那青底衣儿，薄底儿靴子，外罩青布大氅，用蓝线勒出来的斜象眼，里边纳的是轱辘线，月白布里儿，肋下配着一口雁翎刀，绿纱鱼皮尾，那真金的吞口，真金的饰件，那青布挽手往下的一垂，两个人都往那一戳一站。可以说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那身前身后全摆不得威风。当时燕顺就说：“你们二位在此稍等，容我是望里通禀。”这燕顺当时来到内回事处，那禀与了总管李明，李明跟着燕顺来到了外面，燕顺又给他们指引，说：“这位是内管事，那姓李，单字一个名。”李翠和云龙两人那一听此言，急忙上前双膝跪倒：“大仁兄在上，小弟李翠，那小弟云龙，这厢见礼。”当时李明一听此言，这心里边当时不高兴，连忙往旁边一闪，
你二人为何

0: 这等称呼，和我称兄道弟，所为何故？李翠在这跪着，说：“您有所不知，您的义父乃是我二人的师傅，那故此那兄弟相称。”李明看了看李翠，又瞧了瞧云龙，不知道你们师傅是哪一位？我师傅姓王。
1: 双子殿元，他老人家的彪行，那是鼎鼎大名，那江湖混号镇海金鳌。李明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我来问你们，他老人家那师兄弟几个人呢？李翠听到这儿，要说起我师父，他老人家是没有师兄师弟，那倒有那把兄弟。
0: 李明看着李翠，瞧了云龙，但不知道那把兄弟有几位，排行老几呀？李翠说：“我大哥盘问这个，您是何道理？二位是有所不知，因为前人扬杀，灭后人眼呢，早有好几位那道庸。” 师傅的大名，那前来接榜，结果到银安殿一试一，那当场败下来，可以说败坏了那师傅的名声。所以今天呢，我想试一试你们到底是不是我师傅的徒弟。要真是把我师傅那根派门户说出来，我好给你们回禀王爷。
1: 若有一差二错，我好一人承担。李翠听到这儿，那这才明白，说我师父家住山东那青州府南门外，里程八里，那地名叫王家屯。他老人家乃是左十二门的头一门，那把兄弟那哥四个，我师父是排行老二，我师父的大哥。 家住山东清江西海岸，那上家台，此人父姓上官，号叫紫泉，江湖贺号万丈白涛，那圣手擒龙，上官老侠，掌中一对万字莲花毒。要说起三爷来，家住上江口，那陈州管辖，高家寨。 那姓高名沛章，人送绰号叫撤水金蝉。要说那四爷祝家寨那中将，郝家庄的人士，那姓郝，双名沛红。那江湖送的绰号叫踏海乌龙。那李明一听，李明又问：“我来问你，咱们大师爷有几个徒弟？”李翠闻听，有五个徒弟。 一个儿子，那大徒弟海狗子杜成岭，二徒弟高跳龙门，叫于成芳，三徒弟江湖贺号海马朝云化成龙，这四徒弟是自己的儿子，叫上官成安，江湖贺号叫闹海金龟，这第五个徒弟江湖送他一绰号。 叫镇八将陈鼎牛，那姓胡叫胡成祥，这第六个徒弟，那此人那姓蒋，双名程林，人送美名叫劈水海鬼。这前四个人，每人手里边全都使的是万字莲花毒。那胡蒋二位，每人一把那象鼻飞镰刀。 李明听到这儿，你说的不错。我再问你，那高佩章有几个徒弟？那李翠闻听，有三个。李明点了点头。那说的数目倒是没错，不知道这三个徒弟都是谁？李翠听到这儿，要说这高佩章的大徒弟，江湖混号叫混海泥鳅。 叫杨清，执掌二龙山竹子岛，二徒弟叫闹海老虎叫李茂，这三徒弟叫巡海猫李志。李明又问，那郝佩红有几个徒弟？李翠这一听啊，嘿，看起来这李明那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真要是不知道我师父的这些事儿，还得让他给问漏了。李翠那看了看李明，那要说我四师叔那一个也没有，他没收徒弟。李明一闻此言，这才点头，知道这回没有枪错。我这二位贤弟跟我往里请。当时李翠、云龙二人那就跟着李明一起来到里面，分宾主落座。李明就说，二位贤弟先把百宝囊那兵器全都解下来，再把大衣的纽扣扣好了，等我先回禀王爷一声，少是王爷升到银安殿，一定叫你们前去相见。李翠、云龙答应了一声，这李明由那屋里出来，到了里面，见到八主贤王那跪倒叩头。李明参见王爷，外面有李翠、云龙将榜文接了。八主贤王看了看李明，命他二人上殿。李明连忙退下来，到了内回事处，嘱咐他二人，你二人跟我来，咱们来见王爷。那一会儿见了王爷，你们看我这靴子底儿，只要一点地，你们就磕头，王爷叫抬头再抬头，那不叫抬头可千万不能抬。那这个地方那法规森严，问你们话再说，千万不能抢话。两个人明白，就这样随着李明来到了银安殿。李明把靴尖儿这一点地，李翠、云龙连忙跪倒，王家千岁千千岁。草民李翠、草民云龙与王家叩首。八主贤王是定睛观看，下跪者可是李翠和云龙吗？你们抬起头来。李翠、云龙一听草民冒恶，那恐怕冲撞你了人家的虎将，草民是担罪不起。八主贤王一听啊，本爵恕你无罪，抬起头来。李翠说，那谢过王家千岁。云龙也说，谢过王家千岁。八主贤王那看着李翠，瞧着云龙，你二人哪一个叫李翠？李翠赶紧回话，那草民我叫李翠。哦，那他叫云龙。这云龙啊赶紧往上叩头，小人我就是云龙。八主贤王让李翠和云龙站起来，李翠、云龙连忙谢过了八主贤王，停镖去站起身形。这王爷一看这二人，你也想这两个人那全都受过王殿元的真传，那武艺在身，经常练武，那身的气质那和常人不同，那气场那相当的强，往那一戳一站，那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那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那就见八主贤王说话了，你二人有什么惊人的技艺？可在银安殿下有左右的武将那插拳比试，不知你们 是否愿意？两个人连忙跪倒，王家千岁，我二人拳脚纯熟，与您的武将比武，倘若有个手脚冒犯，那是反倒有罪。王爷请想，比武的时候当场不让步，那绝手不留情。哈哈，你们只管比试，本爵恕你二人无罪。两人忙说谢过王家千岁。说完了以后，李翠和云龙那站起身来，往后退了三步，抱拳拱手，往左右这么一看，又倒退了三步，左右一瞧，来到了银安殿下一旁站立。八主贤王说话了：我这曹太阳，你和李翠前去比武，如果李翠甘拜下风，你官职上升。这曹太说了一声：那谨遵王命。来到了下面，把头巾摘下来，脱了大氅，收拾的谨慎利落。这曹太低低的声音跟李翠说：李翠、云龙，你二人在外面，不过这毛贼草寇，那插草为标，那立刀为寇，拦路打劫，那抢个资财，在山上无事，那乘花作尽，来到京都闲逛，你们看到十字街张贴榜文，你们两个人贼胆包天，那竟敢揭了皇榜，今天我曹太说不了讲不起，可要收拾你们二人。这曹太那掐了半拉眼角，也没瞧得起这李翠和云龙。你也想，这二位那受过老镖头镇海金鳌王殿元的真传，能让他给吓住了吗？那当时李翠看了看曹太，大人多多原谅，我是上知下派，有道是点到为止，还希望陶将军也手下留情。说着话就把英雄大氅脱了，请大人您进招吧。这曹太白嘴撇的那都快撇到耳根台了。好，就见曹太那施展跨虎登山不用忙，斜身要步逞刚强，上打葵花式，下替抱马桩，雀雀登枝沿边走，金鸡独立站中央，霸王绝顶千斤重，童子拜服一炷香。李翠一看这曹太的功夫那确实不弱，不过打了几个回合以后，他一看曹太也就这点本事，李翠心想：你看我的吧。就见李翠那施展进步七身拉四平，倒步斜身逞英雄，双拳一分开花式，举目抬头江正红，低头看草荣，垫步拧腰翻筋斗，抬腿一蹦定太平。

高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圣诞进城，锦绣莲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热爱戏曲的朋友都知道，戏曲雅俗共赏，选材宽泛。自古以来，既有帝王将相的阳春白雪，也有寻常百姓的家长里短，既登得了庙堂，又入得了街巷。戏曲故事包含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成为寓教娱乐的重要方式之一。今天我们接着欣赏表现家长里短的蒲剧古装戏《蓝莓记》。长媳春兰贤孝，却遭婆母虐待，终于在次子娶亲之时被驱逐。安家尊长安二爷设计让冬梅在花烛之夜大闹洞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令安母吃尽苦头，幡然悔悟，将春兰接回，夫妻重聚，阖家团圆。二爷非常了解孝顺贤惠的春兰，得知春兰被撵出家门，立刻明白这是安家婆母的刁蛮无礼，他要为春兰的贤孝讨回公道，于是心生一计，与未过门的冬梅商量合计怎样将安家婆母回归正理。这段戏中，冬梅是小旦硬功，身段轻巧灵快，扮相聪明伶俐，道白干净利落，把人物的机智灵敏刻画得十分生动。

0: 那二爷，
1: 你这么高兴，一定有什么喜事吧？
2: 明日我那孙女冬梅出嫁，心中甚是欢喜。哦哎，怎么你这俺家的前辈长者还不知晓？
1: 知道，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好你个大侄媳妇，这么大的事你也瞒着我。他就说，
0: 俺二爷，
1: 打今天起咱们可就成了亲家了。
2: 哦，亲家了，
1: 亲家。
2: 如此说来，俺二爷
1: 他就说
2: 亲家屋，
1: 亲家屋啊。我说亲家屋，
2: 亲家屋，
1: 你这是上哪里去呀？
2: 约会亲朋好友，刚刚回来。亲家屋，请到舍下一叙，咱们同饮几杯。

0: 然成了亲家了，咱们就先高兴高兴，
1: 请请。人逢喜事精神爽，
0: 来年年金包出来子，
1: 收拾家中红茶。

0: 哎呀，二爷呀！
1: 哦，
0: 二爷，哎，回来是多么的贤惠！哎，我母亲将他赶出了门，还望二爷厚颜相劝，成全孙儿吧。
1: 这是为什么呀？
0: 哎，这
1: 啊，这不是外人，来来来。见过冬梅他爷爷。
0: 哦，是，孙儿这厢有礼了。
2: 罢了，
1: 孩子，都是自家人，有什么话你就慢慢的说。
2: 对，你说吧。
0: 哎，二老听令。

0: 气呀我！你知道这翠兰是谁吗？
1: 嗯，俺家的大儿媳妇，贤惠孝顺，哪个不知，谁人不孝啊？哎呀，
0: 不错不错啊，那可真是百里挑一呀！
1: 怕什么凉凉？

0: 你妈把崔兰给撵出去了。
1: 好正事，这生儿育女乃是命中注定，焉能强求，岂有此理。
0: 哎，这算了，崔兰这门亲事还是我帮你妹呀。
1: 哎，是啊。
0: 怎么着，他说念就念，他这是目无罪证，一笑反常。
1: 哎，二爷，
0: 这事儿。

0: 被下葫芦起了瓢啊！
1: 二爷，都是穗儿的不是，都是穗儿的不是。
0: 没事没事没事，包在二爷身上。手里呀，你把锤来，先接到我家去。这件事都由二爷我给你做主了。哦，
1: 多谢二爷，穗儿告辞了。
0: 哎，去吧，
1: 多谢二爷，多谢二爷，哎、
0: 去，
1: 多谢二爷。
0: 我说亲家翁啊，
2: 什么的亲家翁，什么的亲家翁，咱们的婚事我打退了。
0: 我说亲家翁，明天冬梅可就要过梅了，今天退亲那可不行，那可不行。
2: 怎么不行？怎么不行啊？难道让我孙女嫁到你们俺家受气不成？
0: 哎呦呦呦呦呦呦，不是的不是的，咱们想个办法，既让冬梅过门，又不让她受气，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哎，
2: 事到如今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好办法？
0: 看，这么点小事就把你气成这个样子？嗯，凭咱们老哥俩这把年纪，我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我就不信这个事还能难得住咱们不成？
2: 哦。如此说来，你有好主意？
0: 没问题，
2: 好办法，
0: 你就放心吧。
2: 好计谋，
0: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吗？亲家翁，咱们先到你家见了杜梅，一块好好的合计合计，这件事不就了了吗？嗯，
2: 好。此事呀，全凭俺二爷，请
0: 请。
2: 诸葛永济安天下，
0: 咋比诸葛也不差。
2: 婆婆厉害，咋不怕？
0: 实战威风，知福他。

0: 哎呀，这有什么嘛？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哎，冬梅，来来来，快快见过俺二爷。
1: 是。二爷，哦，冬梅这里有礼了。
2: 哎呦，少礼少礼。
0: 冬梅，俺二爷此番前来有要事与你商议。
1: 哦，老人家有话只管吩咐，冬梅从命就是。
2: 嗯，好。你知道俺家的大媳妇回来吗？
1: 知道啊，这十里八村的谁不知道俺家的大媳妇贤惠孝顺，我过了门还要请她好好的教教我哩。
2: 哎，教不了了。
1: 怎么了？
2: 让她婆婆给撵出家门了。
1: 为什么呀？
0: 哎呀，自认她婆母心情不好，与儿媳水火不容。

0: 啊，为何不嫁？
1: 我若嫁到俺家，岂不也要生他的气吗？
0: 哎，你只管出家，我是有人难为于你，你回来告诉爷爷，我绝不与他善罢甘休。
1: 嗯，反正这么说吧，
0: 嗯，
1: 他要是待我好，我就待他好。
0: 哎，
1: 他要是待我不好，哼，我就对他不客气。
2: 嗯，哎，对着你，你就给他来个针锋相对。
1: 不行不行，这不是叫人家笑话吗？
2: 不用怕，都有二爷我给你做主了。
1: 那你可要说话算数。
2: 嗯，当然算数，就看你这个戏怎么个唱了。
1: 放心吧，我自有主意。
2: 嗯，好。亲家我，
0: 哦，亲家我，
2: 把酒烫上，咱们边喝边上瘾。

0: 丫头呀。
1: 哎，秦家武，你不说你有什么好主意，快快说出来，我先听一听。
0: 看看看看看，又沉不住气了，天机不可泄露。
1: 哎呀，你还是说出来吧，你看
0: 这是。哎，这么个账，你翻来。你看怎么样？
1: 好是好，这要是闹出乱子，这可怎么办呢？
0: 哎呦，我是俺家的长辈，闹出事来我兜着。
1: 哦，如此说来，你可要言而有信。
0: 你要不信，咱们拉钩记账。
1: 哎呀！

0: 来来啊呸来哎呀你倒是轻着点啊、哎、
1: 是收了是收了不妨是吧
0: 啊不妨是不妨是
1: 那咱们饮酒去
0: 请
1: 请请请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我失去你就受不了了
2: 冬梅出生儒马世家性格泼辣率真从拜堂到洞房的整个过程冬梅始终都是依计而行在丈夫准备按照婆母那一套繁文缛节教训妻子时却被冬梅一一识破并且专门反其道而行让安守义以为冬梅是个缺少家教的女子这段戏中道白多乡村俚语多喜剧色彩浓厚生动地展现了家庭生活的琐碎矛盾在演出过程中总是让人忍俊不禁

0: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能不来吗？
1: 啊，二爷，二爷，吹来这几日怎么样了？
0: 哎，苦命的孩子，终日里愁眉不展呀！
1: 啊，二爷。传来之事，还望二爷你多多的照料。
0: 传来在我家里头，你就放心吧。
1: 烦劳二爷多多费心。
0: 哼，多好个媳妇儿啊！你妈就这么狠心把她给撵出去了。你呀，抽空多去看看她。千万别让他想不开。
1: 哦，是。
0: 告诉你妈，就说二爷来了。
1: 哎，
0: 大侄媳妇，我倒要看看谁厉害。
1: 有请母亲。
2: 哎呦，二少来了。
0: 哎呦呦，大侄媳妇。办喜事，你也不说通个信儿，是不是怕二叔喝你的喜酒呀？
2: 哪里哪里，我看二少年岁大了，不敢嫉妒你老人家。
0: 什么时候拜他呀？
2: 花轿就要到了，你老先歇息歇息。
0: 不用了，我还想看看热闹哩。
2: 那你可别累着。
0: 不用了不用了，二叔我这里待了。
2: 二少，这病箱你也会？
0: 哎呀，我什么不会呀。你去参新人，参新人，我来赞你。

0: 就掉色了。
1: 啊，二爷，在我的后边入席，入席，
2: 入席，入席，入席，喝酒去。
1: 二爷，二爷，哎呀，这是，
3: 嗨，别打听，喝完喜酒，咱们看热闹。
0: 不了三天就得让爷知道知道我的理。

适才，母亲言道，要我在洞房之中先将家规告诉于他。只是这洞房之夜最好起迟呀。几位人夫

0: 至孝，
1: 不孝的
0: 打车立业天地最大，上有方圆，人生在世大秀立业。将家规告诉于你。
1: 哦，你们俺家都有什么家规呀？
0: 听着，
1: 嗯，
0: 清晨起来么，先要到母亲房中请啊。
1: 哦，清晨起来先给你妈请安。
0: 哎，不错，睡觉之前么还要到母亲房中问好，
1: 真麻烦
0: 啊。哎，我妈说了，这是做媳妇的规矩。哦，带我来教导于你。
1: 对了，你先做个样，我来学学。
0: 嗯。看好了。
1: 嗯。
0: 你要这样恭恭敬敬地走到母亲面前。言说是母亲戴上洗衣服这项有力量
1: 罢了。
0: 哎，这这这这，你真是无力之极。
1: 嗯，你算

哎哎。

国剧《蓝莓记》全剧7个演员，8个舞台角色，以朴实的手法和生动的剧情演绎出浓浓的喜剧色彩，浓缩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真实的生活感悟。那么冬梅嫁入安家到底是怎样教育婆婆的呢？更多精彩请您登录林粉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心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

0: 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给您有说到了，这个李四昭啊，被一支箭射中了小腿肚子。李四昭呢，趁着大伙不留神，赶忙把这支啊箭拔下来，好在他扎的也不深，他已然谈笑风生了。哎，力尽之剑，怕什么？来来来，别妨碍了咱们的酒兴。粮寨上停止了放箭，李四昭站了起来，忍着这个伤痛，到这个城墙垛口，大声的喊：“李元帅，你近来安好？”李思安一听啊，也喊上：“李大帅，潞州孤城，粮食有限，赶快开城归顺大梁吧。”李四昭一听啊，哎呦，我说啊，我们这粮食多着呢，酒也不少，怎么着你过来跟我痛饮3大杯。哎呀呸，你别狂妄，如果说不归顺破城之日，你后悔不及。这李四昭也不回答，他扔下酒杯，取过了弓箭，双臂一用力拉开了弓，唰，一箭可就射出去。李思安呢，看到李四昭啊拉弓，他本想就闪开，但是碍于众将的这个面子，怕被众将官啊讥笑自己胆小，赶忙把这身子一蹲，但是这箭已经到了，砰的射在了他的这个头盔上。李三下一身的冷汗，将佐们赶忙簇拥他下了寨墙，回到了帅帐。回到了帅帐，李思安从这个盔上拔了半天，才把这支箭拔出来，看了看箭杆，上面有3个字，当然这个字不大，写着什么？李四昭。他不禁呢叹了口气呀，李四昭的确是名不虚传的大将，潞州处于被困当中，他还能够安然的宴饮。上至下，帐外传来了传报之声，李思安心呢扑腾一下，赶忙把这个破头盔啊戴上。刚一出这个帅帐，使臣已经到了帐前了。李思安偷眼一看，使臣呢那冷峻的面孔，更加的惶惶不安了。使臣到了这个帐中，先吩咐召众将。李思安呢赶忙命令清兵把这个众将官呢给找来，使臣这才开始读开了朱全忠的这个诏书。李思安劳师无功，且失将校50余员，士卒逾万，身负枕望，召到日削去其官职，押回原籍为民。军中事全由大将刘知俊、李慧亲此。李思安一听，伏在地上叩头，连声地说：“罪臣谢主上恩德。”这个李存勖，他亲率大军一进这个上党郡的襄垣县境内，就得到了梁军大帅李思安被削职为民的这个消息。他冷笑了一声，这个大军呢一过这个襄垣，又得到了梁军留守刘知俊率兵自夹寨大营出发攻长子，就是现在的山西省的长子县。这个急报，李存勖赶忙升帐对众将官说道：“梁军统帅一换再换，军心必服啊！今天刘知俊攻长子，使他新上任就想立功，借以振作军气。你们看看，是出兵救长子，还是不救呢？”众将官很是惊讶呀。李存勖笑了：“你们一定会想，敌兵来攻长子，我军救援是理所应该，有什么商量？我是打算放弃长子，使久备之敌得点便宜，

助长他们的骄傲之情，只要敌军不对我们严防警备，咱们这才有可能出骑兵奔袭他们。果然呢，驻守长子的这个禁兵与刘知俊一接战，一则来说禁兵啊人数少，二一则来讲刘知俊呢贪功心切，一场血战之后禁军大败，刘知俊夺下了长子县。李存勖急忙挥军前进，进驻鹿城县的黄简村。他传令命令周德威自这个乱柳出兵，到这个屯留县东南的三锤岗埋伏，而后呢他也率军到三锤岗下。周德威一见李存勖就伏地痛哭啊，臣受先王的依赖，唯以重兵在外，未能守灵送葬，心中万分的难过呀。李存勖一听啊，拉起周德威，先王在病中，一直惦记着潞州城里的四招，老将军率兵救潞州，旷日持久未见捷报，先王曾经担心老将军携旧怨而不肯出力，先王希望老将军扔掉前嫌，以国事为重，务必奋力破敌，解救潞州之危。周德威啊惭愧的又败了下去，哭着说，臣一定小死阵前。说他有什么愧的，他藏在这个心里头确实有这么一点对李四昭的报复心，幸灾乐祸之心，竟被远在太原的李克荣啊给看穿了。李存勖做出了决战的这个决定，什么决定？乘着刘知俊不在这个夹寨的机会，对夹寨发起猛烈的进攻。五月初一到了拂晓的时候，雾蒙蒙的，几步之外都看不清人的面目。奉了李存勖的命，周德威跟李嗣源呢各率一支人马，分别向潞州西北跟东北而去，悄悄逼近了梁军的夹寨。这个梁兵啊，因为一直没见周德威来攻，后来周德威又退到了乱柳，就以为啊禁兵啊怯懦了，只会偷偷摸摸的来劫这个梁捣乱而已。说近来呢，这个梁军啊又一战得了长子，更加助长了这个傲气了。在这茫茫的雾天，梁兵竟然连哨兵都没设，骤然之间山崩地裂般的呐喊之声啊，把这个贪睡的梁兵惊醒了。说这阵雾已经散尽了，晨光微露，梁夹寨上爬上来望不到边的禁兵。说这阵梁兵一看已经有不少段的寨墙已经被攻豁了，一股股破堤洪水似的这个禁兵融进了大寨，许多梁兵啊刚跑出营帐，迎头撞上了禁兵，就死于了刀枪之下。留守夹寨的康怀英闻鞭大惊，来不及披甲胄，提枪上马，亲率这个亲兵往外冲。但是这个夹寨啊非常的窄小，禁兵啊一杀进来，梁兵啊连跑的地方也没了，更况且仓促之间毫无准备，许多人连武器都没找到，徒手逃跑，被这个禁兵给杀死。许多人连帐篷还没出呢，就被闯进来禁兵啊捅上了一刀啊。梁军大将辅道昭啊仓皇的迎战，正好碰上老将周德威，一个照面就被一刀劈下马来。天光大亮以后，夹寨内外遍地的阴红，血腥之气弥漫天空，数万的梁兵的死尸横躺竖卧，整个夹寨内外的寨墙全部的被推翻了。康怀英怎么样冲出了这个重围之后，身边只剩一百来个亲兵，丧家犬一般的逃向了天井关。长子的刘知俊闻报率兵来援呢，被这个李存章在半路给截击了，败向了晋州。潞州城被解围，周德威到了潞州城下，抬头一看，李嗣昭与将士们正立在城头严阵以待呢。周德威向城上大喊，李将军开门吧。李嗣昭哈哈大笑，来者可是周德威吗？正是，开门吧，你什么时候来的？
去年夏丁天儿奉命来救潞州，今日已把梁军夹寨踏平，重围已解。先王已轰，今王亲自来潞州，你快开门吧！你胡说八道！你既然去年就来救援，为什么这会儿才破敌？你还敢说晋王已轰？晋王来到了，想骗开城门吗？我看你这老儿必然是降了粮跑这会儿诓我来。李四昭说完了，拿起弓箭就打算射周德威呀。旁边李四壁赶忙拦住了，他说晋王来了，就让他把晋王请来。对，周德威，你说晋王来了，你去把他请来，我得亲自看看，我亲眼所见才能相信。周德威看着李四昭拿起弓来，仍然啊镇定地望着他，以至于啊听到说要见金王，这才拨转马头回到了队中。快请金王来！周德威嘱咐李村长，李村长飞马向队后奔去。李四昭啊在这个城头警惕地望着周德威的人马，他想什么？潞州被困一年，与外面完全隔绝了，莫非晋王真的去世了？正在想着，晋兵队中众将簇拥着一个身穿素服的人骑马向城下走来。哎呦，感情是李存勖。李四昭啊大叫一声，先王真的去世了。喊完这句话晕倒在地，他身边的李四壁等人呢，赶忙给他盘起腿，捶打前胸，抹在后背，又捏人中，连声的呼叫了好半天，这才闯过一口气来，大放悲声。城上的禁军将士也一起嚎啕，大放悲声。潞州城门打开了，李四昭率领众将出城迎接李存勖，李存勖甩邓立安下了马，周德威等也随着李存勖他们下了马。李四昭扑到李存勖的面前伏地大哭，李存勖也禁不住落下泪来。李四昭说，不意今日还能见到大王，然而却见不到先王啦。李存勖啊双手把他扶起来，王兄守潞州辛苦了，父王病轰还惦记着你呢。李四昭啊抽泣着擦干了眼泪，请大王入城。说完了一抬眼看见周德威，这脸色刚一变，李存勖一下拉住他的手，此次破敌周老将军功劳最大，他与梁军对峙，耗尽敌人之锐气，才有今日一战成功啊。李四昭惊讶的一刹那之后抢上一步，给周德威深施一礼，老将军解危之恩。哦，谢过了。周德威啊红着脸双手托住李四昭的肘，德威不才，未能尽快解危，愧对将军。李存勖见两个人不计前嫌，心里很痛快，于是一手挽着周德威，一手拉着李四昭，率众将步入潞州城。潞州城下一仗，李存勖沉重地打击了朱全忠的实力。朱全忠听到了夹寨失守的军报之后，正在吃饭，只惊得他把这个筷子都掉在了地上，半晌他这才长叹了一口气，生子当如李亚子。李亚子是谁呀？李存勖的小名。生子当如李亚子啊，李克用虽死犹生，我的儿子比起他来真是卓犬之类。什么意思？就是猪狗不如。说当这个晋良在上党恶战的时候，这个南方怎么样？好，也没消停，占据淮南的弘农王杨涡与占据荆南，就是治所在这个江陵以及荆州一带的高继兴，占据湖南一带的这个治所，他设在了长沙。当时的楚王马殷占据吴越的吴越王钱镠，他这个治所在哪？在杭州，都有这个战事，你侵我城，我夺你地，打个不休。咱们说简言，咱们就说这个弘农王啊杨涡，这阵儿啊才23岁。20岁的时候
继承了他父亲杨行密的官爵，

成了一方之王，坐镇在这个扬州。他是个昏庸无能、只知玩乐的主。在他父亲死了之后，居丧期间还夜以继日的贪恋酒色，夜间常常点起一大圈的这个蜡烛，照亮了之后击球作乐，一夜点烛的这个费用就达到了几万钱。他呢，身为王爷，却喜欢独自骑马跑出城去游逛，闹得宫里的侍卫找都找不到他。所以说淮南的实权已经就落入了徐温跟这个张景两个大臣的手中。这徐温官拜右牙指挥使，张景官拜左牙指挥使，分掌这个军权。牙呀，就是牙军，也就是王室的亲军。这个徐温呢，目不知书，但是十分的他有心计，可谓智诈残忍。天佑五年，也就是公元908年，早有除掉杨沃之心的徐温跟这个张景进行密谋，定在了五月戊寅日。这个戊寅日啊，就是初八，闯宫杀王。到了初八这天晚上，张景带着党羽纪祥、陈运、黎盘、孙殷这些个将官进了王宫之后，但是没找到这个徐温呢。说那年也没个电话啊，张景就命令孙殷呢去找这个徐温。等见到徐温之后，徐温呢对这个孙殷就说了：“今晚上张指挥使进宫值夜守卫，不该我去。我如果一去的话，就容易引起杨卫的怀疑。那样一来，这大事不就泄密了吗？那不就让他知道了吗？”孙殷一听啊，回来对张景一说呀。张景就觉得徐温呢，考虑的周密，于是决定自己一个人去干。当天晚上啊，三更天，这个红龙王杨沃喝的已经是醉意沉酣了，还兴致不已的看乐伎们歌舞呢。四更天，他这才迷迷瞪瞪的回到了寝室。刚躺下不一会儿，纪祥等人闯进屋来，把他从这个被窝里头给揪出来，用这绳子勒住他的脖子。咱说简言，那还勒不死吗？第二天，张景召集了淮南的将吏到了王府的正殿，殿外牙兵们已经排列成行，箭戟森森，众将一律不许带侍从进宫。将吏们入宫之后，都从夹道而列的这个刀行箭列当中通过，说白了就是钻这个刀林呢。弄得人人是提心吊胆，预感到必有大事发生了。内中只有一个人心中有数啊，谁呢？这个人就是徐温的心腹幕僚严可求。当天晚上，这个徐温啊就和严可求密议。徐温呢就问了，如果张景得手，他要提出自立为王怎么办呢？严可求啊冷静地想了想说，张景刚愎自用，很可能这么做，但是这个人成不了大事。徐温一听，那我就让他担一个弑主的罪名，但是还要阻止他自立为王。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吗？严可求想了想，这事儿好办，明天张景必然要召集将吏商议立新王的事情，到时候主公不必说话，您只看我的。所以说他进入王府之后啊，神情自若。张景见徐温以及将吏们到来了，于是宣布红龙王昨天晚上暴病而红。将吏们一听就是一惊啊，这才明白为什么今天王府里气氛如此的森严。紧接着张景手握剑柄，厉声的喝问，你等说说该立谁为王。大家伙面面相视，一时不知啊该怎么回答好。心话说，我们哪知道去。张景连问了三遍，仍然没有一个回答的。他这阵怒气形于色，瞪着眼环视着众人，心里骂着，怎么就他妈一个没懂事的出来说一句应立功为王。就在这阵，严可求啊向前迈了一步，淮南的事情如今只有张公能主之。张景的怒气啊唰泄了八分，脸上露出了娇阴的这喜色，心话说，行，真会说话。于是他抬手啊捋了捋胡子，微微的点了点头。严可求这阵又说了，不过啊还有不过，目前还有数员大将带兵驻守在

0: 哎，他们的资历也都不浅，只怕他们不服，倘若他们反叛，淮南必乱，那个时候就难办了。张景这个喜色呀，刷又没了，他的盛气也从三丈高一下子刷降成了二尺半了。严可秋看出张景情绪的急变，心里话说，匹夫之谋，遇难则乱。他立即说道，现在要安抚人心，还得立幼主啊。张景仍然哑口无言，严可秋又从怀里迅速地掏出啊一个纸书来，对众将吏们说，太夫人教育下。众将吏一听杨沃的母亲有教育，赶忙的跪下，严可秋也跪向众将吏。这展书朗读起来，我儿不幸暴亡，老身哀痛欲绝，念先王创业艰难，助将人做事杨氏基业，一旦请王乎，可立弘农王之二弟龙眼为王，以嗣兄位，望诸将官勿负先王而善事之，老身纵死以瞑目矣。将吏们一听啊，开始有人发出了哭泣声。徐温看张景神色沮丧的愣在那儿，于是过去说，张公就这么办吧，立龙眼一可以来说维系众将之心，也这阵他把声音压低了，也不妨你继续掌权呐。张景到这阵一点主意都没了，他压根儿啊就没想到严可秋什么时候得到了太夫人的手书了，他只好点了点头。严可秋啊一直盯着张景，见他一点头，立即奔向了后厅，把年纪才13岁的杨龙眼给拉了出来。这小孩是又惊又怕，稀里糊涂的被抱上正位坐下。徐温呢，这阵拉着张景率领着众将吏跪倒磕头，奉他为四主，沿袭了杨沃的弘农王、诸道兴宁都统、大元帅。这个淮呢，他是反对梁朝的，仍然用这个唐天佑年号，这就是天佑的五年。张景怎么样，回到自己府里头，越想今天这个事情越生气，这阵既想走过来，看了看张景，主公，我寻思今天严可秋这行为，他有点儿。欺诈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早安每一天，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冕。
0: 哦，早安第一声问候要送给各位，各位早上好。
1: 这我们一般不这样，
0: 我们一般是早安每

0: 对
1: 啊，咱每一天，
0: 这不我来了吗？
1: 早安开始啊，
0: 对，这不我来了吗？我们要这个一切都不一样了，毕竟今天我们要刷出一个新的数据啊。嗯，今天呢，细心的朋友可以看出来啊，我明显比高明黑了好几个度。
1: 对，
0: 发现的朋友请扣一啊。
1: 然后，
0: 哦，让我看直播的时候，我们人数正好是500。
1: 500除以2了是吧？
0: 对对，500除以2啊，500的一半。来吧，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首先来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情况啊，在我呢一开直播的时候呢，就是略带一点小不自信的，就问到了说，哈哈哈，我素颜差距大不？
1: 不大。
0: 嗯，监控哥说，卓然早上好，元气满满。高明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然后白茶说啊，说看着脸好像有点肿啊，就是可能是因为素颜的原因、啊。
1: 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就是你平常下午点那个上节目，就是已经
0: 消肿了，
1: 消得很彻底了。
0: 对，早上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浮肿有一些明显啊。嗯。然后监控哥他说这个高明是在展示车技吗？嗯。因为他今天早上是打滴滴来单位的，他就跟我模仿那个滴滴师傅怎么开车。
1: 对。
0: 哎，我昨天就发现了，就是有很多这个滴滴啊，以及的哥，他们可能跑车跑久了。特别喜欢聊天儿，
1: 特别想跟你聊点你的事儿。
0: 就是怎么讲，就是我已经算是那种很能聊的人了，我发现聊不过他们，完全不能胜过他们。
1: 他们啥都能跟你聊，然后家长里短的啥的，你二舅你大舅的都能跟你唠两句啊。
0: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啊。然后尤三阳他说包好工作看手机呢，不看手机都看不见你说话，宝贝。
1: 这不是处于我们现在工作的有一个重点在手机上吗？
0: 我的宝贝
1: 宝贝，
0: 就为了看你说话，给你一点甜甜。然后呢，还有我们刘拉面的，哇哦，
1: 哎呦喂啊！
0: 我就不知道这个干餐饮为啥要起这么早，现在餐饮行业都这么卷了吗？
1: 今天还专门聊到了说这个关于双休的这个事儿，说大家这个调休挺不高兴，调休坏哈。刘拉面说无所谓啊，我心想对啊，无所谓啊，你365天全年无休啊。
0: 关键是我们在我们印象当中，干餐饮一般早上除了做早餐店之外，一般早上能睡个懒觉。嗯，有些餐饮更夸张，中午都不开门，人就只干晚上。
1: 就任性啊、
0: 嗯！但是我们刘家拉面不一样，
1: 从早到晚、啊，
0: 就不知道是起来挣钱呢还是干嘛呢啊？送碗
1: 啊，送碗呢，
0: 不好意思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咿呀咿呀哟，他说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各位。提醒各位呢，进入我们直播间的起码早上好三个字呢，扣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第一个话题来吧，跟大家聊一下这的哥到底有多能聊啊？昨天我打了个车，打车来单位的嘛，那个是个的姐儿，一上车就开始跟我讲，姑娘，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可好玩了。我说姐你讲，其实我那会儿
1: 这已经分享欲爆棚了，一上车还没咋呢，姑娘我跟你说啊、
0: 哦、其实我那会儿啊就已经在玩手机了，我想的是要回个微信啥的啊，就挺忙的。我说姐你说，她特别开心跟我说，哎，我昨天碰见一个老头坐到我的车拿了3个氢气球，你猜他干啥呢？
1: 干啥呢？给孙子买的呗。
0: 我说不知道姐你讲。她说哎呀这都不知道，那老头是卖树苗的，人家这个树苗长到一定高度之后人才有人买呢。
1: 那氢气球有啥关系啊？
0: 因为这个树苗长到一定高度，他总不能拔出来量一下然后再插回去吧。
1: 那氢气球的目的是？
0: 氢气球系一根绳，把绳放得跟树一样高，然后卡一个点，然后拉下来之后现场量。
1: 哇，我说实话我觉得有点智慧呢，怎么觉得？
0: 对哦，他非常开心在跟我分享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嗯，然后他说你知道为啥坐我车吗？一个老头买3氢气球，
1: 你为啥呢？
0: 他说他买的时候那气球老板就问他说你家有3孙子呀，他说不是我有用呢。然后他坐公交车不让他上，
1: 我家有3排树
0: 公交车不让他上啊。我说为啥呢？他说不知道，我也第一回听说。所以你们知道吗，拿3氢气球是上不了公交车。
1: 氢气球它其实是属于易燃物品、啊、
0: 我知道，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印象里面我应该是拿气球上去过，是因为现在有这个最新的这个明文规定吗？有人知道吗？有没有公交公司的朋友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1: 对，所以说你小时候拿氢气球上公交车应该是从姚庙回家的时候吧。
0: 啊、对
1: 对是吧，
0: 就是那里
1: 从姚庙逛了一大圈，拿个气球不松手得坐公交车回家了
0: 啊。对对对啊、嗯、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昨天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就这个故事没完没了的在这跟我讲，哎，你说人家就是聪明啊，你说人家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啊。
1: 明白了，就是这姐她是也属于是被震惊到了。
0: 我从东城打车回来，嗯，对，来单位路上怎么也有20-30分钟吧，就这一个事儿，
1: 然后给你唠了半天嗑，
0: 就让我想起了一杯8+1叫喋喋不休啊。
1: 他那滴姐在不停的感慨，
0: 对对对，
1: 真牛呀、哦、
0: 对对对。然后今天早上呢，高敏这个的哥呢也不停的在感慨，嗯，哎，上班真早呀，快跟大家学一下是怎么说来着。
1: 首先各位朋友们、嗯、大家应该都觉得就是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如果说比较赶时间，比如说去高铁站呐、啊嗯、去火飞机
0: 上班、
1: 飞机场啊，对吧、嗯、去这种

0: 地方，然后你明确说不好意思啊，稍微快一点，我这个票马上就到了时间点了，赶紧的。那个时候，如果说你碰到咱临汾的一些某些的哥司机，
1: 他们特别好，非常注意安全，
0: 对，然后
1: 四平八稳，
0: 你会发现他们就抓着这个方向盘，然后呢，每到了一个红绿灯，你看到是绿灯的时候，他会点一脚刹车，绿灯好，来油门走起，哎，然后呢，你路过这个叫什么五一路的时候，一路通畅的大路，你就明显你坐后排，你能瞅着，哎，前头没车呀，然后他坐那儿。
1: 四平八稳
0: 稳稳当当的，
1: 哎，但这个我不想 diss 人家，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开车就是比较在意安全，
0: 我说实话对，很安全，确实很安全，
1: 但是关键是他还跟高敏闲聊，
0: 对，他跟我聊天，他跟我说啥呢，他说快迟到了，四平八稳，这么早上班呀，四平八稳，哎呀，你们这上班也太早了，
1: 我跟你说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迟到是他故意的，他想让你迟，他希望看到你迟到，
0: 他太稳定了，实在是
1: 迟到他不知道他有多开心，
0: 对，他太稳定了，他稳定就是那种，哎呀，你们这现在上班怎么这么早呢，
1: 心里聊着天，然后心里边想迟到了吧，
0: 迟到，对，
1: 因为了吧，
0: 因为太过稳定导致我在后排坐的我着急，显得我好像有点
1: 真沾，
0: 显得我有点这个太过着急了啊，
1: 哎，对啊，所以你有没有碰到就是陌生人喜欢跟你聊天这个事情啊，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性格会比较开朗，跟你分享一些事情啊，不忙的时候其实还好，那忙的时候吧，我没有这么懂礼貌，还得顾及他。
0: 但是我后来刚才突然间想到了，如果就是举个例子啊，
1: 举个例子，
0: 就当时你那个小弟姐儿，然后说，哎姑娘，我跟你说个事儿，不好意思啊姐，我真的有点忙啊，回消息，
1: 不，他还是会跟我讲的，
0: 对，他也是会跟你说的，
1: 就喋喋不休的人，他喜欢分享的人，他真的喜欢分享，
0: 对，只不过话题可能会变，到时候那个DJ可能说呀，你们现在年轻人压力
1: 太
0: 大
1: 了，对，
0: 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展开了，
1: 哎，没错啊，然后呢看到男朋友呢也是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了，要不说这东西分人呢，林文建梦哥说，你看卓然甩笔的这个技能在学校里边修炼的吧，脑子在飞快的旋转，你看见了没有，我每次转笔都是夸声一片，
0: 对，你瞅瞅，
1: 夸声一片。高敏昨天第一次啊，就是那个笔不知道怎么跑他手里了，高敏就顺手转了两下，然后直播间立马有人说不要转笔，
0: 你不要转笔了，什么
1: 你不，
0: 哈哈，对，很强硬的，当时
1: 不要转笔，
0: 敏敏怕怕，
1: 对，压根没有人在意你怕怕这个事情啊，
0: 怕怕，
1: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姐 M 她说好，说找到一个特别适合你们两个人的歌啊，心愿便利贴，原来面她说这个出租车有限速啊，她是跑不快的，其实没有想让她跑多快啊，就是你可以跑不快，但是麻烦你也跟我一样高度紧张起来，
0: 对，就是
1: 你好清闲的在看我，
0: 就是那种体验感，各位，我不知道懂不懂啊，大家就在乘车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对方，你说哎，对方本来开车是这样的啊，突然间他说师傅有点着急，他说行丫头别急，来哥送你，哎，他就这个一个状态，你就觉得劲儿来了，行了，
1: 对，
0: 稳了，
1: 对，
0: 而不是你们上班这么早呀，你就觉得这个体验感差了一点，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打个比方，就比如说你刚刚失恋，你刚跟你朋友说，你说我今天气压比较低啊，我刚失恋我心情不好，然后你朋友在那刷抖音，然后一边刷一边哈哈哈哈嘿嘿嘿，哎，你看这个好玩吗，
0: 这属于体验感，
1: 各位，他给你的情绪价值不能同
0: 频，对，
1: 不能画等号，
0: 咱肯定说也不可能说在市区开车要开到120，那不超速，
1: 那对，
0: 太危险了，但是主打一个体验感，哎呀你别着急啊，慢慢来，这红绿灯呢啊，他随便跟你搭两句话，你就觉得说，哎，
1: 心里暖暖的，
0: 没事儿，已经在努力了，
1: 对，哎，
0: 但是呢，你要是四平八稳的坐着，后排的我就哎抓心挠肝，但是我没招呀，我也没法催你，催你我的安全我也在车上呢，对不？
1: 对啊，彬彬有礼，他说啊，说早上好，早上好了，各位啊，
0: 早上好，
1: 提醒我们所有来到这边的朋友呢，跟我们来说一声早上好了。那么早上每一天呢，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呢持续高温的一个状况当中呢，提醒各位出门呢一定要注意防晒。
0: 没错啊，这两天这个天气最高温度大概都能到了一个三十多啊，各位
1: 三十多超越了。
0: 对，昨天下午的时候是到了一个34。然后了解到呢，目前我们今天最高温度是一个32摄氏度，但是各位应该大概率80%，也许 maybe 跑不了的都是会比这个温度稍高一点的，
1: 没错啊，而且体感温度会更强一些啊，然后明天呢是多云为主的一天啊，虽然听多云，但是跟今天温度差不多，最高气温呢是31摄氏度，重点来了啊，重点呢是在周五周六周日三天可能会迎来雨水的天气，进行新一轮的降温，降温过后呢进行新一轮的升温，懂了吧，
0: 没错 啊
1: 昨天我们节目 当中有一位听友说了，昨天下午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有位听友说的是，哎呀，热一点不怕，就是吧，最近我刚洗的车，别下雨就行。
0: 不好意思啊，雨在后面呢。
1: 我说实话，我最近一次车这么

0: 干净啊？为啥这两天我车干净？就是因为前两天下的那场大雨。
1: 大雨，雨下太大了。
0: 就我们女生洗车，天有空天洗，爹有空爹洗，老公有空老公洗，反正我
1: 没空啊。对，是。然后呢，我们这场这个升温过后，其实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啊，就是我们这个五月中旬的这场升温来的有点突然，来的有点猛，大家稍微有点不太适应。各位，下一场雨，下一场雨。但是我说实话，这场雨它这个还是稍微有点凉的，因为这个降温大概是达到了将近8到9摄氏度。然后呢，随后呢，我们这场雨过后呢，气温将会转变到这个闷热的一个天气，我们夏天就正式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这两天大家什么小短袖的小短裙的，你等下雨的时候你的外套还得老老实实穿身上。
0: 哎，没错啊，就是不要穿得太过于清凉了啊。那么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各位聊高速以及市区的通行情况了。此时此刻呢，正是我们早高峰的时间段啊。高敏来关注一下市区吧。我看到市区好像西城方面的这个拥堵情况还是比较严重一些的啊。那卓然呢就负责来跟大家去重点介绍一下来自于高速方面的具体的情况。那么首先呢，来自于我们最近消息啊，长治去往临汾呢，去往临汾和兰州方向这边，青兰高速的长陵段临汾上行去往临汾兰州方向，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940公里加320米至540公里加520米处的这个路肩啊，是由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呢，到今天晚间的19点30分进行的是沿线施工的日常养护工作，关闭了应急车道。还有呢，离我们比较近的是在临汾到侯马这边，京昆高速的临汾段上行去往侯马昆明方向，襄汾收费站至北柴收费站之间760公里加500米至762公里加500米处的第三车道，自今天早上的7点到今天晚间的19点进行的是绿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了一条车道，要注意避让了。
1: 关注完了高速通行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区道路通行的一个状况。早高峰压力仍然还在继续当中，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鼓楼环岛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在鼓楼的西大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车都缓行，以及我们的一个朝甸南街车流量的压力也是比较集中的。学校的区域路段门口呢，目前了解到呢，在预警学校这会儿呢是稍作这个舒缓了，已经没有那么多车了。但是呢，在体育南街还有在我们这整个体育南街由南往北由北往南这两个方向车流量都非常非常集中，一般早上这个路段很少会出现这么大量的一个堵车，提醒一下各位啊。然后呢，在广宣街呢，目前早间这个表现情况比较不错啊，但是呢，在北往南的方向还是出现了一小波车多。建设路今天早间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古城东路在今天早间这边是早事儿吗？咋回事啊？古城东路怎么这会儿就已经开堵了？各位
0: 有点拥堵。
1: 对，除了这几个地方的话，大家可以去放缓您的车速来慢慢通行啊。解放路在客位巷口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朋友们。
0: 是的，提醒各位呢，加入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直播当中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呢给我们发来早上好，毕竟是我们是早间的第一声问候啊，早间的第一档广播直播类的节目。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小任务啊，小小任务。细心的朋友会发现今天卓然脸比较黑，脸也比较大啊，因为是纯素颜的一个状态啊。希望各位开启夸夸团的这个功能可以吗？因为今天我们要迎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美妆老师，在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教大家说如何上出最服帖的底妆。
1: 没错，
0: 所以我就自我牺牲了一下，就这事儿吧。想哥还是问遍了全台所有的女主持人，没有一号人愿意素颜过来上节目。
1: 对，大家纷纷都拒绝了，大家说
0: 我 no， 所以我首当其冲，我跟素颜和解了。希望大家可以夸夸我的勇气，夸夸我的长相，夸夸我的外貌。
1: 首先在这个时候把卓然素颜美打在公屏当中啊，
0: 谢谢你们，
1: 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我就害怕嚎半天之后，然后反正大家就是不听话，你要说什么的时候永远都不会有什么消息发送过来、
1: 不应该呀、刘亚拉面在呢吧，送完娃了、这会儿赶紧打个扣个评论区啊、还有 Mina 肯定也在呢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评论区当中大家的一个留言消息啊。 For you 就说了，说早上好，
0: 早上好。
1: 馅饼妹妹说卓然美，
0: 谢谢你
1: 啊。馅饼哪馅饼好吃啊？
0: 馅饼妹妹就喜欢吃馅饼的妹妹啊。就是我之前特别喜欢吃那个平阳北街有一家那个馅饼，不知道你吃过没有。
1: 平阳北街
0: 很远很远，就是那个赵老四羊汤
1: 再往北，
0: 对面好像是。依稀记得那个时候父亲带我去吃的，父亲，我的老父亲，那会儿还小啊，就去那儿吃早餐。那个时候不知道馅饼好吃，你没发现小的时候我们有好多饭都不太喜欢吃，
1: 不太喜欢吃。
0: 是
1: 没错，
0: 都
1: 馅饼不爱吃。
0: 然后我们喜欢吃的是什么？就黑米粥啊，八宝粥啊，
1: 对，
0: 然后豆浆呢、
1: 没错啊、豆浆小时候也不爱喝啊，
0: 就长大之后，
1: 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口味有一些变化啊。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咱们之前在广宣街那家王记馅饼
0: 啊，那个好吃。
1: 对，然后呢我是之前我不爱吃馅饼，是从那之后才开始爱吃的。然后因为我们单位的同事大家都纷纷教我那馅饼到底该咋吃、首先上来一个馅饼，一个小
0: 皮
1: 儿。

0: 了，
1: 拿那筷子先把它戳一堆一洞，然后这个时候
0: 倒醋，然后
1: 满满倒三圈，
0: 抹辣椒，
1: 对，抹辣椒，
0: 折起来，
1: 然后加筷子再吃。
0: 所以我跟你说，小的时候不喜欢馅饼是有原因的，
1: 因为小时候吃不了辣。
0: 而且小时候嘴张不了那么大，
1: 而且小时候不爱吃醋啊。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我们朋友呢也发来消息啊，我们没打他说啊，说美卓大美，牺牲自己的素颜，精神非常的伟大。所以我一会儿就是直播间里面教那个底妆如何服帖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在啊，别让我牺牲半天。大家最后一段说啊，不好意思，我上班了，
1: 哎，不好意思，结束了，我就先溜了，
0: 那我就白牺牲了。
1: 对，其实今天米娜可以就是来多这个参与一下节目，到我们这个九点钟，为啥？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专业的美妆的一个化妆的一个老师，然后呢，因为现在夏天了，各位想要打出轻薄的不闷痘的底妆，但是呢又要有妆感。我说实话呢，我觉得每个女孩子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稍作停留，
0: 是的，
1: 然后呢去学习一些干货，然后呢带回家自己去尝试一下，让自己在夏天能够清清爽爽漂漂亮亮的出门啊。
0: 是的，然后刚刚看到有朋友说我们两个人有个非常适合的歌曲啊，心愿便利贴啊，就是一个很少女心的歌曲啊。所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有另外一个音乐互动话题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评论了。那些朗朗上口的歌曲，就是你听过一两次就会跟着一块唱的，或者是你开第一句就会有人去接第二句的歌曲歌词或者是歌曲名字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

0: 我是双子座哎，
1: 对，我专门挑的就是李翔让王蒙还有唐艺昕这个版本的哦，因为现在心愿便利贴原版已经out 了，我们这种洋气且时髦的就爱听这种
0: 新歌，
1: 新歌啊，
0: 对
1: 对，他们
0: 老歌新唱的新歌，
1: 对，确实他们三个唱完之后跟那首新歌是一样的，
0: 哎，对对对，我发现完全找不到调啊。然后呢，还有说这个梅娜，他说啊，说比你俩跑的都远，比如。喜欢你的评论，
1: 感谢你的支持，
0: 我们超越明星了，
1: 我们万万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呢。
0: 对对对，那
1: 组合组合出道得了。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以后我们节目里面就我俩上节目就经常给大家放一些这个翻唱歌曲。
1: 对，咱俩下次就有人说咱俩唱歌跑调，咱俩就把这个当背景音乐。
0: 不是，刚刚他这个评论区之前我还刚准备说，我说呀，这个翻唱的好像还挺适合我的声线，我感觉我能跟得上。啊，后来发现哦，他是跑调的，
1: 他是跑调的。
0: 然后拉面他说啊，说这歌呢就是给你俩准备的，
1: 不是，我说实话，我俩唱的
0: 比他唱好一些吧，
1: 对吧？嗯，我俩每天这耳机里头都是自己的声儿，就是可自信了都。
0: 对，这怎么讲呢？就是咱们两个人是不是明星啊？万一咱们两个人是明星，哇哦，哇，那翻唱歌曲可太多了，
1: 那可太多了。
0: 每次翻唱都会跟上一次不一样，我在不断突破自我。
1: 不是啊，可是姐，要是咱俩真的是 super star 的话，咱俩很容易塌房啊，因为咱俩唱的唱的有好听的就出现了，就不是说的，就是我们的人设是唱歌跑调，但是唱的唱的，你比如说唱到某一些歌曲的时候，
0: 别人一翻唱，
1: 对，
0: 哇哦，哇哦，喂。比他俩好多了好吧，
1: 然后你发现咱俩塌房了，塌房的原因是因为唱太好了，
0: 对对，我也发现了 啊，就是来吧，那些生活当中朗朗上口，就是你唱第一句别人就能接第二句的歌曲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来，咱俩试一下默契感吧。
1: 好，
0: 你脑子里边哪首歌

0: 的时间。
1: 你这个难接、啊、
0: 不好意思，就是因为首先就是倒是挺朗朗上口的，但是歌词我也没记住啊。
1: 你这点难接，你
0: 又塌了又塌了，
1: 就跟我打哑谜呢呗。我们挑战一下，大家可以把歌词发送过来或者歌曲名字发送过来，然后让我们两个人来接力挑战一下，看那些朗朗上口的歌曲啊，那些大家都在传唱的歌曲，主播会不会唱呢？
0: 嗯，没错。
1: 大家伙有没有人能接上呢？
0: 对
1: 啊，那我来一个吧。
0: 你来一个。
1: 行啊，天天下。

0: 那个甜蜜蜜怎么唱来着？
1: 甜蜜蜜，你笑的甜蜜蜜，
0: 这个叫经久不衰，啊、这个叫鹅浪上鼓。你那什么什么，等等
2: 等等等，你小心点，你小心点，粉丝群体还是很大的啊，是我没记住词儿啊，跟人家没关系啊，是我的问题
0: 啊。来吧，看看时间呢，我们最后两分钟呢就要到达我们的这个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了。

告之后呢，精彩依旧在继续当中啊。那么现在还没有朋友发送最新的歌曲的名字过来，那我们就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最新版本翻唱版本的心愿便利贴，2分钟的时间送给各位。

0: 王蒙唱挺好的，
1: 你不敢跟着一块唱啊，你知道吗？高明，就是因为他这个原唱啊，本身就不在调上，然后咱俩跟着一块唱的，比如说你在调上吧，别人会以为那个声音是你的。
0: 我刚刚还说，我觉得王蒙唱挺好听的啊，就挺带劲儿的。有一种就是轩辕变天，你给我们，你不给我抢了啊？
1: 对对对，知道这个带劲儿啊，有一些歌真的，你一唱就会莫名其妙带感起来。就包括我们以前的那个老歌，我那天给我们家孩子听了一下，他都莫名其妙跟着嗨了起来。你知道哪首歌吗？
0: 哪首？
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嗯，天哪，
0: 这首歌，
1: 就是、我小看了他洗脑的能力。经久不衰，
0: 经久不衰啊！
1: 你现在放出来，你放幼儿园里面，
0: 小朋友还能
1: 会跟你一块嗨，
0: 是吧？
1: 对对对啊！然后来看到，哎，还是没有人发歌名。你看，
0: 对各位朋友们，
1: 我们的粉丝朋友就是这么叛逆。
0: 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你打开手机，你打开那抖音，你就搜一个听见林芬、嗯，然后你就能看见俩美女搁那儿作着呢。
1: 对，
0: 大早上的给大家看一下，就养养眼，好不好？
1: 有点像黑白双煞俩美女。
0: 这是不是好多就是没进直播间的还没看上咱俩呢？
1: 啊，对对对。
0: 先渲染了，
1: 渲染一下，
0: 渲染了
1: 美女在直播间里面坐着。
0: 对，然后呢，就是可漂亮了，麻溜的、条顺的、皮儿亮的啊！你就是赶紧看一看吧。然后走进直播间，看见是俩、黑白双煞的，然后咱们就打到评论区了啊！
1: 来吧，马上进广告，在广告之后呢，精彩依旧还继续当中啊！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